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建筑署话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会联同机电工程署严格督促同埋责成承建商同埋工程分判商完成余下执修工程，并会进行严谨测试同验收程序，确保升降机运作稳定。按现时进度，预计今年第四季内完成有关工作。署方已经按合约机制将承建商和工程分判商的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中，并已经暂停他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建筑署在社交平台说，当发现问题时，大楼还未开始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工程仍然处于执漏阶段，在确保新大楼各项设施稳妥运作之前，临床服务不会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同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财长贝森特说，美国计划对伊朗造成更大经济打击，预告下星期会有更多公布。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倒，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在北京，国防部回应菲律宾和澳洲近期举行防长会对中国海警近期在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发言人陈希说，坚决反对菲澳两国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中方将继续展开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陈希又说，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消息并公布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厚非。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法国内政部说，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个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是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还未扑熄。另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之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月警报。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有车辆着火，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稍为车多。 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啦排到去青田交汇处。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的困难会是什么呢？
6: 不知道对他们来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是最难的呢？
7: 我比较想知道他们觉得哪一个中文字是最难写的。
6: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8: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9: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10: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8: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11: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10: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11: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10: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9: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呢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8: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10: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0: 西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12: 时间是八点零七分啦。
13: 系呢一节有我哋嘅这个世界，咁我哋今日嘅资讯科技专家有 Eddie， 早晨 Eddie。
14: 早晨 Lu， 早晨健威，大家早晨。
12: 早晨啊，咁啊就外太空嘅消息咧，我哋都系好关注嘅。咁咧就首先讲下呢个 SpaceX 啊火箭啊。咁咧就話呢個殘骸撞月球喎、
13: 啊，係咪咧？定係啲人啲 AI 技術越嚟越叻仔咧？
14: 嗱，撞地球咧都係一個
12: 撞月球啊！
14: 撞月球，
13: 撞地球大
14: 定期有啲嘢都會跌落地球嘅，
13: 太空垃圾、
14: 細碎片點都有嘅，係啦。咁啊，撞月球咧就都係NASA 一貫以嚟都認可一啲嘅啲。一啲衛星啊，或者一啲火箭，有陣時都飛咗去嗰邊咧。喺太空入邊咧，佢漂浮咗唔知一段時間之後咧，咁到最後，如果係真係要毀滅嘅話咧，咁可能都墜落地球咧，唔係墜落月球咧，成日都一講球就係講即係淨係記得地球啦。撞落月球咧都一貫認可嘅方式嚟嘅。咁、好啦，咁但係今次咧大家如果早幾日如果睇到新聞嘅話咧，就有一條片咧，就話 SpaceX 咧，即係又關伊隆馬斯啦。咁咧佢就話有一支 Falcon 9嘅火箭嘅殘骸，就喺8月5號咧就撞咗落去月球嘅表面。咁啊，當時條片咧都好清楚下嘅，即係總之就好明顯地見到個火之嗰支火箭咧就撞咗落月球，跟住之後咧就好多塵就飄起咗。咁好啦，咁啊條片今日正常睇完，大家又上埋新聞㗎喎，咁大家都有轉發啦，係咪？伊朗乜事都轉發，跟住到最後呢就俾一啲天文學嘅專家呢就話喂呢條片假㗎喎，AI 生成㗎喎，咁大家都睇下睇下，咁就覺得冇理由啊，係咪？喂，冇理由連 NASA 美國太空總署同伊朗乜都
12: 有轉發
14: 嘅，係啦，都轉發喎，真係假假咁。跟住到最後原來呢係真係係假嘅。
12: 係 AI 嘅。
14: 係 AI 嘅。咁當然啦，咁其實頭先都有講話點解話跌落月球係一個可以嘅選項呢？咁其實原來呢喺都好多即係好多年之前啦都已經。咁由 NASA 主導啦，咁就同70個國家簽署咗一個阿提米斯嘅協議。Artemis 嘅 Arcos 咧，咁就話定名成員國嘅太空船或者相關嘅火箭部件喺處理安全嘅情況之下，如果係跌落月球嘅話咧，咁都係一個可以 接受嘅方式啦，咁、嗯、當然啦，就亦都係要通報嘅。咁、
13: 嗯、
14: 今次SpaceX 呢、這個呢支火箭啦，佢呢支火箭到最後咧都真係撞咗落月球嘅，只不過咧嗰條片咧就唔係真事嚟嘅。咁、
12: 嗯、
14: 所以而家都係之前一路都有咁講啦，因為 AI 近呢一年真係發達得好緊要。咁而家大家有時睇到啲片之後，係咪真係真嘅咧？咁大家都要。谂一谂，
13: 谂一谂啊！
12: 同埋真系要留意，即系一啲影片嘅真伪啊！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同埋，因为而家做嗰啲 AI 咧太真，
14: 嗯，
12: 唉，呃晒。咁跟住咧，另外咧就讲下啲其他消息啦，讲下啲即系我哋平时消费嘅用品啊。咁咧就嗱 iPhone 咧就啲人成日都讲哇 iPhone 影相好好咁样，咁但系其实咧都有另外一啲公司咧。佢就話啊，都想提升嗰個手機影相畫質個
13: 嗯，就係、是、大家即係細個嘅時候都成日都會見嘅啦，就係、是、Sony 啊，仲會同其他一齊合作。
14: 我其實 iPhone 影相咧係靚嘅，
12: 嗯，
14: 但係當如果大家要去講到要去 zoom 嘅時候，譬如月亮好圓。
13: 嗯，
14: 中秋節特別多嘅，
12: 嗯，
14: 中秋節特別多嘅情況之下，大家啊，我要 zoom 埋去影個好靚嘅月亮咁，
12: 同埋想影到個月球表面啊，
14: 係啦，冇錯，
13: 但已經有機做到噶啦嘛，
14: 有，不過嗰個唔係 iPhone，
13: 係，
14: 係啦，係國家咩華為啊
13: ，vivo 啊
14: ，vivo 係啦，冇錯，好勁，好靚，好清。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iPhone 都其實都要急起直追啦。咁同埋其中一個重要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兩樣嘢啦。第一方面就係、是鏡頭，佢因為 iPhone 咧而家 keep 住佢都淨係得一個固定嘅光圈嘅啫，即、
12: 嗯、
14: 係好似我哋瞳孔咁，光啲我哋就收細啲、
12: 嗯，
14: 黑啲我就放大啲。咁 iPhone 而家係冇呢個功能嘅。
13: 嗯，
14: 即系当然我系可以推嘅、
12: 哦，
14: 即系我影相嗰阵时候，我可以推光啲，我可以较暗啲，但系呢个都始终佢系透过软件嘅模式去整理嚟整理张相啫嘛。
12: 硬件只系得一个恒定光圈，
14: 冇错，冇错啦。咁所以咧，变咗有阵时点解iPhone 影夜景嘅话咧，你影完之后咧，其实有机会好多嘅绿色嗰啲 good noise 啊，嗰啲顺噪啦。咁当然啦，iOS 好劲。系啦，咁所以咧，当你一揿 Auto 嗰阵时咧，佢基本上都能够可以抹走晒咁滞嘅。咁、
12: 嗯、
14: 但系你影完之后咧，其实都唔清嘅。当我哋大家一拉大张相嗰阵时咧，就觉得哇，系好蒙啊，好碎啊咁。咁、
12: 嗯、
14: 所以咧，好啦，咁一路都讲紧头先啊，譬如阿 Lu 都有讲啦，Sony 嚟紧而家又再重新投资10,000亿日元，大约就等同于港币嘅491亿。嘅現金咁啦，咁咧就嚟緊繼續喺佢哋日本咧就本地生產呢一個嘅為 iPhone 咧就生產呢個感光元件啦，咁同埋嚟緊咧都會提升即係提升佢重點係提升個影相個質素啊、
13: 嗯，
14: 因為感光元件即係同除咗頭先鏡頭之外啊，感光元件都係另外一個重點嚟嘅，點樣喺能夠用做得又細。又唔會過熱嘅情況之下都能夠影得靚呢，咁呢個都係個即係而家係未來一個嘅重點囉，因為尤其是而家我啲電視都講話啊，點解而家我唔知點解部電話用下呢，而家呢唔夠一日呢，我或者半日呢就影得返一半啦，
13: 係
14: 跟住之後因為用得到咁、
12: 嗯、
14: 所以變咗如果而家一啲咁嘅芯片啦佢繼續係容易發熱嘅情況之下咧，其實都會令到我啲電量咧係會減低嘅。咁、
12: 嗯、
14: 所以喺感光元件入面而家嗰啲啊，我哋平時電威，我哋有陣時都會影相嘅。咁我哋嗰啲舊式相機係好大塊，成寸咁闊嘅感光元件啊嘛。咁但係電話咁細個都可以能夠影到一啲咁嘅水平咧，咁其實都真係要靠提升佢嗰個嘅晶片處理能力，咁先至能夠可以提升到。咁所以咧係都需要再更進一步去做呢件事嘅。
12: 個技術咧就係、是、不斷咁樣進步啦，即係無論你係唔同嘅廠牌，其實佢都係想提升個。個即係影相個能力，或者感光元件個部件啦，
14: 冇錯。
13: 咁等下啦， 咁我覺得一定可以嘅，因為而家我哋已經知道有啲係都啲技術都好犀利㗎啦。咁另外啦，就係頭先啊健威啊，我哋七點半嘅時候講呢個音響，係啊，導賞團講呢個音響展啊，大家都話，哎，暑假期間好多好多展啊，嚟緊就係電腦節啦。
14: 今年電腦節繼續係由今個嚟緊呢個星期五開始嘅21號咧，就去到24號，連一連四日。咁繼續今年都係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啦。咁今年咧亦都有好多好幾個唔同嘅大型嘅協辦商，譬如有生產力局啦，有 Samsung 啦，咁佢哋都搞緊好多唔同相關嘅 AI 嘅論壇啊、活動啊等等。咁譬如啊，我哋成日都講Google 啦 ，Google 嚟緊呢，上年其實都已經有做過嘅。咁做一啲嘅 training 呢，就係點樣可以透過prompting 啦，即係呢一個嘅提示嘅工程學，咁同埋 canvas 呢，點樣我哋可以做靚啲，喺好簡單的情況之下都係能夠整到啲好靚嘅圖片啊，點樣可以做到啲靚嘅PPT 啊，咁同埋甚至乎可以都有可以養龍蝦喎，養龍蝦究竟係點嘅呢？咁今年亦都會有同其他唔同嘅機構會去合辦啦，咁同埋呢都會有一啲嘅健康科技啦、綠色科技啦、AI 喺教育學入面，咁究竟嚟緊點樣可以配合我哋政府嗰、那個數字教育藍圖係啦，咁點樣去推動一啲喺學校嘅老師同同學原來都覺得喂我哋都有啲諗法㗎喎，咁如果大家都對於教學啊或者呢啲運動嘅科技有興趣嘅話咧，咁都可以去參觀一下嘅。
12: 當然，如果你本身純粹係對買電腦啊興趣，都係
13: 都係可以去。
14: 冇錯。
15: 二台話你知，
16: 最近有個超型仔嘅外國人喺社交媒體上面加咗我做好友，仲話好欣賞我，想同我網戀添啊！
15: 是不是真的？收到陌生人上网交友邀请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随便接受。如果不是，很容易被不法分子乘机搜集或者是套取你的个人资料的。再说他将相片这么像 AI 生成出来的，怎么看都不像真人，你小心被人骗啊。
16: 他都没有叫我给钱，他只是 send 了一条 link 来叫我帮他在个摄影比赛那里投个票，识个朋友帮他按一下而已，应该没事的。
15: 千祈不要按啊，我们不可以立乱点击社交媒体上面陌生人提供或者是来历不明的连结的，因为很有机会是钓鱼网站来的。
16: 明白了，那我都是小心点好。哇，咪住，我啱啱收到系统警告，话有人用陌生装置试图登入我嘅账户，但系失败咗。
15: 哎呀，咁可能咧有人试紧你密码。如果平台发出警示，指有人尝试登入但系未能成功，又或者系透过陌生电子装置登入，咁你就应该要立即检查账户状况，同埋即刻更改密码。
16: 明白，好在有你提醒我咋。咁如果我想喺网上买嘢，又应该注意啲乜嘢去避免误堕网上骗案呢？
15: 咁就梗係选择官方或者係信誉良好嘅买家啦，千祈唔好随意相信提供唔合理优惠嘅陌生买家。记住一句说话，便宜莫贪啊。
16: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7: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5: 二台话你知。
12: 好，繼續返嚟啦，咁我哋又講下啲 AI 啦，阿里巴巴旗下嘅 AI 團隊呀，咁呢就係、是、又有一個即係新嘅模型喎，係咪呀，應該叫做。
14: 係佢哋嗰個係Queen 嘅模型啦，咁中文係。
12: 係咪千文呀、啊、
14: 係千文冇錯、嗯、通二千文係啦，我犀利呀，我成日都嗰啲四個字呢，我係咪千文通二呀，通二千文呀、啊、
12: 因為你本身喺外國讀書。
14: 係唔係啦，我成日都有用 Kimi 㗎，我 Kimi 好勁㗎。好啦，咁今次就繼續講啦，咁今次阿里團隊呢通二千文佢哋有一個新嘅模型，咁呢亦都係講緊嘩佢哋嗰呢個同 Kimi 嘅 K3 同級，就已經個效能呢就比美 OpenAI 嘅新嘅 ChatGPT 5.4 呀定唔知 5.5 啦，咁或者 Anthropic 嘅 Crude 呢，咁其實都已經係接近嘅水平啦。咁當然啦，喺某一啲嘅跑分嘅程式入面呢，通義千問呢一個嘅 tools 呢，咁其實暫時嚟講呢都係比較起嚟講都係有啲落後嘅。不過其實大家覺得哇好似好勁喎，但重點其實而家 AI 嘅 tools 發展到呢都已經唔係講勁定唔勁啦，係最緊要大家用得方便定冇咁方便。譬如好似之前兩三個禮拜之前我哋都有講緊，哇 Gemini 而家有啲新嘢出啦，譬如而家 Gemini 可以養龍蝦啦。咁但係呢其實而家啲人普遍呢都有一路都有講緊，就係話我係 Gemini 而家冇咁勁啦，開始落後喇喎，亦都好似未追得返上嚟喎，因為Gemini 應該 suppose 應該係有個新嘅 model 係 Gemini 4 Pro。咁而家係 3.1, 咁好啦，咁等咗好耐，本來應該6月出，咁但係到而家都未出啦。咁好啦，咁但係啱啱喺上個禮拜亦都有一單新聞，就係 Gemini 喺過去呢一年啊已經淨係透total 已經有超過10億個用戶係有用緊 Gemini。基本上呢而家已經係最 popular 嘅AI model 呢就係 Gemini 啦。咁所以其實尤其是而家好多時候就啊佢勁啊佢冇咁勁啊，重點其實佢應該我哋係集中係要睇返就究竟佢嗰個嘅幻覺有冇咁犀利。
13: 係。
14: 佢好勁。對於我哋一般日常嘅朋友嚟講，其實係咪同我哋好大關係呢？當然寫 coding 嘅啱嘅，越勁係越快呀，或者佢當然佢能夠可以更加準成啦，有機會。咁但係喺 AI 任何生成嘅情況之下，我哋而家做緊 AI 嘅朋友都講其實永遠都佢都會有啲嘅幻覺係處理唔到嘅。咁所以去到而家其實我哋揀 AI 嘅情況之下就係、是、好啦，或者好似通義千問咁，或者以我哋國家嘅 AI model 嘅模型為主啦，都有講緊其實我哋國家嘅就係一個開源嘅模型啦，對比起西方國家嘅咁佢係一啲嘅閉源。咁其實開源同閉源嘅重點分別就係大家啊究竟容唔容易用啦，對於我哋日常一般用家嚟講其實平唔平呢，我價錢係一個重點嚟嘅。咁所以當然啦，如果講西方國家嘅，譬如頭先講緊 Anthropic 啊，咩 Fable 5啊、Crude 啊嗰啲，咁其實啊，佢哋係可能真係好用嘅。咁但係我哋唔方便，我哋唔容易可以用到，我哋要可能兜個圈咁樣先至能夠可以攞到個落煙。咁所以不過都係到最後講翻就係揀 model，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重點都係要關注佢哋嗰個嘅幻覺究竟嚴唔嚴重，唔嚴重嗰個咧。對我哋自己而家一般業界朋友嚟講呢、這個先係最重要。
12: 係，即係都唔係話一味最快呀最新呀，就係講識唔識用嗰個地方啦。
14: 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喺揀 AI 嘅AI model 嘅時候都要睇返究竟邊個覺得最適合自己同埋最容易用。
12: 同埋對於個人啦公司啦可能都係一個比幾好嘅向度呀，等我哋思考一下我揀啲咩 AI 嘅工具嚟用咯，先至最好係，同埋最適切咁樣幫到你自己咯。
14: 冇錯，同埋而家所數字化轉型，究竟其實係咪淨係利用 AI 就可以已經係轉咗型咧？咁其實就唔係嘅。喺好多方面入邊，咁所以 AI 其實都只係幫到我哋一部分嘅啫。好多嘅工作其實我哋都要點樣係數字化轉型咧？絕對唔係淨係靠 AI 先得嘅。
13: 咁咧，另外啦，除咗呢一個之外咧，都要講下咧嚟緊咧，我哋。運輸方面啊嘅一啲大不同啊，聽講咧就係話呢個中車智軌咧就會喺香港落户喎。
14: 係啦，嗱講咗 AI， 咁我哋講一啲日常同我哋貼身真係好有關係嘅科技啦。其中一個就係嚟緊東九龍呢、這、一個啊，唔係啟德嗰、那個嗰、那個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咁尋日大家都接標啦，做最後突然之間，九巴又話要投標啦，港鐵又要投標啦，咁中車呢兩個字咧，對大家嚟講咧有啲陌生，但係其實咧都同我哋好有關係嘅。日常我哋搭嘅地鐵，而家嘅車卡， 大部分
13: 都是他們製造的。
14: 沒錯，都是中車製造的。
13: 嗯。
14: 那好啦，那今次那其實你為什麼中車他落戶，咦又為什麼他好像好正咁呢，咁係咪好正呢，咁大家有大家嘅睇法啦，咁但係佢成本比起我哋一般嘅鐵路平好多喎，但佢就話佢只係一成嘅成本啫，咁係咪即係一成咁多，咁我可能有可能中間冇咁極端啦，三成我都平七，我都平好多喎，咁同埋成個嗰、個興建方式佢十個月就搞掂啦。咁點解佢咁犀利呢，就係、因為佢唔使鋪路軌，佢淨係去打一啲虛線，跟住然之後透過呢一個嘅空間嘅數據去定位，定完位之後呢，咁佢就已經可以行車啦。對比起我哋以前平時或者我哋日常而家喺港島喺香港島見到電車咁 電車或者
12: 有路軌，
14: 係啦，有路軌，輕鐵都有好多路軌嘅，咁同埋佢哋即係又嘈啦。咁我可能呢一個嘅今次中車呢一架車有咩好處呢，就係佢哋行胎嘅，係交碌。
13: 係。
14: 咁交碌呢，對於喺而家啟德呢一個嘅咁密比較算係密集嘅兩旁都有樓嘅嘅建設嘅地方嘅話呢，咁用交碌呢一定係靜好多囉。咁所以到最後就話咁佢同埋呢佢爬坡嘅能力，咩叫爬坡呢，即係上山嘅能力，係啦，上車能力，咁佢都強大，咁佢強啲嘅，咁因此呢就相信係會覺得更加適合香港去使用啦。咁當然佢而家亦都已經喺中東，喺阿聯酋阿布扎比啦，喺嚟緊喺馬來西亞啦，甚至乎喺韓國呢都會已經陸續咁準備投入服務啦。
12: 係咁除咗即係咁新嘅路位建設呢，我哋都拭目以待啦咁樣。
13: 但係另一個呢都即關少少運輸事呢，又係我又覺得對我嚟講啦，呢一刻係都幾好嘅，就係我哋而家好多時網購㗎嘛，嗰啲集運呢就方便咗我哋好多，就所以令到大家都成日都好輕易地網購，因為有集運呢件事。咁但係呢，我哋去到集運倉啊，或者去到集運點攞嘢提貨點攞嘢嘅時候呢，
12: 都見到一條長長嘅隊噃。
13: 係啦，即係你見喺條街度呢啊，而家排隊嘅唔係食店㗎嘛，係拎集運嗰啲鋪頭㗎嘛。原因就係佢哋要去搵返你個件嘅時候呢有啲困難。但係呢而家就話其中一個嘅運輸
12: 公司
13: 啦，集運就大嘅公司啦，佢哋咧就會採用一啲智能嘅燈條條碼，可以方便就係、你係幾多號嘅件啊？
12: 平時
13: 係
12: 口噏噶嘛？
13: 係啦，我嘟你一下，你件件條發光喎、
14: 係啊，嗱嗰條燈帶啦，嗱呢個真係一啲，嗱呢啲就係啲科技
12: 物聯網，
14: 係物聯網、民間我哋啱用，就係一個好科技啦。當然佢係咪好準確？亦都有朋友講就話，麻麻地啦，有陣時都未必真係好啱。
12: 會唔準確嘅咩？原來
14: 要再對咯。咁、但係嗱、基本就係話，而家啊頭先好似阿健偉都有講，我去到我要講個 number 俾佢聽。
12: 係啊，
14: 講。我又要，
12: 但我去開嗰間都好醒㗎，佢實攞到。
14: 唔係，咁唔係間間都係咁。
13: 其實佢哋擺個擺法都好好嘅、星期一、二、三、四咁樣擺好曬嘅。
14: 冇錯。咁好啦，咁但係對有一啲，如果冇人，對於一個情況無人店嘅話咧，咁係比較你要揾啦自己。咁而家唔使啦，喺門開到門口，你 scan 個 QR code， 跟住你嗰件貨，跟住燈帶咧就會再燈。
12: 係，咁你自己去攞啦。
14: 冇錯，
12: 搞掂咁樣就
14: 咁，所以都係嗰句啦，科技嘅發展最緊要係方便大家啦，
12: 係同埋你話個科技係咪好新呢，其實又唔係，不過又真係好啱
13: 喺呢個
12: 方
13: 法嘅時候用，
12: 冇錯。所以又回應翻頭先 Eddie 講，即係喂我哋用一啲工具，無論 AI 好或者係一啲物聯網科技好，點樣為之好呢，就係、適合嘅就係好咯。
14: 冇錯，最緊要係幫到我哋認真。如果幫唔到嘅話，幾好都冇用啦。
12: 係啊，就同埋都會嘥咗一啲資源，就去咗一啲，其實我哋都未必要用嘅咁樣。
14: 冇錯，
12: 呢個都係一個有智慧嘅做法嚟嘅。
14: 嗯，
12: 今日唔該曬 Eddie，
14: 唔該曬兩位，
13: 拜拜，
1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架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一架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冇人被困车内，警方正系追查司机嘅下落。新辛那提网球赛，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早前突破外围赛晋级主赛圈之后，首圈面对德国球手艾米亚，被对手以盘数2-1反胜，无缘晋级。今场王泽林虽然打出11个 ace ball， 比对手多2个，但亦都有7次发球相错误，多对手4次。王泽林首盘先赢6-3，之后连失2盘3-6同4-6，力战3盘之下落败，首圈止步。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据报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菲律宾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菲方施压的言论。发言人郭家军说，在华外国公民应该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至于早前亲自带武装部队找扣在非正常合法工作中国公民的，正是这一位菲律宾防长，说特奥多罗一贯攻击抹黑中国，破坏的不单止是中非双边关系，亦都将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内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1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富泰村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新墟游乐场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跟住富泰村嘅慢线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咧排到去新墟游乐场。而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后啦，同样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现时排到去果栏。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观塘方向，跟住振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4: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里边嘅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Gen Z 去跟风。
6: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6: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由而家到九点，
8: 阿 Lu
9: 同建威
6: 知识会社。
9: 时间嚟到8:36啦，今日知识会社嘅最后呢节咧，我哋会有中医师喺度啊，讲啲咩好呢？讲下就系处于而家呢啲咁热嘅时候啊，我哋点样去养生啦？点样远离呢个冷气病同埋流感仲有新冠嘅？
10: 而家真系都几难生活啊！嗱，外面嘅温度又热啦，
9: 系
10: 咁。另外咧，就翻到去 office， 有时咧有啲人又会投诉翻个 office 话
9: 啊太冻，
10: 太冻。咁有时一冷一热咧，又会出现有啲人咧就响呢啲时候又会有伤风感冒啊，
9: 容易感亲咁样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都会讲下，即系点样可以喺呢个暑热期间学懂呢个养生之道啊。我哋就请到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中医临床助理教授黄咏诗
10: 医师。
9: 医师
10: 系，
9: 嚟到我哋呢度啦，
11: 大家早晨，系
10: 早晨啦。咁嗱，而家咧个天气又热又湿啦，咁啊就好多人都常开冷气啦，真系。咁咧就会出现冷气病。我哋首先讲个冷气病先啦。咁啊，点样去睇呢个问题嘅咧？中医师，
11: 其实咧冷气病咧，我哋讲一年里边咧会有两个嘅高发嘅阶段嘅。咁第一个咧就当然系盛夏三伏天嘅时候啦，因为呢个时候天气最热啊嘛，咁啊个个都开冷气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处暑前后啦。咁处暑咧，佢虽然讲系到咗出暑嘅咁嘅季节嘅一个节气啦，即系由夏天进入到秋天咁样嘅节气，但系咧因为呢个时候暑湿仲系未退啦，秋老虎又仲系好犀利啦，天气会又热啦又闷湿啦，咁我哋嘅人体咧其实系处喺一个叫做暑湿困脾、阳气又外浮咁样嘅状态嘅。咁呢个时候如果日头好多人可能仍然咧冷气照开啦，但系到咗一早一晚咧，明显天气就转凉啦，昼夜嘅温差会拉大嘅，咁我哋人体嘅阳气咧，亦都开始收敛啦。这个时候嗰啲寒气啊，就会直侵我哋嘅肌表啦，会损伤我哋嘅阳气，所以中医讲咧，秋凉咧系容易入骨嘅，这个时候咧系更加容易得到一啲顽固性嘅冷气病嘅。
10: 咁冷气病会有啲乜嘢即典型嘅情况咧？因为有啲人就算冷气病，佢唔知道自己冷气病。
9: 系啊，我都唔知道，原来我呢个状态就系为之冷气病，我以为自己湿重啫嘛，咁样。
11: 咁咧，我哋讲冷气病咧，佢个病因咧，可能首先第一个就系个暑湿咧仲未清啦，湿热又好重。咁我哋人体咧仍然处喺一个半我哋嘅毛孔会处喺一个半开泄咁嘅状态啦，用嚟散热排湿嘅。咁呢啲冷气啦，我哋讲系寒邪嚟噶嘛，佢会啲寒气佢会直接从我哋嘅皮毛啊、口鼻侵入啦，咁啊导致呢啲寒湿咧会夹杂啦，令到我哋嘅身体咧一时适应唔过嚟嘅，咁咧。另外咧就系我哋嘅阳气又长期俾呢啲冷气咧收敛住啦，咁啲胃气咧就会变弱。我哋中医讲嘅胃气咧就系一啲抵御外邪嘅气嚟嘅。咁
9: 保卫个胃
11: 系啦，即系帮我哋抵抗外边一啲外来嘅嘢嘅侵袭啦。咁到夏天咧，我哋人体嘅阳气咧系浮于肌表嘅。呢个时候我哋本来咧就应该顺应翻天时咧，要适度咁出汗嘅。咁长期吹冷气咧，呢啲阳气就会被压制啦，毛孔又会闭塞，咁呢啲胃气就相对咧就会不足啦，稍为一冷一热咧就容易出现感冒啊、头痛啊、关节痛啊咁嘅情况啦。 仲有咧，呢啲冷气寒邪咧，佢会伤我哋嘅脾胃嘅阳气嘅。咁再加上咧，处暑啊，呢啲暑湿本来就困脾啦，咁我哋嘅脾胃就会好容易受伤啦，湿气咧就会更加重啦，所以好容易出现一啲疲倦啊，或者系唔愿喐啊、肚胀啊、腹泻啊呢啲情况嘅。所以典型嘅冷气病咧，其实我哋中医讲，如果啲湿气困住我哋嘅头啦，咁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头痛啊，或者系个头重重，好似有条湿毛巾包裹住我哋嘅头咁样啦。如果啲寒气系阻住我哋嘅经络啦，咁我哋会出现一啲肩颈嘅僵硬啦，或者系关节嘅酸痛嘅。咁当啲寒气已经侵袭到我哋嘅肺啦，咁可能会出现鼻塞啊、流清鼻涕啊、喉咙干啊、干咳啊咁样啦。另外啲寒

0: 感冒啊、
1: 流感啊，又或者系咪呢期啲人话好似话成日话会中翻 Covid 喎？咁其实点分辨啊？
2: 如我哋讲冷气病啦，仲有一个就系好似流感初期啦，同埋新冠，佢哋都好相似啊啲症状系咯。咁如果从病因病机上面讲咧，其实佢我哋中医讲系有好明显嘅差异嘅，因为冷气病咧，我哋中医讲咧，佢就系一种阴暑嚟嘅，系一种寒湿促表啦。咁佢唔系病毒感染，佢主要系因为啲环境嘅寒湿咧伤咗我哋嘅阳气啦。咁喺处暑前后啦，暑湿又比较重啦，再加上长期开冷气咧，佢闭塞咗我哋嘅毛孔，咁阳气咧就会郁滞啦。呢啲寒湿咧就好容易停留喺我哋嘅肌肉啊、经络啊、脾胃。咁所以冷气病咧，其实佢系冇外来嘅一啲疫毒嘅，亦都冇传染性嘅。但系咧流感咧，我哋中医就讲啦，佢系一个时行嘅风寒或者系风热啦。咁啊，现代医学就讲佢系一个流行性嘅病毒感染啦。中医讲咧，就系一啲时行嘅疫邪嚟嘅。咁呢啲风寒风热咧，如果佢侵袭到我哋嘅肺脏啦，咁佢会急性起病啦，而且系具有好强嘅传染性嘅。咁新冠咧，大家都知道啦，都系新冠病毒感染啦。咁中医就讲佢系一啲湿毒疫痢嚟嘅。咁呢啲湿毒嘅啲疫邪咧，佢会潜伏喺我哋嘅肺皮啦。咁疫毒亦都会损伤我哋嘅气道啦，所以人传人咧系好强嘅。
0: 咁所以最主要咧就系冷气病咧就唔系病毒，咁而流感同新冠咧就系病毒，
2: 系啦，
0: 冇错，就喺中医嚟讲咧，其实最大嘅分别就呢度啦。
1: 咁但系冷气病咧，我哋就即系应该系会有啲咩即系譬如我哋体感上嗰个嘅分别系点样咧？呢三样，
2: 如果我哋想去分别自己，分辨一下自己系咪究竟冷气病啦，定系中咗新冠啦，定系流感咧？咁我哋先可以从症状去分啦。咁例如好似睇下发烧嘅情况先。咁如果冷气病嘅话咧，系基本上系唔会发烧嘅。咁如果就算体温有稍微些微嘅波动啦，可能都系37.1度啊，或者37.2度呢个少少嘅低热嘅啫。佢系唔会有持续嘅高烧嘅，咁当我哋离开冷气房或者系进行保暖之后咧，啲体温系可以恢复正常嘅。咁而流感咧，佢会突然发高烧啦，而呢个体温咧可以喺38.5度到40度啦，系一个高烧嚟嘅。咁而且咧佢会有尖寒尖冻，即系怕冷嘅症状会比较明显啦。反复发烧2到4日咧，可能佢都会唔退嘅。而新冠咧，佢可能个体温佢都会发烧，佢嘅体温可能喺37.5度到39度啦，即系由低烧到高烧都有。而轻症嘅咧，可能就只系少少发低烧嘅啫。有啲人咧，可能佢会先有喉咙痛，再发烧啦。咁呢种发烧通常佢会反复超过3日以上嘅。咁如果我哋要从呼吸道症状嚟分咧，呢个最容易混淆嘅。咁例如冷气病咧，佢都会有流清鼻涕啊，会阵发性打乞嗤啊，喉咙干啊、痕啊咁样啦。呢啲其实系一啲风冷嘅刺激嚟嘅。咁但系佢唔会有剧烈嘅咳嗽，亦都唔会有痰啦。关键系咧，当我哋行出去户外一啲暖嘅空间嘅时候咧，咁呢个鼻塞啊、喉咙痕咧系可以好快咁缓解嘅。而流感咧，佢嘅症状通常都系喉咙痛啦、咳啦、有痰啦，或者系鼻塞啦，佢会呢啲症状会持续啦，而且会有全身嘅酸痛啦。新冠咧，好多人可能感染过都会知道啦，会有剧烈嘅喉咙痛啦，我哋讲系一个叫刀片喉啊。咁而且咧，佢会持续嘅咳嗽啊，会有痰啦，严重嘅话咧会有胸闷啊、气促啊，同埋咧可能会出现一啲味觉或者嗅觉嘅减退啊，或者消失嘅。呢啲咧系冷气病同埋流感都唔会出现嘅。
0: 哦 ，OK， 即係好似睇呢個呼吸道症狀咧，就會比較容易分辨到啦。
2: 係啦，咁另外咧，可能如呢三個病可能都同時會有一啲肌肉嘅關節嘅酸痛啦，同埋頭痛嘅。咁例如冷氣病咧，我哋可能會覺得肩頸啊、腰啊、膝頭啊呢啲咧，會覺得會僵硬啊、酸痛啊。個頭頭先講啦，可能會好似有條濕毛巾包住咁樣啦，好頭重重啦。咁當我哋吹冷氣咧，佢會加重嘅。如果我哋做熱敷或者保暖咧，就可以慢慢舒缓噶啦。呢种全身嗰种疲惫嘅感觉咧，可能系一种沉重困倦嗰种感觉，而唔系嗰啲骨头酸痛嘅感觉啦。如果流感嘅话咧，佢可能都会有啲突发嘅全身性嘅骨头或者肌肉嘅剧痛嘅，咁啊可能连翻身啊抬手都可能会比较难受啦，同埋嗰种乏力感系好强烈。

0: 而至於新冠嘅話咧，佢會有一啲全身性嘅肌痛啦，而且會有持續嘅頭痛啊，或者係腦霧啊，就算經過休息咧，都好難恢復嘅。
1: 系好啦，嗱咁如果就不幸好似头先咁样啦，染咗一啲咁嘅症状咧，咁如果系冷气病，咁你就话啊，我哋离开咗冷气地方咧，就可能就会有啲舒缓啦。咁但系如果有啲情况要高度留意咧，就系咩情况咧？系咪觉得自己咦唔系？头先医师讲嗰啲流感新冠我都中，咁我就要。要去睇医生啦，系咪啊？
0: 咁如果出现到我哋下边讲嘅呢啲情况咧，大家就真系要高度留意啦吓。例如咧，会出现一啲嗅觉或者味觉嘅减退或者消失啦。咁呢啲系冷气病系绝对唔会有嘅情况啦。咁如果我哋出现譬如吞口水啊，会有剧烈嘅喉咙痛啦，可能连嚟饮水都会觉得刺痛，或而且超过系一日以上嘅。咁仲有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冇吹冷气啦，亦都冇食生冷嘢，但系仍然会出现一啲持续嘅水泻啊，或者系反复嘅恶心啦。咁或者系我哋稍微活动啦，可能就会出现胸闷啊、气短啊，或者系胸口有压迫感啦。同埋咧，如果我哋同住嘅屋企人或者同事都有出现到类似嘅症状啦，咁啊表明佢系有一啲传染嘅迹象啦。同埋如果我哋发烧系超过三日以上，反反复复都唔退，咁啊就算休息。或者是保暖都没办法改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即是要尽快去做一个筛查，排除一下是不是流感或者新冠，那么需要尽快去就医的了。
1: 还有我觉得刚才黄医师说，如果是发现了家人或者同事出现这个情况，是叫他们就医，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2: 指
1: 标。如果不是就会传到整间公司都是。
0: 是啊。
1: 那么另外高危人士啦，有些什么高危的呢？
0: 是。那如果譬如真的家里面有一些老年人啊，或者是婴幼儿啦，仲有一啲慢性病嘅患者啦，或者系免疫力比较低嘅人士，仲有就系孕妇，咁就尽量即系如果出现症状咧，就要尽快去做一个筛查，就唔好当系冷气病咁处理啦。首先我哋要排除嘅就系流感同埋新冠啦。
2: 咁呢啲即系大家都要留意住嘅。咁嗱，另外啦，咁最紧要我觉得我哋今日讲冷气病啦，咁啊，但系我哋香港地好多地方都真係常开冷气嘅，咁就天气真係好熱㗎嘛。咁我哋长时间处于喺呢个冷气环境工作呢，有啲咩方法可以即係令到我哋减少呢个冷气病呢，同时亦都可以增强我哋个抵抗啊、抵抗能力啊，同埋以防呢啲流感同新冠呢？
0: 咁当然有啦。咁而且呢係返工族呢都可以平时可以做得到嘅。唔需要花太多时间嘅一啲好简单嘅方法嚟嘅。咁完全可以贴合大家呢长期喺冷气里面办公啦，又要想防冷气病，又想增强抵抗力，要防流感新冠咁嘅需求嘅。咁先讲下喺办公室里面随时可以做嘅一啲方法啦。咁我哋讲有啲动作呢喺座位上就可以完成㗎啦。专门可以对抗一啲冷气寒邪嘅入侵嘅。第一个动作呢，我哋讲係可以搓热我哋后颈嘅一个大椎穴啦。咁动作呢就係、是、先将我哋嘅手要快速咁样搓热先，然之后将我哋隻手呢放喺颈后面最突嗰个骨头嘅位置，咁我哋讲呢个就係大椎穴啦。咁每次可以做一分钟啦，一日可以做三到五次嘅。咁呢个动作呢就可以帮我哋将啲寒气呢逼出去啦，咁预防一啲头痛啊、颈紧啊、感冒啊咁嘅情况嘅。
2: 咁呢个就用手搓啦，即係如果有啲嗰啲咩暖包呢贴喺嗰个位呢，有冇放即係又系都会帮到手嘅咧？
0: 都可以噶，其实如果冬天啊，或者系我哋嘅手本身就好冻啦，咁如果冬天我哋可以用个暖包暖一暖，其实都可以帮到我哋排一啲寒气嘅。咁仲有咧就系、是、第二个动作啦，我哋可以咧按揉一下我哋鼻翼两边嘅迎香穴啦，咁呢个咧就系、是、将我哋两只手嘅食指放喺我哋鼻翼两边嘅迎香穴，做一个上下嘅搓揉咁嘅动作啦，咁搓到啲皮肤可能微微潮红，又或者是自己感觉到有一些温暖的感觉就可以了。每次呢就做一分钟，每日可以做一次的。它可以帮我们通鼻啦，同埋增强一些呼吸道的抵抗力，减少这些冷气呢引起我们的鼻敏感啊、打乞嗤啊这些情况的。 咁喺辦公室裏面呢，其實我哋仲可以多飲一啲溫水啦，少啲飲啲凍嘅飲品啦。咁因為冷氣呢，我哋講會傷我哋嘅脾胃嘅陽氣啦。咁飲暖水呢，佢又可以暖胃，又可以散寒，仲可以提升我哋嘅正氣啦。所以喺辦公室裏面呢，其實我哋可以多沖泡一啲叫做陳皮薑棗茶嘅。咁個材料呢，可能就用陳皮一瓣啦，生姜三片同埋紅棗兩粒，我哋用滾水沖泡用嚟代茶飲啦，每個禮拜呢可以沖一到兩次，咁可以幫我哋呢散寒化濕嘅。
1: 咁另外，如果譬如我嗰個生活上面是不是要晒太阳可以吸收返啲阳气？
0: 是啊，咁其实呢，一早一晚呢，我哋想增强我哋嘅抵抗力啊，增强我哋嘅体质啦，咁我哋可以花十分钟去做两个简单嘅一啲动作嘅。咁因为我哋中医讲呢，正气存内呢，邪不可干嘛，所以重点呢就是要护肺，要健脾同埋固阳啦。咁喺一早即係日头呢，我哋就用十分钟时间去晒下太阳啦，咁可以帮我哋补充一下阳气嘅。时间呢可以揀喺上午嘅10点之前同埋下午4点之后，咁去晒一晒太阳啦，因为呢个时候太阳冇咁猛烈㗎嘛。咁呢尤其係晒下我哋嘅后背啦，可以帮我哋补充一啲阳气嘅。咁阳气足咗，寒气咪冇咁容易入侵囉，病毒都好难侵入我哋身体啦。咁尽量晒太阳嘅时候呢，就避免一啲正午嘅阳光啦，咁以防嗰啲暑气呢会伤到我哋嘅身体啦。而瞓觉之前呢，我哋亦都可以花十分钟嘅时间用热水浸一浸脚嘅。咁唔需要用药材嘅，用热水就够㗎啦。咁水温呢可能就係冲凉水，咁水温啦可能37度或者38度左右啦。浸到我哋嘅后背呢微微发热就最好啦。咁可以将一日积累落嚟嘅寒气呀、湿气呀，咁徹底咁排清佢啦，可以修復我哋嘅身體嘅。
2: 咁飲食我相信呢一定係一個大家要學識同埋最容易做到嘅嘢啦。
0: 咁其實我哋日常飲食呢，簡簡單單咁食呢就可以增強我哋嘅抵抗力㗎啦，係唔需要太複雜嘅食料嘅。例如我哋可以多食一啲山藥啊、南瓜啊、雞肉啊、雞蛋啊、牛奶啊呢啲啦，咁可以幫我哋呢健脾補肺同埋提升正氣嘅。咁盡量少食一啲生冷寒涼㗎啦，好似啲凍飲啊、沙律啊、西瓜啊呢啲啦，佢本身會令到我哋脾胃咧会变弱啦，抵抗力就会减弱啦。
1: 咁好啦，咁另外一个就譬如话真系响办公室咧，实要开冷气噶嘛。咁样有冇啲小技巧可以令到我哋就好啲咧？咁样。
0: 咁其实咧我哋而家呢个处暑嘅季节咧，其实我哋都要慢慢开始减少冷气嘅使用啦，同埋咧就唔好对住咁直接咁吹啦，咁再配合翻我哋要长时间喺办公室里边坐住啦嘅情况，咁我哋可以咧将我哋嘅冷气咧温度设喺25到27度啦，就唔好开到太低啦，亦都唔好对住个冷气吹啦，系啦，咁仲有咧就系尽量
1: 准备啲小披肩，
0: 准备条披肩啦，系啦，咁
2: 好紧要啊！
0: 系啦，
2: 帮佢挡下啲风啊嘛，
0: 挡下啲风啦，唔好直接咁对住吹啦。咁如果我哋即系要进出一啲一冷一热温差比较大嘅地方嘅话咧，咁我哋就尽量喺门口度企1分钟先，等我哋嘅身体咧适应咗嗰个温度，然之后再行入去啦。咁同埋咧，而家天氣咧一早一晚咧都會開始轉涼啦，咁我哋盡量咧就都係關咗我哋嘅冷氣，用嚟開窗通風就最好啦。
2: 同埋如果喺冷氣地方咧，即係坐喺度長時間做緊嘢咧，盡量都係每隔可能一個鐘到咁就起身喐動下，等自己即係舒緩
1: 下、
2: 吸氣行下，我哋成日講嘅。好過咁樣靜止咗喺度對住個電腦咁樣啦。
1: 咁好啦，最後啦，如果我哋講呢個日常作息方面呢，有冇啲嘢要留意呢生活習慣嗰度？
0: 咁如果喺生活習慣方面呢，我哋而家嘅作息呢盡量就係要做到早睡早起啦。因為呢唔好再好似夏天咁樣呢，因為夏天我哋講日長夜短啦，所以可以稍微夜少少瞓。但係到咗而家處暑啦，即係要進入秋天啦，咁我哋盡量呢就喺夜晚11点 点钟之前就要上床睡觉啦。朝早呢尽量就喺六点到七点起床啦。咁可以呢等我哋呢呼吸一下清新嘅一啲空气，可以帮我哋呢个肺气可以自然咁舒展啦，同埋排出一啲夜晚嘅浊气嘅。咁另外呢可能运动方面呢我哋亦都可以揀一啲轻嘅运动啦，譬如散步啊，简单嘅伸展啊，同埋八段锦啦，咁做到微微出汗就可以啦，尽量就唔好大汗淋漓啦，咁都可以帮我哋呢排汗湿，同埋呢亦都唔会耗伤我哋嘅阳气嘅。仲有呢譬如我哋有一句话讲呢伤春悲秋啊，咁所以呢秋天可能就会令人觉得会容易好悲伤啦，咁我哋中医就讲啦肺在志呢系为忧嘅，咁秋天呢我哋讲秋气比较消杀啊，所以呢秋天会容易出现一啲情绪嘅低落啊，或者郁闷啊，瞓唔好咁嘅情况啦，咁所以我哋可以多啲去户外度行下，保持心情嘅平和啦，同埋少啲思虑，唔好成日挨夜啦，都可以帮我哋呢增强免疫力嘅。
1: 咁头先呢我哋讲咗生活作息啦，咁我知道呢今日黄医师呢都准备咗一个呢个叫咩呢，系咪叫小食呢定系叫糖水呢，就系百合莲子粥呢，就好啱我哋喺呢个处暑呢个时候食㗎喎。
0: 係啦，咁呢、這个呢个食谱啦，咁我哋讲最啱处暑呢个时候食啦，咁其实佢嘅材料呢係好简单嘅啫，首先就係去心嘅莲子啦30克啦，仲有啲干嘅百合20克，再加啲白米啦150克，同埋几粒杞子，可以根据个人嘅口味呢用盐或者冰糖去调味嘅。做法都好简单嘅，将莲子同百合呢提前咁浸泡啦，跟住同洗干净嘅白米呢一起放埋落个煲度，加足量嘅清水，大火煲滚之后呢转返细火慢慢熬啦，咁等到啲粥呢慢慢变成浓稠软糯呢，就可以加埋啲杞子，同埋根据口味啦，放盐又得，放冰糖又得，去调味，咁就可以食用㗎啦。我哋中医讲呢莲子呢佢可以健脾益肾啦，百合呢又可以润肺养阴，而白米呢佢可以健脾养胃啦，咁所以呢个粥呢佢唔单止可以帮我哋喺处暑嘅时候呢可以帮我哋健脾养胃啦，而且呢可以清咗而家一啲残余嘅暑湿，仲可以呢比较温和咁滋养我哋嘅肺阴添。
2: 咁几好喎，大家都去试下喎，呢个都几易处理
1: 啊。去啊，又好似清清地咁样，我自己觉得。同埋即呢个係属于一个主食啊，定係食属于一啲糖水啊，即係譬如我哋可能食。
2: 落盐嘅时候会唔会就係主食啊，落糖嘅时候就当佢糖水。
0: 你当佢小食又得，你当佢主食又得。如果係因为佢係一个粥嚟嘅，咁如果我哋喺正餐食嘅，咁你真係可以讲头先讲放盐嘅话，咪当係一个正餐嘅或者一个早餐咯，系啦。咁如果系放甜嘅咧，咁可能朝早一般都好少食甜嘅，可能咁可能当佢一个糖水系咯，咁就当系又可以帮我哋调养下身体咯。
2: 咁今日咧唔该晒黄医师咧，同我哋讲咗点样咧处暑养生啊，因为咧而家正值就系、是、头先讲到。重嘅嘢啦，又熱，咁但係嘆冷氣其實都會令到我哋身體有啲唔舒服嘅，希望大家都學到嘢啦，今日唔該曬黃詠詩醫師，
1: 唔該曬，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六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四成，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陆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百分百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屯門有商場把握爆旋陀螺熱潮，舉辦大型主題活動，商場中庭變身大型競技場，免費提供對戰盤給玩家使用，並聯同超過60間商戶推出優惠。商場負責人說，人流明顯增加，有參與餐飲商戶的生意增長超過兩成。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喜欢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爱上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减少打机，亦都同人哋的交流多了，较以前健谈。他又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搭车个几钟跨区带仔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低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爱上爆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和买东西。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文汇报报道，为期两个月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昨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昨日说，合共收到16000份来自不同界别的意见或者建议，大家普遍认同规划有助政府更好把握形势和机遇，作更好部署，令香港找紧国家和国际机遇叠加带来的契机。他强调，政府借助人工智能正是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下个月之内发表。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政府公布本港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4.3%， 和预先估值相同，高过疫情前十年平均的 2.8%， 但低过第一季经济增长 5.9%。 半年计，本港经济增长 5.1%， 创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主要受惠于出口和内部需求强劲支持。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 话考虑到上半年比起预期强劲嘅增长以及短期嘅展望，因为咁上调全年本港经济增长预测，调升到 3.5% 至 4.5%。信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市区重建局过去三个财政年度录得亏损，主席周松刚寻日话，面对多变外围环境同埋物业市场波动，局方以灵活策略应对，并且善用资源落实各项工作目标，成功喺2025-26 年度转亏为盈，录得3.28亿嘅营运盈余。他说市建局正是同政府就住加强版的招标妥敲定具体措施和執行细节。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日本千叶县暴雨成灾。本港机管局说截至到昨晚八点，全日来往香港和东京成田机场航班有23班延误。受到当地交通瘫痪影响，有港人一度被迫滞留在成田机场。有港人话的士站高峰期至少有百人轮候，车资上调至到相当于1800港纸。旅行团方面就影响唔大，旅游业议会话暂时未收到港人求助个案。经济日报报道。
4: 大公报嘅报道，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寻日接标，当局系收到两份标书，分别来自港铁和九巴母公司再通国际与新鸿基地产合资的绿色智轨集团。据了解，港铁和研发云巴的比亚迪合作。至于绿色智轨集团，就计划引入中国中车研制的智轨系统。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市场对启德项目反应正面，目标今年内批出系统合约，2031年投入服务。大公报的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日前继星期日录得史上最高气温之后，星期三亦都是创下了最热夜晚的纪录。报道说，一名中年男工人昨日被发现倒卧在他工作在大埔装修的单位入面，当场证实不治。据了解，事主近日曾经透露觉得闷热疲惫，他星期三出门翻工，下午联络家人之后失去音讯，死亡时间和原因需要留待法医否验判断，暂时不排除涉及高温夺命。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结束，合共收到超过16000份意见或者建议，可以见到社会各界反应非常热烈，由金融和贸易层面强化内联外通功能，到创科和人才层面完善相关生态圈，战略政策的发酵需要长时间深耕，相信下一个月就可以出台的五年规划，必可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商报时评。
3: 大公报社评，受外贸出口蓬勃和内部需求强劲拉动，本港经济上半年实质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的最好表现。政府正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以全面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将会为香港经济增长注入更强劲的动能。评论话，始终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是香港经济保持活力的根本所在。大公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社评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顺利收到两份标书，今次的经验应该成为北部都会区规划的范本，注入商业效率，引领基建全面提速提效，令到市民受惠。北都未来的交通规划可以借今次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式兴建。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亦都讲到，内地无论是云巴亦或是智轨系统都已经相当成熟，今次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招标，不管最终揀哪一套技术，都是本港集体运输系统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评论认为，多年来不少人质疑轻铁发展规划存在很多不足，好像是接驳重铁未够快捷方便，占用路面引致人车争路加剧交通挤塞等等。现在当局发展陆运系统，当然要引以为鉴。明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咧，富泰村呢一段嘅交通咧已经系回复正常。不过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咧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仍然都系受到车辆着火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虽然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留意。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系有车辆着火，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仍然都系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屯门市广场这一段是繁忙的。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FM 94.8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7: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早晨，早晨，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啊，哦，
1: 早晨，欣娜你好啊。
0: 咁咧呢排咧，大湾区有一个新政策啦，都可以保护消费者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平时我哋港澳居民啦，咪成日都会翻深圳或者系湾区消费嘅，可能有啲时候都会遇到一啲不满意，或者系要投诉，甚至系退货，买翻嚟货不对版，咁点算好咧？
1: 哦，
0: 咁就系拎翻去过一过关啦，再去翻嗰间铺头度。
1: 系网购嗰啲唔关事嘛，系咪啊？网购系另一样嘢，
0: 就真系睇下你个平台可唔可以直接去退货。
1: 我近排喺拼嗰个嘢嗰度买嘢啦，哇！我真系买咗啲假嘢。
0: Oh no！
1: 系啊，但系咧，我用正价价钱买假嘢咯。跟住我就系咁有啊，跟住系咁问佢咯。佢话原先咧，你系唔知讲咗一大轮嘢，话你系团购嘅，所以呢样嘢咧就冇得退咁样。跟住我就系咁同佢交涉咯，跟住又 cap 晒图，跟住话哦咁我就谂住发去官方嗰、那个评乜乜咁样，跟住就俾负评啊或者成咁样。跟住佢突然间又话风一转，跟住就退翻钱俾我。
0: 佢听完之后即刻惊咗。
1: 系，跟住我就话咁嗰只鞋我都寄翻俾佢，跟住话哦不需要啦咁样。但我会着一对假嘅跑鞋咯，但嗰对跑鞋系你假嘅跑鞋，你好容易咬亲同埋着到只脚臭噶嘛，
0: 都系啲胶味。
1: 其实我系想买官方正版嘅，但佢就真系讲咗系官方正版，但系都系俾假你咯。
0: 你又揾得出佢系假嘅，系因为
1: 一睇就知啦。其实佢寄到嚟嘅时候，我已经知道系假噶啦。我三十几四十年啦，钻研波鞋呢样嘢，叻过钻研股票，话你听。所以一睇就知道货不对版，就想投诉咯。但系呢个投诉机制系 Yana 讲呢个就唔系关网购事啦，就系你翻到大湾区入边食买玩或者一啲叫做体验不太好或者 service 不太好，就有机会可以重转呢个机制去叫做控诉一下，系咪咁咧？
0: 冇错，咁咧就系个法规啦，叫做《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佢入面做緊啲咩呢？佢就係優化返一啲嘅投訴平台啦，同埋實現返跨境消費，一件投訴一網轉辦。即係換言之，你可能買咗啲貨物或者係用咗啲 service 返到嚟香港啦，你都好想講返呢一個意見或者投訴返呢，你就可以網上去申請辦理，你就唔需要真係去到嗰一邊，因為以前呢就冇呢一個一件投訴平台嘅，可能要轉轉折折啦，或者搵返相關嘅部門。咁但係有咗呢一個之後呢，就真係方便好多。同埋咧，佢都真係支援翻大灣區入面啦，粵港澳嘅市民啦，亦都係可以係去幫到手嘅。意味住之後咧，我哋粵港澳居民咧，翻喺內地消費遇到一啲嘅陷阱啦，或者踩雷嘅時候咧，就唔需要來回奔波啦，線上提交投訴，即個平台就會直接咧交俾當地嘅消委會去跟進，咁啊真係可以幫助到消費者咯。
1: 咁希望大家可以喺網絡攞到更多資料啦，因為有陣時翻到內地啊，可能體驗入面試過十次，有八次都係好嘅，有兩次突然間有啲好差嘅遭遇，咁都叫做有緣有因，有個投訴嘅機制可以俾大家叫做宣示一下又好，或者等第二啲嘅香港朋友唔好踩雷都係好事嚟嘅。
0: 同埋係一種信任咯，我覺得有時候你跨境消費咧，又放心啲，又有信任嘅基礎咧，咁你就更加願意去嗰邊消費同埋購物，亦都對消費者係一個莫大嘅保障嚟嘅。
1: 係啊，咁啊好呢、這個時間咧，听首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上个礼拜呢意犹未尽，咁继续呢请嚟叶博士啦，讲緊呢就係叶德平博士，係香港教育大学嘅课程与教学学系嘅高级讲师啦，咁仲有好多唔同嘅 title， 不过即係大家都知道你而家呢就係大湾区蜂蜜志嘅一个主持啦，因为一个 CIBS 嘅节目，咁听到最尾呢我就会讲俾你听个播放时间同埋边个台嗰度播放啦，但係今一集呢我知道葉博士你都係最深喺呢個文化傳承嗰度啦，我想同你呢講下今次你錄製呢個 CIBS 嘅節目嘅時候呢探訪咗11個城市入面，除咗香港同埋澳門啦，咁邊個城市你覺得個古今交融呢俾你個震撼係最大，或者又調返轉咁樣問，邊個城市你覺得個體驗是最深刻的
1: 呢？我自己問我的話，可能很多香港人都會揀這個，但我都一樣是會揀回深圳的。為什麼呢？可能第一件事就是因為我經常就是揸車由這個深圳灣口岸過關，那我由香港經過了那條大橋進入去南山，就已經給了一個很不同的感覺。如果大家是一個道路使用者駕駛人士，你揸車在南山的體會絕對是比這個羅湖和福田好的。
0: 你會道路寬廣，
1: 是寬廣，還有很明顯是一個很有規劃的一個城市。咁入到去裏面嘅時候呢，我覺得第一個震撼俾到我睇嘅就係我以往呢同我小時候嘅深圳嘅印象唔同嘅。小時候深圳印象呢，我係從羅湖過關，一出到去嘅時候就一大堆嘅工地，然後跟住就係大家嘅生活習慣亦都好唔同。但今天嚟到南山呢，我真係唔係好覺得我已經過關嘅。首先個過關個便利程度好高啦，我入到去嘅時候我覺得都幾香港㗎。係
0: 呀，同埋都唔使點樣攞證出嚟。如果你駕駛咁當然就即係等於香港過關咁。望一望你個人對一對葉博士嘛，咁樣
1: 冇錯係啦，
0: 睇下你個車後面仲有冇坐人啦，咁樣
1: 好熟嘅你都
0: 咁樣，即係大概都係咁啦。即係如果有港車北上嘅你，咁但係就算你話喺深圳灣口岸嗰度真真實實去過關咁樣，其實依家好多時候都係好便捷地過到關啦，已經Face ID就過到，唔需要再攞回鄉證出嚟。
1: 冇錯，
0: 咁香港關就反而你要scan 翻個二維碼出嚟咁樣，咁呢個就係心機旁邊嘅聽眾都過住嘅生活啦。但頭先回應翻葉博士，你講到南山區，我真係覺得南山區咧真係好有文化嘅氣息啦。
1: 同意，
0: 有新有舊，有華僑城呢一類嘅文創基地咁樣，真係好多。咁我唔講啦，繼續交俾你講下啦。
1: 嗱，你頭先講到一個好嘅課題，就係究竟佢點樣古今交融啊嘛。南山區裏邊咧，大家可能冇乜遺意嘅，就係話咧香港嘅一個嘅縣城，其實就喺我哋嘅南山區南頭古城裏面咧，就正正係我哋縣崖嗰度。咁除咗個縣崖喺度嘅時候咧，隔離你會見到一個文信國公嘅一個祠堂，即係文天祥嘅祠堂喺度。咁呢啲都係我哋香港耳熟能詳，因為點解咧？我哋香港有一支新界五大族就姓文，就係佢文氏嘅後裔。咁所以你會見得到咧，古代嘅歷史喺南頭古城見得到。咁但係你除咗睇到古代嘅城池之外咧，見縣崖之外咧，你仲可以見到裏邊南頭古城變成咗一個文創區。你從呢一點，你會睇得到咧，就係深圳個發展咧，佢係好懂得咧利用佢自己個基礎，然之後加啲創意擺落去嘅。咁呢度就已經好睇到古今交融。其實你唔止係呢度嘅，譬如話大鵬鎖城，大鵬鎖城以往就係香港保衞住香港整個香港嘅衞鎖嘅地方嚟嘅。咁係以往甚至乎喺抗疫時期嘅時候，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抗疫嘅根據地、大後方嚟嘅。咁所以你會見得到咧，呢一啲嘅歷史古蹟有加，跟住你再入到去睇嘅時候，你會見得到咧附近有好多唔同嘅商場，有很多不同的科創公司的總部在這裡，你會見到哇，原來整個的深圳的發展是它是保留著古代的一些歷史文化基礎之餘，再加了很多新的元素下去，這個我覺得很震撼。
0: 是的，特別是你剛才講到大鵬那邊，其實現在暑假都有跟家人去下，那邊有大小梅沙或者鹽田那些位置，就對到海很寫意，但是又調返轉好似頭先博士咁樣講，其實都好多基因研究喺嗰度 start up 㗎喎，咁樣咁與此同時就係舊嘅又有咁樣，咁即係見到舊時我哋就係都覺得喂，深圳好似冇乜文化底蕴喎，特別即係我就鍾意食嘢嘛，如果你聽我做節目，我好鍾意飲飲食食，我成日覺得舊時深圳呢就全部都係食湘菜嘅，無辣不歡嘅，咁但係我哋廣東人食粵菜，粵菜好精湛㗎嘛，
1: 冇錯冇錯，
0: 高公講蒸煮
1: 八大菜系之一嚟㗎嘛，
0: 係咪先，即係好似喺個飲食嘅文化底蕴冇，但近呢幾年呢我覺得 好似你話齋啊，即係深圳原來，哦，佢嗰啲新舊並存做得好好，啊，喎，
1: 冇錯。
0: 甚至乎冇話成日要拆遷咗一啲嘢，跟住一定要去起啲新嘅高樓大廈，即係佢高樓大廈佢前海或者前後海嗰都已經做得曬，咁，佢即係佢個部件分布，我覺得喺個城市規劃真係好出色，同埋綠化做得好。
1: 冇錯冇錯，同埋佢個土地面積夠大啦，相對香港，咁，佢變咗就係可以好多空間去發展。你頭先講得好好啊，內地嘅尤其是深圳咧，好強調就係我哋嗰個花園啊，即係我哋有足夠嘅公園喺度，等大家咧可以有一啲綠化設施咁啊，喺生活裏邊都可以揾到個綠洲去休息一下。同埋頭先你講嗰個菜系個問題咧，就係你睇到好多湘菜係啱嘅，因為咧當深圳喺度改革開放初期去發展嘅時候，大量嘅內陸嘅城市嘅人湧入嚟深圳，咁，當然佢哋會帶嚟佢哋飲食文化嘅，譬如話湖南人嚟咗好多嘅，
0: 啊，
1: OK 四川人都唔少嘅，咁，所以於是你會見到佢哋菜系出現，但係嚟到深圳之後咧，深圳當呢一個大量嘅文化交融喺度嘅時候，佢帶嚟嘅衝擊咧，反而俾佢反思翻就佢自身係啲咩文化，所以咧佢強調一個點咧，你會見到深圳有個口號就話嚟到深圳就係深圳人啊嘛。即係佢好強調深圳人嘅一個歸屬感，呢樣嘢我覺得做得非常之唔錯。
0: 咁啊，同葉博士咧再傾多一個題目啊。其實咁多個城市入面，你頭先講最 impress 啦，或者最多分享就係關於深圳啦。咁啊，我又想講啲比較遠少少嘅城市，即係有陣時我哋成日講九加二，大家黏到嘅。不過譬如去到江門、去到肇慶咁樣，咁就大家好似遠啲啦。個感覺就啊，嗰啲係咪康養城市嚟㗎，或者退休先肇慶計劃啊咁樣，即係東莞計劃啊咁樣，係咪康養多啲㗎，係咪我退休先上去啊咁樣，你嘅觀察係點樣㗎？
1: 嗱，其實唔係㗎，因為呢，我哋香港附近比較近嘅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呢，就其實喺返呢個江門裏面嘅開平市，就係開平嘅碉樓。咁，所以呢，如果你話康養之餘呢，我覺得亦都可以睇到一啲嘅文化遺產，都可以喺個即係通過呢個城市裏面睇到嘅。而且你會見得到呢，近幾年裏面呢，我哋開始呢華即係隨住我哋國家嘅國力強盛啦，然之後華人嘅地位同埋華人嗰個嘅即係自我認同感強咗，咁而家你多咗好多提緊一啲叫橋包嘅，譬如最近一部電影上咗啦，潮汕嗰部電影，事實上面江門即係呢一個嘅城市咧，係出名嘅橋鄉嘅。咁佢裏邊直情有個華橋博物館。我建議大家咧，如果有機會嘅話咧，想睇下自己嘅祖先或者自己嘅先輩究竟係點樣發展咧，可以去華橋博物館睇睇。裏邊有所謂嘅橋批啊，譬如話可能一啲華橋嘅貢獻世界嘅歷史等等，都可以睇得到啊。
0: 哇！真係咧，節目好豐富，好想將你嘅節目套落嚟我節目，不唔得，係咪先？咁啊，當然啦，我哋非常之好有呢個香港電台嘅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啦，有呢個大灣區蜂蜜字嘅，咁啊，逢星期一晚啊八點喺香港電台普通話台咧，嗰度就會播出啦。咁啊，最後問埋葉博士啊，其實整合完呢十幾集咧，你就覺得係一個課堂嘅一啲好似 material 咁樣啦。但除此之外，對於你自己真真正正個感受又係點嘅一樣嘢，會唔會諗住啊？其實十三集都講唔曬啊！你知唔知阿歐啊？取捨係最難，即係內容好多，好想包羅萬有，好想再精製，但係咧發現咧，唉呢度要剁啲，呢度要剁啲，因為時間所限啦，咁樣係咪要點樣將精華之中再變出精華？會唔會係你當中嘅難度咧嚇？
1: 會啊，其實我哋三個人咧都好，即係有年青人，有唔同嘅，有兩位學者喺度，我哋大家咧都有自己好想講嘅嘢，
0: 係
1: 咁，但係節目又得個一小時，咁所以於是我哋大家就要傾啦，即係究竟邊一啲話題最能夠係典型地折射到我哋嗰個嘅課題啦，咁所以呢個選材取材都係我哋其中一個課題嚟嘅。
0: 好啊，咁啊，我自己都非常期待啊嚇，咁啊，今集節目咧，多謝曬香港教育大學啊課程與教學學系嘅高級講師咧葉德平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多謝葉博士，下次再傾，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印尼当局说，地震在清晨接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有关区域其后发生多次余震。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翻嚟本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喺今年6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40%，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俾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陆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100%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屯門有商場把握爆旋陀螺熱潮，舉辦大型主題活動，商場中庭變身大型競技場，免費提供對戰盤給玩家使用，並聯同超過60間商戶推出優惠。商場負責人說，人流明顯增加，有參與餐飲的商戶生意增長超過20%。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鍾意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鍾意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少了打机，亦都同别人交流多了，较以前健谈。他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坐车个几钟跨区带仔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低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鍾意爆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和买东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咧有交通意外啊。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暂时一带车多啊。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咁就系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另外啦，牛头角道咧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快线亦都系封闭，位置咧就系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仍然都系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處一段車多，現在龍尾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鯉魚門道匯景花園橋底方向旺角。最後提提駕車的朋友，部分地區有雨，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李从雨中来》。我们会在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和我们谈下这一本最新的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落。
8: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0: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11: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四日的？
10: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12: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13: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5: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6: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8: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HA on the go app，
19: 你不是还未下载啊？
18: 想要最贴心的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19: 啊！入到 app 即刻按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18: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20: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21: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 ，Yana， 同你讲下呢一个啊。嗱，我记得咧节目头嘅时候你就讲咗咧一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嘅一个宣传嘅渠道啦，咁啊俾大家可以上到嗰个网页嗰度咧，就真系遇到一啲不好嘅遭遇啊嘅时候咧，可以试下表达一下啦，即系唔好成日讲控诉啊或者投诉呢个字啦，咁讲表达一下或者等。接住落嚟啲朋友仔冇咁容易中伏啦。嗱，讲到中伏咧，内地又有新嘅法规咧，都整顿呢个飲食业。
2: 哦，
1: 我估计咧，心机旁边嘅听众都有听过啦。其实咧，近日咧，内地方面就发布咗咧《社会组织啊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啦。咁内容系咩咧？就系决定咧，叫做撤销并且咧废除啊历年咧由佢哋啊中国烹饪协会啊颁发嘅中国餐饮服务名师啦，中国烹饪大师啊，呢啲即系话啊 ，China Master Class 啊，如果用英文去译嘅话，即系总之咧，个个都话自己大师傅啊，呢啲专号咧就全部撤销晒啦。因为好多时候咧，都会令到消费者有所混淆啦，同埋一听到你系大师嗱，譬如等我哋讲一个唔系我唔系你先，讲个小白咁先啦。嗱，白元浩，小白系广播大师咁样，哇，咁你一听到就。慕名而去跟佢學習啦，係咪先？小白老師就掂啦，好火紅啦咁樣。咁但係呢啲內地嗰啲大師啊、老師啊嗰啲名號，你話一個機構去頒發有公信力嘅都話還好。但係咧，你翻到內地咧，每一個地方咧都有佢哋嘅美食之都啊、美食之鄉啊，或者美食地標城市啊，呢啲字咧係經常會發生噶。咁呢啲發生嘅事咧就。發現咗啊！依個中國烹飪協會咧，佢話授予各地嘅一啲美食之都同埋美食之鄉同埋美食地標城市呢嘅稱號咧，都唔可以再用啦。
2: 嗯，
1: 禁止任何單位同埋以個人名義進行官方宣傳啦、媒體報導啦同埋對外嘅推廣啦，就係用呢啲嘅字眼咯。咁你啊，根據公告咧，就由公佈日起咧，就唔可以再用呢啲。乜乜之乡啊，乜乜之城啊，点解咧？因为譬如你喺广州饮茶啦，我成日都话广州一盅两件。

0: 变咗咧嗰个评级啊，同埋嗰个只要你开一间水煮鱼咧，你都系纳入水煮鱼之乡入边。
1: 嗯，
0: 咁好似食每一间都好食，但系冇可能啦、啊嗯。十只手指都有长短啦、啊，你冇理由喺水煮鱼之乡当一个地方 A、B、C 镇咁先算。咁间间水煮鱼都好食，冇可能嘅，即一定冇可能啦。你谂都谂到，但系啲游客去到嘅时候又唔知道、啊，即系睇到你个门面啊写住水煮鱼之乡，咁但系入到去原来最霹雳嗰道菜唔系水煮鱼，系叫做深圳鸡煲咁先算。咁、
1: 嗯、
0: 你咪完全同个商品说明有少少不符合咯，亦都令到啲顾客咧有啲错误嘅期望。落差啊，咁佢落差就令到你即係管理唔到你嘅期望，跟住就会投诉囉。咁我估呢有关方面都接好多呢啲投诉。咁、所以佢而家呢就觉得啊，即係头先讲呢个中国烹饪协会呢冇啦，冇乜乜之乡乜乜之师乜乜大师咁样，係咪、点心大师咁样，即係可能之前过往嗰几年会颁发一啲叫做烧味大师傅咁样，或者烧味大师、哇，你一睇到金漆招牌烧味大师，你一入去唔好讲咁多先啦，斩碟叉烧嚟食下先啦，系嘛？即系整碟烧鹅嚟食下先啦，或者鹅髀系咪先？上庄免斩，即刻一嘢似嚟食先。即系其实人系好简单、好直接嘅，消费者亦都系咁。你见到咁多个牌，咁你就会想消费嗱。即系当然啦，呢啲就系冇评级标准底下，大家就叫做滥竽充数式或者太泛滥啦。咁当然内地都有。即係有車胎人啦、啊，即係車胎人以外，就係會有呢、這個黑珍珠個評分啦、啊其實講真嘅，黑珍珠個評分咧，其實近呢個十年咧，內地都好信賴嘅、即係你食到黑珍珠嗰啲評分好高等級啊，好高品位咧，其實都出事率都好低嘅、
1: 都係一個指標嚟。
0: 但當然都好貴啦，即係我有睇過內地有啲媒體報道，一間鋪頭攞完黑珍珠之後咧，一碟菜可能講緊70蚊人民幣咧、會變咗400蚊人民幣一碟。
1: 哇！
0: 你系先三四碟喎，咁但冇办法啦，人哋攞奖系咪先？攞奖
1: 又有信誉咯，叫做
0: 系啦。咁啊，凡此种种，咁人哋提价，咁你做消费者，你未必一定要受价噶嘛。咁你咪唯有唔可以去食咯，或者少啲去食咯，或者赚够钱先去食咯。咁呢个就系内地喺个饮食方面，估计就系想整顿个饮食美名嘅乱象咯。
1: 我自己两睇嘅，因为首先我觉得呢啲乜乜之都咧，佢啲名咧系好好。同埋好有創意啊！即係有時候去到間餐廳咧，見到呢啲 slogan 咧口號咁好聽，你都會真係想入去睇下，哇正、啊，好有創意。
0: 但佢哋就唔想咁口號式咯。其實內地、你都 feel 到，哇係咁好口號式，其實搞唔掂、啊。
1: 係啦，所以我覺得佢呢一個用心係良苦嘅，因為真係保障翻各位消費者。有好多時候你太多名咧，我哋又做唔到咁多嘅資料搜集，我真係得個信字嘅、啊，入到去發現，又唔係真係咁咩知道咧。同埋我覺得係攀比得太勁啦、即係你。是米线之都，咁我米线之最，世界最好味嘅第一碗，即越嚟越多呢一啲，咁所以保障翻大家有呢一个嘅限制咧，都系一件好事嚟。
0: 因为太多啦，你喺内地，譬如食一间食店，即我知道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咧系嗰个项目，即譬如冰糖葫芦，
1: 而家越嚟越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即可能一间店入边咧系集齐十样非遗嘅食物咁样。咁我就覺得啊，即係好似又真係有啲唔拿過咁樣囉，咁啊，所以即係有關方面做呢個整頓，我都覺得好㗎、即係一改呢個歪風同埋亂象啊。好，咁啊，聽首歌，轉個頭返嚟呢就交俾 Yana 講多啲自己大灣區嘅體驗啦。

0: 好，翻翻到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头先我同阿欧咧就分享咗一啲硬性啲嘅资料啦，就系、是、一啲嘅新规则，同埋整顿一啲嘅饮食界或者系消费行业嘅风气。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软性啲啦，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咗蛇口食海鲜嘅经验。咁嗰个地方咧，其实系一个市场嚟嘅，即系专门卖海鲜嘅市场。我哋入到去咯，就系、是、发现好多好新鲜嘅海鲜。咁你买完翻嚟之后咧？就揀自己鍾意嘅海鮮啦，睇下佢正唔正啦，新唔新鮮啦，係咪你鍾意嗰一個嘅款啦，買曬啦，呢度一袋嗰度一袋，行運曬成個街市之後呢，你就行去對面街
1: 就加工啦，
0: 一間嘅餐廳度加工，
2: 係魚市場最好㗎啦，你去到冒下都得嘅，你亦都喺當下呢，你冇得話喂即刻斬條皖魚嚟食先啦，喺旁邊即刻滾嚟食冇嘅，你要去另外其他店加工嘅，你只係冒下人哋嗰啲嘢新唔新鮮啊，同埋抵唔抵食啊，咁當然啦，即係喺個度量衡嗰度咧，內地個磅重啊，我哋計磅啊、計斤啊啲嘢咧，有啲唔同嘅，咁你就要知道內地喂究竟一斤係幾多啊，咁樣半斤係咪八兩啊，嗰啲咁嘅嘢，
0: 同埋要望住佢個磅啊，
2: 係啦，嗱我從來都唔知噶嚇，即係只不過身邊人識呢啲嘢，咁佢就會提。試翻咯，因為有一次咧買咗一斤海蝦啦，食啦，哇嗰斤海蝦好似咁少咁樣嘅，但我唔記得少咗定多咗啦，係啊，我到呢一刻啊 ，on air 嘅呢一刻，我都唔識分。內地嘅斤啊、重啊、磅啊嗰啲嘢係多過香港定少過香港？
0: 一斤係多過一磅嘅，我就知道。咁
2: 內地啊，內地嚟講
0: 係啊係啊，因為我哋香港就用磅啦，但係斤咧係多過磅嘅，所以我都通常都係一斤就係一磅多啲咁樣咁樣去諗咯。
2: OK， 好了解了解，多謝你嘅呢個分享。
0: 嗱，我同你分享埋我嗌咗啲乜嘢海鮮同埋幾多錢啦，真係我覺得係好驚啊！因為買好曬咧之後，我哋就加工，加工完我哋幾個咧有五個人食嘅，我哋就喺度估啊 ，sorry 四個先啊，四個人食我哋就喺度估。究竟食咗几多少钱？咁临尾咧系睇翻咧，首先我哋买咗蟹啦，100蚊两只，然后海螺60蚊，应该都系一斤嘅，我哋全部都差唔多一斤左右嘅啫。九涛鱼几条嘅，应该有6-7条，就40蚊，全部都系人民币啦。然后生蚝加圣子呢度68蚊，生蚝有4只嘅，跟住花甲30蚊一斤，鲍鱼5只，系啦，我哋五个人先啱啊，50蚊，跟住咧。再加加工費用，臨尾你估下一餐加埋餐廳加工幾多錢啦、
2: 加工就應該唔會好貴嘅，但你頭先講完嗰啲，我估人均講緊150蚊人民幣到啦，
0: 係嘛？五個人我哋就我講總數啦，總數咧係576蚊，
2: 係係
0: 海鮮再加加工費，咁、除翻開咧就200零蚊一個人，鮑魚咧就咁蒸啦，有少少陳皮同埋姜喺上面。哇，好味道咧！
2: 唔係，不過我覺得個 portion 有啲少啫，所以我想估細啲個數目。
0: 有啲少，我覺得好多咯，已經。
2: 你鮑魚咧一隻啫，你四個人去食，你個種類好多咯，但唔代表 portion 好多啊。如果俾我咧，我一定會係，即係當然啦。我而家人大咗，其實鮑魚都少食咗，因為即係唔知啦。依家啲鮑魚又相對平咗之後，又唔係好想食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咧，依家你正常人均出去食飯，譬如我同你兩個人食飯啦，咁應該我會叫，我係叫餸嗰人會。叫四隻鮑魚咯，跟住一斤海螺咯，就同你頭先嗰啲嘢好近似噶啦，咁樣係啊，同埋咧海鮮嘅世界咧，你只要冇叫一條魚咧，你就會平啲。
0: 都係我哋冇嗌龍等魚啊！
2: 除咗咩魚啊係一件事啦，即係咩品種嘅魚係一件事啊。本身你蒸一條魚咧，你都貴咗好多噶啦，個餐飯係啊，所以魚係食海鮮嘅精髓嚟噶。係啊，即係香港都係㗎。香港你去西貢啊，或者去鯉魚門啊食海鮮咧，其他嘢咧都可以平俾你㗎。係條魚唔得咯，因為條魚好實淨地，譬如你食一條海斑，咁譬如講我有啲朋友經常食咩紅瓜子或者南瓜子嗰啲啦，或者老鼠斑咁樣，嗰啲貴啲上價啲嘅魚啦，咁講緊就差唔多800幾蚊港紙一條咯。咁你計埋蒸，你就已經多1000蚊㗎啦。
0: 哇！
2: 系啊，咁样
0: 真系要试下条鱼。
2: 所以鱼先系海鲜。
0: 其实我都好想食鱼噶，
2: 嘅贵嘢。
0: 唔知点解有啲朋友硬系觉得蒸鱼咧唔吸引，睇明唔明？
2: 吸引
0: 哇！新鲜度
2: 咧，吸引只不过贵啫。贵嘅嘢你搣最，你啲贵嘅最唔好系咪啊？
0: 系咩？
2: 就系贵啦，佢得一个缺点，贵嘅嘢得一个缺点咧，就
0: 系荷包要出钱。
2: 系啦，贵嘅得一个缺点就贵啊！即系近排我哋喺足球圈子讨论好多，即系啲球员好贵咁样买翻嚟啦，跟住下边全部留言咧都话。 貴唔緊要啊，貴嘅問題就係得貴咋嘛。即係貴嘅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佢貴。但係呢冇其他問題啦。基本上所有嘢都好嘅。
0: 即係 90% 都係好嘅。唯一嘅問題就係貴囉。
2: 貴囉
0: 貴
2: 囉。即係講笑咁講啦。咁係好好喎呢個海鮮市場嘅飲食體驗。
0: 我講多一樣啦，就係我食咗其中一個我覺得好驚豔嘅，就係椒鹽嘅九肚魚啊。因為平時我哋喺茶餐廳大排檔食嗰啲九肚魚呢係硬硬心地㗎嘛。
2: 佢係好酥軟嘅。
0: 哇，真係食佢個酥皮包完之後，入面咧係啲魚肉啦，係首先白蟹蟹，佢勁腍啦，濕濕地啦，入口即溶。
2: 哇，
0: 大家真係要去試下，
2: 值得試試下。咁當然啦，即係近排聽 Yana 以至我其他主播朋友都有講話，南山區嗰個商場啦，邊嗰個高卡車都好刺激、好玩，亦都入面有好多唔同嘅玩樂嘢。咁我深信好多香港人都中意行啲新嘅商場。其實南山區啦，同埋蛇口咧，好近嘅。是啊，咁大家如果可以連接咁樣，先玩商場後食海鮮，或者先食海鮮後玩商場咁樣，適隨轉變啦。希望大家呢禮拜六日有個美好嘅週末，俾大家可以 relax 啦，放電啦，同屋企人好好相聚一下。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好拍檔
0: 余
2: 欣啊，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说，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六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四成，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六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百分百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最少造成两人死亡。印尼当局说，地震在清晨近六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抗灾部门并警告仍然有发生余震的可能。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日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法国内政部说，自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个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是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仲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场山火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引起关注，九个法国消防员工会日前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和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来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荃湾、青衣同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咧，由于有车辆着火，咁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 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辉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啦排到去百德新街。而另外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封路措施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现时去到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安哥同学会，
6: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5: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同安
5: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吗？
6: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哥哥陈同安。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嗱，我今日呢位朋友咧，我系非常之开心咧，就见到佢嘅，因为咧佢成日都笑，佢嗰种笑容咧系话俾大家听咧，呢个世界系好美丽嘅。而呢个世界咁美丽咧，原来咧就同我哋人类嘅伴侣有关。咁呢个伴侣系咩咧？就系我哋嘅狗狗啦。咁样佢咧就系边位咧？就是来自香港导盲犬协会的副乐主席，咁先叫咗你做主席先。你亦都系咧香港导盲犬协会嘅义务行政总监，啱唔啱？
7: 系义务嘅。
6: 系啦，系啦，好开心啊！今日见到你咧，我正话用伴侣呢个字咧，其实我本人啦吓。我是非常之喜欢小动物，其实大动物我都喜欢的，即是我例如我去到原始森林看那些犀牛啊、狮子老虎我都不怕，我是很喜欢动物，但是如果有只猫有只狗在我身边，我整个人冧晒的。你是不是很喜欢动物呢？
7: 其实我本身是的，我本身由小到大都喜欢动物的。咁但係到到都係去到出嚟社會做嘢先有機會養狗啦，係啦。咁我之前我養過兩隻金毛尋回犬嘅，係啦。而家我有三隻拉布拉多。
6: 哇，咁好開心囉。
7: 係好開心嘅。
6: 咁你一放工返到去嘅時候呢，佢哋梗係即係飛撲埋你個身邊啦。
7: 係呀，唔係同埋因為工作關係呢，我亦都有機會可以帶埋佢哋返一齊返工嘅。
6: 係啦，嗱，因為呢你嘅工作呢就係呢個導盲犬協會裡面返工啦。嗱，你又係主席又係義務行政總監，不如我哋講一講，即係你有兩個唔同嘅崗位，但我相信有一個工作呢係你一定要即係好明確去做嘅，就係你有啲乜嘢既定嘅計劃，希望呢個協會咧係能夠達到嘅咧。
7: 係啊，其實香港導盲犬協會就今年就15年歷史啦，啱啱好今年1月7日就15歲生日。咁其實我都同個會都好有淵源嘅，因為其實喺15年前當佢成立嗰陣時咧，如果我哋嘅義工係有一個叫做註冊嘅一個系統嘅話咧，我相信我應該係單位數字嘅，應該都係00幾嘅啦，應該係。
6: Okay。
7: 咁但係中間有一段時間呢，個會就係發展得好快啦。咁亦都當其時可能導盲犬呢個服務對香港社會嚟講係一個新嘅服務。咁當其時有好多企業啊、好多公司啊、好多市長人翁啊都好多捐款嘅。咁嗰陣時我發覺啊，原來我都除咗幫手沖下涼啊，
6: 沖下涼幫佢哋
7: 執下狗屎啊，帶去廁所，其實都冇乜嘢可以幫得到。咁其實我個人嘅性格又好古怪嘅，我中意出汗流汗，辛苦嘅。咁結果我就同個會講啊，咁我就做第二樣嘢啦。咁我就出咗去做其他嘅盲人服務，咁包括埋我嗰陣時開過一間盲人嘅咖啡一個咖啡店，係專門訓練盲人
6: 嘅，一個社企嚟嘅，
7: 社企嚟嘅係啦。咁好幸運地臨尾嗰位俾我訓練嘅視障人士仲去咗呢、這個喺深灣遊艇會嗰度翻工。
6: 哦，好啊，係啦，好開心。即係呢啲係好有即係鼓勵性嘅成就。呢啲故事咧，係我哋多啲分享，呢、這個世界就更加靚啦。
7: 係呢、這個係呢、這個好感恩嘅，因為有一日 係有人打電話嚟我間 cafe 嗰度揾我啦，咁、我唔喺度啦，咁就我經理接，咁 anyway， 咁最尾佢哋就想 make 個 appointment，
6: 係
7: 就想見我嘅，咁我就 make 咗個 appointment， 我好記得係某一個 weekday 星期入面嘅三點鐘，點解我會講三點鐘咁記得咧？咁多年之後，因為我當其時我的經理就喺當日就同我講話，阿老闆你遲到喎、哦，咁我話
6: 嚇
7: 我遲到，我冇可能遲到，而家我咪落緊嚟咯，點會遲到啊？佢話唔係啊，所有人到曬啦。咁我去到嗰陣時候我就好驚訝，因為其實嚟咗係幫我哋去 interview， 即係佢哋想 interview 嗰位嚟嘅嗰個集團，其實係 interview 我啦，同埋 interview 我嘅視像人士嘅視像嗰個咖啡師嘅、
6: 哦，
7: 而佢哋專登早到咧，早到嗰幾位咧，其中一位咧就係嘉利集團嘅主席。
6: Okay.
7: 郭孔成先生，佢、
6: okay.
7: 親自嚟嘅。咁我嚟到之後咧，咁我就話：哎呀，唔好意思，我遲到啊。其實我心諗死啦，我約咗你幾多點嘅其實。咁但係問題係，佢好快咁佢話對唔住，佢話應該係我講對唔住，
6: 係
7: 我專登早到
6: 嘅。哦，
7: 咁早到咧，原來咧我經理已經同我講啦。老細大件事啦，佢已經同我哋所有人傾過偈啦，包括埋廚房嘅入面嘅廚師啦，出面嘅沖茶遞水嘅職員啦 ，waitress waiter 啦，同埋啊攝像人士啊 Benny 叫 Benny， 咁佢咁我得坐低嗰陣時，阿郭生就好有禮貌，佢話我已經同你哋所有職員傾過曬啦，除咗你未傾啫，其實我已經唔需要再同你傾任何嘢，因為我知道你做嘅嘢係真嘅，
6: 係 OK 啦。
7: 咁不如我哋傾下幾時你位攝像人士可以過嚟翻工？
6: 哇，
7: 係啊！
6: 你喺嗰個 moment 真係有啲乜嘢嘅感覺？
7: 我嗰時覺得我嗱好老實，當我諗郭生應該唔會嬲嘅。
6: 安國同學會要老實啦
7: 嚇。我嗰時咧，郭生就話嗱，我今日同你傾完偈之後咧，我過嗰時係聖誕前嚟嘅，咁跟住佢就話啊，我過完大家都忙啦，中國完之後咧，我就會派啲 team 落嚟再同你 work on the detail。即係嗰啲詳細，我當其實諗就係唔聽住先啦，係啦，因為第一你
6: 咁
7: 你為下你咁忙，你為公群眾係啦，咁我哋一間咁細鋪頭喺柴灣，係你點會諗得起我啊？兩個月之後，咁結果兩個月之後，佢真係佢哋個PR director 就揾我，結果嚟咗九個人，點解九個人咧？就是他們集團下面有四個 outlet， 有四個這個對外的這個餐飲，四間這個酒店或者 outlet 啦，每間 outlet 派一個 GM 加一個 executive chef，
6: OK，
7: 二四如八，第九個是哪位呢？就是總集團的總的 PR director，
6: OK，
7: 是啦，九個下來就一起跟我開會，結果臨尾是深灣遊艇會是爭贏了的。
6: Okay.
7: 他們說你給我啦，我們這裡可以去，結果我記得是2017年那時候就我親自帶 Benny 下去深圳遊艇會，
6: 各位視像人士，
7: 視像人士是啦，是視像咖啡師，就下去叫做正式面試啦，是啦，還有也都是幫他填曬啲 form 幫他入職啊咁樣嘅。
6: 好啦，咁你當你接觸即係視像人士嘅時候咧，係咪有好多好多時候你講嘅說話係要即係要小心啲，唔好觸動到佢哋即係睇呢個世界嘅能力啊？因為有啲朋友係有啲時候咧，我哋要即係要長時間去鼓勵佢哋。
7: 其實係嘅，其實因為你要得到一位視像朋友嘅信任，係要經過好多時間嘅磨練，大家積累咗嗰種愛同埋信任嘅。你諗下正常人，大家見得到你同我都見得到，都需要一段時間先至可以話啊，我信你啦，我當你係朋友啦。視障人士佢睇唔到，佢只係聽到你把聲。咁講真句，我哋人類可以用一啲好美麗嘅說話，但你嘅樣係可以做第二樣嘢嘅。例如話啊，我鍾意你，其實我係瞄緊你嘅。咁、其實我自己經歷就係第一你真係要好真誠同佢傾偈啦。咁慢慢佢都會 feel 得到嘅。
6: 佢一定 feel 到。
7: 即係好嘅，即係最好嘅例子就係當其時其實我係有兩位視像人士喺度訓練緊嘅，當其時係莊陳友先生介紹俾我嘅。
6: 哦，莊陳友先生係
7: 啊，陳友介紹俾我嘅。咁我咧就一個就後生啦，阿 Benny 啦，當其時廿幾歲啦。另外一位我就唔講名，因為佢已經轉咗去第二個 feel 啦。咁就係、一個係上咗年紀嘅，嗰時應該係四十尾五十頭。其實佢哋兩個都好得意嘅，佢哋兩個都係第一佢哋就唔係天生盲嘅。Benny 應該是16、7歲先盲的。另外一位呢就是大人那位呢就是應該是去到40多才開始盲的。但是另外一位大人那位呢就其實是讀把師書的。 讀埋 master 啊，攞咗好多 degree 啊，咁同埋做好專業嘅嘢嘅。我舉個例子，點樣專業化呢？佢係專門係幫歐洲嗰啲公司去賣銀紙嘅，賣嗰張印嘅銀紙。
6: OK，
7: 要賣俾啲中央銀行啊，印刷，
6: 好
7: 專業嘅，
6: 好專業，好專業，同埋好好普，唔止專業咁簡單，即係好 niche， 係好好犀利啊！
7: 係啦，咁嗰陣時，譬如話佢哋兩個都嚟咧，阿 Benny 因為佢係比較後生咧，佢就好快就大家就互相信任啦，或者叫做佢都好信我啦。但係另外一個位咧，就其實佢係經過一段好漫長嘅時間，佢先信我。尤其是一開始咧，佢同翻嗰個視像人士嗰個團嗰、那個community 啦，盲人嗰個社交圈子都話。這個世界上邊度有啲老細咁樣抌錢出嚟去訓練盲人做咖啡師嘅？佢睇住先啦，都係想攞個人名譽啊嗰啲嘅。咁、結果到臨尾阿 Benny 真係去咗翻工之後，佢有一日就 send 咗一個好長好長，我覺得係一張 A4 紙咁長嘅 WhatsApp 俾我。第一就道歉啦，第二就多謝我啦。咁嗰日我睇嗰日我都記得我，而家諗翻起都想喊嘅。係因為佢真係全心全意相信呢件事。咁佢後屘好好嘅，後屘都揾咗第二份工。做咗一個嗰啲叫做life coach， 係啦係啦，因為佢自己個人係人生導師，佢自己個經歷都好特別嘅，因為咁專業。
6: 嗱，咁呢個係你開始接觸視障人士嘅少少嘅經歷啦，亦都係充滿咗力量同埋鼓勵啦。係啦，咁你點樣去成為即係呢個協會裏面咧？嗱，你又做主席，又要做義務總監。嗱，先講下一個好特別嘅名銜，叫義務行政總監，是什麼一回事咧？咩叫做義務咧？
7: 嗱，安哥，千祈唔好俾義務呢兩個字呃咗，唔好覺得我係一個好人嚟嘅。
6: 唔係你係好人，
7: 我其實好貪錢。
6: 係啦，
7: 其實個會就真係比较冇钱啦，所以就逼上梁山就真系要做义务啦。
6: 哦，
7: 系啦，咁其实点解会入咗呢个会？即系其实之前都已经做过义工，点解会再翻嚟帮手咧？其实个会都喺2019年嗰阵时都揾过我翻嚟坐呢个叫做管治委员会叫董事会啦 ，board member 啦。
6: 系
7: 咁，但系同埋因为嗰阵时我出边都磨练自己啦，做好多盲人服务。咁但係嗰陣時我都好怨佢，就話啊唔好啦，我都係唔返嚟，因為當其實我都做緊好多其他嘢嘅，包括埋啲教育工作，我亦都係李希慎基金會嘅海外獎學金嘅評審啦。咁、
6: okay.
7: 每年都要帶啲學生出去海外地去返學啊 ，settle down 啊 ，boarding school。咁結果我2019年就冇 join 到嘅。咁再一次咧，亦都好多謝個會咁信啦。再一次揾我嗰時咧，就係2022年嘅 COVID 嗰陣時，疫情嗰陣時。咁、
6: okay.
7: 當其時係阿主席。當其時主席揾我啦，同埋有一兩位 board member 一齊嚟嘅，咁話啊可唔可以再考慮下翻嚟幫手？咁當其時我係一個會計師出身啦，係啦，咁我就好坦白我話，咁其實你咩困難咧？咁佢話財政上面有困難，咁我話 OK， 不如你俾盤數我望一望，咁我望完之後咧，我就心一沉一寒，咁我就抱住一個諗法，就係究竟我係去幫手定係去幫手執嘢咧？係啦，因為真係有啲。即係有啲困難嘅間成間協會，因為嗰陣時疫情嗰陣時有咩困難呢？第一就捐款少咗啦，好多籌款呢，同埋好多籌款呢，如果大家睇返啲 Facebook 呢都係戶外嘅，咁你都明白啦，咁你2020、2021、2022係冇乜戶外嘢可以做嘅。
6: 絕對差唔多係半壇換嘅。
7: 但係同埋都係呢，亦都係嗰陣時淨係得支出啦，因為嗰陣時亦都雖然你話政府有啲資助，其實我哋都養咗好多，有好多員工啦，係啦，同埋有好多狗啦，咁其實我哋動物醫院服務是免費的，咁變咗我哋不停咁樣每個月支出，但係冇乜嘢收入。咁佢就好快個會，雖然你話之前去到2019年可能都仲係好健康，好快嘅啫。嗰三年嘅嗰個 Covid 就好快就令到個會就步入咗呢個財政好困難。咁當其時我就覺得啊，不如好啦，我翻去幫手啦。咁我都係抱住一個好冇即係冇乜話咩特別大嘅目標，我就話睇下可唔可以幫手先，有咩可以幫先。所以我就入到去嗰陣時咧。我先係做義務師傅嘅，係啦，管錢先嘅，
6: 係好啊，你好重要啊，
7: 係啦，咁就先 cut cost 啦，咁亦都嗰陣時有啲同事自然流失都有嘅，因為嗰陣時的而且確嗰陣時覺得個會都冇乜特別多發展，係啦，咁有啲員工都流失嘅，咁所以第一就 cut cost 啦，第二就係睇下有冇啲叫做籌款項目可以做啦，咁結果又好彩，經過一年半載之後又真係叫死唔去，係啦，逐啲感覺叫死唔去。咁啊，變咗今日可以再定啲長遠目標啦，係啦。本來我成日都講笑嘅，同啲同事講話，我哋之前喺 ICU 嘅，係啦 ICU。咁
6: 而家咧，
7: 前舊年都仲係喺 大病房，
6: 系
7: 啦，今年应该应该离开咗医院嘅，暂时叫做离开咗医院嘅啦，应该。
6: 我好想你自己俾掌声自己好唔好啊？
7: 多谢多谢多谢，
6: 团队好唔好？
7: 系啊，团队好紧要，真系系
6: 啊，好紧要。嗱，咁嗱，就知道你做呢个业务行政总监，你就系唔受薪嘅，即系冇粮出嘅嘛。但系好好啊，咁但系就算冇银，你唔出粮啊，但系你都要有领导有方先得。嗱，因为咧，我好想问一问咧，即系你点样系喺人事处理咧？我相信你有一套嘅，但系咧，因为今日我哋要讲狗仔吓，咁我就想问咧，喺狗只嘅 recruitment 同埋个培训方面咧，你有啲乜嘢嘅经验咧，或者依家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7: 我補一句，
6: 頭
7: 先你讚咗我，我都要讚翻啲同事。
6: 好啊，
7: 就係其實唔好稱我真係唔係領導有方，只不過我當其時做一個決定，我覺得今時今日行翻轉頭，我都覺得係百分一百啱，就係我做咗一個義務嘅行政總監，係我令到好多其他人相信個會係真係做好事嘅。因為我去問人俾錢我籌款啦，好多時候啲第一句人哋嗰啲家族嘅基金都話。哦，你是義務的，我說是啊。咁其實下一句已經唔使問，佢已經知道其實每一蚊都係落去啲做善事嘅。我哋會入面有幾個員工，我要講一講，唔好你我唔講佢哋名咧，因為佢哋會殺咗我嘅。其中一個就係其中一間係以前係一間好大好大上市嘅一間好巨型嘅上市公司嘅一個 CFO， 佢減咗95%嘅糧，唔係攞95%，係減咗95%嘅糧。是嚟幫我哋做會計經理或者叫文員啦，我哋啲 title 其實都係唔需要咁着重嘅。咁另外一個呢係一個國際大品牌，我一講就知嘅，大家都一個國際大品牌嘅一個高層嘅管理人員，都嚟呢度問我哋攞10,000+人工，話我哋幫手啦。咁當然咧，去到某一個年紀，好成熟、好 mature， 應該係之前都應該係覺得自己事業去到某一個地點，佢覺得要做翻啲善事，係啦，
6: 翻俾社會啦。
7: 係啦，咁我都好感恩嘅，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候係覺得點解我哋個會可以而家叫做開始叫做再重新振作啦？其實就係好似安國頭先你講，其實係啲員工係啦，啲員工真係等個心出嚟做嘅。
6: 呢個好重要啊！係
7: 啊，
6: 呢個係即係一定要錫錫啊！
7: 我同我個會計佢成日都唔中意叫我叫佢個會計經理嘅。我哋個會計文員啦，我試過同佢哋去出去上去某啲地方開會啦，例如啲家族基金啊，或者去我哋嘅其他地方。第二日人哋都會問你，琴日帶嚟嗰位小姐其實係真係你哋會計文員嚟嘅咩？我話係啊。佢話講嘢真係唔似喎。
6: 佢個氣場同佢能力啦。
7: 係啦。
6: 嗱呢樣嘢呢亦都係反映到呢就係世界係美麗嘅。當大家個能力許可之下呢可以幫人能夠幫人就去幫人。呢個係好美麗。好啦咁我去返我哋狗狗囉。係啦咁呢嗰啲狗狗係點樣 recruit 同埋佢哋係來自咩品種先。
7: 我哋喺亞洲區咧，即係包括埋日本啊、韓國啊，我哋全部嘅狗100%都係拉布拉多。
6: 哦、oh, ，OK，
7: 係啦。咁有一個原因嘅，人日咁好多人會問啊，點解唔會係金毛尋梅犬呢？
6: 係
7: 香港或者亞洲呢啲地區咧，
6: 係
7: 其實係好濕熱啊。
6: 係
7: 所以亦都一個原因，第一佢個毛長，所以佢咧喺熱天嗰陣時咧，對佢嚟講咧，出去行做一個導盲犬咧。非常之唔係咁健康啦，同埋佢都會嗰個耐力都會差啲，
6: 佢都會吃力嘅，
7: 吃力。同埋我哋都考慮到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哋嘅用家係一個視障人士，我哋都希望嗰隻狗導盲犬，對佢嚟講係一個容易打理嘅一個，
6: 冇錯冇錯。
7: 金毛尋梅犬要花好多時間打理嘅，係啦。咁所以亞洲區咧就100%嘅啦，肯定嘅啦。全世界嚟講咧，70%係拉布拉多，
6: 係，
7: 仲有嗰30%係咩咧？金毛尋梅犬、狼狗。同埋有其他嘅混種嘅，例如舉個例子，狼狗同埋拉布拉多、
6: okay.
7: 都狼種。咁點解你會問啊？點解咁得意會混種，同埋會有仲會用狼狗嘅？
6: 係
7: 因為導盲犬嘅歷史咧，第一隻導盲犬都係狼狗。
6: 哦，
7: 因為導盲犬嘅歷史咧係，如果即係先講近代啊，如果你中意揭歷史書嘅話，去到羅馬時代都已經揾到啲嘢嘅啦。
6: 係
7: 咁，但係其實近代史咧就係1917年嗰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候。在歐洲戰場大家用毒氣，我哋人類睇下愛心、用毒氣問候大家，咁啲士兵就隻眼就盲咗，係啦。咁喺盲咗嗰陣時咧，啲軍醫入面咧有啲狼狗，係軍隊嘅狗，喺無意中發現咗、原來狼狗可以帶個士兵盲咗個士兵 由 A 去 B， 由 B 去 A 咁樣來回係啦。咁如果慢慢慢慢就大家開始投入資源、時間、訓練同埋研究，
6: 嗯，
7: 由嗰度開始嘅。所以狼狗其實不嬲都係以前都係狼狗。
6: 即係其實盤古初開就係狼狗已經有呢個本事。
7: 係係
6: 嗱，咁，我仲想問多一條題目咧，就係，當 recruit 嗰，那個狗隻翻嚟啦，佢哋係咩年紀，同埋即係有冇分開男仔啊定女仔多㗎？
7: 哦，我哋其實就香港本地都有呢個生育嘅，即係我哋有個叫 breeding program 嘅，係生育 program 嘅。我哋自己生嘅話就 BB 就開始湊啦。
6: 係。
7: 咁如果出邊海外嚟，舉個例子，我哋今年啱啱1月7號嗰日嚟咗三隻係由澳洲嚟嘅。他們因為航空公司出口關係、澳洲關係，那就是三個月大的，
6: 哦，
7: 通常就很小個來的，
6: 有沒有說男仔女仔都是這
7: 樣的？我們男仔女仔都是不會有這個性別歧視的，
6: 沒錯啦。所以呢，一講開狗仔呢我就很開心，但我們現在先喝淡水先，我們回來呢就我們講一講這些 trainer 他的工作，還有怎樣將狗仔和盲人有需要的人士呢怎樣做個 matching 和他們的訓練，好嗎？
7: 嗯，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和 WiFi 使用指南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是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的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私隐专员钟丽玲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六成，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之徒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之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最少造成两人死亡。印尼当局说，地震在清晨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抗灾部门警告，仍然有发生余震的可能。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日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咧，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9 A 号线的营办商咧，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请由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咧喺轮候的时候咧保持忍让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东涌东交汇处的车辆着火咧，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稍为车多，现时车龙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中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噶。
4: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5: 他們還會分享最喜歡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麼？
4: 想知道的話，就要去到香港電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專頁啦。
2: 香港電台第二台，三成運與你關愛共融。
6: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8: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9: 好，翻嚟安哥同学会啦，我系 Jackie 哥哥陈同安啊，系啦，今日咧非常之开心咧，就系同香港导盲犬协会 Roland Wu 咧一齐倾偈啦，阿副总。
10: 你好，安哥。
9: 有多唔多人叫做胡总或者胡主席噶？
10: 胡主席有人叫嘅，不过我成日都话唔好叫主席。
9: 系啦，就咁叫你做胡生咪多。
10: 系啊，我个名后边有好多叫做斜洞，佢哋后生仔叫 slashes 嘅。
9: 系、
10: 啊，我叫司机啦，师傅啦。
9: 系啦，你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公职，你都要去服务啦，系咪啊？好啦，讲翻啦，就你见人就见好多啦。但你見狗仔嘅時間咧，亦都係相當之多，係嘛？好啦，咁我哋正話拍翻，我哋有講咗少少你個行星加交啊，同埋你哋嘅目標啊，即係諸如此類。我依家好想問一樣嘢啦，當啲狗仔咧就即係受訓嘅時候咧，有啲咩好得意嘅畫面你仲記得嘅咧？
10: 其實我哋有好多可愛畫面嘅，咁其實最緊要就係一樣嘢，我諗市民有時都會見得到嘅，就係我哋會帶佢哋去我哋叫做社會化，socialization 社會化，咁即係話咧，我哋會將佢哋帶去唔同嘅場合，公眾場合啦，即係希望未來視障人士當佢用嗰陣時，都可以去得到做同一樣嘢嘅。舉個例子，我哋會帶佢去餐廳啦，帶佢去快餐店啦，帶佢上巴士啦、地鐵啦。咁好多時候咧，其實第一下最有挑戰性亦都最可愛的地方咧，就係行嗰個叫做自動電梯
9: ，escalator。
10: 咁因為其實呢樣嘢其實對好多狗嚟講係一個陌生，係一個怪，第一係陌生嘢啦，第二都可以想像係一個怪物嚟嘅。
9: 啊，即係 escalator 係真係喎，
10: 係啊係啊，
9: 我哋見到機械人呢樣啊，
10: 係啦，尤其是當佢哋可能得個3-4个月嗰陣時咧，呢個嘢直情係一個恐怖嘅怪獸嚟嘅。咁當然啦，我哋其實咧，因為我哋行嘅教育咧係叫正向教育，
9: 係
10: 叫 positive reinforcement。我哋從來都唔鬧，亦都冇可能會打嘅，係啦。咁所以我哋永遠都要用一個好開心嘅教育方法，例如獎勵啊，無論係用零食獎勵又好，或者去讚佢哋好。咁當佢哋做得啱嗰陣時咧，佢哋好開心，條尾揈到
9: 不
10: 得了嘅，係啦係啦，好似摩打咁嘅。咁好多時候呢啲咁嘅場面咧，其實就窩手，因為真係唔簡單嘅，咁容易嘅，
9: 係
10: 啦，即係對一隻3个月大嘅小朋友。咁但係另外咧，我哋亦都要咁講，我哋嘅導盲犬好多時候啲人會問我哋：啊，導盲犬其實係咪會要考試嘅？係嘅，要考試嘅，
9: okay，
10: 但係絕對唔係一指定生死。
9: 係
10: 係啦，佢哋由3个月開始咧，就已經有好多啲小嘅測驗嘅。舉個例子啊，其中一個咧就係好多狗仔當佢3个月嗰陣時咧，應該嗰個性格都未定嘅，尤其是會好驚啲大嘅聲啊，好驚啲突然之間發生嘅嘢。舉個例子。一個吸塵機巨型嘅 office 嘅吸塵機，即係半個人咁高嗰啲，我哋會喺佢嘅身後邊突然之間一開，佢嘅反應係唔可以跳開走開，佢要個頭擰翻過嚟望，呢嚿嘢咁嘈嘅 ，OK 啦，咁樣啦，係啦，
9: 哇，
10: 係啦係啦，又或者以前我唔知而家冇啦，以前老人家細嗰陣時有得買嗰啲雀仔綁條繩喺個天花板，啲雀仔喺度飛嚟飛去嘅，咁買翻嚟咧就掛喺天花板，等只雀仔今日不停飛啦。佢要係唔可以撲，唔可以叫，佢就咁坐喺度望住隻仔，哇！你
9: 其實嗰個只係一個玩具嚟嘅啫嘛，
10: 玩具嚟嘅。
9: 但係要訓練佢啦，
10: 睇得出佢性格。
9: 啊，其實咧你個 p o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啦。咁又亦都真係要 tailor make 去訓練佢嘅。嗱，我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得到、就是，就係導盲犬同佢個主人咧係坐地鐵啊、嗯、坐巴士啊，我甚至乎我見過係坐船嘅。
10: 嗯，
9: 咁佢哋係咪真係要好適應香港咁嘈嘅環境？啊，街我講係街啊，又紅綠燈嘅聲啊，又汽車聲嘅聲啊，又人聲啊，即係佢哋用幾耐時間先至適應到咧？
10: 其實佢成個訓練週期係兩年嘅，
9: 兩年
10: 全世界都係嘅、
9: 哦，即係差唔多你讀一個 degree 咁上緊。
10: 其實係㗎
9: ，OK，
10: 係啦，係兩年嘅訓練，係啦。咁呢個兩年當然一開始就係頭先我講由三個月開始。社會化嘅一個活動啦、
9: 嗯，
10: 一個訓練啦。佢細嗰陣時越經歷得多唔同嘅嘢，佢大個之後越容易接受，同埋越係視像人士更加容易同佢磨合。
9: 係
10: 係啦，咁同埋當然我哋亦都要考慮到將來視像人士係做啲咩啦。例如舉例子，佢原來係一個非常之 active， 佢日日即係我哋有嘅，我哋有視像人士，其實我哋曾經有香港第一位中學生用導盲犬，一直由中學由主流中學，佢由深光。去咗呢個英文女校
9: ，OK，
10: 跟住就再入埋去 CTU，
9: 係
10: 攞埋個 degree， 係第香港第一隻導盲犬攞埋 degree 嘅、嗯，一路攞埋係啦，咁就咁就好開心嘅成嗰陣時喺城大都有個 ceremony，OK，、
9: okay.
10: 係啦係啦，我哋都頒埋個 certificate 俾導盲犬，咁、嗯、我哋知道其實呢位後生女其實有好多 active 嘅嘢活動要做嘅、
9: 嗯，
10: 因為就算佢視像佢盲都好啦，其實佢都參與好多其他活動嘅，
9: 是
10: 唱歌啊，甚至乎校內個其他嘅嗰啲叫社啦，好多唔同嘅活動，咁我哋都會訓練員都係會預先將隻狗行嘅唔同路線啦、
9: 嗯，
10: 我哋都會訓練好嘅。咁最重要就係狗本身佢本身個性格啦，個 DNA 啦、
9: 嗯，
10: 導盲犬個 DNA 亦都係全世界係獨有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見得到香港嘅導盲犬喺條街上邊行嘅話咧，佢嘅祖先一定都係導盲犬。即係話，如果我而家生六隻狗狗入面有，舉個例子，入面有一半有三隻不幸地佢係做唔到導盲犬嘅，我哋係唔會幫佢繁殖下一代嘅。
9: 哦，
10: 全世界都係嘅，
9: 係、哦、啦。好啊，呢、這個生育計劃係 for the better 嘅。
10: 係啦，係啦。咁、
9: 哦、
10: 亦都係我哋其實有個好強大嘅組織，有兩個組織監管我哋嘅、
9: 嗯。
10: 一個就叫做國際導盲犬聯盟啦、
9: 嗯、
10: ，International Guide Dog Federation 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叫做 Assistant Dog International 嚇，國際輔助犬，國際啦。咁其實我哋其實所有狗嘅資料咧，都入曬去一個好大嘅一個 database 嘅一個系統入邊嘅。我哋生幾多隻，我哋訓。

0: 對面世界另外一個會。咁點解我哋會認識佢呢？就因為國際動漫圈聯盟其實係管理全世界34個國家超過100間動漫圈學校嘅。
1: 嗯，
0: 係啦。
1: 呢個係非常之重要，而且照顧到人類，亦都係照顧到動物。
0: 係，
1: 即係我覺得係好美麗，好、amazing。動漫圈有冇曳曳過㗎？
0: 系啊，
1: 系咯，嗱，我先讲啦，我系唔舍得打噶，我亦都唔舍得闹嘅，但我唔知道，如果佢真系曳曳嘅话，系点样咧？
0: 其实因为咁讲，如果全部都系训练又 pass 嘅话咧，又帮个即系同个视障人士可以配对到嘅话咧，通常都冇大件事發生嘅，咁你话动漫圈临尾训练去到某一个阶段，佢好曳嘅。而我哋覺得佢真係呢個習慣都改變。其實佢曳呢，有陣時嗰樣嗰個曳呢個字其實好得意嘅。其實只不過有陣時佢係唔特別唔想做呢樣嘢。
1: Okay.
0: 即係舉個例子，導盲安一個咁簡單嘅導盲安，視障人士攞住個導盲安，其實大家覺得好簡單啫嘛，將個導盲安擺上個導盲圈個頭，笠過去扣條帶咪得咯。
1: 我覺得唔係。
0: 但係有好多狗，佢天生係有一個好sensitivity， 佢唔鍾意呢個導盲安箍住佢嘅。係。你點樣用一個正向教育啊 ,positive reinforcement 獎勵乜都好，佢就係唔鍾意囉。
1: 係。
0: 咁但係呢啲狗狗呢，通常呢我哋唔會咁輕易俾佢離開我哋嘅懷抱嘅。我哋就會幫佢轉一個 career， 我哋幫佢轉跑道，我哋會幫佢轉咗做治療犬嘅。
1: 哦，就
0: 係啦。
1: 治療犬的意思是不是可以陪伴一些病人他的即 loneliness 啊，或者是有个伴啊，還是怎樣呢？
0: 其實不止這麼簡單，安哥，其實我們的治療犬其實做很多，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實我們其中一間應該是香港最大做治療犬服務的一個機構，我們的名字叫導盲犬協會，香港導盲犬協會。其實我們去年2025年做了530多個真係自閉症 ASD 嘅小朋友嘅個案嘅，
1: 好美麗，好美麗。
0: 咁同埋我哋有多叫做stress relief 啊 ，mental health 嘅嗰啲 activities 啊，即係嗰啲 group play 啊，好多小朋友。
1: 或者係有啲心理或者精神上佢需要多啲人
0: 係啦
1: 開解或者陪伴嘅話咧，呢、這個治療犬咧可以發揮其中一啲作用啦。
0: 好好，因為我哋兩年前同港大做咗一個兩年嘅治療犬服務嘅一個研究。由港大的醫學院下面的兒科 Pediatric 同我哋一齊做咗兩年，咁就將我哋嘅治療犬咧喺港大嗰度咧揾佢哋嘅，佢哋揾咗嗰啲叫做自閉症小朋友啦，一齊做研究三方面嘅學習啦、情緒啦，同埋嗰個交友 social 嗰個三樣嘢嗰個 factor。咁呢個兩年計劃咧 study 咧做完之後咧，呢三方面咧其實得到好正面嘅。嘅回響嘅。
1: 好啦，咁係囉，你有唔同嘅機構啊，去同你哋一齊合作啦、collaborate 啦。嗱，我自己個人呢好鍾意九成話，開頭我已經講咗啦，因為今日講你嘛，唔係講我，因為我覺得九成嘅故事。但係一樣嘢呢，我自己感覺我一個成熟充滿愛有希望嘅城市呢，有即係導盲犬，即係呢個 service， 或者係啲人好尊重小動物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credit 嚟嘅。
0: 係
1: 嚇，你點睇我呢個 statement 咧？
0: 我係好同意安哥，因為我哋第一就係我哋呢個會就好細啦，好，但細得嚟又好專業啊，同埋亦都係屬於一個好嚴謹嘅一個國際組織，導盲犬國際聯盟。咁其實嚟得我哋呢度做嘅好多嘅員工都係好有心嘅，其實佢哋出去可以賺多啲錢，佢哋都喺度做。咁同埋咧，我哋每次出去籌款咧，都係好感動嘅。例如舉個例子，我哋賣旗咧，今年年頭賣旗咧，有兩件事。第一咧，我哋喺賣旗嗰陣時，我哋有4300個義工喺網上註冊咗，但係嗰日咧係落雨嘅，落大雨嘅，結果我哋有3600幾個真係義工到場幫我哋去攞住個旗袋買旗。
1: 哇，
0: 呢個係不可思議。呢、這個數字其實你問返好多其他嘅大嘅 NGO 呢都覺得係不可思議。
1: 冇錯。
0: 係呀，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好感激市民嘅幫手囉。
1: 同埋呢所有嘅義工啦，係佢哋付出嘅愛心啦，耐性啦，精神係好美麗。唔單止你哋個機構受惠，香港實在係好美麗。一講起籌款啊，講

0: 起義務工作咧，好多人都好熱心去做嘅嚇。嗱、啊，我見咧你哋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啊。我喺呢度問你一樣嘢啦。你哋歡唔歡迎？如果有啲朋友去參觀你哋即係兩個 centre， 需要有啲咩手續嘅咧？
1: 其實好多時候係團體嘅，
0: 啊團體，
1: 例如小學，
0: 啊、
1: 例如小學啊、幼稚園啊。咁如果你話係我哋有兩個地方啦。一個就是觀塘的翠屏南村啦，咁嗰個只需要寫個電郵過嚟啦，咁睇下約我哋啦。
0: 約啲時間啦。
1: 但係就算你話你唔係團體嘅，其實我哋差唔多每個禮拜都有我哋叫做 Experience Day 嘅，叫做小 Q 體驗日。
0: 係。
1: 我哋會有導盲犬出嚟做講座啦、講解啦，亦都會俾小朋友有機會接觸導盲犬啦，同埋有治療犬同我哋一齊影相啊，同佢哋一齊玩一啲活動啊咁。咁呢個係觀塘啦。咁我哋另外有一個就係、香港導盲犬學院嘅，咁、學院嗰個英文名就叫 Academy， 就唔係叫做 Academy， 咁就喺流浮山，
0: okay.
1: 就係舊嘅流浮山警署活化計劃嚟嘅。
0: 嗰、那個好似一個文物保護，
1: 係啦，三級文物，
0: 係咪啊？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咁嗰個咧就係2018年嗰陣時咧，發展局第五期活化計劃咧，嗰陣時我哋就叫做寫咗一個 proposal 啦，咁政府就好中意啦。咁就經過一個漫長嘅 COVID 嘅呢個裝修期，就去到舊年我哋先入伙嘅。舊年係啦，咁而家咧嗰度咧係我哋嘅繁殖啦、培育啦、訓練啦、導盲犬嘅基地嚟嘅。咁嗰度當然咧，亦都係舊流浮山警署啦。佢亦都有自己嘅一個一定嘅古蹟嘅一個體驗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可以網上咧，市民可以預約嘅。
0: 嗱，咁大家都有興趣嘅話咧，就上你哋嘅 website 咧，個 details 就你哋自己去再睇啦。有一樣嘢咧，我都一定要問嘅嚇。咁當一個視障嘅需要導盲犬嘅人士，佢點可以 apply 到去有一隻狗，有個導盲犬去陪佢咧？
1: 其實通常我哋嘅使用者都係由幾個渠道嘅。第一係就深光盲人學院啦，
0: 係
1: 啦，或者係由盲人輔導會或者香港 Blind Union 嗰邊介紹過嚟啦。
0: 係，
1: 其實就算唔係呢啲會嘅會員或者學生都好咧，佢哋自己都可以寫個電郵過嚟嘅。
0: 嗯，
1: 係啦。咁但係點解我會先講之前講緊呢個香港盲人輔導會或者係呢個香港 Blind Union 同埋呢個深光咧？其實一個視像人士唔能夠就咁。佢冇任何嘅特別嘅領路方法嘅能力下面咧，佢唔可以就咁話啊！我想要只導盲犬。我講嘅咩咧？就係我講緊用緊八手杖去行路嚇，因為佢一定要有一個叫做八手杖行路嘅能力，佢先至可以用到導盲犬嘅。而呢啲咧，點解我 mention？ 點解我會特別提到深光啊、盲人輔導會啊、香港 Blind Union 咧？就係因為你係呢啲會員，應該可能會上過一啲課程，教你點樣用八手杖，或者你已經有咁多年經驗，係證明俾我哋睇你係識嘅，係啦。咁因為導盲犬大家都可能將佢比較英雄化、神化咗。其實好多人話啊，導盲犬係 GPS 嚟嘅，佢絕對唔係。其實好多路咧都係我哋同佢做不停嘅重複訓練，但係個視障人士本身一定識得行。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就变咗其实呢样嘢唔
0: 系
1: 好嘅。
0: 系，
1: 所以变咗其实个视障人士，第一就本身有啲八手杖嘅能力啦。
0: 系，
1: 第二我哋要做家访嘅。
0: 系，
1: 因为我哋要知道其实佢第一佢个居住环境咧，唔需要豪宅，唔需要几千尺，亦都唔需要。
0: 系，
1: 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大部分嘅视障人士嘅使用者都系住公屋嘅。
0: OK，
1: 系啦，咁所以千祈唔好话啊，住到唔系一条地方好大，唔系嘅。最紧要咩咧？有爱。咩叫爱咧？就系佢除咗如果自己独居就独居啦。咁但係另外就係、是、如果同家人一齊住嘅話，我哋要知道家人支唔支持呢件事。
0: 冇錯，
1: 千祈唔好個視障人士攞咗導盲犬返去之後，原來阿爸阿媽家姐手冇全部都係唔鍾意嘅，
0: 咁就
1: 好受罪。
0: 咁又害到隻狗，
1: 係啦，
0: 又害到視障人士。
1: 係啦，
0: 好啦，咁我就好守規矩啦。我見到導盲犬喺公共嘅交通咧，我真系望住嘅啫。其實我真系有個衝動，好想錫佢哋、攬佢哋，但我冇做。不如由你講講，如果我哋就算愛心爆棚，見到導盲犬同埋佢主人一齊，我哋有啲乜嘢要堅守嘅咧？
1: 我哋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咧，其實就係我哋叫三不一問啦。我哋就係不拒絕啦。即係話有啲地方明明係導盲犬可以入去嘅。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講笑話，尤其是做食肆嗰啲嘢，話你想上報紙 A1 頭版咧， 我就揾只導盲犬，你就拒絕佢啦。你聽日就上你一頭版嘅，係啦係啦，
0: 唔會啦，因為咧都有啲好消息，就係依家啲食肆咧有個新嘅 ordinance 咧，就係歡迎狗隻。咁依家開始聽聞咧有好多即係中咗標嘅朋友好開心啊，嚇咁希望。即係人同狗都可以啦，係啦。咁正話講翻啦，咁如果我哋見到狗仔同個主人一齊喺街或者喺地鐵嗰時候，應該要點樣？
1: 最緊就第二樣就唔好干擾，
0: 唔好干擾，
1: 就唔好突然即係好多時候，哎呀佢好得意啊，就攞個 iPhone 出嚟，攞個電視叫佢哋係咁影，係因為其實視像人士我成日都話，視像人士佢睇唔到你嘅。
0: 系，
1: 佢唔知道前面有個人攞住個手機係咁影嗱，首先對佢私隱又唔好啦，
0: 唔尊重。
1: 第二隻狗亦都好驚，因為突然之間會咁多人攞住隻手機係咁影係咁影。
0: 系，
1: 咁呢個就係第二樣嘢咧。咁第三個不咧就係不餵食，因為咧你餵食，尤其是我成日都同小朋友講，千祈唔好亂咁餵小 Q， 因為點解咧？小朋友個高度同隻狗差唔多，佢可能手入邊捉住嗰嚿可能係朱古力嚟嘅，佢突然之間覺得隻狗好得意，不如嗱佢充滿愛心嘅，同你分啦，
0: 係
1: 啦。咁其實我哋訓練我哋導盲犬咧，我哋導盲犬我成日都講笑嘅，我哋導盲犬好乖嘅，叉燒餅喺度斬叉燒，嚿叉燒跌落地下咧，佢唔會走過去執嘅。但係嗰嚿叉燒送到上門口，你冇理由唔食嘅。
0: 冇錯，冇錯，冇錯。
1: 係啦，所以我就話唔好餵食，因為一餵食之後咧，第一出咗事之後咧。視障人士一去到獸醫，即係例如我哋陪埋佢一齊去啦。獸醫第一件事問食錯咩？我哋大家都話唔知，係啦，咁就好大件事嘅。所以就係唔好餵食啦，唔好干擾啦。同埋如果你真係想同佢有啲互動嘅話咧，首先最緊要就係問咗個視障人士先。係先生或者小姐，你隻狗好得意嘅，叫咩名啊？你介唔介意我摸下佢？通常十次，我諗九次都 OK 嘅。
0: 但係我哋都係。我自己咧嚴守一樣嘢啦，即係遙遠咧，我俾飛吻就算，因為我都唔想又接觸到話，可能我會有啲嘢唔知點樣傳染咗過去。嗱，今日個時間咧過得好快，但係喺呢度，我哋就聽唔到狗仔嘅吠聲，但係我哋知道狗仔嘅愛同人類之間互相之間嘅幫助同埋 respect。我相信一個成熟。充滿愛嘅城市咧，導盲犬咧，其中係一個 symbol 嚟嘅。今日咧，我哋傾到呢度先，唔捨得你走。但係剩翻少少時間咧，就請Roland 你咧，有啲咩説話可以講俾聽嘅安哥同學會嘅聽眾啊，你啲朋友啊，或者希望有啲咩呼籲咧 ？Your show time。
1: 希望大家聽一聽我講啦。咁其實就係導盲犬呢個工種，呢個導盲犬協會呢、這個。其實充滿一個愛嘅協會啦，其實代表咗我哋社會嘅文明啦、愛啦，同埋相見共融嘅包容啦。其實我哋香港動物協會係冇任何政府嘅資助嘅。咁其實每一個大城市，全世界都好，巴黎、倫敦、紐約，甚至乎我覺得極端少少，我哋東歐嘅比較相對唔係咁富有嘅捷克入面嘅布拉格啦，同埋甚至乎以色列嘅特拉維夫。都是有導盲犬協會的。咁如果我哋香港有一日舉個例子，如果我哋真係唔爭氣啦，自己唔爭氣啦，亦都係 run 唔到落去嘅話，冇咗導盲犬協會嘅話，咁其實我哋香港其實係唔係一個仲係一個叫做國際全面嘅包容有愛嘅大都會呢？
0: 是啊，其實一個美麗嘅城市咧，充滿愛同埋包容啦，同埋共融啦。咁狗仔同人類之間嘅關係係永遠都係最親密嘅，因為人類就係狗仔最好嘅朋友，狗仔亦都係人類最好嘅朋友。希望咧有關當局咧全力支持我哋呢個美麗嘅城市，亦都等狗仔同人類親密嘅關係延續下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念，以及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人分别到靖国神社参拜，首相高市祖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表示靖国神社供奉住14个甲级战犯，是军国主义的精神象征，任何日本政要都不应该踏进他的大门一步，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与军国主义历史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警告日方如果一意孤行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回来本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说，本港南金融北创科的定位清晰，数码港位处南面，中间是科学园，北面是深港创科园区，三者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强调，数码港有20几年历史，已经建立很强的关系网络，包括与海外30几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被问到数码港会不会同其他园区竞逐企业，陈世明认为可能会有竞争，但是竞争属于良性，有助提升经营效率，又相信实际执行过程会同其他园区有密切合作。私隐专员钟丽玲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60%，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佢最关注嘅范畴。佢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同使用个人资料嘅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网上多咗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嘅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分子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是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几个钟，荃湾、青衣和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断笔。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Fanny 先提提大家啦，维里道咧由于有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咧近月经士柏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就系维里道由于有工程啦，去窝打老道方向近月经士柏道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咧车辆系禁止由维里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右转入去君怡峰嘅。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你公安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记得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球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你从雨中来》。我们会在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和我们谈下这一本最新的作品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落。
8: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人类咧有时候都几得意噶，我哋咧会以为自己系理性嘅，咁但系咧其实已经有好多嘅研究结果显示，人类其实咧系好容易受到别人影响。咁不论系别人嘅说话定还是系行为咧，都可以喺不知不觉中影响到我哋。咁不过咧，拥有咁样嘅特质咧，都并非坏事。如果咧能够好好运用呢啲人性心理，反而咧可以为自己提升人缘。今日咧想同你分享四种经过心理学验证，能够咧帮你增强好感度啦，增强受欢迎程度嘅方法。第一种方法咧就系制造你喺对方面前曝光嘅机会。如果咧你想同某人建立关系，你必须要咧主动接近对方。有研究结果就显示啦，有时咧我哋会单纯因为自己对某种嘅事物啦，对某个人咧系比较熟悉而产生好感。咁假设喺公司里面咧有一位你想同佢建立好关系嘅同事，咁你应该咧就为自己制造多啲喺佢面前出现嘅机会。咁例如你见到佢去水机斟水，你又可以咧乘机去斟水。咁你见到佢行入 pantry 嘅话，你又可以乘机一齐去。又或者见到咧佢喺度等紧 lift 嘅时候，你又可以咧行埋去同佢倾几句。咁当然啦，要有分寸嘅，千祈咧就唔好做得太过过火，太过刻意，否则咧你可能会吓怕对方。

另一个呢为自己提升人缘的方法呢，就是透过同对方分享，继而找出二人的共通点。有没有试过呢类似的经历，就是你同新相识的朋友呢倾偈的时候，越倾呢就越发现到彼此的兴趣呢好相似。咁样呢就会越倾越兴奋。咁所以喺适当的场合适量地呢同别人分享自己感兴趣的事，有助于呢建立信任的关系。咁而当对方呢对你的信任增加的时候，双方呢就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为自己增进好感度的方法，第三种呢就是要做一个给予者。给予这本书的作者亚当·葛兰德呢就说，从长远角度来看呢，那些愿意付出的人往往是最后的赢家，因为他们的付出呢最后都会回到自己的身上，令到自己成为获得更多的人。是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想跟某个人建立更深厚的关系，可以想下自己能够为对方做到什么呢？哪怕只是一些非常细微的事情，积少成多都是会有帮助的。

0: 靠近。
1: 咁想提升人缘嘅话咧，你可以试下不经意地去模仿对方，以增加认同感。有冇听过咧变色龙效应啊？系指咧人系群体动物，会自然咧去模仿别人。例如对方的姿势、说话或者是表情，去增加被别人喜欢的机会。在同人沟通的时候，可以试下观察对方的动作。假设他听你讲话的时候，身体是会向前倾的，你都可以试下将身体稍微向前倾，以表示你和他是在同一个频道之上。不过要小心这一类的模仿行为绝对不可以过火和夸张，否则就会令对方觉得你好。

光的机会，透过和对方分享的而找出二人的共通点，做一个给予者，还有不经意地去模仿对方，去增加认同感。这些方法当然就不是建立人际关系的必杀技，但是如果好好留意这些细节的话，即是多为人着想，会用心对人，够真诚，和别人建立更深厚关系的机会自然就会大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话：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饰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话：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翻嚟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正系推进本港物流业嘅长远用地发展。今个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嘅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喺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话，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和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的资讯。新专业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是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业预先了解相关资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街快线仍然封闭。咁就系牛头角道啦，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快线仍然封闭噶，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呢近住 Megabox 这一段亦都是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龙富路啦，屯门龙富路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预计都系交通繁忙，小巴 9A 咧系会按现场嘅情况咧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佢对眼睇透因果，到底系要向命运屈服，定系要同因果作对呢？
4: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3: 港台电视30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隻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5: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6: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7: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 呢？
8: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
7: 有啲 Ha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8: 真系？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嘅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那英嘅《梦一场》。歌词当中咧有一句就系、是：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有时咧，我哋心甘情愿去改变自己，咁只系咧希望别人会愿意接纳我哋。咁如果要花咁多个力气去换取别人嘅接纳，又愿唔愿意花同样嘅心力去接纳自己呢？定还是你系嗰啲咧，因为觉得自己唔够好，所以咧就会觉得自己系唔值得被人中意，觉得自己咧系唔值得被人接纳呢？咁喺咧所有坏事背后都有未来的好事呢一本书当中咧，有一篇咧就系讲到接纳此时此刻的自己。篇文章咧系咁样讲噶，我哋经常咧都会同自己讨价还价，我做咗啲乜嘢，或者减咗几多磅，赚到几多钱，达到啲乜嘢成绩，我就值得更爱自己。背后的意思是爱自己是有条件的，现在的我不值得被爱住，因为我还未达到目标。但是爱自己意思就是觉得当下的自己已经够好，深信自己是值得拥有美好的事物，100%值得被爱。当然每个人都会有缺点，我们可以将自己的不足之处当作需要改进的方向。

所以呢值得所有的爱。咁而识得爱自己嘅人咧，佢哋嘅谂法就会系我爱自己，同样我都可以去爱其他人。真正嘅爱自己咧，并唔会令人变得不思进取。咁就以照顾一个小朋友做例子。咁如果咧你好爱自己嘅小朋友，你会容许佢每日睇十几个钟头电视，又或者系上网打机吗？会不会呢被他只是吃雪糕、薯片、喝汽水当一日三餐？一定不会，因为这样是纵坏并不是真正的爱。真正爱惜小朋友的人都会懂得用行为准则去规范小朋友。同样真正爱自己的人对自己呢都是会有要求。因为爱，所以会希望自己变得更加好。

所有坏事背后都有未来的好事，这本书当中其中一篇就是讲接纳此时此刻的自己。今天能不能够真心喜欢自己最原本的样子呢？有朋友就跟作者讲，他说我最自卑的地方就是觉得自己不够靓。我经常会想，如果我生得好看一点，人生会不会更加顺利，会不会更加快乐呢？样貌真的为我带来很大的困扰。

自己的外貌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表现呢，其实是自我意识过程的反应，又或者是一种聚光灯效应，即是觉得别人总是无时无刻地对自己评头品足。当我们高估了别人对我们的观察和注意程度，是这样的话，很大机会就会成为我们的压力来源。其实想深一层，如果人人都是这么在意自己的形象，这么在意自己在别人面前的言行举止，那真正注意到你的人呢，根本就是少之又少。就好像一班人拍一张大合照，当看相的时候，通常每个人都只会看回自己影成点，不会怎样去留意其他人，因为大家都只是在意自己。而且就算别人真的望下你，留意下你，又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当他欣赏着你咯，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真心喜欢自己原本的样貌呢，其实都是代表你在人生各方面都选择真实，而不是盲目追求完美。一个自卑羞愧的人呢，可能会选择退缩，或者会伪装自己，想将自己呢自认的缺点全部都隐藏起来。但是长远来看，这样不是一个健康的做法。倒不如接纳真实的自己，跟自己说，虽然我不完美，但是我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我一定会比过去的我更加好。相信自己有成长的潜力，并且愿意付出努力，是拥有成长心态的表现。而拥有成长心态呢，才可以令人不断进步。

最后呢一个想分享关于接纳自己的方法呢，就是认同自己独特的价值。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会用外在标准去评价我们。分数不够好，考不到好学校，能力不足呢，就找不到一份好工，甚至是呢，如果生得不够好看，就不会呢有人喜欢自己。咁同时，我哋呢亦都系自己最严厉嘅批评者，经常会同自己讲：依家呢你唔值得被爱，唔值得被人尊重噶。咁但系只要呢你达到某啲嘅标准，你就会变得有价值，咁样呢就能够获得认同。咁但系其实每个人呢由出世嚟到呢一个世界开始，就系独一无二，就已经呢拥有自己独特嘅价值。咁点解随住年龄增长，呢份价值会逐渐降低呢？不妨咧多啲提自己，你嘅价值咧一直都喺度，唔会咧因为你暂时睇唔到佢就会消失。换句话讲，唔需要咧怀疑自己系咪值得被爱，因为有冇价值根本咧就唔系一个问题，你系有价值，呢个系一个事实。因为基因，因为成长环境、际遇的不同，是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所以每个人是有不同，但是都是同样有价值。亦因为每人都是不同，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作无谓的比较。今天这个节目就来到尾声了，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生活进行式，同你再见。

0: 中午12点，由林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话，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话，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它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话，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翻嚟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正系推进本港物流业嘅长远用地发展。今个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嘅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喺2027年底或者28年初推出。陈美宝网志话，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等5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5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3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制定合適的土地條款和發展模式。特區政府今日會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舉行第二次大型演練，並進行跨部門反恐和重大事故演習，測試口岸聯檢大樓和公共運輸交匯處的人流和車流整體管理，加強各部門面對突發事故的應變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是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私隐专员钟丽玲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60%，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佢最关注的范畴。佢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之徒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全线啦，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队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全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啦排队去威尔斯亲王医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 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尼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队去维园道落桥位；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都稍为车多噶，车龙去到佐敦道。另外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去格田村。咁最后咧，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大约18.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前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5: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6: 我啊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5: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7: RDHK Chart。
8: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0: 1月15号中午的12:08。星期六的中午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时间。多谢你和我一起数榜，我是天怡，你好。少有啊，冇任何嘅天气提示警告嘅，淨係需要话俾你知，就係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而紫外线指数呢係4，强度属于中嘅。最新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喺我手上啦，今个星期有1/4是新上榜的歌来的，简单的数学，可能刚刚起身是不是动一下脑先，1/4即是5首，因为我们龙虎榜上面每个礼拜都会有20个位置出现，今个星期究竟你喜欢的歌曲还有没有停留在榜上呢？又或者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曲终于可以进驻占据龙虎榜的一席位啊？由这个位置开始揭晓了噃。
1: 第20位，
0: 新上榜的作品来的，他形容这个创作班但是无敌的，J 风作曲 ，Serenity 填词，赖影彤编曲监制，新上榜第20位，万老师啊，黄淑曼 ，Hey Vienna。

0: 嗱，佢仲好后生噶。网民叫佢万老师咧，系对佢嘅尊重，话佢出道早啊，中学时期咧已经听佢嘅作品。咁唔知你有冇听佢呢首新歌啦？新上榜第20位啊，黄淑曼《Hey Vienna》。
1: 第19位，
0: 确实嘅，对于啱啱出道嘅新人嚟讲咧，黄淑曼系真系可以叫万老师嘅，就好似呢个位置啊，第19位就系一位新人登场啦。佢喺 Berklee 嘅音乐学院嗰度读书嘅，屋企充满住艺术氛围。诶，佢家姐都系今年喺另一间嘅唱片公司做新人出道嘅，而佢呢位新人咧，亦都好早就决定咗要投身音乐事业。未毕业嘅时候咧，已经寄 demo 啦，俾而家呢一间嘅唱片公司，结果顺利成为今年嘅新人。佢名字 Kaylin Up and Down， 全新上榜第19位。

0: Kellen 自己嘅，填词就有佢加上 Oscar 啦，编曲监制 Daniel Zhu 呢一首歌曲咧系新上榜第19位嘅作品，同时亦都系佢嘅出道作嚟嘅，嚟自马来西亚嘅呢位新人啦 ，Kellen Up and Down。
1: 第18位，
0: 歌同人都一样咁爽朗。歌曲名字叫等等等等，但内容呢正是叫你不要等待，全新上榜第18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佢嘅 fans 都等咗好耐啦，所以咧，即使佢系半夜啊，叫做开 live 同大家讲，第二日有快闪活动，有啲 fans 咧更加系即晚就订机票嚟飞嚟香港去参加第二日嘅活动。我谂呢一个号召力唔系好多人有嘅，咪因为大家都等咗佢好耐出新歌啦，容祖儿等等等等，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家欣，编曲 Pandora， 孙文 ，Jim Lin， 监制咧有孙文加上 Pandora 嘅，容祖儿等等等等，今个星期新上榜第十八位。除了做自己的喜歡曲風之外，今次他最開心就是這首歌裡面可以同到這位監製幾佳從 Jeremy G 合作的，欣賞了對方很久，終於可以在這首 Romantic 裡面合作，他是張雨晨，第十七位。

0: 提到佢 fans 追星追到嚟香港，佢咧就系追监仔，追住佢揾佢录音合作。作曲张雨晨，填词邱泽胜，编曲咧有 Tiki 同埋 Jeremy G， 监制咧有几佳从 Jeremy G 嘅。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上升两级，第十七位有张雨晨嘅国语作品《Romantic》。
1: 第十六位，
0: 佢哋出现，梗系有啲惊喜俾你嘅。今次佢哋要将佢哋嘅绝技，亦都系佢哋认为佢哋嘅强项，搬上舞台俾大家睇。可以先睇 MV 先咧，绝对唔失礼嘅。佢哋嘅舞技，佢哋嘅快歌，佢哋系 JFYT Syndicate， 今日星期上升四级。

0: 作曲系 Hubert Ng 加上 JYP Han， 填词咧有 T Rex 加上雨凡嘅，编曲 Hubert Ng， 监制咧有金秀廷加上 JMY Beast。今个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上升四级第十六位 ，Cindy 嘅 JFYT。
1: 佢对眼睇透因果，到底系要向命运屈服，定系要同因果作对呢？
2: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隻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祖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而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种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翻嚟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正是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今日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者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说，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的巨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说，本港南金融北创科的定位清晰，数码港位处南面，中间是科学园，北面是深港创科园区，三者都有同一个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强调，数码港有20多年历史，已经建立很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和海外30多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过咗威尔斯亲王医院，大家经过啦，请小心。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过咗威尔斯亲王医院。 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管道内嘅慢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已经处理好，现时车龙就去到彩虹村。至于其他隧道嘅出入口现时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稍为多车，车龙去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稍为车多噶，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现时都系较为多车，龙尾排到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永安广场。而最后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6: FM 94.8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我去到那个时间，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是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是一个极度怕婚姻嘅人，我觉得为什么你怕到试都不敢试啦。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4: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RTHK Chart
7: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12:37，繼續翻到嚟《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時間。先重温一下頭先我哋倒數過嘅位置先，出現咗三首新歌噶啦，已經包括第二十位新上榜黃淑曼 Vienna 嘅《Hey Vienna》，第十九位都係新上榜。亦都有个新的名字叫做 Kalen， 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一位新人来的。歌曲名字 Up and Down。第十八位新上榜。容祖儿等等等等。第十七位上升两级的这一首歌呢，有广东话版本和这个国语版本。而上榜的国语版本呢，歌名叫做 Romantic， 主唱的是张雨晨。至于第十六位就上升了四级了，基本上他们出现的话呢都会有些想法，希望带有些惊喜给你。今次他们以韩团快歌来跟大家见面， JFYT 的 Cynical 今日星期第十六位。唔知而家情侣分手之后，会唔会有一段时间咧都要被大数据支配你嘅思念咧？因为可能对方用过你嘅电话去网上购物啊，睇过啲唔知咩片啊咁样，咁然后呢个推算法咧都会不断 shift 翻嗰啲嘢俾你睇，令你觉得咦？點解佢好似仲係好似喺我隔離揮之不去咁嘅呢？呢個主題成為佢哋今次嘅新歌啊！新上榜第十五位有樂隊 Special， 大數據以為我還愛你。

0: 繼續是賴英同監製的作曲呢，就有 special 的康聰，填詞有陳永謙，編曲有 special 加上賴英同，樂隊 special 的作品大數據以為我還愛你，今日星期新上榜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都是新上榜的作品，這首歌是關於禮貌式暗戀的。究竟什麼是禮貌式暗戀呢？其實即是和暗戀對象保持克制的距離，那就是不告訴他知道。這個內斂的個性他認為和自己都符合的，他是力津。

0: 中国力俊加上 Noel Juni， 前次梁佳欣票价就是 Perry Low， 力俊的完美后备身上榜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上星期我哋嘅冠军作品喺佢第一张嘅专辑当中，亦都收录咗呢一首嘅冠军歌。今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第十三位，林伟俊《小狼》。

0: 推出咗 Reunion 呢一张佢首张嘅个人创作专辑啦。其实咧，派台作品当中咧 ，Region 所有歌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咧，都系进入咗三甲位置嘅。但系小狼呢一首歌咧，系佢第一首嘅龙虎榜冠军歌。祝福林伟俊自己，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巧威。今个星期回落咗十二级第十三位，林伟俊小狼。
1: 第十二位，
0: 月有阴晴圆缺，人间都系。上升三级第十二位 ，J 风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0: 想用佢嘅歌声话俾乐迷知道，有啲唔顺意嘅事情，有啲唔好嘅情绪，唔紧要嘅，可以容许佢哋嘅存在，但系记住，最后一定要好好拥抱佢哋，唔好净系摆喺心入边，要搵人倾诉啊，或者听佢呢一首歌嘅说法。祝福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J 风《人间缺陷美》今日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用歌曲去表达呢位新人佢自己嘅心意。有挣扎嘅，有紧张嘅，有彷徨嘅，佢都好好地将呢啲情绪消化，然后决定踏入呢一个圈子，成为一位真正嘅歌手。Nick Chang，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曲《女心如》填词陈咏谦啊，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年其中一个新人 Net Chang， 我已经准备好了，上咗两星期，今个星期未升一级，第十一位。
1: 第十位，
0: 继续都是新人，用佢独特嘅声线唱出爱情中嘅窒息感。Casey 陈凯琪完全真空，第十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正系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话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嘅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嚟高效同方便嘅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话，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同旅客亦都可以搭的士车队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口岸开通之后，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其中六条是日间路线，连接小西湾、启德、葵芳、屯門、天水圍和烏溪沙，和一條往返沙田的通宵路線。專線小巴方面就設有三條日間路線和三條通宵路線，主要往返屯門、天水圍、八鄉和旺角。另外口岸設有五條短途跨境巴士路線，分別來往旺角、佐敦、藍田、灣仔和荃灣，並會提供其他長途跨境巴士服務。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子弟即将同妈妈形形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些到海洋公园探他们。嘉嘉、德德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识怎样灵活配合护理员指令，擘大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是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出年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子弟独立生活。私隐专员钟丽玲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60%，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分子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总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睇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威以南、沙威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anny 先同大家報告最擠塞嘅地方咧，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龍方向咧，近住仁安醫院對開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咁現時咧，較早前由全線封閉改為咧部分行車線封閉。而家咧，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擠塞，龍尾分別排到去御翠苑啦，同埋御田苑嘅位置咧，就係獅子山隧道公路九龍方向仁安醫院對開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去御翠苑和御田苑。而大埔公路沙田段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啱啱清理，而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大埔公路沙田段九龙方向沙田港铁站对开的交通意外是啱啱清场，而家龙尾就去到沙田马场。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管道入面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但出九龙都是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沥源村。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在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隧道方面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去到接近东山台。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0: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0: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嘢要准备。
5: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4日的？
4: 4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6: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7: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9: 女士要活出优雅，除了外在的装扮，其实心灵都很重要的。
10: 我觉得 mindset 很重要咯，即是心态呢，每件事情都看我们怎样看。个 mindset 就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的东西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是我没什么，或者那些压力呢自然就会没那么大咯。
9: 要了解怎样可以活出优雅人生，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1: RDHK Chart
12: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3: 我黄天怡。
14: 1:10，第二个小时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立即开始啊！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30度嘅，相对湿度81%啦，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嘅。首先我们倒数了，包括有第15位新上榜乐队 Special 的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还有第14位都是新上榜力尊的完美后备。第13位上星期的冠军歌也是他首支的冠军作品 Region 林伟俊的小狼。第12位就有 J 风人间缺陷美。第11位新人 Nat Chang 我已经准备好了，还有第10位另一位的新人 Casey 陈凯琪，亦是早前我讲 Kaylin 同年入行的家姐，就是这一位了，签约了不同的唱片公司。这一边 Casey 有他的作品完全真空上升3级，第10位。
15: 第9位，
14: 如果告诉你明天是世界末日的话，今天的你会想做些什么呢？又或者明天世界末日的时候没有来到了，你又会继续做些什么呢？其实周不时有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的，1年前都有一个啊，大家怕到是日本都不要去住了，看定啲，因为怕地震然后有世界末日。当时 Jocelyn 同朋友呢就约好第二日去喝咖啡嘅。临瞓之前对方呢就留低咗个 message 俾佢，就话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佢灵感涌现，觉得喂呢、這个可以变成歌名喎、可能。对方就话 Steal it， 你攞去用啦。最后 Jocelyn 真係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亦都用咗呢一个相类似嘅歌名 ，If Sunday Never Comes。上咗3个星期啊，回落1级，第9位。作曲填词都系佢自己，陈明希。

都是他自己，編曲監製 Mike Orange。 上榜三個星期來到第九位的有陳明喜的 If Sunday Never Comes。这首歌它是参考了少少上学上面所讲单眼皮和大眼睛的不同性格的，用了这个外观上的特征去代入两个人的关系。关系中需要互补和迁就。周吉贝单眼皮爱大眼睛上升两级第八位。

0: 音制都有周吉佩嘅，填词梁志瑞啦。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两级第八位，有周吉佩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继续倒数之前咧，先话俾你知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非常之挤塞，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嘅，驾驶人士要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重复一次，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仁安医院是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咧封闭了，而家咧上址非常挤塞啊，龙尾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同埋继续留意我哋嘅交通消息。
1: 第七位，
0: 其实我觉得佢好多歌咧都难度唔低嘅，但系佢话今次呢一首歌啊，系佢唱过嘅歌入边咧最难唱嘅一首，原因系呢一首歌嘅音咧系不断上上落落，佢话好似行楼梯咁样啊，好难唱，亦都好消耗佢嘅体力。但是他现在这么大只，不惊啦。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七位。

徐繼中填詞林若玲編曲 Justin Yeo 監製 Garrett Chan。上咗三星期同上個禮拜一樣保持在第七位的 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號碼暫時未能接通。每首歌都有它難的地方的，就好像 Cloud 今次這首歌難在要排舞，他說沒試過為 MV 排舞的，不過因為今次這首歌令他有一種開心又自由自在的感覺，所以他決定找個男主角來一場啦啦靚色的共舞。我想和你虛度光陰雲浩影，同上個禮拜一樣停留在第六位。

歌神施汉、袁景祥、王凡、田氏、陈永谦票间制数导致。今个星期龙虎榜第六位，我想和你去度光阴，云浩影。佢想玩一首 Power Ballad， 结果咧喺活动上面遇上 Super Moment， 即刻向对方邀歌，有呢一首《残忍告别式》，Trigger 练诗雅，今个星期第五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话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同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话，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和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口岸开通之后，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其中六条是日间路线，连接小西湾、启德、葵芳、屯门、天水围和乌溪沙，以及一条往返沙田的通宵路线。专线小巴方面就设有三条日间路线和三条通宵路线，主要往返屯门、天水围、八乡和旺角。另外，口岸设有五条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分别来往旺角、佐敦、蓝田、湾仔和荃湾，并且会提供其他长途跨境巴士服务。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德德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会怎样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抹大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姐弟独立生活。屯门有商场把握爆旋陀螺热潮，举办大型主题活动，商场中庭变身大型竞技场，免费提供对战盘给玩家使用，并联同超过60间商户推出优惠。商场负责人话，人流明显增加，有参与餐饮商户生意增长超过两成。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就话，喜欢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爱上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就减少了打机，亦都同不同人交流多了，较以前健谈。他又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就搭一个几钟头车跨区带子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下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喜欢了爆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和购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继续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噶，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咧仍然都系挤塞啦，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揸车嘅朋友呢段时间咧，请你考虑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喺九龙西九龙公路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 路面情况喺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连翔道交界咧，而家系交通繁忙嘅。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近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谷落车去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RTHK Chart
8: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0: 1:37。呢个时间系我哋最后一节嘅龙虎榜啦。我哋仲有四个位置未揭晓嘅，同埋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出现。时间紧迫，即刻就开始啦，我哋。但系都要重温我哋头先倒数过嘅位置嘅，唔好忽略佢哋。第九位有陈明希自己作曲填词嘅《If Sunday Never Comes》，第八位有吉吉周吉佩曲偏间包办《单眼皮爱大眼睛》，第七位同上星期一样啊，佢话好难唱嘅呢首歌《真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位都是同上星期一样，有 Cloud 云浩影为咗呢一首歌嘅 MV 排舞，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仲有新闻交通前听过上升咗12级咁多啊，嚟到第五位残忍告别式 Sugar 连思雅。
1: 第四位
0: 宣布咗下半年度有佢哋嘅团综，有佢哋嘅团 con， 亦都迎来佢哋嘅8周年。不过最紧要嘅就係佢哋12个人仍然一条心啊，呢一首歌係继续讲佢哋嘅兄弟情。我问啊，同以往啊究竟都係一啲好 warm 讲佢哋兄弟情嘅歌，最大分别係咩呢？佢哋就话今次呢佢哋听 demo 嘅时候觉得呢一首歌入面嗰啲 R&B 元素同以往唔同嘅，可以嚟一个尝试。Mirror 嘅同往啊，上榜3星期，上升5级，电棍位置。

0: 歌有张继聪啊，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嘅电军位置上升咗五级嘅呢首作品，属于 Mirror 同往。
1: 第三位。
0: 大家都會有聽過做客服呢個工作其實一啲都唔容易，甚至乎呢有啲慘㗎。而喺一段關係入面，如果你做嘅客服呢，會唔會更慘呀？上午五個星期上升十一級，貴君位置。佢係客服 CY 陳宗澤。顧客永遠是對的。

0: 祝福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监制徐浩。诗威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上班五星期，今个礼拜嚟到我哋嘅季军位置。
1: 第二位
0: 喺呢首歌入边有佢自己嘅回忆。亦都希望可以带俾大家一首回忆嘅主题歌曲。生命入边难免有遗憾嘅，但我希望去到最后都可以好似呢五隻字咁，但系团圆结局。

0: 车，
1: 去咗伊豆拍佢呢一首歌嘅 MV。因为呢笪地方咧系佢曾经拍过节目嘅，入边有好多佢嘅回忆。MV 嘅故仔嚟都系佢讲去伊豆朝圣途中咧，去翻旧地发生咗好多事，亦都遇到以前嘅自己。希望呢一首歌同我哋嘅人生都一样，都系叫大团圆结局。作曲张继聪，填词 Jim Yan， 编曲黄少铭，监制周石汉啊，佢系听日会开 show 嘅 Sika。大团圆结局成功成为我哋嘅亚军作品。哇，点解可以咁靓仔嘅佢？因为佢用咗佢呢一期 Kiki 杂志介绍嘅护肤品啊嘛，同埋佢呢一首歌系讲要整靓自己啊，因为佢要去揾佢心仪嘅对象。今日星期冠军歌一不满。

0: 洪家豪。
1: 有你是望到镜中那梦绝眼，乱发乱啊乱到不合格，披散似番茧。
0: 喂。

0: 同公司嘅 Kiriti 合作啊，请咗对方做监制之余咧，亦都系佢今次嘅 MV 女主角。作曲就有 Miu Machao Jono， 填词有钟雪，编曲有 Jono 嘅洪家豪。一不满意，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成为我哋嘅冠军歌。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立即要进入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啦。咁至于我哋龙虎榜，今个星期头四位，应该仲记得系咪？第四位系 Mirror 嘅《童王》啦，季军咧就系 CY 陈忠泽嘅《顾客永远是对的》，亚军歌 Sika 大团圆结局，仲有冠军啱啱听咗啦，洪家豪嘅《一不满意》。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边咧有十个位置嘅。先報一報榜，然後聽下今個星期的冠軍歌。第十位新上榜的有周全紅，今次他的靈感來自蘇式定風波裡面的其中一句名句，而創作出這一首的煙雨平生的作品。第九位有惠麗安的很久很久。第八位有張藝興，這首歌繼續延續他的 M-POP，即是 Mix Mandarin Pop 的風格，帶點電子又點 R&B， 還有東方的一些神話意象落歌曲當中的，有這個主題方向。張藝興 Call My Name。 第七位有陳楚生的六回頭。第六位，欸，很快踏入九月了，他要在紅館開十場啊，譚詠麟的《我在意》。第五位有劉宇的《一吻天荒》。第四位就有周渝民的《Tell Me Why》。第三位有 Jeff 秦浩的《黎人》，一首歌颂友情的作品，也是由他自己亲自作曲的。亚军这首歌上过华夏原创金曲榜的 No.1 的啦，就是来自 TF 家族杨博文的《百无聊赖》。至于今个星期我们的冠军歌是一首非常热血，充满着摇滚味道的歌曲，而这首歌同時亦都係佢哋成軍二十週年嘅紀念，用佢哋自身比喻做一支球隊，各司其職，團結一致，向住佢哋嘅目標進行，成就佢哋自己嘅夢想，最終就好似呢個歌名咁，冠軍。他們是果味 VC。

除了因為之前的世界杯熱潮之外，他們認為樂隊和足球的感覺其實好似的，都是要團隊合作的，一個人再強都要整體的配合才可以有成績，才可以奪冠。15年前其實他們都有一首關於足球的作品，叫做《超智能足球》。

0: 佢哋本人當然都係球迷嘅一份子啦。火味 VC 華夏原唱功夫榜嘅冠軍歌《冠軍》。
1: 我們終於遇見，忘記了那束光。
0: 結束今日嘅龍虎榜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的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本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和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块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的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的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陈美宝又说，会举行简介会，邀请业界就洪水桥物流圈选定地块说明具体的发展方案，方便有兴趣参与开发的企业提出意见，在北都物流产业发展有更深入和实质的参与。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六成，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占最多，有867宗，亦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因此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到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之徒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因此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加加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庆心。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加加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加加德德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会怎样灵活配合护理员指令，张开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子弟独立生活。 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1:40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報導。
1: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路道咧又坏车咗路，咁现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借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路道咧，由于又坏车咗路，现时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排到去澳海城二期。在西九龙公路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车龙去到澳海城二期。同时土瓜湾道同埋木厂街嘅交界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就系土瓜湾道同埋木厂街嘅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咧都有交通意外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影响到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時西九文化區內所有停車場現已泊滿車輛，前往西九文化區一帶的市民請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再同大家跟進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仁安醫院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現時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一帶都是有少少的多車的。另外其他的隧道出入口目前都是大致暢順。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中環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跟住广东道一带咧都系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红桥。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排到格田村。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逼个落斜去西贡。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百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 大家好，我是超級洪紀俊，歡迎你收聽星期六下午香港電台第二台的終身美麗。在我們現在這個這快節奏充滿著變化的新時代，身為香港的女性，每天都要在不同的角色之間穿梭。在辦公室你就可能是一位專業的職業女性，在仔女的心目中你就是一位天下無敵的媽媽，而在老公的身邊你就是一位賢內助。忙碌都市的節奏底下，很多的女士都會被人問到，究竟怎樣才可以保持個人的優雅和優質生活，怎樣才可以活出一個又精精彩又靓嘅人生咧？优雅同埋优质生活咧，从来都唔系遥不可及嘅高消费嚟噶。佢唔系净系靠你外在嘅名牌手袋或者精致嘅 fine dining， 真正嘅优雅系由内而外散发出嚟嘅气质。日常嘅生活当中，我哋可以为自己制造一啲仪式感。无论工作有几忙，我哋每日咧都为自己留出至少15-30分钟嘅独处时间，俾自己慢慢享受一杯你喜欢嘅香浓咖啡，或者夜晚嘅时候敷翻一块面膜，睇翻啲你自己中意嘅书，完完全全有一个属于自己专属嘅仪式感，更加可以揾到你内心嘅平静。而同埋女士们咧，亦都留意翻，优雅咧绝对唔系话要着得几咁华丽，而系懂得选择你嘅衫系着得嚟得体同埋舒服，保持干净利落嘅仪容，适合自己肤质嘅保养品，剪裁合身嘅衣着，呢一啲咧先至系可以展现到你个人品味嘅关键。而保养自己更加系你嘅最高境界，要照顾好自己嘅身体健康，均衡饮食。充足的水分同埋有規律的運動，唔單止可以維持你的體態，更加可以為你帶嚟由內而外的透亮氣息，更加是你抵抗都市壓力的最佳武器添啊！而外在的保養咧，可以維持你的青春，但內在的思維先至可以令到一個女士咧，隨住歲月的流逝，反而會越嚟越精彩，越嚟越靚。而家嘅社交媒體永遠都充斥住咧一啲完美的生活，但其實每個人咧都有自己的生活節奏。优雅的女性懂得欣赏别人的光彩，更加要懂得珍惜自己的独特，千万不要跟人家去比，只是要跟昨天的自己去比较，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变得轻松和松容了。而在香港生活，压力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正面的思维并不是麻木地去乐观，而是面对挑战的时候要选择问自己，这件事可以为自己带来什么的学习呢？当你学习到用优雅的姿态去面对一些不顺境，你的气场自然会变得更加之强大和更加之迷人了。

0: 今日嘅中心魅力咧，请嚟咗一位嘅朋友，佢系 Winnie。Hello Winnie，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嗱 ，Winnie， 我咧就系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见到你嘅分享啦、嗯。第一次见咧，唔系我去 look 到你嘅，就系、是、朋友 send 俾我睇嘅，就哎呀，你睇呢位女士好优雅。咁我就即刻睇完之后，又系，咁我就留意下你嘅短片啦。咁我慢慢睇嘅时候咧，我直情觉得咧，呢、這个女士咧应该好有学识嘅。啊，比较咧高端少少嘅朋友嚟嘅，又系唔系咧 ？Winnie， 我咩咁样形容你？你系咪噶？
1: 其实唔系特别高端咯，即系我自己觉得都系一对识得去发现靓嘅眼睛咯。我有、
0: 因为本身你自己原来细个读嘅科目咧就是、视觉艺术啦，即系你对艺术方面都好有一个睇法噶噃。
1: 即系我由细到大，即系觉得其实身边有好多嘅物件啊、人啊、事咧，其实都好值得欣赏嘅。我唔知点解。即是天生呢是有一对眼睛去找到或者看到一些呢可能人家看不到的东
0: 西。这种的、观感啊或者这个看法呢很重要的，因为有很多朋友都看不到的。
1: 是啊，即我就觉得、有时生活里面有很多细节啦，即就算经过一棵树啊落了地下的树叶啊花花草草啊，即其实很多很漂亮的东西，就算一些破烂的东西呢我都是有不同的角度去看咯。那我觉得如果有人啊，成日都系怀住感恩嘅心啦，跟住去发掘一啲，去发现一啲身边可能你会觉得好理所当然嘅嘢咧，其实我觉得好开心啊，系、啊，因为你会啊去欣赏呢啲事物咧，咁你个心情即系都会系唔同咯，我觉得。
0: 其实呢一样嘢咧系好似讲系好容易嘅、但系喺而家呢个大气候当中咧、有时又有啲困难嘅，因为可能我哋嘅都市啦，成个环境咧都好似感觉上都。唔系咁快乐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咧，好似呢啲看似容易嘅快乐、看似简单嘅小确幸咧，将佢睇到咧好复杂，有乜咁开心啫？
1: 系啊，其实都明嘅，因为即系香港嘅生活节奏咧好急速啊、其实大家都系讲求即时见到效果啊、效率咧，咁变咗我哋每日匆匆忙忙讲呢度讲嗰样嘅时候，其实真系会遗忘咗身边好多嘅嘢啊，即系甚至乎屋企人啊、吓亲情啊，或者系朋友嘅关系啊，或者即系你身边经过见到嘅一啲好靓嘅花草树木啊，即系其实你都系会 miss 咗。但系如果你可以抽少时间，真系慢少少咧，其实你就会发现哇，其实真系好多嘢系值得欣赏。即系我自己对审美其实系真系有一个睇法，我觉得审美唔系天生，其实人人都系拥有呢一个能力咯，系、你嘅选择嚟嘅啫。
0: 哦、啊，呢一个好紧要嘅选择、我都发觉咧，有好多朋友咧，佢哋慢慢啊吓。我覺得而家個環境咧，大家係又少咗一種選擇。佢哋唔係好識去揀一啲點樣係啱自己嘅嘢、即係譬如可能好簡單啦，即係你去到買衫為例。以前我哋咧個選擇咧，你話多唔多，話少唔少，但係有好多唔同嘅價位嘅衫嘅。咁我哋大家就會揀衫嘅時候咧，都可能會，哎，我今日咧。冇咁多錢，就揀件平少少啦。咁第二日咧有翻多少少嘅資金嘅時候咧，揀翻件靚啲啲嘅，可以出席一啲靚嘅場合嘅。咁、但係而家嘅大家選擇咧，就會覺得，梗係揀件平噶啦，平啊，抵好多噶、買一件貴嘅，有冇咁抵啫？又嘥咗錢，我買一件貴嘅，等於買十件平嘅，梗係買件平啦。
1: 係啊，
0: 係咪個價值觀都有改變咗而家？
1: 應該都有啲唔同。
0: 因為阿 Winnie， 我頭先喺咪後同你傾偈嘅時候，你話我聽，我原來你都幾多嘅工作都做過，譬如你可能做過時裝嘅行業啦，咁而家做緊美容嘅行業啦，呢幾樣嘢都係同靚有關。喂，咁
1: 都俾你發現
0: 了，係咪啊？即係 Winnie， 你有乜教大家？喂，我哋嘅選擇，我哋嘅眼光，譬如頭先你講啦、即係可能藝術呢方面。對於有些朋友來說困難的、生活化一點點，如果我真的平時我去看一些衣服啊護膚品啊，你有啲咩嘅觀點？你又覺得點樣去揀係好事咧？
1: 其實我自己咧係好中意大自然嘅，咁所以咧我會揀一啲咧，即係譬如買衫方面咧，我通常都係買正式啊、素色咯，即係好少你會見到有花呢碌嘅嘢喺我身上，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容易啲去配搭啦，同埋即係都慳時間嘅。當你配搭即係趕住出門口嘅時候咧，同埋都係中意著一啲質地比較係即係襟啊、耐用嘅咯，即係我。 自己覺得買衫每人的價值觀都不同的，但是如果譬如我去選擇呢，我寧願即是去選擇一些質地好的，可以穿得耐一點，即譬如我的裙子很多時候我穿出來啲人話哇好靚啊，啱啱買㗎，我唔係，其實我條條裙都可能已經超過六七年，甚至乎有啲十年前買嘅裙，咁、我就中意買一啲比較咧，即係 classic 啊，唔係好跟住個潮流行嘅一啲款式咯。咁、有時你重新去配搭，又好似一個新嘅衫咁樣咧，我都覺得唔好咁浪費咯。即係咧，以前我有段時間啊，都會去追求買好多 fast fashion 嘅 brands 咯，咁但係耐咗覺得啊，其實嗰啲嘢唔係好恆久。即係都會轉變得好快喎，咁我覺得當我了解咗自己係需要啲乜嘅時候呢，咁我就會買得精啲囉，都係會精明啲囉，我覺得係。
0: 我同埋覺得呢一個都係女士們呢都要學懂嘅樣嘢嚟㗎，因為好多女士都貪靚啦，都會想幫自己扮靚啦。頭先 Winnie 講一個呢好重要嘅，就係、是、我哋揀返啲可能顏色上面呢唔係太花呢綠，因為好花呢綠嘅衫呢其實對於女士嚟講呢好容易認得，同埋亦都好多好花呢碌嘅衫呢令到女士呢會望落呢係比較成熟咗啊、或者年紀大咗㗎、本來後生都變咗老啊，
1: 係囉，可能如果上身花嘅就下身要正式，
0: 係囉係囉，
1: 即係就唔可以全身，但係有啲人其實佢個character 其實係襯嘅，
0: 係襯嘅，
1: 不過我自己覺得我係襯一啲可能比較素色啲嘅衫，係面色好啲囉，係我好鍾意穿白色嘅，好多人都留意到
0: 淺色衫其實都係好幫助到嘅，
1: 係
0: 啊，因為淺色衫其實你尤其是夏天啦、淺色衫嘅衫你望落成個人咧，就好似譬如白色為例，自帶反光板啊，即刻令到成塊面個面色
1: 係
0: 氣色好好多嘅。我哋揀翻一啲可能色彩上面冇咁複雜嘅、或者就算你好複雜嗰啲，都係比較係一種啊或者兩三種顏色我嚟做啲 pattern 嘅，唔係好花呢碌嗰種咧、其實你會襟著好多嘅件衫。頭先亦都講到，即係譬如可能女士揀衫。嘅時候咧，如果你嗰個材質咧、你揀翻啲比較啊襟著嘅、耐用啲嘅話咧、其實你真係著好多年咧，你都唔覺得嗰件衫咧，咦殘咗咩？或者呢件衫好似好舊喎、因為有啲嘅材質咧，你洗幾次之後咧，你發覺點解好似殘殘舊舊？即係你已經唔想再著啦，會、會有呢個情況啊？嗬，
1: 會啊會啊。咁如果買質素好啲嘅衫，即係我自己都會手洗咯。
0: 我呢個手洗亦都係另一個咧，我會覺得係
1: 珍惜
0: 嘅一個習慣嚟嘅。係啊，有啲朋友就會覺得即係手洗咁煩，唔好搞啦。但係其實如果當你咧願意去即係珍而重之一件物品嘅話咧、你會對佢特別好嘅，
1: 係噶。
0: 無論可能衫好為例啦、或者你翻屋企嘅時候咧，你嗰啲靚嘢你都會啊抹乾淨啲啊，你都唔會有去鋪塵噶嘛。你有去鋪塵嗰啲都可能係啲是但啦，我唔係好特別嘅理佢啦，
1: 係
0: 咪先？當你珍惜嗰樣嘢，嗰件嘅珍品，你都會日都抹下佢，摸下佢，你唔會求其咧就可能叫人哋你幫我打掃佢啦，唔會嘅，你會呢樣嘢我自己去搞啦，係咪會咁咯？嗬，
1: 會。
0: 衫方面就啊 Winnie 嘅睇法就係我哋揀弱啲啦，揀翻啲可能素色少少咯。護膚品有冇特別咧？
1: 护肤品其实我用嘅嘢都系好简单咯，即系精华我又唔会用好多款，因为而家啲女士好兴哇，用成三四种精华，其实你一次个太多咧，其实皮肤都吸收唔到咯。咁我自己就精选有几种精华嘅，即系譬如我可能日头会用一两支，夜晚黑就会用另外，系啊，唔复杂噶，爽肤水跟住精华，然后就 moisturizer 咁样咯。
0: 我今日见到嘅 Winnie 咧，即系头先佢咪后咧就未透露晒佢年纪啊，我估啫。但我觉得你嘅皮肤质素都好好噶。
1: 多谢。
0: 系咪啊？即系因为我自己见咧，而家坊间有好多嘅朋友啦，佢其实真系做好多嘅护理嘅程序，佢嗰个护理咧做到好足嘅，即系定期都会俾个 me time。自己去美容院度去帮自己做下啲护理嘅程序，但系可能咧佢都系个皮肤质素咧，都系未必系咁优质嘅。咁有时你再研究啦、问下啦、同佢倾偈啦，好多咧都系因为 點解呢？就是個壓力來源。
1: 嗯，情緒啦，睡眠啦，其實最
0: 睡眠是真的影響很大的。咁亦都可能有時係會比較多呢，就可能啊唔知啊，不經不覺呢可能身體有好多問題出現啊，狀況啊。咁頭先 Winnie 同我呢喺咪後亦都提咗樣嘢，就原來你以前後生反而仲差過而家添，係咪？
1: 非常之差，係啊，十幾歲已經開始病㗎啦。
0: 十幾歲嗰時候已經係要入去醫院做大手術添。
1: 大手術，跟住就讀大學嘅時候有甲狀腺啦，跟住亦都有啲女性婦科嗰啲瘤啊性啦，咁跟住後屘到年紀再大啲，因為甲狀腺又影響個視力啊，其實我做咗個即係超級複雜嘅眼科手術，係基本上係割咗個眼球後邊嗰啲嘅脂肪，因為個眼壓咧太犀利。
0: 係係係。
1: 哇！經歷咗嗰次之後咧，即係我覺得好翻，即係好感恩咯。咁後來我真係覺得要轉變一下自己唔健康嘅習慣，因為我以前真係咧食嘢啦、飲嘢我都唔理噶。因為後生好正常，你唔會懂得愛惜自己嘅身體咯，跟住又夜瞓啦，咁跟住就捱到個身體好差，咁當然再加上三十零歲你事業要衝刺嘅時候，咁你就唔識錫身噶啦，一定係夜瞓啦，跟住又即係忘記曬去照顧自己噶啦，亦都冇運動咯，
0: 係
1: 啊。
0: 而今我點解會邀請阿 Winnie 嚟到節目呢？因為我就係見到你網上嘅分享咧，分享咗好多你自己嘅一啲生活態度啦、觀感啦，或者可能有啲你自己點樣去對待情緒啊，對待日常嘅生活啊，因為都係可能你嘅經歷有關。頭先你提過可能好多嘅病痛，而令到你自己咧都學懂咗好多唔同嘅一啲養生嘅小秘訣啦嚇。咁啊，不如咁啦，而家唞一唞先，轉個頭翻嚟咧，真係教我哋嘅聽眾點樣可能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改變我哋嘅小習慣，可以令到我哋好養出一個好膚質啊，養出一個好嘅生活態度啦，好嗎？
1: 好好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和多次强余震，造成至少20人死亡。地震在清晨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翻嚟本港，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业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在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业预先了解相关资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正是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今个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说，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的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同发展模式。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4%，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车隧道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影响到去机场方向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屯车隧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影响到去机场方向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咧，西九龙公路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咁影响到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香港西九龙站的公众停车场现已泊满，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而另外和大家跟进较早前鲤鱼门到去油塘方向近住将军澳道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还有之前土瓜湾道和木厂街交界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还有少少的车多。还有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了，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看回隧道情况，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 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绿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啦过咗太子道西；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稍微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啦就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俾我落车去西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怎样的？
8: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9: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被认同你。
10: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还有那个人是很善良。
11: 什么是终身美丽？女明星的终身美丽，因为靓足一世。
7: 我的终身美丽是什么？当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洪其俊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2: Yeah!

听完两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嗱，咁多位嘅女士要活出精彩又美丽嘅人生，并唔系需要咧要等待特别嘅日子。当你开始咧懂得好好去爱自己，用温柔而坚定嘅态度去对待生活，你所发出嚟嘅光芒咧，绝对系动人同埋优雅，更加可以活出一个咧独一无二最靓嘅自己。

0: 今日嘅中心魅力咧，请嚟咗一位嘉宾，有 Winnie。Hello Winnie， 你好。
1: 你好
0: ，Winnie。头先又倾咗少少啦，咁啊，但系咧，我都觉得几特别嘅一样嘢嘅，因为你就一个content creator 啦，就喺呢个社交平台上边要分享好多你嘅一啲资讯啦。但系原来你话俾我听，其实你一个嘅平台咧，唔系好耐嘅啫，系今年年头先至去真系去分享。点解会有呢个转变？突然之间会开始呢一个习惯同人哋去分享咯？
1: 其实我当初个起心动念咧，都系因为即系呢几年啦，自己身体嘅情况啦、个状况啦，同埋即系身边好多年轻嘅朋友咧，即系都系因为工作压力啊，或者其他嘅因素，导致到身体出咗问题，即系都呢几年咧，坦白讲，即系都去咗好多唔同嘅 funeral 啊。其实好大感受，即系点解我哋呢一代，我哋成日都会咁年轻，就会听到我哋身边嘅朋友因为唔同嘅问题而即系好早就离开咗咧。咁呢一样嘢都令到我好希望可以将一啲啊大家唔知嘅嘢，或者我呢十几年自己经历过嘅嘢，或者用咗一啲好嘅方法咧，就希望可以喺 IG 度分享咯。
0: 嗱 ，Winnie， 你头先都提啦，就系十几岁开始就大手术啦，咁啊，亦都身体有好多唔同嘅毛病啦。但系近几年你就话自己即系学懂咗好多嘢，就令到自己真系改善咗。学咗啲乜嘢咧？
1: 其实咧，因为以前经历好多外科手术啦、食药啦，咁长期食药，其实我真系咧亦都睇到身体好似冇好转咯，面色系即系卅零岁嘅时候咧，未生我大仔嘅时候，我仔今年十八岁啦。咁其实我未生佢嘅时候咧，身体好差。我陀第一胎嘅时候，我几乎系咧冇咗个 B B 嘅。咁系弱到咁样，咁所以自己又有睇中医啊，又去研究下有咩方法可以帮到自己。咁就至到十五年前，我先至第一次咧食一啲营养品啦。其实我当时好抗拒嘅，因为我朋友介绍我食咧，佢话哦，觉得呢啲系老人家先会食。我其实好怕吞丸仔嘅。我嗰时卅几岁咯，食嘅时候我真系好抗拒，因为我以前唔中意食西药咧，睇医生就系因为唔想食药咯。咁药同失眠对于我嚟讲，当时我觉得系一样嘢嚟嘅，咁我就抗拒嘅。咁但系后来我真系见到另一个朋友，咦，面色咁靓，容光焕发。其实我嗰下咧以为佢拍拖，因为我成日觉得女士啊又。
0: 爱情滋润
1: 系啦，即系红粉飞飞噶嘛，咁个人好直嘅，跟住话喂你拍拖啦咁样，佢话佢唔系，咁啊原来佢开始食啲营养品，咁我就好奇，哇喂你帮我买，我系乜都冇问嘅，乜都唔知，总之咧我就要个结果，就要健康，
0: 呢、這个都系我哋香港人简单嘅就我习惯嚟嘅，即系香港人咧，我哋要目标为本，
1: 系啊，
0: 好多时候我哋即系未必知道咗究竟嗰样嘢系好定唔好先，
1: 系啊，
0: 人哋话好就做，
1: 因为好相信个朋友，亦都知道佢之前都好似我咁成日病嘅，咁跟住我就见到佢好咗，我就梗系快啲叫佢帮我买啦。咁就开始去接触营养，就研究啦。因为我人好奇心好大嘅，即系可能读艺术嘅人都系好中意去深入研究，
0: 抽丝剥茧去谂
1: 啦。咁我就研究第一个问题，问点解人要食supplement，咁啊上网做啲 search， 嗰时都未有 AI， 咁我就发现哇，原来咧哈佛大学廿年前已经话人类其实系需要supplement 去补充，因为而家个 agriculture culture 即其实嗰个链即系改变好大，
0: 改变晒
1: 好多嘅基因改造啊，农药化肥好多 chemical 嘅嘢，其实我哋每日食嘅嘢，我哋都唔知系冇咁多营养啦，已经
0: 真系以前
1: 系 feel good 嘅咋，即系食嗰啲菜，
0: 即系好似譬如以前我哋大家话，哎呀嗰、那个系original 嘅嘢食咁样啦，
1: 系啊，
0: 你以为好好啦，
1: 原食物
0: 咯，但系而家原来已经有好多都其实可能佢原食物啫，但系佢点样去栽种佢咧？
1: 系啊，
0: 嘅时候已经好多奇怪嘢咯，
1: 有好多污染啦，咁。所以你唔知道我哋食緊嘅菜係有冇營養囉，因為即我真係去睇好多 documentary， 其實嗰啲專家都話以前嘅泥土入面有好多嘅礦物質，好多嘅營養嘅，即係講緊三四十年前阿媽年代菜有菜味，雞有雞味，咁但係而家究竟係咪真係冇咗菜味呢？其實原來係嗰個泥土已經係開始變啦，係啦，咁所以你冇靚嘅泥土，你如何栽種到有營養價值嘅菜或者水果咧，咁而家同埋我成日都發現咧，你唔覺得買啲水果翻嚟真係擺好耐都唔會爛， 你驚唔驚？
0: 係啊，而家真係發覺呢樣嘢好奇怪。
1: 防腐啊，即係防腐劑係落幾多？咁所以其實嗱，我覺得呢啲大環境嘅嘢我哋改變唔到嘅，我哋可以改變嘅就係我哋自己點樣喺呢個環境入邊保護自己咧。即係當時三十幾歲，我就覺得呢個係我自己可以做嘅，就係、是、點樣 protect 自己，即係對抗翻呢啲咁嘅食物啦、空氣啊、污染啊、壓力啊、環境咁樣咯。
0: supplement 呢樣嘢咧，我近年都即係聽好多朋友都會講啦、嗯啊，我哋都要進食嘅。個、原因就係因為話我哋真係可能平時我哋食嘅原食物啦、
1: 嗯，
0: 我哋未必係真係吸收得咁足，咁所以我哋都點都要有啲附加，就係一啲補充品啦。咁當然啦，即係唔同嘅補充品，即係可能幫你有幫助，咁亦都可能即係大家要留意翻清楚，究竟個補充品係咪真係你啱食先？
1: 係，
0: 呢個都要重要。即
1: 係
0: 譬如未必你好似阿 Winnie 咁樣，喂，佢真係做曬 research 嘅，我睇清楚邊啲啱自己，邊啲唔啱自己，或者邊啲係適合食嘅。
1: 係
0: 呢個都要自己做功課㗎，即係千祈唔好諗住人食我又食咯。
1: 冇錯，即係要揾一啲自己啱嘅咯，因為啱你自己身體係最緊要咯。
0: 係啊，
1: 即係唔係盲目跟風啊？人哋話好嘅就要即係去跟咯。
0: 係啊，因為而家即係你出到去唔同嗰啲鋪頭咧、藥妝店咧，佢都會不停喺度介紹俾你，你食呢個啦，食嗰、那個，食嗰、那個。大家關注咗最重要嘅問題就係講健康啊嘛。
1: 冇錯。
0: 咁其實健康呢樣嘢對於 Winnie 嚟講，你都好重視啦，因為你真係由細一路病，有可能唔同嘅病痛，
1: 同埋即係以前係唔會識得。去即係我覺得係當年係因為冇呢個知識咯，但係當你發現哦，其實了解咗我哋嘅身體之後咧，其實你就會知道點樣去對佢好咯。
0: 係，
1: 如果冇咗健康，其實乜都冇噶。
0: 除咗食 supplement 之後，你點樣仲係另外有啲乜嘢係幫你真係？咦，原來發覺呢一樣嘢都係改變咗自己嘅健康噶。
1: 其實咧，我自己覺得我都係生活喺一個都市啦，大都市入邊，其實咧好多嘢避免唔到壓力啊、夜瞓啊，有時出去應酬食一啲。油啊、煎炸嘅嘢，其實好多嘢都未必避免到。但我自己就覺得有啲嘢你 understand， 咁你咪做翻一啲可以咧緩衝下。
0: 嗯、
1: 即係譬如我都夜瞓嘅，即係坦白講，又要照顧小朋友，又要翻即係自己嘅工作啦。咁有時真係免不了夜瞓。咁夜瞓其實你嘅體質就會發炎嘅體質。咁、我會食翻一啲令到自己消炎啊，或者做一啲輕量嘅運動咯。即係有好多人知道就哇已經又夜瞓啦，跟住仲朝頭早真係咧好。好早起身就去做一啲剧烈嘅运动咧，其实更伤身咯。咁所以所有嘢都系当你了解完自己嘅身体之后咧，你就会知道有啲乜嘢选择咧系可以去做咯。咁但系有啲人佢又唔会改变习惯，但系佢又唔去补充翻做翻啲嘢嘅，个身体就会负荷越嚟越大咯。
0: 系，头先你讲嗰个几啱啊，就系可能好多朋友都即系夜放工都好夜，翻屋企又夜妈妈先食饭，其实你都未消化完就已经瞓咗个觉啦。咁你嘅身体其实里边都未。真係真真正正去休息過，因為當你瞓咗落去，其實你個腸胃先至去消化緊啲嘢食。咁然之後第二朝你又真係覺得，喂，唔好嘥時間啦，早啲起身，操翻兩場先，去做下 gym 先。
1: 其實仲傷身啊！
0: 其實對於我身體嚟講，都係一個無形嘅壓力咯。
1: 係啊，即係我會知道，其實寧願做一啲咧，快步行啊，行下樓梯啊，即係慢慢等個身體咧有能量去做，你先至好做啲好劇烈嗰啲。最怕就係你已經本身又攰又壓力。但又唔夠瞓，你仲要做啲重量嘅運動咧，其實好傷身嘅咯。
0: 係啊，其實好多運動，即係有啲朋友。

0: 真係覺得有任何嘢都唔可以過量咯，適可而止係最好咯。
1: 即係 Winnie， 你頭先提過，即係可能你三十零歲嘅人都衝啦，你啊嗰陣時都係衝噶嘛，
0: 都係衝噶。
1: 但係你衝緊嘅同時，突然之間出現咗問題毛病嘅時候，你係選擇停啊，定係繼續衝啊？
0: 哦，其實係被逼停嘅，你都冇得選擇。其實我上年都經歷咗肺炎咧，入咗醫院幾個星期，咁就真係病得好辛苦，因為係連呼吸啦，我其實當時係成個肺冧咗啦，上年一半啊，一照 X-ray 已經係白曬冧咗，咁、
1: 哎、
0: 我就哇咳到係瞓唔到覺啦，跟住個精神好差，咁係做一個即係抽翻啲濃水啊，因為個瘤。我初初以為是腫瘤來的，7cm 那麼大，即是連手術室的麻醉師見到都說，哇你這個瘤很大，其實都作了最壞的打算、真是害怕的，因為對下有兩個仔仔，上面有父母呢，其實我都即那一刻我是很害怕咯。經歷過那次病之後呢，我覺得我整個人生的排位的 priority 我重新編寫了，即是以前是真的呢事業擺到很高，但是現在我真的覺得沒有東西是緊要得過
1: 健康，即
0: 是健康啦，家人啦，其實事業啊或者其他的東西在後面咯。
1: 人就是這麼有趣的，即是要有經歷咧，你先會去將自己改變。呢一、個改變咧、有啲人就覺得被逼嘅，但係亦都可以有另一個講法，就話：咦，咁好彩而家呢一刻俾你有得改變喎。
0: 係啊，
1: 當你有得改變嘅時候，即係代表你有選擇啦。
0: 係啊，
1: 呢、這個先係最緊要嘅一樣嘢咯。
0: 冇錯，即係我自己覺得，好似有個經歷俾自己重新，唔使再瞓病床，出到嚟，我真係咧睇個世界都唔同，我真係好想去做一啲嘢，所以就開始就三月份啦，就分享健康咯。
1: 嗯，
0: 係啊，即係自己行過走過，其實即係都希望其他人唔好行我行過嘅冤枉路咯。
1: 而家你就分享嘅時候咧，其中一個咧，我覺得都比較特別嘅，就係、是、你都會分享嘅時候，可能呢啲唔同嘅經絡啊，譬如好似中醫啊，呢、個都係你自己可能係身體成日經歷過喺中醫，所以然之後了解到呢個即係久病成醫。
0: 係啊，真係係好 interesting， 因為好好奇啊。其實經絡穴位無形嘅嘢，點解咁大威力？點解幾千年嘅歷史咧？咁我就開始去讀嗰啲關於經絡穴位嘅一啲課程之後咧，哇越～研究就越喜歡，我是很喜歡記那些穴位的。當我了解完之後，自己又去試啦，去體驗啦，哇就真的很 work 喎。譬如睡得不好又按一些穴位啊，當你譬如壓力大時候按一些穴位啊，或者你痛啊，即痛症也是很多人都有的，都市問題。
1: 是
0: 我又試了我的方法結合埋微電流咁樣呢，我就覺得哇好開心啊，因為幫到自己㗎嘛。然後就開始呢找啲仔嚟試啦。因為佢哋都好多痛嘅，即系打波啊，或者即系佢哋成长阶段有啲成长痛啊，咁我都会帮佢哋舒缓到啲痛症，咁我觉得其实好有用咯，因为痛真系好难挨，好
1: 痛症系而家香港好多朋友都成日经历住，
0: 九成人
1: 真系会啊！既然咁啊 ，Winnie， 你教下大家先，即系我相信都市人咧，即系尤其是我哋嘅听众，可能好多朋友都可能，哎呀，琴晚瞓得唔系几好啊，呢、个系。成日都聽到人講，
0: 係啊，
1: 好攰啊，尤其是可能香港嘅天氣比較濕啦，
0: 係啊，
1: 喂，更加之瞓得差。如果瞓得差啊，或者點，有冇啲咩位置即係撳下佢，或者即係幫佢舒緩下係有幫助咧？
0: 有啊，其實我覺得有幾個方法好簡單，個個都可以做。其實就係、第一就係浸腳咯，因為你浸腳咧，即係譬如食完飯夜晚黑九點零鐘，你浸半個鐘到熱水，其實通曬你成身嘅經絡噶，同埋我覺得深呼吸係好好嘅，深呼吸十下，因為其實都市人我哋太急促個生活咧，好少人係深層呼吸，我哋嘅呼吸咧通常都好淺層同埋好急嘅習慣，譬如臨瞓之前即係一個 deep breath， 跟住咧 hold 住五秒鐘先要用個口呼出，其實做十下你成個人都放鬆咗，你要 prepare 一個咧睡眠嘅狀態俾自己，就遠離啲手機啊，擺低嚇，即係最好半個鐘之前就唔好再用啲電話，咁你個腦先至係 ready。因為其實佢收唔到個 signal， 你準備瞓覺咧，其實你會喺張床度咧，即係點嚟點去咧，你都瞓唔到覺，同埋你越想瞓，你就越瞓唔到咯。
1: 係，譬如頭先阿 Winnie 你講浸腳呢個咧，其實浸一浸咧，你直情係會成個人咧好温暖啊。
0: 係啊，
1: 冬天尤其是咧，你成個人會係熱上去嘅，熱上個背脊啊、個頭啊，你個人會係冇嗰啲手腳冰冷添。
0: 冇錯，即腳係好重要咯。
1: 因為有啲朋友，如果你真係中意做腳底按摩嘅時候咧，都會經常都聽到人講話，其實我哋嘅腳就係我哋嘅人嘅身體嘅倒轉啊嘛。係
0: 啊，
1: 成個腳板底啊。

0: 咁啊，有啲朋友就一按腳嘅時候就哇一撳咧，點解呢位咁痛嘅？
1: 身體器官嘅縮影咁樣。
0: 係啦，係啦，就會即刻發現到原來有好多自己嘅毛病喺度。係
1: 啊，
0: 唔
1: 係嘅腳底真係好神奇。我仔咧，我成日幫佢撳腳板底咧，即係佢14、15歲，其實已經180幾cm 高啦。
0: 哇！咁Winnie， 即係其實你自己即係唔係單單用喺你身上會有好多嘅方法，
1: 係啊，
0: 即
1: 係
0: 你可能仔仔，即係佢哋就係一個最佳嘅實驗品
1: 啦。係啊，因為佢哋成日打籃球啊，運動之後其實好多筋膜咧崩緊啊，咁其實一放鬆咗之後咧，佢就唔痛噶啦。
0: 筋膜同我哋頭先講嘅經絡係咪係兩樣嘢嚟㗎？
1: 係啊，兩樣嘢嚟㗎。
0: 有咩分別啊？
1: 筋膜其實好似一塊好薄嘅膜，其實包住我哋由頭到腳板底嘅肌肉咯，係啦。咁後生嘅時候好緊嘅，好似件貼身衫，但係我哋因為啲生活習慣啊、坐姿啊，或者係夜瞓啦，會令到佢脫水啊、乾硬，跟住咧你就會崩緊。咁到到我哋年紀大嘅時候咧，佢就咧會好似一股張力咁樣扯咗我哋，所以我哋會有雙下巴，會有輪廓模糊啦，跟住譬如呢啲鬆弛啊、苦紋咧，都係咁樣形成咯。咁但係當你鬆開之後咧，其實我哋成日話要緊啲塊面，其實係要鬆開。开啲筋膜，你嗰个血气通翻咧，养分到咧，其实你先至会紧致翻咯。所以其实我就系觉得了解自己个身体个问题个根源喺边度，真系好紧要。因为即系我自己都有研究中医啊、经络咧，其实我哋真系70%嘅病痛系同我哋个情绪系有关咯。即系我哋嘅喜怒哀乐啊、愁咧，其实直接影响我哋五脏六腑嗰个嘅功能噶。即系当你嬲啊，其实你就傷肝，當你成日好愁嘅、好鬱悶嘅，咁你肺啊、腎嗰啲都會差。咁所以其實係當我哋了解咗咧，你就會明白，唉，唔好發咁多脾氣啦，係啦，你又會明白，唉，唔好成日諗咁多嘢啦。當你明白咧，你因為知道咗啦嘛，你就會避咯。但當我哋後生嘅時候，我唔知道，真係脾氣好大嘅，可以咁咧，亦都係可以成日諗啲嘢啊，轉牛角尖啊。咁但係你知道嘅時候，你就會避開咯。所以係要經歷過一啲時間。
0: 譬如 Winnie 即係作為一個女士啦，即係我相信香港嘅女士咧係特別辛苦嘅，工作又要有啦，又翻屋企要打理家庭細務啦。亦都頭先你講啦，你會有懵嘅時間㗎嘛，有細路仔讀書，你又會驚佢讀書掂唔掂啊？我要幫你安排啊！有好多呢啲情况嘅因素啊，即系譬如 Winnie， 你又点样去面对即系女士遇到呢啲情况？又可唔可以教下心机旁边嘅一啲唔同嘅女士们，点样去面对自己嘅人生？点样去改变自己、改善自己咧？
1: 我觉得 mindset 好紧要咯，即系心态咧。即系我自己觉得，虽然头先你话香港嘅女士好多压力啊，好多嘢要 handle， 但我自己睇法咧，其实香港嘅女士好幸福噶。点解咧？哇！你世界各地，我识台湾嘅朋友、日本朋友，哇！佢哋想请个工人姐姐去帮下手都唔容易嘅，要申请亦都要有条件。香港我哋随便都可以请到工人姐姐去帮手，其实呢个真系已经系幸福第一啦。第二，我哋亦都系好有自主权咯。我觉得即系香港嘅女士，佢哋都有自己嘅事业啊。咁就算话要照顾家庭咧，其实都可能会有长辈啊帮手咧。但系喺外国其实系冇咯，所以有时觉得喺每件事情都睇我哋点样睇个心态个 mindset 就是。觉得你去发现自己拥有嘅嘢多嘅时候咧，你就唔会觉得系我冇啲乜，或者嗰啲压力咧，自然就会冇咁大咯。我觉得，
0: 呢、這个亦都系大家成日都讲嘅半杯水理论咯。
1: 系啊，
0: 即系究竟你而家系剩翻半杯水，定系话你有半杯水？
1: 系啊，
0: 凡事都有两面睇，心态改变命运。
1: 系啊，
0: 呢、這个好真实嘅，即系当你个人你开心啲，你个人正面啲，其实你可能面对嘅嘢咧，都可能系比较优质啲啦。
1: 系啊。
0: 未必是你永遠望清那些東西都是不開心的，你當你個人心態開心的時候，你望什麼都覺得是好啊。
1: 對啊，即就算經歷了病痛，我自己回出來其實我的得著就是呢，即更加珍惜自己的健康咯。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的嘛，那我覺得你保持正面的心態，那當然我都不是天天正面的人來的嘛，我有血有肉，我有時都會低落的，但我覺得都要即盡快啊，你 pick 回自己去找回一些正面的人去圍住自己啊，睇啲正面嘅書啊，同埋寫感恩日記咯。
0: 係啊，呢、這個好緊要啊！
1: 每日寫十件事，即係我有時瞓覺咧，即係唔係即刻瞓啊，都係諗今日發生咗啲咩好嘅事情咧。即係我以前我仔細個都 会教佢哋。喂，大家谂十样嘢，临瞓之前今日有啲咩系值得系感恩 thankful 嘅嘢。咁我仔会写啊，今日有糖食咁样，都系一件好小嘅事。
0: 系、哦、系。
1: 但就系你识得去欣赏呢啲咁小嘅事，你个人个幸福感啊，你会觉得啊，其实我自己拥有嘅嘢，你 focus 咗喺你拥有嘅嘢，你就唔会太 focus 喺啲你冇嘅、得唔到嘅嘢咯。
0: 嗯，
1: 即系我觉得啲心态好紧要
0: 咯。系啊，我觉得好开心啊！今日同 Winnie 倾嘅时候咧，即系令到我自己都心里边咧都得到一个感恩，
1: 嗯、
0: 即系你都会感受到嗰种唔好成日都去抱怨先咯，好、简单一样嘢。咁我希望咧，今日我哋呢一个倾偈咧，都成为你感恩日记里边嘅其中一栏啊！今日
1: 一定会啊！
0: 今日多谢晒 Winnie，
1: 多谢你，多谢。

再一次多謝今天的嘉賓，由 Winnie 分享了咁多佢自己嘅生活節奏、自己嘅生活態度，希望我哋咁多位嘅聽眾都可以活出自信、活出質感啊！時間話咁快，又嚟到下晝嘅3點鐘，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一齊，終身美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表示，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亦推出一站式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及全新通关模式。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新科学园都有同一个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会有密切的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地震在清晨接近6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媒体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省总领馆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一股东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西九龍公路有緊急路面維修，咁而家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對開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咁而家咧龍尾就已經去到奧運港鐵站啦。重複多一次位置咧，就係西九龍公路。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咁而家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咧就去到奧運港鐵站，經過朋友請你小心。而较早前屯赤隧道的紧急维修就已经完成了，去机场方向管道快线是解封，屯赤隧道机场方向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现时管道快线解封。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在1:30已经宣布了泊满了，继续呼吁前往的市民请继续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慢车，而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和连翔道交界都是交通繁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段车多。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快线有水管紧急维修，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为了配合升降机工程，今晚12点开始，新清水湾道东行近住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对开一段慢线将会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亦都需要改道行驶。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全城唔喂。
7: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呢？
8: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喎。
7: 有啲 Hannah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8: 真系？
9: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10: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嚟到我哋今个礼拜嘅 Sense 师
1: 去跟风，
0: 继续有我阮正风，
2: 继续有我图仔啊，
3: 仲有我如风啊，
2: 诶、大细风噶嘛都喺晒度吧，
0: 冇错。咁通常咧都分享肉嗰个都系细风嚟嘅，
2: 系咯，细风今日吹咩风吹你来啊？今日
0: 有咩分享？
3: 今日就犀利啦，因为我喺近排咧就学识咗一个新技能，
0: 系，
3: 即可能对于你哋嚟讲呢样嘢已经系一个非常旧嘅技能，但系对我嚟讲系非常新
2: 技能，即系呢啲系有。
0: 我谂冇分先后嘅，
2: 冇先后次序嘅，有好过冇啦，
0: 系啦系，
2: 都好过冇到。
3: 系我由四个碌进化成两个碌啊！
0: 咦，咁系退步嚟嘅？
3: 唔系啊，进步嚟噶，因为我系学识咗呢个踩单车。
0: 哦，我以为佢本身系揸车。
2: 咁你个四个碌系代表啲咩咧？
3: 四个碌咪要加两个辅助碌
0: 啊！啊！又俾你咁
2: 精彩，
0: 系系
2: 呢个 get 谂咗几耐先？
3: 成个礼拜，
0: 小心
3: 廿秒，
0: 唔系佢唔小心嘅啫。
3: 天才波啊！
0: 即系你本身系唔识得踩单车，你系用辅助碌去踩嘅。
3: 系啊，其实我都有接近两三年冇接触过单车呢样嘢，因为本身学极都学唔识，因为佢最难嗰个难度系佢平衡咧，成日都会扑下扑下咁样，跟住之前受过伤咁样咧，个膝头哥流血，跟住就。有个恐惧就唔够胆再去做。
0: O K， 咁因咩事你而家又夺回翻呢个技能呢？
3: 我依个全靠我女友啊，喺依度去多谢翻我女友。
0: 哦，你又拍翻拖啦咩？啊，唔系，
3: 唔系咩？
0: 对唔住，新地嘅时候你系单身啫，你平时一直都有女朋友嘅，我唔记得咗。
3: 系啦，我系
2: 多谢阿嫂，
3: 多谢阿嫂先。
2: 系，
3: 即刻 keep 咗啊！
2: 诶，上个礼拜你拍一次俾我噶嘛，系嘛？我会去噶，我
3: 系啊系啊，
0: 你又喺度去拍晒啲无谓嘢。咁無啦啦點會呀，即係夏天咁呀。
3: 唔係，因為阿嫂呢同我講踩單車係非常之爽嘅，同埋男人老狗呢唔識學單，即係唔識踩單車同埋唔識游水呢枉為男人呀。
0: 唔係，即係你係游水都係比較
3: 都係可以用浮板咁樣去游。但係未去到話真係好了解蛙式啊。
0: 哦，即係你而家係未學識游水嘅。
3: 係啊，我細個嘅時候有學過嘅，但係因為都係驚水嘅。
0: 係係
3: 係。好難唞氣呢，水上面呼吸，跟住就冇再去學。
0: 係，雖然喺呢一啲技能嘅方面上好吸引，好想繼續問佢其實有啲咩係唔識㗎。
3: 係。
0: 咁但係奈何呢，咁我哋頭先講開單車，我想知道你今次成個學單車嘅過程，即係雖然我哋多謝咗阿嫂啦，但係成個過程入面係點樣，你又可以分享下怎樣去克服呢？本身你說你怕的嘛，
2: 都應該有你自己的努力的，我估是吧。
3: 是，我基本上最勤力的時段就是一個禮拜，就是練習三日，還要連續這樣去踩，然後由這個將軍，
0: 即是二三四這樣？
3: 不是三四五這樣。
0: 哦，三四五，OK。
3: 不是二三四和三四五好像沒什麼分別。
0: 不是，我純粹想問一下日子是不是連排。
3: 是啊，
2: 好像變了玩零分重在托緊他，你好像變了，你好像不想信。
0: 我想知道，他說三日還要連續嘛。
2: 是。
0: 是。
3: 但一開頭其實是幾困難，因為呢我基本上是搭佢，即係佢首先佢要起動嗰架車呢，其實我自己都已經有啲難度，因為隻腳係要 keep 住地下咁樣掃掃掃，跟住再擺喺個踏板嗰度踏去加速，跟住再去搵返個平衡嘅。
0: 地下掃掃掃，即係
2: 佢要坐跑，即係令到架車有向前嘅 momentum，
3: 向前推進。
0: 哦，收到，多謝你。
3: 係。唔該曬啊，陶老闆。
2: 其實係俗語都有話，萬事起頭難。踩單車都唔例外
0: 啊！喂呀，幾好幾好，不過幾好。喂呀，你啫。
2: 得嗱，我自己學嘅時候咧，雖然插一插，就係咧好
3: 幾歲
2: 嘅時候，應該都係小學嘅時候嚟嘅。咁點樣學嘅咧？就係慢中中受傷向前同埋夠膽，因為反而架車咧，你向前嗰個力咧夠大嘅時候咧，你只要捉得實你托太啦，我唔知可唔可以咁形容，即係你嗰個手握位咧係直嘅話咧，即係唔好左邊高好多，右邊高好多，試下一邊嘅話係平衡嘅話咧，其實架車係應該向前，之後係穩陣嘅。但反而最搖欲墜嗰時就學你話齋，就係你本來俾佢個力唔夠啦，咁佢俾佢架車行到向前，咪只可以左右跌咯。咁所以你左右跌得咁勁嘅時候，你個力度唔夠，咁你個人係更加慌張、更加驚嘅時候，咪只會係更加容易受傷，同埋攞唔到個好平衡。
0: 你今次嘅學習過程有冇跌啊？
3: 有啊，有跌噶。
0: 有冇落啲护膝啊、pat pat 啊、手护踭啊？
3: 呢啲就冇，都系着长裤咁样去踩，跟住
2: 系
3: 避免呢个受伤。
0: 但你就成功攞咗呢个技能噶啦。
3: 系啊，已经成功噶啦。不过上车嘅时候就会有阵时会停一停，跟住先继续上。
0: 系系系，
3: 上车都比较困难。
0: O K O K， 咁即系你而家攞咗一个新技能，你就好想同我哋炫耀啦，系嘛？
2: 唔係佢想係攞佢嘅經驗去話俾大家聽，即係可能只要有恒心，鐵柱都磨成針。
3: 唔係我唔係咁老土，我係問下大家有冇啲？
0: 呢排真係老土咗好多，我都唔知點解。
3: 我
0: 發生咩事？
3: 我真係想問你哋兩位有冇啲係理應大家大眾覺得應該擁有嘅技能，但係實際上你都未學嘅咧？即係譬如我嘅游水同埋單車咁樣。
0: 首先我想即係我哋分翻條界線，有冇啲係認為真係？唔學嘅就唔 OK 呢，喺呢一世人你唔識呢個技能就代表唔 OK 呢，又好似
2: 冇，我覺得現代人生活太方便啦，好似好難喎。
3: 唔係，但普遍覺得你應該，即係世俗覺得你應該要有嘅技能。
0: 你分享一下世俗應該會有嘅技能，喺你喺你嘅腦袋入面有邊幾種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3: 游水。
0: 游水
3: 系，
0: 哦，咁呢个救命啦！之前方力申都有讲过啦，其实你哋俾小朋友嚟学水，唔系想佢玩得开心，即系有阵时佢练得辛苦嗰样嘢，你哋系令到佢识得求生啊！有啲咩事跌到落水，佢哋起码识得自救先。咁 good，OK，游水我觉得系嘅，仲有冇咧？
2: 我谂到一个关求生事嘅，但系揸车，揸车系好似好唔拉更咧，系咪先？点解咁讲咧？唔系我自己谂出嚟，系我有个朋友去学车。咁我問佢啊，你係咪想鍾意自駕遊啊，定係想方便啲？佢話唔係，我想係令到我自己有一個多一個技能去生存。咁我生存呢唔係講話要做司機搵食嗰啲生存喎。佢話到呢好誇張嘅，好天馬行空嘅。佢就話到如果有一日例如睇啲咩嗰啲網絡嗰啲迷因圖或者一啲告戒影片，可能例如話有人落喺揸住個貨 van， 可能落車想打劫你或者想捉你嘅時候呢，有一個解決方法嘅，就係佢哋行咗落車嘛。你偷偷地上翻架车，之后揸走嗰架车，咁之后嗰两个贼咧就变咗系冇咗架车，之后自己几条街度两个唔知做乜咁嘅。
0: 哦，
2: 咁所以话原来你识得揸车，可能系可以救到命咁样。
0: 系系，
2: 咁系呢个求生技能。咁我觉得嘅揸车系咪求生技能？系咪或者似咁似游，仲游水系咪同一个类别？我觉得唔系嘅。即係始終好多嘢可以代步啦，同埋日常好多嘢可以取代到呢件事，唔識揸車唔會死或者唔會因為有個危險嘅情況，因為你唔識揸車，所以你冇咗生命唔會嘅。
0: 我諗個 situation 難啲達到啦，你頭先講嗰樣嘢就即係譬如可能又要喺山卡拉啦，跟住之後有兩個匪徒啦，跟住
2: 兩個
0: 同揸車啦，
2: 係要一齊落車，係一齊咁。
0: 我覺得你嗰個係難啲去實行嘅一個 situation， 但係譬如如峰講嗰個喂游水唔係，譬如你一個。一个唔觉意跌咗落水嘅，咁你都起码识得自己去笑咩啫？咦，即系系啦，咁起码你都识得自救，自己游翻上岸啊嘛。点解我哋会笑到咁？
3: 唔系，
0: 除咗游水，仲有冇其他？
3: 我自己觉得系沟通嘅技巧系几重要，
2: 哦、
3: 即系一啲软性啲嘅技能
0: 系，
3: 即系有阵时有啲人讲嘢可能比较直，或者系。feel 唔到原來人哋係攻擊緊你嘅時候咧，嗰、那個氣氛會令到突然間個氣場勁尷尬。我覺得一樣嘢都係需要去學習咯。
0: 我覺得呢度有啲偏咗啦，即係譬如你頭先講，譬如游水呢啲，我覺得係一種好實質嘅技能嚟噶嘛。即係譬如溝通都係一種好實質嘅技能，但係
3: 比較軟性少，
0: 好似冇話你突然我學識啦，我學識咗溝通。即係你好似
2: 好難嘅，即係每日都可以。
3: 唔係，但我知道有一樣嘢係一定會學識嘅，就係、是、綁鞋帶依一樣嘢。
0: 啊，綁鞋帶呢個可以傾下，綁鞋帶呢個可以傾下。你係幾多歲開始學得識咧？
3: 我應該係16、17歲，即、就、係、是、去到初中二、中三先學得識。
2: 我就應該再早好多啦，我喺小學嘅時候啦，我仲記得咧係點樣學嘅咧？即係除咗咧你攞住自己對鞋去試之外咧，我記得我仲玩過塊板嘅，即係有塊好似硬紙皮咁嘅物體啦，之後咧佢上面仲要印刷咗一對鞋咁嘅模樣，但係平面嚟嘅。
3: 係，
2: 咁上面就好似鞋咁打咗可能8個窿咁，即可能左邊4個，右邊4個咁樣啦。咁佢真係有隻真嘅鞋啦，就翹咗喺度。咁你要喺嗰塊紙皮上面就玩呢條絲帶，要綁好佢咁。咁同埋我又聽講過咧，大過咗咧就有個原來有個快速綁鞋帶嘅，
0: 我可以
2: 方法
0: 啊。你睇啊，我
2: 哦，你係中意呢個方法嘅？
0: 我係用呢個方法，因為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故事嚟嘅。我細個咧，我諗大概。 系小，冇乜印象。八岁，六七八岁嗰啲位，
2: 好，
0: 咁我就跟咗我嘅屋企人去新加坡旅行，咁嗰阵时咧，我又唔识绑鞋带，咁但系我有个姨妈咧就好严格嘅，佢觉得佢就好似就系、是、喂，即系冇唔可以，
3: 男人嚟噶嘛，点可以唔识绑鞋带？
0: 即系可能佢唔系咁谂啊，你人嚟噶嘛，唔系你着得条绑鞋带嘅鞋，你就要识绑鞋带啦，
3: 男女都要识嘅，系。
0: 咁佢就话你唔学得识咧，你就唔使出酒店。
3: 嗯，
0: 哇，好 hush， 对我嚟讲嗰阵时真系 hush 到爆。就話唔知啊，求其有個人識得幫你綁，咁我都出到去啦。即係點解你會咁執着喺而家呢個 moment 就要我學得識咧？咁我
2: 點算？
0: 其實係有個小陰影嘅。咁之後咧，我大個咧，我就走去學嗰個咩一秒綁鞋帶法啊嘛。你哋有冇見過㗎？
2: 我見過，但其實我係快到我完全唔知
0: 道。你係學唔到㗎嘛 ？OK， 而家聽眾係唔知嘅，我會示範一次去睇。麻煩你哋可以數三秒嘛。
2: 好，三，嚇，
0: 講完啦。
2: 喂，我哋唔係效果，真係唔係吹嘅，真係唔係吹咗，真係見到佢，
3: 佢真係一秒喎、
2: 啊，係啦，佢好似一嘢撬落去，一蚊就完咗啦，係一秒內嘅。
0: 我係呢一個陰影啊，我走去學呢一個一秒綁鞋帶嘅方法。
3: 你上網學定邊度？
0: 上網學嘅，跟住然之後我仲要特登係前，喂，唔好再望住鞋帶，望翻上嚟先啦。咁然之後我仲要係特登同我姨媽講翻嘅，我話姨媽你睇下，我而家先一秒綁鞋帶啊。
2: 威啦！
0: 我而家可以一秒出门口啊！
3: 其实呢个唔系，即系唔系一个技能添啊！呢个系可以 show off 嘅一个招数添啊！
0: 哦，呢、這个诶唔系啊，真嘢，你譬如呢个一秒绑鞋带，有阵时我出去教小朋友啊，我会觉得佢令到佢帮到我啊，即系佢帮到好似我咁样嘅小朋友啊，譬如亦都帮到如风小如风呢啲啦，即系其实对绑鞋带觉得哇好闷啊，或者唔使学啦、或者成啦，咁其实每样嘢佢哋有嗰个兴趣喺度啊嘛，但系譬如小朋友咧，佢哋上堂佢哋嗰啲功夫鞋咧，有阵时有啲要绑鞋带嘅，咁我就话大家唔識綁鞋帶係咪？我示範一個一秒綁鞋帶你哋睇，咁佢哋就會好有興趣學，因為佢哋想學。係呢樣嘢係非常
2: 係因為好似型啊嘛。
0: 係啊，型啊嘛。
2: 一秒內搞掂。
0: 細個係咁㗎咋。咁、好啦，仲有冇其他？譬如游水啦、綁鞋帶啦，仲有冇啊？
2: 如果綁鞋帶咁諗咧，可能我諗到個類似係叫做打胎。
3: 哦，
2: 因為咧，我到而家咧，即系嗱，我唔知道大家系咪咁樣啦。咁我中學嘅時候要開始先打胎啦，小學唔使嘅。
3: 系，
2: 咁中學打胎嘅時候咧，
0: 橡筋噶嘛。
2: 我又唔係，我係真係要自己打嘅。
0: 但肯定唔會。
3: 我都係中先，
2: 系啦，
3: 系
2: 大風講得啱。我係咧由 form four 先要打啦。去到 form six， 我條胎係未除過咁滯。
0: 你個結啊，
2: 係啊，
0: 你個心結啊，
2: 係啊，
0: 足兩年、
2: 三年、四年啊，冇錯。
3: 但我嗰個都係、啊，即係都係唔會重新打噶。
2: 係啊，我真係咧每次咧有陣時候我真係小心翼翼啲，因為咧你知一蚊太盡佢就會冇咗，
3: 係另一條一個尾端出嚟
0: 咗啦，唔夠
2: 冇咗啦，出嚟咁重新打過啦。咁所以咧一開始即係完全唔識打，我好驚。咁但係後來我識打咗，咁其實都有試過拆過啊，唔知一蚊都又好，或者想掃下個形都有試過拆過嘅。係真係要上去睇翻條片，佢真係一步一步
0: 教。你哋係冇曬打胎嘅印象㗎啦，原來。
2: 我有嘅，即係我係要靠網上嘅
3: 網上
2: 教我打胎咁樣啦，因為咁啱爸爸都少著西裝，咁佢都冇乜打
0: 鑊友嚟㗎嘛，
2: 即係佢或者佢著身啲西裝可能有窩釘同埋冇打胎，
3: 咁
2: 係
3: 你家庭背景嘅因素問題。
0: 其實你係學開窿係會方便過打胎，
2: 可能
0: 係啲皮嗰度開窿係打胎，
2: 可能係即係咁，所以爸爸係幫我打嘅第一次，咁但係佢又可能冇話親手教到我點樣打，佢就話都唔好記得喎，咁樣咁樣咁咪完咯。咁我真係想好有興趣，因為你知道中學嘅時候係要有條尖頭皮鞋、窄腳褲、件出身靚咗條胎係夠厚實先至可以有型㗎嘛，即係青春期一定要自我形象要好先至可以識下異性咁樣㗎嘛。即係原來發現咗呢打胎都有幾需要嘅技能嚟嘅，同埋好難打得好。即係我係嗰啲呢，我有兩個方法喺我眼中，即係你左搭右右搭完之後呢，咁我知你可以
3: 左搭右右搭
2: 兩邊都翹之後先至圍住去打
0: 到。我係聽眾，我唔知你講兩邊都翹咗，跟住然之後咧，再喺中間摺落去，再一掹。
2: 我記得有一個方法咧，係可能一個結咁樣就整就 圍住佢，咁有個好似一個圓形，即係你咪掃翻靚個三角形咁樣，
3: 都係有啲
2: 理解啊嘛，唔
0: 係啊，聽眾見唔到佢隻手噶嘛，就係見到佢忽然間唔知佢講緊啲乜嘢。
2: 繼續，總之有兩個方法，但我兩個方法都試過咧，其實都係唔係一個好靚嘅 perfect 三角嚟。你 O 唔 OK 啊，大鳳？你知唔知？
0: 我識㗎，我識㗎。咁我之後譬如我去到拍電視，咁其實有好多 time 我哋有時都係要自己打㗎嘛。
2: 嗯，
0: 咁佢哋都唔會咁樣穿埋曬就擺三年咁樣噶嘛，佢都要放翻出嚟咁樣。但係譬如我哋講到呢個話題，其實我哋有好多技能，我哋都係唔認識啦，或者而家需要學啦。我都覺得其實唔需要覺得 shame on 自己啲咩，去到譬如去到
3: 覺得自己似港鞋
0: 咯。唔好咁諗咯，你而家追翻啲時間學翻啫。即係頭先我哋都話啦，技能係冇分先後噶嘛。咁、去到譬如我哋呢一個環節嘅最後啦，咁我都想我哋三位都問自己一個問題啊，就係如果而家俾你哋要去追加一个技能，系啦，一个生活技能啊，唔系讲紧我要
3: 个鼻好长，
0: 系唔系呢啲，追加一个生活技能，觉得即系平时自己唔系好 OK 嘅，
2: 我已经谂到啦，
0: 咁快
3: 系咩？
2: 我会拣 gel 头，
3: 你唔识 gel 头，
2: 唔系。即係我平時咧，就係靠可能我濕完水之後分翻個界，之後等佢自然陽光嘅啫，就係冇真係好似例如話你拍 MV 啊，要
0: 除
2: 要夾頭，
0: 即係可能要落啲鹽水啦。
2: 起碼又要話要打翻個靚底，之後吹嘅時候可能你揾個卷咧卷住你頭髮，之後就吹翻攣佢。
0: 嗯，
2: 咁你吹完攣，即係等佢自己放翻落嚟嗰個自然曲度先係最靚噶嘛。
0: 我 good， 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嘅。
2: 嗯，
0: 即係譬如我諗我哋之前我哋添，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係咁，即係其實就係對自己嘅儀容唔係咁上心啦嗰樣嘢啦，但係其實都係尊重嘅一種。咁學埋，你問幫助係咪特別大？未必係，但係對自己嘅尊重，對別人嘅尊重咁樣咯。好，宇峰有冇？
3: 我想學煮嘢食啊，因為
0: 哇，好緊要，博結婚用啦，肯定。
3: 唔係，
0: 咦？
3: 因為
2: 博識新嘅女仔用。
0: 哦，
3: 係啊，
2: 有啲。
0: 是为什么
3: 因为呢平时呢会吃很多外卖即是如果家人不煮饭的时候呢那我就会自己去即是 so far 叫做识煮杯面不是即是识煮那些方便面啦
2: 嗯
3: 但是其实又不是真的。
0: 加点 band 去识煮杯面那下。
3: 厨艺了得这样呢即是好想煮那些。
2: 可能识加一隻蛋。
3: 是是。
0: 落水那下杯面是。
3: 是啦够啦够啦。
0: 是不好意思。
2: 是请讲。
3: 即係你話好想整嗰啲咩椒鹽豬扒、咕嚕肉啊，嗰啲兩三
2: 十，
3: 嗰啲肉餅啊，
0: 即係起碼叫做真係有翻啲 sense， 有翻啲邏輯喺嗰個餸菜
3: 上，就唔使全部都係公仔面、公仔面同公仔面。
0: 哦、yes，good。咁你問我，我會。其實我係好需要學識得整潔執房啊！即係我想，我係中意啲嘢好整齊，但係我冇辦法將佢哋變成整齊。
2: 即係你中意還中意，好似你好中意呢個女仔。
0: 你個例子上，你繼續去，
3: 你繼續去，
0: 你繼續去。
2: 不過你就要學翻啲技能去認識到佢咁。
0: 我以為你好中意呢個女仔，但係個女仔唔中意你。
2: 我又唔想
0: 講。我覺得咁樣啦，即係譬如我哋頭先臨尾，我哋都講咗三個我哋想學嘅技能，我哋唔好齋想。我哋真係俾個挑戰自己，我哋試下嗱，如風，你去試下學煮嘢食，有機會真係整翻手。好啦，跟住然之後啊，陶佬，你咧就你係咩話？每次啊
2: ，gel 頭 ，gel 頭
3: ，gel 頭，你 gel 痕個頭
2: ，gel 痕個頭翻嚟
0: ，gel 痕個，唔係或者你每一次都進步少少，即係我哋都開麥嘅時候，咁你翻嚟咪試下啫，得閒啊，
2: 得閒
0: 啊，
3: 其實想睇拍蠔頭。
0: 咁至於我執房嗰度，我係唔會影相俾你哋睇，我自己努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及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及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市区的士直达口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本周已经就洪水泉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园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个别发展或合并成较大面积的土地。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20人死亡。地震是当地清晨发生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说，当地多座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为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当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弗洛勒斯岛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大批居民在道街上面暂避，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之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咧，近住海盈村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虽然冇造成挤塞啦，而喺西九龙公路仍然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另外卫理道咧亦都系有工程嘅，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时咧车辆系禁止由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右转去君怡坊，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排到你公湾位，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咧去天星码头方向都系车多繁忙嘅，而柯士甸道咧近住广东道、弥敦道、连翔道交界亦都系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8: 系嘅，家燕姐，
7: 就算有窗花，都唔 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扫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8: 系嘅，家燕姐，
7: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佢强调佢唔系单眼皮噶，佢系内伤啫。

0: 話參考了上學上講單眼皮和大眼睛的不同性格，於是用了這個外觀上的特徵去代入兩個人在關係中的互補遷就。作曲編曲監製周吉佩，填詞 T-Rex， 上榜五星期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八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天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你今日 CLS 咗未 ？CLS 三部曲。
1: 欢迎翻翻嚟 CLS 三部曲。阿大峰做咩唔讲嘅？
2: 冇啊，睇紧你个样啊，参观紧你个样，
3: 沉醉咗喺你嘅美貌上面。
2: 系好少好少见佢咁，即系叫佢好少去开嘅啫。啊，三部曲。喂，你继续。
1: 好啦，今次就到我出题啦。
3: 好啊，
1: 好。咁首先我哋就即刻听下第一题先。
3: 嗯。
1: 好，第一题呢是一个 interview 的环节来的。
3: 是。
1: 就是有个 interview 的 HR 啦，就 interview 一个新人，他就问可不可以知道你上一间公司离职的原因。
3: 嗯。
1: 跟着个 interview 那个人就说呢，我是不会评论前公司的。这个就是我对每一间公司留低过的原则。
2: 哦，哇，好似好有型，但係亦同時亦都可以。
3: 係囉，即係冇答到個 HR。
1: 跟住個 HR 呢就俾咗三個點點點。冇回應。
2: 哦，即係呢個係 message 嚟嘅，而
1: 唔係呢個係真係建工，但係佢用文字咁樣。
2: 嗯，佢個點點點係佢係點表達嘅呢？
1: 佢個點點點係真係
2: 應該靜咗。
3: 係，應該係唔出聲囉，即係諗唔到點樣答返個面试者咯，
2: 咁我想问一下你就咁睇文字，你觉得佢系打上嚟去分享一下我呢个答法系咪好劲咧？对面都俾我答到出唔到声啊，系呢一种炫耀啊，定系话系哇咁样建功最后得翻嚟系呢一个反应，系咪唔系咁好咧？佢系边一个方向嘅咧？
1: 其实我觉得出 post 嗰个人咧系 feel 到无言啊，即系唔识点样去回应呢、這个。面试嗰个人，
3: 坚持
2: 嘅 ，sorry， 即系呢一个系个 HR 摆嘅，
1: 系啊，
2: 哦，
3: 我以
1: 为
2: 系
3: 想截到个故事添，
2: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调翻转，喂，咁唔同，呢个系分享紧佢而家工作嘅一啲，即系简单啲嚟讲，佢觉得系钳嘢啦，
3: 系啊，佢面对有啲好钳嘅面试朋友啦，
1: 系啦，但系喺我眼中，其实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
2: 我觉得睇添啊，答得如果建功答呢一句。
1: 系咯，即系如果我系建工嗰个人嘅话，我都会去咁样答，即系唔会去数臭前公司噶嘛 ，suppose。
2: 但系佢唔系叫你数臭喎。
3: 反而我又有个问题就系话，我离职嘅原因一定系上一间公司唔开心，一定系上一间公司有拗撬咁样，唔可以话我想有更加好嘅路向，或者好似 Wing Wing 话斋嘅就佢系想系咯，想转下跑道又得噶。
2: Yes yes。
3: 系咯，即系除咗我唔评论上一间公司嘅嘢。咁唔評論還唔評論，但係可以唔關上。
2: 你可以分享㗎嘛。
3: 係咯係咯。
2: 即係你嘅佢嘅問題亦都唔係話喂你上一間公司點解你會離開呀、啊、講下抓抓佢。嗰隻佢唔係
3: 㗎。係囉，佢又唔係問到你上一間公司啲嘢先喎。
2: 佢想了解一下，即係我諗嗰個 HR 係了解一下你係點解會想離職，點解你會想嚟呢度。我諗佢係咁樣嘅。但係佢一嚟就落咗閘，我諗佢都問問地㗎喇。
1: 嗯。
2: 係。
1: 可以聽埋啲 comment，
3: 好啊，
1: 個 comment 話非常好啊，因為咁樣咧，你辭咗職咧，佢都唔會漏你啲衰嘢出嚟。
2: 係啊，
1: 係咯、
2: 啊，
3: 因為你都冇得做，
1: 係
2: 唔係？即係佢係一個口蜜
1: 嘅人，你都唔會數臭前公司咁樣解，係、
3: 啊。嗯，唔係，我覺得其實呢個態度都係 good 嘅。
2: 同埋我諗佢 assume 咗、嗯、即係答嗰個人 assume 咗每個人離開前一間公司都係唔開心嘅。每個人一講前公司呢都係啲呻下咁樣，都係一啲評論嘅言論嚟嘅。
3: 你又唔同啦，你又好又唔好啦前公司。
1: 喂
2: 你想我而家點答？
1: 唔緊要㗎，我哋聽埋第二個。
3: 係啦。
1: 第二个呢都是关职场的文化事的。
3: 开中你个饭嘛。
2: 为什么咁讲呢个
1: 好，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提前将工作做完的人得到的不是休息是更加多工作呢？
3: 我知道完全理解。即是好像什么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但问题是什么人工一样啊，跟隔离一个他又不是做得多一点那些。完全理解这个神。
2: 哇，这个有趣，以前我想以前的年代 嘅人嘅思考模式咧，即系譬如我同我啲屋企人倾完之后咧，佢哋都会系咁样嘅，即系能者多劳啊嘛，
1: 系、
2: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啊嘛。但系呢一啲仿佛嚟到我哋呢一个，譬如2026年啦，大家好似唔会再讲呢啲嘢啊。
3: 嗱，我爹哋都系会教我，即系唔好怕蚀
2: 啊！
3: 系啊，即系可能上一辈系会咁样教我哋，即系唔好计较呢个做呢一刻你做多定做少，咁可能袋咗落袋嘅，除咗人工之外，都有好多经验咁样嘅。但系咧，我有个实际经验咧，例如我以前做紧咖啡师嘅时候咧，即系冲咖啡，你真系你即系我哋忙起上嚟，我哋叫炒档啊嘛。
2: 炒系
3: 啊。咁炒档嘅时候，即系可能有一个人系劲啲嘅，佢真系一个人可以 handle 同事啊，可能半个钟可以做30几张单嘅。
2: 嗯。
3: 咁同一个新制嚟讲，佢半个钟，喂，咁多张单佢吓亲添啦，唔好讲我做几多杯。咁、我觉得系唔同嘅，即系呢下系即系唔好话经唔经验，即系呢实际上好似工厂流水线做嘢，可能真系靠熟手啊，或者厨师嗰啲嚟讲咧，真系可能能者系多劳嘅。
2: 嗯。即系我谂而家大家，我觉得任何嘢都系攞个平衡点啦。即系你唔可以怕蚀底，但系你自己都有能力要令到自己唔好太蚀底。你要识得分，有啲嘢系要识得 say no 噶啦，唔可以净系做一个 yes man。一开头做一个 yes man， 我觉得系一定要嘅 ，humble 啊嘛，学多啲嘢啊嘛。但系去到某个位，其实你都知道某一啲嘅游戏规则系点噶啦。咁你点样去耍走嗰一啲嘅招数咧，都系你另一个嘅课题。咁所以就系唔好怕蚀底，亦都唔好太蚀底咁样咯。
1: 系
2: 有冇留言啊？
1: 佢嘅留言咧就话，因为能者过劳啊，唔系多劳系过劳啊，
3: 系少少搞笑嘅，但系都唔出都 make sense， 我觉得
2: 系。
1: 跟住咧，另外一个 comment 就话咧，喺你认真做嘢嘅时候，佢永远都见唔到噶，但系当你啱啱做完嘢嘅嗰一分钟，佢就会话你做咩喺度成日休息啊？
2: 哦，喂，呢啲都系唔系啊？冇噶，你喺屋企都会发生噶啦。你喺爹哋媽咪未翻到嚟嘅時候，你又温下書做下功課噶嘛？咁咪啱咯，嗰、那個時間係咁上下噶，搞掂埋大概六點零七點啦。哇，搞掂可以開電視或者打機，跟住爹哋一翻嚟，做乜唔睇書啊？
3: 做曬咯，
1: 做曬咯，
3: 做曬啦。
2: 係啊，通常咁串咧之後都冇乜好結果。做晒做緊書啊，咁樣㗎嘛。
3: 冇咩怕咩密書妻㗎嘛。
2: 都係咁。
1: 好，你哋有心底嗰個底氣未？
3: 都大概。我不嬲做人係有底氣嘅。
2: 真係好想問佢咩心底裏嘅底氣係咩嚟？你知唔知底氣點用嘅啫？
3: 有冇底啊？有啲底，但係我又覺得有一個 message 係話應該調返轉，即係唔好同人比較，即係講真，可能你見到人哋休息緊，可能人哋做得好辛苦呢本來係、所以我覺得即係自己顧掂自己先啦，有機會嘅話，即係唔好成日都覺得人哋冇做，得我喺度做，即係有呢個比較嘅心態，可能最後蝕底唔開心嘅都係自己咁。

0: 好，翻到嚟 CLS 三部曲，我哋去翻最尾嗰一题啦。大家两位准备好未啊？准备好噶啦，
1: 准备好听你第三题咯。
0: 好，第三题就系讲兄弟想有更好嘅生活，首先第一点要扮穷，第二点要戒晒所有外卖嘅服务，第三点衣柜要保持简约，第四点唔好揸车，第五点唔好 care 人哋嘅諗法，第六点断绝无用嘅社交，第七点珍惜你嘅时间，第八点好好咁样储钱，只有呢啲去投资身体，投资大脑，你先会成功。
1: sorry， 对唔住你兄弟咩话？第一句系咩话？
0: 兄弟
2: 想有钱，
0: 想兄弟想要个
1: 咩事？呢个系翻做咩？跳针啊！
0: 兄弟想过啲好啲嘅生活。
1: 哦，兄弟想过啲好啲嘅生活。
2: 唔系，其实嗱，我简单啲总结到咧，就系节衣缩食。專注自己，減少無謂嘅社交，好似係
0: 係啦，
2: 係啦，即係話咩咩咩衣櫃又冇咁多衫嗰啲咧，好似好累贅嘅嘢啦，好多其他嘢嘅咁樣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是、做人唔好咁多細藝，就可以有好啲嘅生活啦。
1: 嚇、啊！但係我好怕呢啲喎，即係佢將一個好大嘅宏願擺出嚟，譬如即係佢好同埋虛噶嘛，想過一個好啲嘅生活，即係咩叫好先？即係對每個人嘅界線已經唔一樣啦，即係咪我做足曬呢九點就係好先？係咪就係嗰個人想要嘅嘢先？咁所以呢一種我都應該唔會特別，
2: 可能唔係特別多人 like 嘅咯。
1: 對，聽留言睇下佢哋係正即係正向定反向嘅，
2: 定係踩佢
0: 個 comment 就係話，我聽你講，我瞓咗街，結果銀行存款得兩位數。
1: 係咯，即係其實有反嘅，大家其實都冇嘅。
2: 大家都知道佢係吹下水嘅啫，亂噏嘅啫，咁樣。唔係即係佢有佢嘅道理，
0: 有佢
2: 嘅道理。不過係咪照聽就有用咧？或者係咪大家都咁撐呢一條道理呢、這個門派，就等於好嘅生活係成義？
1: 同埋點解呢類型嘅朋友仔咁中意去分享自己點樣去？即係佢覺得自己一定係好成功啦，過得好好啦佢。
0: 其實想提醒，
2: 或者可能佢係過來人咯，即係例如話佢犯，即係佢眼中嘅過錯就係可能嘥好多錢去買衫去扮靚去在乎他人嘅目光，
0: 成日去 social，
2: 成日 social。咁但後尾佢發現其實原來我自己一個都活得好開心，咁樣使乜嚟講咁樣？
1: 哦， okay，
2: 我覺得個 feel 係咁樣。
1: 收到。咦？咁啊，我會覺得好似最後嗰個 like 數會勁啲喎。
0: 嗯，
2: 你翻嚟咁樣諗。
1: 係啊，因為

0: 直接拉落去嘛。
1: 嗯，不如我哋再 recap 一次俾大家听一听系边三个贴文啦。即系最新嗰个咧就系话，
0: 想活得更好，
1: 活得更好啦。
0: 诶，人生指南，
1: 冇错，人生指南。咁第一个系
2: HR
0: interview，
1: 系见工点点点，唔评论前公司啲嘢咁样。咁第二条咧
2: 就系话做晒啲嘢咧就。只會有更加多嘅
1: 能者多勞。
0: 哇，唔係喎，咁樣睇翻嘅話，
2: 難噶，
1: 係咪可以開始勁猜環節啦，大風？
0: 係啊，係啊，係啊，勁猜緊噶啦，我猜唔到咋。
1: 嗱，我咁樣睇啦，我覺得係能者多勞呢個可能係最多例嘅。
0: 咁我估 interview 啊。
1: 有競爭咯，有競爭意味
0: 係啦。
1: 好，系咪等佢开股啦？你而家
0: 系啊，
1: 即系买定离手啦，我哋已经系
0: 系啊。
2: 好，今次系大风赢嘅，然系
1: 知啊，
2: 一筹。佢个 like 数系 2.5 万，而另外就系9052 like，
1: 大幅落败，我个 like 数差成倍。
0: 我觉得因为 interview 嗰、那个大多數而家喺
2: 正反方都會 buy
0: 正反方都會 buy 啦。第一啦，第二就係、是、你覺得啱，即係譬如如果佢係做 HR 嗰邊嘅話，我同你一樣啊，我都見到而家呢啲人係好難搞嘅，會 like。咁然之後，如果就係、是、哇，你答得好好，好似你咁啊，哇，你咁樣答點啊？去到下一份工咁啊，哇，正啊，又會 like。咁所以呢一個係容易啲落手。
1: 係啊，原來香港係冇咁多能者，可能係所以少人 like 能。
0: 同埋呢句嘢其實係佢哋唔中意嘅嘢嚟噶嘛。即係佢大部分嘅人就係、是、係啊。但我唔系呢一套嘛，
1: 好似你啱，好咁咧
0: 啱咗题之后咧，好
1: 系啊，
0: 好多理论，
1: 唔系我边度佢气场压迫紧我开始，
0: 好多理论嚟噶，
1: 咁啊 comment 数，
0: 好，既然我而家个势头唔错，我直头，
1: 我讲先，我估系建工，
0: 你估建工。你用个 interview， 好彩我唔系拣呢个啫。
1: 咦，竟然系
0: 咁。我系拣呢一个人生指南啊。
1: 人生指南。
0: 系啊，因为我估啊，通常估完呢啲嘢之后都系。
1: 唔系，唔好戴咗头盔。
2: 恭喜陶老，
1: 系
2: 赢嘅。
1: 因为一比一。
2: 我拣嗰个系959个 comment。
0: 哇，佢多多多。
2: 但系大风嗰个。
0: 哇，佢忍唔住笑，大佬。
2: 答得32。
0: 咁冇嘅，都係輸一個啫，又冇話即係條數開啲咁去贏多啲㗎嘛，去 share 唔該。
1: 啱啱唔係咁講㗎嘛，啱啱你啱嗰時就話，我氣勢好強啊，我有好多理論啊，
2: 究竟大風今集係贏定輸呢
1: ？share 唔該。如你所願，
2: 大風先啦，不如
0: share 數係咪？
2: 我只可以話三個都接近。
0: share 數係三個都接近，
1: 其實我以為會差得多添。嗱，我嘅分析係咁嘅，我揀唔到邊個最多啦，我會揀最少嘅咧，可能係能者多勞，因為我覺得啱啱佢 like 數少啦，二來可能大家唔係好 buy 呢套，咁啊唔會有同感唔 share。咁第二就係嗰個人生指南，咁我又覺得人生指南好似唔係大家都 buy 咗呢套講法，咁又唔會想 share 俾啲朋友仔睇，所以我覺得最後嘅 winner
0: 係啊 interview。
1: 一樣㗎嘛，係咪
0: 一樣一樣。
1: 咁我哋咁冇。我哋嘅結局只係打和同打和嘅啫。
0: 係呀
1: 係呀。即係一係我哋各取兩分，一係我哋各取一分咁樣完場。
2: 答案係大家各取兩分。
0: Yeah! 喂，下次你可唔可以揀啲 post， 唔好三個冠軍都係屬於佢呀。
1: 咦，係喎，咁樣計返真係呢一個 post
0: 贏咗
1: 最多 like， 最多 comment 同埋最多 share， 即係飛機。
0: 到啊，大滿貫都係勁啊。
1: 即係原來呢個 post 係贏出嚟跑出嗰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的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中午发生十车相撞意外，五人受伤送院。警方表示，意外涉及三架的士、六架私家车和一架轻型货车，当中一名的士司机、两名乘客以及两名私家车司机受伤，全部人清醒，被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分别获颁本年度的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代表时任房屋局副秘书长黄明慧表示，团队自2022年起由零开始推进30000个单位目标，目标不单只是提供居所，更加是要全方位照顾居民入伙后的需要，在建筑、营运管理上都要不断创新。警务处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行动需要赶在台风抵达前完成，时间极为紧急，但在各部门专业协助下顺利化解危机，增强他们对跨部门合作的信心。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德德已经学会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将开口检查牙齿和量度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姐弟独立生活。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咧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都稍为多车噶，车龙排到会场道。 沙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比较多车，车龙咧现时去到摩地道公园。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7: 爵士跟风
8: Yes sir，
9: 准备好未？
10: 嚟料噶啦！
11: 喂，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Jens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Jens 斗 ，Jens 斗 ，Jens 斗。
2: 好啦，嚟到第三个环节啦，大风。小峰，我可以嚟一个缺一死战嘅 battle 啦。啱啱我哋平手嘅，但系继续玩零分重作，先听游戏规则。
3: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位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2: 好，咁我哋今日嘅零分重作游戏题目系啲乜嘢咧？细峰，
4: 人有三急嘅惊险经历啊！
2: 好，我哋系抽晒卡未嘅先，
5: 抽晒啦。喺开始之前，又即系老土嘢问下大家，其实你哋出题出人有三急啊，知唔知系边三急噶？
2: 喂。我估下先，除咗大小便，大家都 understood 噶啦。
5: 嗰个叫内急，
4: 内急同外急，
2: 哦、即系第三急系内急。
5: 呢个系第一急，内急。
2: 内急 ，OK。
4: 第二急系心急，
5: 心急系第三急。
2: 嗯，我估系肚饿。
5: 其实系食色性也都啱，性急。系啦，即系嗱，首先内急咧就系讲紧我哋，譬如要去洗手间啦，跟住性急咧就系讲话你好心急地去新婚夜去洞房嗰种性急，系啦，
2: 繁殖嘅本能嚟嘅，
5: 系啦，繁殖嘅本能嚟嘅。好啦，咁知道心急咧就系、是、其实我哋都未有机会去感受到嘅，其实就系、
2: 是啊、我有心
5: 等自己个老婆生 B B 出嚟嘅时候，嗰、哦、一种就系心急，就系、是、呢三急啦，就系、是、内急、性急同心急。好，分享完畢，小知識分享完畢，進入遊戲環節。
2: 我嘅人有三急咧，
4: 係天急啊，
2: 都係內急嚟嘅啫，內急 level。
5: 我相信我哋都係內急啦。
2: 咁個內急嘅故事係啲咩咧？咁呢個咧就唔少嘅急嚟嘅，大大啲嘅急嚟嘅，大急嚟嘅。
5: OK， 即係有分小急大急噶嘛？
2: 係啊，你大急嚟嘅，好嚴重嘅。咁咧最慘嘅咧係呢個係突發性嘅大急。肚屙嚟嘅，佢咧最严重咧，或者系最致命嘅地方咧，系你预知唔到佢需要得咁急切。咁话说嗰次就系中学时期嚟嘅，咁啊仲系着紧条白色嘅西裤嚟嘅，即系如果有啲咩事系好显眼、好怕丑嘅会。
5: 如果冇咩事都好显眼。
2: 咁即系我其实唔知系食错啲咩，你系唔会知道食错嘢，就除咗你屙完之后先知会知道自己肚痛啊，或者食错嘢咁样噶嘛。咁你其实我系喺个快餐店度等紧补习，咁就可能中间啲放学同埋等补习嘅卡啦时间啦，咁我照喺度食个快餐啊，可能玩下电话，顺便可能揭下啲补习 notes 咁解嘅啫。咁但系唔知点解突然间咧，好似个肚咕咕声，咁咕咕声冇嘢噶嘛，即系最多系以为会拨一拨咁啊，冇嘢噶嘛，即系唔系真系要出来噶嘛。咁但系有啲拨咧，你拨完嘅时候咧，你系 feel 到咦，佢好似突然间有啲液。睇即系水水地嘅，好似喺条肠度 feel 紧想涌出嚟，系上出嚟，咁啊即系
4: 我都用力收住佢啦。
2: 咁啊即系搵厕所啦，系啦。咁但系问题咩咧？你唔系喺屋企，咁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要拣择啲厕所，即系
4: 一定要靓咯，
2: 系啊，即系干净企理啲，唔好太
5: 咁。咁你啊招积得滞，一定要靓，
2: 镶金咁样系嘛？
5: 当你太急嘅时候，佢靓唔靓应该同你冇乜关
2: 系
5: 嘅。
2: 咩问题？咁我喺嗰间快餐店咧出名多厕所啊，咁啊去啦，谂住好舒服冇事，即系唔理干唔干净，啱清洁中。即系坏咗，即系唔记得咗，总之去唔到。咁附近咧系一个冇乜商场区域嚟，咁我就好彷徨啦。咁我就唯有即系忍住跑去个补习社度，咁补习社煞有厕所啦。其实嗰个路程系十分钟定五分钟嘅，就真系唔记得。但系咧系好似如坐针毡咁，即系一路想用力跑，但系你太过用力又会唔记得流力去顶住括约肌嗰种 feel 咧。
5: 明白。
2: 就系个最有深刻嘅内急情况。
5: 都。 理解，我只能够理解，因为我嘅故事同你系
2: 差唔多，
5: 都好相近，
2: 系
5: 个紧急嘅状况都系好近，
2: 系
5: 都系首先系大急啦，
2: 大急嚟嘅，
5: 都系一啲突发性大急啦，
2: 嗯，
5: 咁嗰日咧，其实我就系安排咗去打羽毛球嘅
2: ，O K，
5: 系啦，咁我间唔时即系以前都好相近，
2: 系
5: 个紧急嘅状况都系好近，
2: 系
5: 都系首先系大急啦，
2: 大急嚟嘅，
5: 都系一啲突发性大急啦，
2: 嗯，
5: 咁嗰日咧，其实我就系安排咗去打羽毛球嘅，
2: 好嘅，
5: 系啦，咁我间唔时即系以前咧，而家就少咗好多，
2: 嗯，
5: 间唔时我就会成日逢星期三。逢星期三去打羽毛球，咁嗰阵时咧，我就喺佐敦嘅九龙公园啊，大家有冇听过啊？
2: 有，知道嘅。
5: OK， 九龙公园嗰度附近咧好塞车嘅，即系晏昼嗰啲位
2: 置。真道啊嘛，因为
5: 系啊，你系冇办法预计任何一个位置系去唔塞车，一定塞车。

0: 我出门口都冇事，突发性大急，塞紧车嘅。
1: 哎呀，我明啊，
0: 唔得，真系唔得啊！咁然之后系咁，即系你啲路又塞住，
1: 嗯，
0: 啲红绿灯又即系停晒，
1: 啊，我明啊，
0: 好无助，
1: 无助系啦，
0: 好无助。跟住其实我 feel 到我个样系青色噶啦，
1: 嗯，
0: 引导咁啊，拍完车，你谂下，哇，每个过程就系，是，哇，我仲有三盏灯，嗯，我仲有一个回旋处，我仲要转上去停车场，我仲要拍车，我仲有一个停车场度拍落嚟，我仲要搵厕所，
1: 同埋你会 keep 住喺度想象，如果我忍唔到，咁点算啊？
0: 个重点就系我忍唔到啦，我但系，诶，好彩我系着 legging 嘅。是啦
1: ,ok,
0: 是啦，咁其实就喺个我拍完车我行緊去嘅途中，咁咪顶唔顺。咁咪点算呢，咁嗰个就係一啲核突后面嘅发展，咁就无谓喺度讲啦。
1: ok, 好，你哋两个都讲大急，我讲小急啦。ok, 好。咁嗰陣时呢就睇呢个港队嘅比赛，跟住呢我就喺期間咧，就喺度係咁飲水，因為天氣好熱啦。跟住我就喺度飲啦。
0: 你睇足球啊？
1: 係啊係。
0: 嗯。
1: 跟住一開頭咧就會覺得，哎，冇嘢啊，飲咁多水。跟住但係去到臨完波嘅時候咧，就 feel 到哇，開始嚟。跟住就好急啦。但係你九十分鐘啱啱完場嘅時候，好多人去廁所噶嘛。
2: 都係散兵，冇家事嘅嗰時。
1: 跟住出邊咧就排曬長龍啦。跟住我就要等勁耐先入到去，就等咗十分鐘。
2: 雖然話就話男士係少排隊嘅，但係我諗排得上嚟應該都係幾分鐘、五分鐘內嘅啫，係咪？應該。
1: 但係嗰日係
2: 特別多，
1: 特別多。
0: 飲飲最少。飲飲最少。
2: 唔係，我同情我都理解嘅，即係例如話你明明望住，其實個廁所就係你隔離。
0: 唔係啊，呢個 topic 係要同情㗎。呢個 topic 個個都係辛苦㗎啦。
2: 咁又係。虽然唔系，我觉得佢讲嘅嘢少少 common 咯，即系纯粹睇下波咁，即系要急就去厕所，就冇话好过多嘅描述当时佢点样难忍啊，点样惊啊，点样担心啊，之后最后可能去厕所系咪要冲入去啊，或者我之前咪分享过，即系旅游巴度忍到就嚟搞唔掂嘅时候咧，所以我觉得雨峰哥系假嘅
0: ，OK，
2: 之后大峰哥你都真嘅
0: ，OK， 好，咁我都估下咁我纯粹系我好同情大家嘅，咁我好相信大家嘅经历啦，系啊，咁两位都系真嘅，即系小急大急都是真的。
1: 我相信两位大急都是真的。
0: 好，
1: 开啊，
0: 好啦，
2: 嗱，兔仔嘅大急系 true 系真嘅。
0: 哦 ，OK， 咁我嘅大急咧就假嘅。
2: OK，
1: 大急系我嘅小急系假嘅。
2: 哎呀，你欺骗咗我对你嘅信任啊！
0: 咁我都有一分，起码系好彩啫，好彩啫。

0: 经过点算呢，我哋而家三位主持呢都係各有一分，所以第二条题目係我哋嘅 battle 决胜局啦。
1: OK,
2: 好。
0: 係啊，咁第二条题目係咩呀余峰？
3: 就係、是、印象最深嘅一句俾人激嬲嘅说话。
0: 嗯，
1: 大家容唔容易俾人激嬲啊？
0: 嗯，我嘅情绪起伏比较大，所以我系容易。
1: 哦，你
0: 系
1: 燥底嘅咩？
0: 燥啊，我好容易着噶。
1: 你做咩？你型咩？你啊？我燥啊！
2: 我型啊！
0: 即系睇下人哋个态度咯，
1: 火气大嘅。
0: 系啊，即系应该话，可能件事啱同错唔系我最嬲嘅地方，可能
1: 态度。
0: 系啊，即系可能佢做错完用本撇啊，或者佢做啱都好，但系个态度好衰，我就嬲。
1: OK，
0: 咁解。
3: 可以忍，我系不断咁样忍到顶唔顺就会爆咯。
1: 系似啊似，我同你都似，即系嗰种嗰下又会忍下你先嘅，就唔会特别点样爆你住嘅，因为你知道爆系有好多后果发生嘅。
0: 嗯，
1: 通常都唔会爆。其实我个愤怒系累积去到后边先会有，但系我都揾到啲事件讲下嘅、嗯。你哋分享先。
0: 嗯，好啊。咁咧，我其实就好易嬲嘅。咁我咧，我记得呢句说话真系印象最深。就是嚟自于可能我已经是做了电台 DJ 的了。
1: OK。
0: 是啦，咁我哋参加比赛出嚟玩㗎啦，咁之后做到咁上下嘅时候呢，咁你只啱起步就可能係啲技巧比较生疏啦，咁可能啲经历都比较少啦，或者可能总之所有节目都好大嘅进步空间啦，咁之后呢我係有同啲同学仔去食饭嗰时候，佢哋都去兴致问返我啊，可能电台做嘢係点㗎，即係大家都好想问下我实际运作係点样啊，咁个同学仔就可能唔係好睇得起我嘅、
1: 嗯、
0: 即係佢就觉得呢啲冇前途啦，呢份工作、之后又即系又揾得唔多啦，又可能俾一个专业人士又唔系啦，或者可能好似即系边个有把口都可以做噶啦咁样。
1: 嗯，
0: 咁已经我觉得敏敏地噶啦，即系去到后来佢又加多咗一句就话，其实讲真啦，如果你唔系因为你系你老豆个仔，你边有得做啊咁嗰啲嘅。
2: 哦，
1: 嗯，
0: 咁其实我嗰下咧，我又觉得系可能佢冇讲错，即系我都心知肚明，即系有啲关系嘅，我觉得就讲真。咁但系加加埋埋又系。字面佢又可能好
1: 实力嘅一种，
0: 系啊，即系咪即系
2: 幸运嘅一种啊？
0: 幸运嘅即系意思话，即系可能我最印象深刻嘅就系、是，哦，原来我做咁多嘢系努力系白费，因为可能喺人哋眼中都只系因为我出生就决定咗呢件事，即系我真正嬲嘅唔系佢睇唔起电台 DJ， 唔系话个个都可以做，可能系将你所有嘅努力都系归咎咗去，可能你爸爸喺呢个圈子，所以你就自然可以入到呢个圈子。
1: 系系系，明白明白。
0: 真正燥底嘅呢，
1: 抹杀咗你所有嘅。功能
0: 系啦，即系所以咧系有少少嬲嘅，到而家
1: 值得嬲嘅，值得嬲嘅，
0: 有火应该要
1: 系啊，唔系可以夹佢咯，但系就未到，我觉得未到攻击嘅，
0: 唔系或者我就变咗系好深刻咁样提自己，真系要有多啲嘅实力去俾人睇到。
1: 嗰阵时你嘅火气大概上到几多咁咧？听完呢句之后，
0: 黑面咯，即系本来都系同佢倾下，即系可能话啊电台点点点啊，做嘢点点啊，
1: 七分
3: 八分，
0: 可能都未到，我谂六分咯，即系我唔系要拍台就。闹翻个转
2: 头啫
1: ，OK，即系呢个人都唔算好火，你啲位都系六分火嘅 ，OK，
0: 系啊，六分就中火中火。
3: 我嗰个咧就系、是、我中学嘅时候咧，嗰、那个同学咧已经系成日睇唔起我啦，跟住我去到毕业嘅时候，跟住已经冇联络噶啦，跟住有一日啦，跟住去铺一啲即系咁啱电台，跟住啱啱开始做，跟住佢就打咗三个字，你凭咩？
0: 嗯，咁似我嘅原来啊，
3: 即系我嗰一下系真系劲嬲嘅，我心谂你即系我同你已经冇联络啦，跟、住你做咩无啦啦喺 social media DM 我，跟住仲要话你凭咩啊？大佬呢啲嘢我自己争取噶嘛，你又唔报，跟住再加埋去中学咧又睇唔起我啦，跟住就去到而家就即系我直接喺 social media 就封锁咗佢咯，我就觉得唔可以咁样咯。
1: 呢个就系你最火嘅位啦。
3: 系啊。
1: 哇！呢、這個余峰其實都幾冧
0: 三個字
1: 咩
0: 你憑咩？
1: 唔係啊，但係我意思佢嬲都幾，我嬲封鎖你，即係我意思啊，都幾 mile 嘅，又唔係一個特別大。
0: 但係我覺得係喺 social media 度攻擊人係都幾大門檻。我意思即係講真嗱，我碌下碌下電話都係俾個 like 撳個掣啫嘛。但佢要打字，
3: 打
0: 完之後加個問號再。
3: 咁啊，你中學同學無啦啦，
1: 你人緣好嘛？
0: 唉，係咯，我諗佢都真係中學嘅時候都。几妒忌你咯，可能系，我觉得系，
1: 有
0: 机会即系成日都睇你唔顺眼，或者系觉得你凭咩可以好过佢咁。
1: 我谂话甚至系，其实佢觉得你同佢好似嘅， 镜面嚟噶嘛，即系见到一个自己同自己好似嘅人，比自己可能行得会快啲啊，成功啲啊，
0: 佢容易有比较心，
1: 就会有酸酸噶啦，酸酸就会系咁样。
0: 系
1: ，OK， 都系一啲，我发现原来大家都系一啲委屈嘅东西就会愤怒，
3: 愤怒
0: 或者系最深刻咯，即系唔系讲下情绪先。
1: 我都系委屈嘅，即系尤其系你喺我嘅专业范畴上边去屈我，我
0: 系
1: 特别嬲嘅。
0: 哦，系
1: 啊，咁
3: 系配音定系武术定系咩？
1: 拍剧。
0: Okay，
1: 每一次去到拍劇你哋就一定係直接話我假㗎
0: 嘛。假㗎嘛。都係我嚟我俾你呃你太多次。
1: 咁呢次拍劇呢就係喺當時有個拍攝嘅環境啊，咁有個意外發生咗，咁就整傷咗一位嘅演員嘅。係啦。
0: 好大可少喎。
1: 係呀，好大可大好少嘅，同埋嗰個演員傷即係都大家都會要關心一下嘅，
0: 即係拖白車，
1: 好擔心嘅會。咁就會，
3: 我以為講都大牌
1: 啊。唔係。咁然之後成件事，咁你當時現場有好多唔同嘅譬如有 cameraman 啦，有燈光啦，有唔同嘅演員喺度啦。咁有啲咧就新啲嘅演員，咁有啲咧就
3: 老氣骨，
1: 係啦，前輩啲嘅演員啦。咁喺呢啲時候咧，就當然就有人受傷就。又會有人喺度講：喂，你哋唔好玩啦、啊！媽，跟住突然間無啦啦爆咁樣，尤其係你啊，阮正方成日都掛住玩，跟住我係嬲，我真係我冇嬲出嚟啦。我之後我記得我九九我都不能平復，我打電話打咗俾九個人，我去講呢件事，係要生，即係喂，其實又唔關我事，即係亦都唔關佢事。喺嗰刻你無啦啦咁樣，你又講個名出嚟，你為咩呢？
3: 佢本身對你嘅印象唔好啊，因為佢第一印象已經炒粉，跟住佢就會刻骨銘心。就算你做啲咩都係賴咗落你先。
1: 呢個就係我嘅憤怒，即係哇！我即係諗翻你哋頭先提我久久不能平復嘅憤怒喺邊咧？但係我而家釋懷咗啦，釋懷咗。
0: 但我又覺得係真真地喎，因為可能大風俾人嘅印象可能係吊兒郎當啲有機會。唔係，即係貪玩，咪多手藝啊嘛，又可以得閒打功夫，又
3: 唔係中意同人吹水，
0: 係咯。嗱呢 part 嘅拍戲故事，我信你一次。
1: 冇啊，試下唔好信。
0: 如風嗰個咧，我覺得有少少抄我，我唔信你。
3: 我相信兩個都是真的，跟住徒仔嗰個同我似啊嘛。
0: O、okay, K，
1: 你相信兩個都是真，徒仔嗰個同
0: 即係
1: 咁咪啱咯。即係我哋兩個係即係 O K， 我估徒仔你嗰個係真嘅，跟住然之後如風嗰個假嘅。
0: O K， 都得佢個假假地。我嚟一開嚟見過
3: 假嘅。
0: O K， 嗱我係真嘅，你咧大風你個貪玩故事。
1: 是真的真的真的被人闹的。
0: 今次是我和阮正方赢了你的世风 James。
1: Yeah! 赢了如风搞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六成，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子弟即将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德德已经学会灵活配合护理员指令张开口检查牙齿和量度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子弟独立生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的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返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呢较为多车，现时车龙啦排到去嘉宁街架。而另外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返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呢较为车多，车龙呢就去到尖沙咀中心。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现时呢近住富山道游泳池一段呢都系比较车多㗎。另外要注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象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南湾隧道入口方向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末日到前，饮杯咖啡先啦。

0: 年前世界末日的预言出现， Justin 和朋友呢原本约好第二日喝咖啡的，临瞓前对方留下了一个 message 给他，就是 See you on Sunday if it still comes， 令到 Justin 灵感涌现，决定用微笑抗衡末日。作曲填词陈明喜，编曲监制 Mike Orange。十万三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4: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5: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3: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6: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5: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6: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5: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4: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你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3: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5: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7: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8: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9: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0: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11: 爵士登峰
12: ，Yes sir，You
11: are the one。
13: 准备好未？
14: 嚟料噶啦嘛？
15: 喂，

0: 事。
1: 耶，唔好咁虛先。雖然我頭先係咁啊，我想講就係、是你哋兩位咧喺我哋今次呢一、這個，譬如我哋 James 去跟風咧，我哋未開始之前咧，pass con 噶嘛。咁然之後咧，為我哋呢個節目咧做打氣。跟住又上台咧，为我哋表演，即系代表 JNC 群组表演一番咧，就系、是、今日嘅呢一个嘉宾。咁其实嗰阵时喺个台上边咧，已经系谂住邀请佢哋嘅，因为我哋第一集嘅嘉宾系未 ready 好嘅。咁我哋邀请咗，其实佢哋都已经系应承咗噶啦。咁但系要排期啊，要约你哋经理人嘅关系咧，所以而家先请到你哋就系、是、IDG Sunday， 欢迎晒。Hello， 你好，嗱，不如咁样啦，由右手边开始介绍先咧。做乜笑得咁开心啊？
2: 好，我系希素。
3: 哦，好有神秘嘅姐姐嘅气质。Hello， 大家好，我系圈圈。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Sharon。
5: 呢个系咩事啊？
6: 希素通，
3: 希素通。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Melanie 麦瓜。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Helen。
1: 欢迎晒你哋。好啦，喂，你哋都講下先，點解咁靜啊？兩位，
9: 因為你哋老 best 嚟噶嘛，你 press con 見過啊嘛，我哋先第一次見你，
1: 第一次見你，知唔知？即係我哋中間呢位如風就首先霸咗中間呢個位置啦，因為佢係非常之期待見到你哋啦。
8: 真
1: 係㗎？係啊，你見到佢其實已經攞曬 permit， 首先佢今日係單身嘅。
8: OK，
1: 係啦，跟住亦都咧攞曬全屋最靚嗰套衫，即係嗰件戰衣啊。
9: 係啊，我未見佢著過咁斯文啊，講真。真系啊！你唔好再
1: 老
9: 我。
1: 你哋万一如果喺佢身边行过，你哋闻到嗰阵味，特登为你哋准备嘅。
8: 系啊，你好荣幸啊！
1: 喂、哎，嚟介绍下自己先。
10: 我系如风啊，系。
9: 啊，今日冇咗咩人见人个车见车载啊！今日冇咗，今日
11: 唔要咁尴尬。
9: 你今日系单身嘅如风，
8: 行路大风。
9: 系啦，我系。
8: 哇！
1: 掌声，掌声，掌声！
9: 你好，你好，你好，我系如风隔篱嘅陶楼。好，我哋今日准备有啲问题去，系咪问咗 yes or no 先？
1: 系，因为你哋首新歌系 yes or no，
8: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冇错，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即系成个访问，我哋会分成两集啦，因为想同你哋深入探讨少少啦。咁我哋都会分为呢三个，就系 yes or no，跟住然之后就系、是、
9: 好，好唔好，
1: 同埋话俾我知道咁样。咁所以第一个咧就系 yes or no， 交俾你哋啊。
10: 好啊，咁第一个问题咧就系呢个，如果系金融财进，但系佢165，你哋会 yes or no 咧？
1: 哦，即系择偶条件噶咯。
9: 一嚟吓，我哋唔系谂住，
3: 我谂住拍 real 成玩呢条，
8: 睇嚟又有目的咁样问过呢啲问。
9: 咁一系你指埋名问啊，如风。
1: 哎呀，救命啊！
8: 你今日真系单身啊？
9: 我哋唔系
1: 重点系佢咩？你系165嘅咩？
7: 定系佢系金融财进啊？
9: 你見到今日咁嘅造型都是嘅，
1: 得你繼續去，你繼續去。
9: 我哋由右手邊，
1: 係咯，我哋
9: 都係呢度
8: 先啦，繼續右手邊。
1: 即係大家唔係有共識，我哋今日係咩問題？我哋
9: 都係呢度。
8: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3: 我支麥擰過去先。
8: 我都好似從來冇係呢度開始啊，我會答 yes 嘅。
1: 哦 ，yes 嘅，
9: 呢度係 yes。
3: 是不是因為165定是因為金融財進啊？
8: 不是，因為如果你是真的喜歡他的話，你不會理他多高的嘛。
1: 是。
3: 那你會不會理他是不是金融
9: 財進？金融財
1: 進。
8: 嗯，要有
1: 啊。OK, OK, okay.。
9: 那不如殘酷一點了，轉金融財進，但是155兩
8: 個。是不是 OK?
1: 是不是 OK? 有機會，有機會。
9: 就問下 Helen 可唔 OK 啊？金融財進155，
3: 高過佢
9: 150咧？如果
8: 我自己咧就中意啲高過嘅男仔，所以155係 OK 嘅。
9: 嗯，
8: 係啦，但我自己都好睇 feel 咯，即係如果 feel OK 嘅，咁大家又肯一齊努力嘅，即係就算佢唔係金融財進，
9: 即係你一定要佢有上進心係嘛？
8: 係啦，係啦。
1: 我啱啱留意到佢哋隔離嗰啲咧，佢哋同其他女團好唔一樣，佢哋自己內部都幾獨舌嘅。
8: 是啊，是啊，
1: 其实是。啱啱 Helen 喺度分享紧啊，乜乜咧，跟住
9: 有食钙片
1: 啫，钙片嚟嘅。
9: 你请翻食钙片嗰位出嚟，系圈圈定系啊？
1: 圈圈嚟啊！獨自圈圈嘅。
3: 系啊，我嘅担当系放箭。
1: 放箭？
3: 放暗箭。
1: 好，咁啊，翻嚟啦，一个 DJ， 但系佢有
9: 175啊，高啲。
1: 哦，好好，175啊。
3: 但系点解你哋觉得身高系咁重要嘅？即系
1: 我唔知道啊，
3: 一直摆喺个
10: 超市。喂，佢系咪一个文字嘅？因为有机会淘汰一出
1: 今日个题目 set 其实系点搞噶？
8: 都话佢今日单身啊。
1: 系啊，佢为咗今日准备咗好多啊。上翻嚟
9: 系啊，几板纸噶，真系噶。
3: 唔系，我觉得系。我覺得是 yes 咯，因為我覺得如果首先都是好似我認同 Hazel 所講，係個前提係中意啊嘛，咁中意嘅話，咁、其實佢咩身高或者職業其實都唔係好重要嘅，但我覺得其實如果係 DJ 嘅話都幾吸引，因為 DJ 嘅話即係佢識講嘢喎，即係覺得係，
8: 你有冇？
3: 即係佢情緒應該係，即係佢情緒應該幾高咯，或者係。
8: 你前面錯咗，
3: 真嘅，即係話咧，佢係見識好廣闊，先至可以做到 DJ， 可以同人哋高談闊論噶嘛？
1: 都唔係嘅。
10: 咁我哋真係一齊望住袁東，我同阮正方一齊望住袁東，全部都係針對我嘅。
3: 其實對面都好毒舌。
1: 其實我哋呢班係好毒舌嘅，所以我哋係非常之開心可以邀請到你哋上嚟。好，繼續係喂嗱，咁原來佢哋係咁樣嘅話咧，我覺得我哋可以將個問題唔好咁即係唔好咁膚淺啊。
10: 我哋可以深入少少，
1: 深入少少，深入少少嘅 yes no question， 你有問啊？即係因為你哋頭先都講咗啦，我想問下五位而家即係係咪中意嘅話，就有好多嘢都包容到先。好啦，咁我哋而家個 yes no question 就擺喺 OK， 我哋會將嗰個包容慢慢咁樣推深去睇下你哋邊啲係接受唔到啦。
3: 好啊，即係嗰啲又算啦，唔講。
8: 你又想講乜嘢啊？
1: 我想
10: 知喎，係咯嘛？你覺得難頂嘅咩部分
1: 啊？圈圈，你覺得底線喺邊先啊嘛？嚟嚟嚟，
3: 即係嗰啲
7: 你做咩望住我？
8: 你想爆人出嚟啊？
3: 唔係，即係可能衛生意識好低啊，即係外表易容唔係好管理，即係可能即係十日唔洗頭啊，避無外露嗰啲。
8: 都係嘅，我哋身體有兩個潔癖嘅，係咪？
1: 係，
9: 係邊兩個？
10: 邊兩個咧？除咗圈圈，
0: 有兩個同年同月同日生日嘅處女座。
1: 係，
9: 我真係同年同月同日。
8: 係啦，都係一樣有生活潔癖。
1: 生活潔癖啊！
3: 我哋望下嗰兩個處女座。
1: 我想問一下佢咁衞生應該唔會病啦，應該唔係病咗嗰個係嘛？
3: 唔係嗰個
10: 冇衞生，
0: 佢最污糟嗰個嚟。
10: 喂呀！
0: 藕包俾翻，藕包佢。
3: 趁人哋唔喺度講人哋壞話。
8: 唔係嗰個係最需要照顧啫。
9: 係咯，可能乾淨。可能去完廁所，可能唔記得用簡易洗手啫，有洗手。係，
8: 佢有洗手嘅。
9: 係啦，有洗手
10: 瓜係嘛？係。係有潔癖嘅。
3: 係。
9: 我覺得佢同 Sharon。
7: 竟然你
1: 啊！哇，咩意思啊？
7: 因為唔係佢咯。
1: 竟然係你啊 ，Sharon。
0: 講埋先啦，係。
10: 我覺得稀疏，
9: 你覺得稀疏，
10: 係啊，
9: 咁你問下佢。
10: 唔係啊，佢係有潔癖啊！
9: 係咪你啊，希素大小姐？
1: 佢直頭連講嘢啊，個對象佢都要清潔過啦。
9: 死啦！佢同圈圈共用支咪會唔會唔 like
1: 佢唔舒服㗎，
9: 係所以佢唔講嘢啊嘛。
3: 圈圈要離開，圈圈要離開，我同 Sharon 用一支咪
0: 嚟啦。

0: 佢唔敢講，
1: 一定有咯。
0: 心愛豬有得有機會講。
2: 唔係，因為嗰個唔係我企，所以我都接受到。
1: 哦，
2: 係啊。
3: 呢個是包容你，
1: 多謝你喜歡我們的氣數，
2: 好難為你啊。
4: 房大家一間房，
2: 我們包剪揼的，然後那天有兩間房，一間是四人房，一間是兩人房，就包剪揼完了之後，我和 Melanie 一間房，
1: 是其餘四個就一間，
0: 很好的 Sharon 很乾淨，
2: 是我腿
0: 我現在突然間很想整馬蹄
5: 跟 Melanie 同房，他現在可以幫我們證明一下我們都是乾淨，
1: 我們很乾淨，你不要這樣。
3: 好，我們繼續 Yes No Question 繼續問 Sharon 先，因為還有兩位未問的。哇，今次我嚟，fans 接唔接受到啊？如果 fans 同你表白，接唔接受到
2: ？fans 啊，
3: 系啊，
2: 我个个 fans 都好中意我噶，
3: 系啊，
2: 我
1: 个个 fans 都有同我表白噶，
2: 系咯，佢哋觉得诶好中意你啊，
3: 系啊，
0: 咁
4: 再进一步，
1: 或者我想同你成为男女朋友
3: ，yes， 要进一步嘅，
6: 嗯，会唔会 fans 里面拣一个情人咧？咁样，
2: 我觉得我唔排除会同 fans， 但系
3: yes or no？
2: 哇，
0: 我
4: 不排除呢個可能性，
2: 嗰過程有啲難講啊，但係過程。
1: 咁如果 Helen 同你求婚，你係 yes？
2: 你係女人喎、啊。
3: 佢變咗，
0: 你唔包容
1: 佢啊？你唔包容佢係女人呢個字咩？咁如果 Randy 同
2: Yes 可能係真愛嚟咧？
3: 嗯，哦，咁其實佢係思考咗好耐，
4: 佢認真對待。
3: 係啊，佢唔想抹殺未來任何嘅可能性，所以佢會就算幾唔想答 Yes， 佢都答咗 Yes。
2: 唔可以抹殺。佢哋
1: 嘅嗰零點零一，
4: 問埋蜜瓜，蜜瓜你 yes 定 no？
3: 咩同一條問題啊？你
4: 係同一條
3: 問題。哇！你咁冇誠意嘅呢個人，
1: 唔通你係蜜瓜 fans？
3: 我幫你問埋蜜瓜，
0: 係
3: 余峰，
4: 喂
3: yes
1: 有個 fans 坐寫你前面。
3: 我建議你狠狠地 yes or no？
1: 佢面紅啦，
2: 佢今日單身，
0: 係咪你 ？yes or no 好唔好
2: ？Depends on 你講咩，佢聽日可能就係單身。
4: 我一 follow 佢噶，
2: 咁你先做啦，
1: 佢就
0: 因為咧，其實我餘峰係本身識噶，
2: 真係噶，
1: 哦，
3: 係喎，
4: 識噶，
0: 係，所以呢個問題有少少
3: 唔係，咁咪更加啱咯，
4: 係咯，啱咯，
3: 識問呢個問題先唔尷尬咯，
4: 係咯，係啊，本來 friend 底，
3: 如果問起早，佢轉咗女底啦，我唔識餘峰，
0: 我唔尷尬啊。
4: 是
3: 但由以前開始到而家即係咁耐咁耐
4: 好
3: 收聲。yes or no，
4: 我都係撳住佢
3: 到而家。
1: 你有冇試過係朋友開始嘅事？
3: 朋友都唔係
4: 啊，朋友都唔係啊。
1: 認識
0: 我哋
4: 認識㗎，我哋認識㗎。
3: 係。
0: 嗯，我覺得要再了解一下先嘅。
3: 慢。
4: yes or no？
0: 好快
2: 咁樣問，蜜瓜接唔接受圈內人？
0: 哦，哇！
3: 哇！你咁樣突然間，哇！你又救咗佢嘅，
4: 係啊！
2: 如果我哋隊友嚟噶嘛，
3: 救嘅你救。
0: 我覺得係，如果個前提係我鍾意，我有 feel 嘅話，我會咯。
3: 哦，即係圈內人都 OK。係。OK， cool cool cool cool cool， 好啦，唔聊落去啦。唔係即係再問落去冇乜意思啊嘛。
4: 係咯，即係費事又翻返去阿邊個阿峰度咁樣啦。
3: 因為呢個圈內人嘅話，有好多，譬如我哋有拍攝啊，跟住佢會同其他人有合作啊，可能有啲親熱氣啊嗰啲，咁可能再問落去咧，你又有唔同嘅答案嘅。咁但係我哋呢個位咧 ，OK， 暫停一下先啦，我哋可以第二個環節。
4: 第二個環節就係好唔好啦。
3: 好。
4: 因為咧，我哋其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問，即係想問一下，即係從問，即係由 JNC 出發啦。其實去到而家，我哋即係問一下各位嘅意見啦，即係點樣可能面對可能啱啱出道嘅時候，會唔會要面對好多可能傳媒啊、網民嘅壓力啊，自己嘅心路歷程係點樣咧？其實都想問一下你哋嘅，即係會唔會覺得啊，出道嗰時候會唔會特別緊張，多唔多人 like 咧？即係會唔會多人 like 自己啲相啊，或者可能自己嗰啲言論啊、訪問啊，會唔會格外嘅？擔心同埋驚講錯嘢，但去到後來都叫出咗到差不多半年啦，咁我個心態會有冇啲咩改變咁樣咧？
1: 哦，咁其實我覺得
4: 係
1: 咁 deep 係正常，
3: 正常
1: 嘅教下我哋啊嘛，
3: 唔係不嬲 JNC 都係跳脱嘅咧，
1: 係啊，跳得有啲好快，好似咁樣跳咗落去
3: ，drop 落去，
0: 單車。
1: 但係老實講咧，我覺得我哋呢個年紀好介意其他人講咩，好正常嘅。即係我身邊，就算唔係做呢行啦，你平時翻學你都會介意噶嘛。即係如果隔離位突然間秒咗你一下，你都會好唔開心噶嘛。即係所以介意好正常嘅。咁但係我又覺得要學識接受唔同人嘅意見。

0: 咯，或者說話咯，因為把口係生喺人嚟度嘛，你冇辦法控制到佢想講啲咩，或者佢會講啲咩咯，只能夠喺自己嗰邊去調節。
1: 嗯，
0: 系咪？
2: 嗯，
1: 我都觉得系，因为我有睇下，即系就咁喺社交媒体度 search 翻，可能你哋对嘅对名咧，就咁 search 新地咧，都可能会见到啲网民系好偏激嘅，其实系，即系可能好中意比较啦，同埋好中意盲目批评，就话只歌好听唔好听啊咁样嗰啲。咁我都见到，其实 Helen 有亲自回复话多谢你哋嘅宣传咁样嘅，即系我都觉得系，即系呢个
3: 情商好高，
1: 系情商好高嘅，都好觉得你好犀利嘅。
0: 哦，但系反而嗰个回复。都是令到人哋覺得我情商
4: 低，
0: 嗯，
4: 點解咧？
1: 點解咧？
0: 可能喺佢哋角度，佢哋覺得我串引佢哋，但系我當時就只係覺得，我多謝你連一個咁細嘅訪問都睇，即係可能我追某一個團，我都未必會真係每條片睇曬，但系佢哋真係每條片咁樣。慢慢睇，我覺得係幾有心嘅，所以我先話多謝你咁樣。
4: 係係係。不過有啲就係咁樣噶啦，即係自己講出嚟嘅意思同人哋 get 翻佢嘅意思會唔同。咁我覺得你情商咁高就 OK， 因為你識得自己消化翻。其實佢哋係一啲，佢哋究竟鬧緊情緒啊，定話佢哋講緊一啲真實嘅意見俾你哋？咁我相信你哋都係有一個能力去分到究竟呢一啲嘅意見係咪一啲好嘅意見。
0: 但系其实我琴日都有同佢哋讲咧，因为其实我哋呢排都即系有经历紧类似嘅事啦。
4: 系，
0: 咁其实因为我自己咧，我系比较想保护我身边嘅人多啲，即系我唔介意自己受伤啦，但我唔希望佢哋受伤。
4: 嗯，
0: 所以琴日我睇嘅时候咧，我都有同佢哋讲话诶，最紧要你哋唔好 hurt 到就得噶啦，即系最紧要你哋系以 IDG 身嚟为荣。
4: 嗯，
0: 咁我就 OK。
4: 但你要讲到眼湿湿，诶，我
1: 会唔会？我想问身边嘅队友会唔会觉得好 sweet 嘅？即系都觉得有阿 Helen 保护住大家，或者系即系听佢呢啲咁。
2: 我唔系特登，系我唔系特登 keep Hazel， 但系琴日 Hazel 系，因为我哋琴日都有讨论，即系我哋琴日都倾偈咁。我觉得 Hazel 有讲过，因为 Hazel 佢系读精神科护士嘅，
1: 嗯，
2: 系啦。咁我觉得佢系好识去安慰人。
5: 突然间拍手做咩？
4: 佢唔系
0: 御姐咧，御姐
4: 知噶。佢一直你不停都喺度挑战紧佢啲怕丑噶，其实。
6: 咁因为 Helen 咧，佢就会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诶啲言论你令你哋唔开心啊？会唔会因为我咁样？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咁我哋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我喺度同大家一齐，大家唔好唔开心或者成就 OK 啦咁样。但我就觉得其实佢自己都可以有情绪咯，唔系净系佢自己喺度撑住咯。咁我寻日就同咗佢讲，就系话其实你有情绪冇问题噶，你唔使成日听到其他人喺度讲你话你入得呢行就系要受人批评噶啦，你唔可以有负面情绪啊咁样。咁咧就可能佢一开始会听到呢啲话佢唔可以。以咁负面嘅情绪嘅时候咧，佢就开始变得唔再讲自己唔开心啦，就讲话我冇嘢啊，好小事啫 ，OK 啦咁样。但系其实唔 OK 咯，可以有情绪噶嘛，
0: 果然系护士姐姐。
1: 即系你唔使要揽晒上身嘅，即系乜叫强壮坚强？即系大家即系六个都系好姊妹，应该系一条心一齐上嘅，
2: 互相撑住。
1: 系啦，咁不如趁而家我都听翻呢六位姊妹嘅最新作品好唔好啊？
0: 好，好，好，分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及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及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市区的士直达口岸。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九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的 12.7 公顷的用地，亦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约7公顷则属第二及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及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的财务计划。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韩国总统李在明，祝贺韩国政府成立78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韩是重要近邻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相互成就，共同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韩关系发展，愿意同李在明共同努力，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前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33人死亡。地震是当地清晨发生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立说，当地多座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当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弗洛勒斯岛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大批居民跑到街上暂避，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nd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排到理工湾位。咁路面情况啦，喺九龙龙翔道观塘方向，近月虎山道游泳池一段就慢车。咁另外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牛头角道咧去观塘方向，振华道咧快线有水管紧急维修，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咧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慢车啦。咁另外咧去元朗方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就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南湾隧道入口来回、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深井对开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暂时一带就车多。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55，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6:0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8: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事要准备。
9: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四日的？
8: 四日不是有这么多事要准备？
10: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11: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与你关爱共融。
12: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13: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finger
12: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
14: 大家收听我哋呢个每逢礼拜六啊，晏昼5: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个吉他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5: 高腾你好啊，嗱我哋讲得做吉他节目咧，邀请亲咧都一定系弹吉他嘅人噶啦，差唔多
14: 系啊，咁一定系同吉他有关嘅，
15: 吉他有关先啦，
14: 系即系喺邀请我哋今日嘉宾出嚟之前咧，我哋都要讲一讲话，即系好多人话咩香港文化沙漠咁样，但系咧其实你细心留意嘅话咧，系好多猛人咧。是会来到香港演出的，尤其是吉他界猛人。啱啱呢就是 Matthias Sato 啦，啱啱昨日呢就演出完啦。嚟緊呢又有一个波兰吉他陈同 Marson 啦。
15: 哇好劲啊呢个。
14: 但是呢我哋香港呢都俾我找到呢一对呢就是 Gen C 嘅吉他 Trio， 係即将有佢哋演出啦，而且我听过佢哋弹奏都非常之厉害。所以即係香港真係你唔好话係文化生活，就係、是、吉他都好多猛人呢係喺度演出嘅。咁啊不如我哋即刻请我哋嘅嘉宾出嚟啦，我哋最热烈嘅掌声，欢迎我哋嘅 今日嘉宾，佢哋叫做 HKZ Guitar Trio，
15: 欢迎。
14: 咁有三位朋友嘅 Trio 就系、是，咁我哋逐个介绍下自己好唔好啊？
16: 好 ，Hello， 我系 Tony， 大家好，
14: 系 Tony。
17: Hello， 大家好，我系 Kevin。
18: Hello， 大家好，我系 Ivan。
14: 系咁啊，三位非常之年青又非常之靓仔嘅朋友啦，
15: 好开心啊！今日请到佢哋嚟，我突然间觉得好似自己廿年前毕业嘅，
14: 系啊，
15: 弹住古典吉他毕业，
14: 系因为三位朋友都非常之年青啦，都系 Gen Z 系嘛 ，Gen Z 就系即系非常之年轻啦，即系二字头。我谂阿 Ivan 系咪再年轻啲
15: ？Ivan 再细个啲，
14: 系再细个啲。Ivan 几多岁啊？
18: 我依家14岁，
14: 系啊，非常之年轻啦。咁阿 Kevin 就系 Ivan 嘅哥哥，系咪？
17: 冇错。
14: 系咁，你系即系啱啱毕业系咪？
17: 毕业咗一年啊，
15: 大学毕业系啊，
14: 系咁你大学都系读音乐嘅？
17: 冇错，我系中文大学音乐系古典吉他咁样咯。
14: 哇，古典吉他咁啊！一阵间要即系问下你啲校园生活系点啊？因为我都好向往，好好奇啊。
15: 中大好开心啊！
14: 系啊，咁啊，仲有啊 ，Tony 咧都系啱啱毕业系嘛？
16: 系啊，啱啱毕业，即系呢几个月嘅事嚟、
14: 都系音乐系，
16: 系啦、啊，都系音乐系，浸会嗰边嘅。咁
14: 系，咁你哋三位即系非常年轻嘅朋友啦，就组成咗呢个 HKZ Guitar Trio 啦，即系好似个 group 名咁样啦，就系、是、Gen Z 嘅喺香港嘅一个吉他嘅三重奏咁样。咁、我想问啦，呢个团组呢个团啦。嗰、那個 idea 係邊個發起先嘅？點解會有呢個團出現嘅？
17: 其實呢個團發起都係要歸功於我哋共同嘅老師嘅、即係阿 Chris Warner 黃文錦先生。
14: 係
17: 咁，因為我哋其實 form 呢個團只係一個好短嘅時間，係近幾個月嘅事咁樣。咁嚟緊嘅演出咧，都係我哋嘅成團嘅首次演出咁樣啦。所以咧，其實係咯，我哋都係比較。好急忙咁樣，其實係臨時之下咁樣決定咗要搞個演出啦，跟住好榮幸咁樣有個咁樣嘅採訪咧，我哋先至好似成件事好似係好正經咁樣，好正式咁樣。
15: 係咪好期待啊？依家
17: 緊張啦，同埋期待啦。我諗 Ivan 同 Tony 應該都係同樣嘅心情。但其實我哋走埋一齊咧。是因為有一次我們一個大師兄、都是同一個老師的大師兄咁樣咧，佢由英國咁樣翻咗嚟香港，搞咗一次佢嘅個人音樂會咁樣。跟住咧，佢喺嗰次音樂會就邀請咗我哋一起做同台演出嘉賓。咁咧就諗起如果我哋可以召集一班喺香港比較 active 少少嘅吉他演奏的同學仔咁樣，咁一齊再繼續咁樣夾下 drill， 咁應該係一件幾好嘅事嚟嘅。咁所以咧，王 Sir、Chris Wong、黃木錦先生就推動咗我哋去一路
14: 去夾，
17: 好認真咁樣對待呢個 drill 嘅事咁樣。
14: 我想問一下咧，你哋係本身已經識啦，你兩兄弟就本身一定識啦。但 Tony 就係、你哋係咪都係一路都識啊？定係真係因為阿 Chris 去推動你哋，咁你哋先即係坐埋一齊嘅，大家師兄弟一齊去夾嘢咁樣。
16: 係啊，即係因為一開始其實都。未呢、這個 group 未 form 之前咧，其實都見過佢幾次。咁我都喺啲大師班啊，我哋都會一齊參加。咁我都其實好想同佢哋兩個夾嘢嘅。所以就都係即係令之後就係啦，往常去推動呢一件事啦。咁我哋就再深入。更加深入認識咁樣當然。
14: 咁細佬一路係咪都係同阿哥哥夾開呀，定係即係平時都係自己彈自己咁樣呀？
18: 時不時呢哥佢就會搵一啲即係佢哋即係我佢鍾意嘅歌啦，跟住呢就搵我嚟夾。
14: 搵你嚟搞，好似要搵你嚟搞咁，唔係搵你嚟夾，係咁即係你兩兄弟都係跟Chris Sir 去學吉他係咪？
17: 係呀，其實我同 Ivan 一開始其實我都是中學先開始彈吉他咁樣，半途其實叫做半路出家咁樣學，即係專業學咗古典吉他。咁其實 Ivan 一開始係學 violin 先嘅，佢自己揀咗 violin 呢個樂器咁樣，但係學咗下學下，我又引下佢彈下吉他，因為都係弦類樂器，其實比較相似，某啲發力方法可能似咁樣，咁佢就試下咁樣，咁又真係 OK， 就佢係嗰陣時學咗。這個很短的時間之內，跟住呢即是跟著和尚，跟住呢就被他嘗試下去玩校制的初級組啦，初級組，但不知為什麼 就俾佢下贏到個冠軍，係啊，
14: 就啲冠軍都係咁樣嘅，唔知點解，
17: 唔知點解。
15: 你咁樣講咧，應該好多人，你
14: 點解？點解？彈得好咯，唔知點解啊，彈得好。
17: 可能都天分，一係幸運咁樣啦。都係老師教得好咁樣，咁就覺得咦，好似有得搞，有得對佢好似以一個半專業嘅形式去。繼續學習古典吉他咁樣，因為香港係冇嗰啲叫做音樂專業嘅，即係好少啦，唔似大陸有啲叫做音樂專業嘅中學或者係小學咁樣咧，咁我哋都冇辦法全職咁樣去投入喺音樂吉他學習啦。咁佢一邊就要顧學業，一邊又顧吉他咁樣，我哋一齊嚟夾嘢，所以其實佢都好辛苦。Ivan
14: 係啊，14歲即係升中三，
15: 細佬講下辛唔辛苦，應該唔辛苦嘅，中意彈吉他噶嘛。
18: 其實咧一開始係有啲辛苦，因為要接觸呢啲嘢，跟住又加埋學業，係有啲攰。跟住咧就慢慢咁樣就適應咗，其實。跟住慢慢就變得其實都 OK 接受到。
15: 跟住到 enjoy 啊。
18: 係到 enjoy。
14: 係啦，咁啊講到咁上下啦，我哋即係我哋咧就唔會淨係齋講嘅，一定要俾大家咧聽下佢哋演奏嘅，
15: 係啦，
14: 即係魅力啦咁樣。咁我哋首先咧你哋會為大家帶嚟第一隻歌咧，就係你哋三位一齊合奏嘅，真係 trio 合奏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呢隻歌？
17: 咁呢隻歌呢其實係一首喺 Tango Music 入面呢係一個叫做最出名最耳熟能詳嘅一首歌啦。咁呢其實佢嘅中文名呢就叫做化妝舞會。咁其實佢係一首好傳統風格嘅Tango Music 咁樣啦。用嘅節奏呢係比較簡單咁樣，係 1, 2, 3, 4 and 1, 2, 3, 4 and 咁樣嘅一個傳統嘅節奏型啦。咁其實佢都好經常攞嚟俾人做一個成個 concert 嘅最尾完結嘅一個咁樣嘅一個repertoire 咁樣啦。但係咧，我又覺得呢首歌好可以帶出我哋成個三個人嘅合奏嘅嗰、那個互相對打嘅嗰種感覺，同埋節奏感又好強啦。跟住咧，觀眾應該都比較熟悉，所以就揀咗呢首歌嚟演繹啦。
14: 好，就送俾大家呢首歌啊！我哋聽完隻歌翻嚟繼續傾啊！

0: 哇 ，Jacky 好丰富啊！我直情咧喺现场听咧，系觉得真系唔好意思都要同各位听众讲咧，隔咗层收音机系争咁啲，现场听系正好多。
1: 唔使隔到收音机，系头先佢哋几位喺录音嗰边，我哋喺 control room 嗰边，我已经觉得系差咗啲啦，即系喺现场听个感觉，
0: 即系隔到门已经争一啲啦。
1: 系啊，即系嗰个音色啦，嗰个距离空间感啦，系强好多嘅。
0: 系现场，
1: 始终隔咗收音机咧，就一定冇现场咁好听
0: 嘅。咁但系都好好听，
1: 都好好听。
0: 各位听众听到都好好听啦，真系吉他演奏，尤其是系三重奏嘅一个 trio 嘅魅力。
1: 拉卡帕斯塔
0: 系啊，咁啊，好听嘅一只歌啦。我想问一下啦，即系三位嗱，因为咧。二重奏當然要考默契啦，三重奏就更加考默契。我見到你哋頭先咧，即係去彈奏嘅時候咧，都會有啲即係眼神去交流下、接觸下，咁啊望下大家，即係跟翻大家嘅節奏啦。又我哋又唔會好似流行音樂咁去錄音室，即係可以播個拍子機 click track， 跟住去錄啦咁。係啦，唔同玩法嘅。你哋去練呢啲三重奏嘅歌嘅時候，嗰個默契係點樣去建立？
2: 好大程度係真係要 practice make perfect。
0: 嗯，
2: 即係好多時候其實我哋夾嗰啲變化位呢，其實好多時都係嗰啲加速啊、減速啊，或者有可能會有啲比較即係唔係幾跟拍子嘅位嘅。咁嗰啲位呢，如果唔真係去練習去預計到對方嘅平時係幾時會入呢，平時佢壓頭嗰下係去到邊個位
0: 就嗰下入啊，定係壓完嗰下入啊？
2: 係啦，咁嗰啲就真係要大家去不斷練習，之後就會開始習慣發現，佢嗰個位原來係差唔多呢個位，即係見到佢去到邊個動作啊，就知啦咁樣咯。
0: 嗯，
2: 咁就真係要練多啲就會發現。
1: 咁你 enjoy 呢個練嘅過程咧？
2: enjoy 嘅，大部分時候都 enjoy 嘅，
0: 會唔會鬧交？又入錯咁樣，會唔會有呢啲啊？下次再入錯就邊個請食飯或者罰錢咁樣？係啊，
2: 好好彩係暫時未有呢個情況，
0: 其實大家都好乖乖地有。
1: 我以前同人夾嘢成日都係咁啊，嗱下下邊個再炒分啊嚇？今晚就係去請食飯。
0: 係咁啊，開始有冇話練？開始練到咩時間？即係大家個你都覺得哇，大家真係夾得好開心啊！已經係嗰個默契已經喺度。
2: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完了 Eric 那場即是完了我們之前大師兄是那個表演之後呢，我們就有夾過一場是在藝術館的表演的。那我覺得是最主要是真的那一場令到我們覺得真的，因為我們在那一場才開始玩 Trio 這個組合。之後就真的在那一場覺得其實大家是可以 keep 住這一樣東西的，就是覺得呢一 group 人，因為都讀過大學咧，都知道有可能要即係夾得啱唔啱咧，都好重要嘅，即係個人
0: 夾 band 先夾人啊嘛，
2: 係啦，
0: 夾 trio 都一樣。
2: 所以就喺嗰個表演嘅時候，就大家練啊，之後大家發現，我覺得係嗰一次開始發現，大家係覺得可以 keep 住夾落去嘅。
0: 嗯，系咁一路夹嘅时候，你哋有冇话啲习惯啊，要磨合啊咁样噶？即系有冇话，我就知道开始留意到对方一啲小习惯啊，佢系通常岌头嗰下就去噶啦，咁样你就会去夹翻定点？有冇呢啲咁嘅观察？
3: 有，其实啱啱 Tony 都有少少提及到，我哋会，我唔似流行音乐夹 band，我哋会有个鼓咁一路打住拍子，跟住 control 住成个速度咁样。其实我哋会用好多一啲。無影或者無聲的技巧去等我們古典音樂都可以做到一個整齊和音樂、速度變化的，給大家知道其實就是靠無非是靠兩樣，一個就是身體肢體的動作，譬如我們人前後搖擺的幅度，還有另一個呢就是可能呼吸的那種稍微那種氣聲、去表示一些可能要入嘅位
0: 置，
3: 或者系要齐嘅地方咁样咯、
0: 嗯，
3: 因为呼吸或者系人摆动嘅幅度，其实都系一个线性嘅动作，
0: 嗯、
3: 我哋可以靠佢几时开始做呢个呼吸动作，或者几时开始摇摆，跟住预测佢几时会完，咁我哋就系要 predict 到嗰下完嘅时候，我哋就一齐整齐咁样入，或者整齐弹咁样咯，咁、靠呢啲小技巧咁样去令到古典音乐都可以好似。夾 band 咁樣，我哋一個無聲嘅一個 communication 喺入邊咁樣咯。
0: 系啊，好正、啊！因为我头先见到佢现场，我见到佢哋弹咧，就真系会有你讲嗰啲，原来嗰啲唞气全部都系一个信息。
2: 系冇错冇错
0: ，send 俾大家，即系可能
1: 有好多。
0: 系啊，
1: 通常嗰啲 after one 嗰啲啦，即系 one 滴答啦滴啦，咁你嗰啲就、嗯、就会一下咁样。
0: 系或者嗰个身体嗰个真系一下个头向前摆少少咁样，系有冇试过有啲误会跟住炒粉啊？
3: 当然有嘅，当然有。我哋其实练习嘅时候咧。我哋就练呢啲嘢咯，要俾大家知道、嗯、哦，一个眼神系咩意思。跟住咧、嗯，我哋因为始终我哋都系好迟先夹啦，跟住咧，我哋都其实都系喺夹嘢嘅过程中慢慢认识大家，慢慢变 friend。其实一开始我哋都系 I 人嚟嘅，我哋全部都是 I 人嚟，所以唔系话好系朋友嘅嗰种好熟络，好知道大家默契咁样。其实都系靠每一次练习啊。咁樣去培養翻嚟咯。
1: 嗯，咁我又有興趣啦，即係譬如阿細佬咁啊，阿 Ivan 係啊，咁、你本身應該都已經認識咗哥哥有咁多年啦，咁你本身應該都對好了解。咁好啦，到家度有阿 Tony 一個新拍檔加入一個 trio 啦，多咗啦，同你自己喺屋企同阿哥夾有冇唔同咧、那個感覺？
3: 其實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咧阿哥佢即係都夾開嘅有啲嘢。跟住咧 ，Tony 咧，佢就系一个即系我都要明佢系几时入嗰个感觉，跟住我系要时间去接触下，即系熟一下啦。跟住我首先知咁样系 O K 嘅，跟住系要入，跟住我先会即系熟，跟住会 enjoy 呢个两重奏或者三重奏入边。
1: 即系你本身都已经应该系好熟哥哥，大概知道佢系点样样。
3: 系即系大概有呢个
1: 默契，
3: 跟住咧就。再练一下啦，应该就会 OK。
1: 嗯，
0: 我觉得真系好浪漫嘅呢件事，即系大家咧嗰个默契啊，即系唔使讲出嚟系嘛，可能靠嗰个呼吸声，可能一个身体摆动就知道对方谂咩咁，大家而且出嚟做到嗰个效果系好嘅话咧，我觉得好有成功。
1: 嗯，
0: 系啊，咁啊嗱，我哋又倾住咁多先啦。不如我哋喺新闻之前咧，我哋送多首歌俾大家啦。咁呢首歌咧就唔系三重奏啦，就系一个二重奏 duo。咁啊 ，Tony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首歌就系你同阿 Kevin 去夹嘅系咪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2: 咁呢一只咧，其实就系一首配乐嚟嘅，一套电影嘅配乐。嗰套电影就叫《Cinema Paradiso》啦，咁就叫中文就叫新天堂电影院。咁、就大家有可能有睇过嘅话，就会知道实际系做咩噶啦。咁就佢呢一个咧，点解咁浪漫咧？就系因为佢个主题咧，其实系一个爱同爱情有关嘅。因为套电影入面有条爱情嘅剧情，所以咧就用咗呢个嚟做配乐。
0: 嗯，咁啊，将呢首亦都好浪漫嘅歌啊，送俾大家。咁啊，唔好行开，新闻之后咧，我哋翻嚟继续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表示，当局与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亦都推出一站式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及全新通关模式。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及供奉祭祀徽，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反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亦都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强调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齐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伊在6月17日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日之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军在上个月7日和8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對開呢係有壞車阻路尾拖走㗎。咁暫時呢一段呢深井就慢車，經過朋友請你小心。位置呢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對開呢有壞車阻路。咁影響到呢一段呢近住深井呢一段係慢車。隧道方面嘅情況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呢就排到去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龙入口咧，暂时都系去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仍然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繁忙，咁另外咧，龙翔道观塘方向虎山道游泳池一段就慢车。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慢流，而家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南湾隧道入口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2秒嘅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故啦，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一支吉他弹出无限可能。大家好，我哋系 HKZ Guitar Trio。
6: 你收听紧嘅系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原来是这样的。
9: 好，新闻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啊！今日咧，我哋好热闹啊，因为咧有三位啊，即系非常之年青有为啦，又弹得好嘅年轻吉他手，一个吉他 trio 三重奏嚟到我哋中间，佢哋就系 HKZ Guitar Trio 啊！咁啊，分别咧有 Tony 啦、Kevin 啦，同埋 Ivan 嘅。
10: 嗯，好开心啊！我见到佢哋咧，即系谂翻起以前啱啱毕业嘅自己咧，
9: 系啊，
10: 又系真系好热爱古典吉他，跟住又系会成日夹嘢啊，咁真系好开心。
9: 系啊，咁啊，因为我即系当初揾到佢哋上嚟訪問嘅時候，都係覺得哇，即係咁年輕嘅朋友又真係彈古典吉他，呢條路係唔易行啊，真係唔易行。即係有時要揾一個古典吉他識彈古典吉他嘅朋友咧，我依家識多咗三個啦，我之前淨係識 Jackie 啫，係啊，咁即係唔係咁多人咧去揀呢條路去行啦。咁特別係阿 Kevin 同埋 Tony 咧，都係選擇即係喺大學讀音樂系，而且係用吉他做主修係嘛？
6: 係。
9: 咁我想問一下啦，究竟其實即係喺大學讀音樂系呢件事我已經係好好奇㗎啦，究竟即係讀啲咩嘅呢？因為唔係流行音樂製作喎，係真係音樂系喎，咁仲要係用古典吉他去讀，其實嗰個校園生活係點樣嘅呢？不如 Tony 講先。
8: 其實入面讀嘅內容呢，我諗大部分其實都係一啲可能一啲樂理啊、歷史啊，大家有可能都會有聽講過㗎啦。不過我覺得我自己最鍾意即係喺校園即係、大學入面，我覺得經驗攞得最多嘅呢，就係有好多表演嘅機會。
9: 嗯。
8: 係，因為我哋自己浸會大學嗰邊呢，就我哋個學系呢，每個禮拜呢嘅禮拜五都會有個週會咁樣嘅，咁就會叫齊曬學系入面嘅 學生啦，之後就會喺度坐低啦，之後你就可以報名，即係自己去報名，之後就啊，那個禮拜我想表演，就會有好多呢啲表演嘅機會咯。
9: 哦，咁你都係喺嗰度儲咗好多表演嘅機會啊？
8: 係啊，其實幾難得㗎，即係有機會可以，因為浸會就有個好大嘅 hall 嘅，叫 AC hall， 咁就真係可以喺。即係好難得可以喺一個咁大型嘅hall入面彈嘢，咁個感覺都係完全，即係可能喺啲比較細啲嘅地方都完全唔同，同埋你會有好多經驗去面對，即係古典吉他好多事就會有可能諗，如果喺一個好大型嘅場地入面彈嘢，其實個擴音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嘅喎，即係有可能唔夠聲嘅支吉他，咁就會好好咁俾我哋有經驗去面對呢啲。
9: 係咯，都要 set 翻支麥俾你定係點樣？
10: 要啦 ，AC call 喎，
9: 咁但係
8: 都係要 set 翻支麥㗎啦。
9: 係啊，記唔記得你第一次喺咁多人面前表演，係咪就係 AC call 啊？
8: 如果即係。咁多人嘅話就真係 AC hall 囉，
10: 係囉係囉。咁你頭先話譬如即係自己報名即係我要表演咁樣，咁所以佢唔係一個即係 compulsory 嘅係咪呀？
8: 係呀係呀，
10: 即係可以自己選擇。咁會唔會有啲人呢好積極個個禮拜都出嚟表演？
9: 又係你呀，
10: 就係你呀，
8: 會有呢啲情況出現㗎。
9: 係咁你個頻密程度係幾多呢？即係一個禮拜你報一次呀，定係一個月報一次呀，定係一年報兩次咁樣？
8: 我自己就大概我會盡量控制喺有可能一個 Sam 一次咁樣，就準備有可能一首我覺得可以
9: 見得人嘅，
8: 係啊，覺得好好嘅。
10: 啱啊，因為即係我哋彈古典吉他呢，預備一首歌同一首流行曲個係好唔同玩法嚟嘅。流行曲呢你可以隨時彈十首八首㗎嘛。但古典吉他呢即係所有古典音樂都係啦，即係冇人可以我今日就彈呢個 Beethoven Sonata， 聽日就彈呢個 Mozart Concerto， 係冇可能一兩日可以預備得到嘅。所以
9: 因為要轉真係要轉言囉。
10: 係啊，真係㗎係。
9: 係咁嗱，我都好奇啦，其他同學即係可能其他系嘅同學啦，可能彈鋼琴啊其他樂器啦，我想問你嗰個系裡面吉他學生多唔多咧？古典吉他學生？
8: 我哋 嗰一年係幾多嘅，因為我哋嗰一年 total 會加埋我就有三個啦。
9: 幾多三個已經算幾多。
8: 咁對比起鋼球同小踢球佢哋就比唔
9: 係鋼球小踢球就係即係全部即係望去十個裏面六七個。
10: 但浸會呢其實因為我都好熟行情啦，即係大家知道。其實浸會以前試過好最多嘅時候有十幾個吉他人啊，應該係經歷
9: 十幾個都算好多㗎啦。
10: 好多啦，真係好多啦，係啊。
9: 即係全盛嘅時候。
10: 全盛啦應該係啊。咁應該係我諗可能又經歷咗疫情啊，即係有啲改變㗎嘛。可能近年都係比較少係咪，即係古典吉他人。
9: 係，咁你哋會唔會就係嗰三個你哋會特別熟啊，定係都係自己做自己嘢咁樣㗎？
8: 哦，都有唔會特別熟嘅，我覺得同其他樂器差唔多，因為我哋當然啦，我哋會有啲共同嘅話題可以傾到啦，或者有啲即係作曲家，我哋有可能有啲吉他嘅作曲家，我哋會相對比較熟。但係其實我覺得同其他同學都會，我嗰陣時我記得好深刻嘅就係嗰陣時有機會可以同 harpsichord 夾嘢，係啊係，
9: 鍵盤琴
8: 啊，係啊係，
10: 古鍵琴係鍵盤琴大鍵琴咁啊，
9: 係咯係咯，或者係莫扎特彈嗰啲啊嘛，
10: 係莫扎特廿一歲之前彈嗰啲，
9: 係啊係係啊，即係啲真係古典嘅樂器，係
8: 啊，咁同佢哋都可以溝通到嘅，即係都大家都會，大家都好有興趣認識古典樂吉他呢樣樂器，有知道。
9: 好啦，咁啊問下 Kevin 啦 ，Kevin 你喺你嗰個系裏面係有幾多個吉他古典吉他嘅學生咧？多唔多咧？
0: 我係中文大學音樂系啦，咁我哋嗰邊咧喺我就讀嘅時候，應該就係我一個人嘅。
9: 即係你個屆就得你一個，
0: 唔係我個屆係連埋呢四個 year
10: 咁啊，得你一個。
0: 係啊，我四年都係應該係即係得一個古典吉他學生，反而係電吉他即係 jazz 吉他咁樣咧，會有一兩個多啲。
10: 但係佢哋都唔係主修㗎嘛，佢係主修嘅。
0: 係主修啊，主修 jazz 嘅電吉他咁樣。
9: 哦。
0: 咁其實據我所聞，我對上一個古典吉他喺 CU 入邊嘅十年前㗎啦，
9: 都已經數到十年前。係咁嗰個感覺係點咧？你係唯一一個咁就？差唔多。
0: 其实中大嗰边就会传统啲嘅。我哋咧其实，但系都好即系开放俾唔同学生有唔同嘅路径可以自己安排咁样咯。咁其实如果系啲 orchestral instrument 嘅同学，佢哋就会更加多嘅表演经验去俾到佢哋，因为我哋有管乐团啦，跟住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管乐团啊，跟住其他 ensemble 咁样啦。其实系要靠自己去营运。去報呢個 course， 揾同學去夾，咁樣就會有先有好多唔同嘅演出機會嘅。咁其實係啦，我咧就喺中大入邊咧就都玩過啲 ensemble 啊咁樣，但係就唔係話真係純古典嘅 style 咁樣咯。我玩過 jazz ensemble 啦，跟住我都試過夾一支Gypsy Jazz Ensemble， 即係 acoustic 嘅嗰種法國
10: 吉他，
0: 係係類似咁，但我都係用一啲 flamenco 吉他嚟彈咁樣。
10: Okay。
0: 跟住又玩過一啲好現代，即係將古典曲目跟住同 jazz 嘅一啲元素融合埋嘅咁樣嘅一啲新派嘅古典音樂，咁樣又係夾嗰啲 jazz instrument 咁樣啦。咁就儲咗啲咁樣嘅唔同音樂元素嘅經驗喺度啦，喺中大音樂系入邊。咁因為我哋中大音樂系都有分，其實我哋有分 stream 咁樣去再喺 senior 嘅時候去繼續轉研咁樣嘅。我好可惜地唔係表演專業啦，但係咧我都好感恩，因為唔係表演專業，所以我有好多時間去研究一下啲嘢。我就讀咗係教育專業咁樣嘅。咁我嘅嗰個 FRP 就係做一個 class 嘅一個 plan 咧，係 for 一啲金齡人士咁樣咯。咁咧因為作為我哋畢業嘅咁樣嘅作品或者咁樣嘅 report 咁樣咯。
9: 咁都好有趣喎。
0: 係啊，
9: 係啊，同埋我相信即係你哋喺校園裏面啦，即係同好多唔同嘅樂器或者你都試過唔同嘅風格啊 style， 即係你一路其實一路就儲住一啲經驗，你去對你夾呢個 trio 啊，或者即係 duo 啊，甚至乎你自己 solo 都好，都會對你有幫助。
0: 係冇錯，
9: 嗯，
0: 因為古典吉他係一個好，佢名叫古典啦，但其實咧佢唔一定唔係局限於古典呢個風格咁樣。我對音樂風格好多，巴洛克時期、古典時期、羅馬時期，咁二十世紀入邊就爆曬出嚟，乜都有咁樣。咁其實古典吉他係再多啲嘅，我哋會融合一啲南美嘅一啲音樂，或者係融合再具體地可能古巴有少少唔同，巴西有少少唔同，跟住可能烏魯烏拉圭嗰啲地方有少少唔同，西班牙有少少唔同。咁其實我哋 耳熟能詳嘅好多古典吉他大師，其實都係出自於呢啲咁樣嘅南美地方或者 Latino 嘅咁樣地方。咁所以咧，我哋彈古典吉他嘅人其實係需要去有好多唔同嘅音樂經驗，先至可以將唔同嘅樂曲處理好咯。咁我哋今次嘅選曲咧，其實都包括好多唔同嘅音樂風格啦，有少少 jazz 嘅 bossa nova 啦，跟住又係阿根廷嗰啲 tango 咁樣啦。所以其實呢啲唔同嘅音樂經驗咧，都會非常有效地幫助我哋去演繹我哋嘅作品咁樣咯。
9: 嗯，好啊，嗱，我哋又傾到差唔多啦，又聽下歌啦，不如今次咧就由阿 Kevin 為我哋帶嚟一首 solo 啦。呢首 solo 亦都係即係特別啲嘅風格，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呢只歌？
0: 咁呢一首 solo 咧，佢嘅名字叫做 Felicidade， 咁係應該係葡萄牙文嚟嘅，佢名嘅意思就係幸福。咁其實呢首歌咧，佢係一首流行音樂嚟嘅，咁咧。就是一個 bossa nova 巴西的一些你當是 folk song 咁樣啦，一些嗰陣時年輕人喜歡的一些音樂。咁咧就是吉他大師咧 Ruben Dias 咧就將佢改編成為一首非常非常喜歡，我個人是我吉他入邊作品入邊最喜歡的一首，可以咁樣講嘅一首古典吉他獨奏的一首歌曲咁樣啦。咁其實佢係有少少顛覆咗 bossa nova 嘅一啲處理嘅感覺，因為 bossa nova 通常係好平緩咁樣，但呢首歌咧，其實佢比較脱出咗嗰種好平緩嘅感覺，係有少少好澎湃嘅，佢嘅 Ron Dias 佢嘅個人好經典嘅特色喺入邊咁樣咯。

0: 我啱啱聽過咧，就係 Kevin 帶我為我哋帶嚟嘅一首即係 solo 嘅，亦都係 Run DMC 即係改編
1: 嘅
0: 一個作品啦。咁啊，繼續同三位嚇 Gen C 嘅即係年輕吉他手啊，古典吉他手傾下偈啦。咁我哋頭先就同哥哥啦、Kevin 啦，同埋阿 Tony 咧就傾下佢哋喺大學哇音樂系裏面作為即係都幾孤獨嘅吉他手嘅生活啦。因為即係唔係好多人咧係揀古典吉他呢條路啊。Tony 嗰邊有三個係嘛？阿 Kevin 就得佢一個啫，對上一個已經十年前啦。好啦，咁啊同啲再年輕啲嘅朋友傾下偈啦 ，Ivan 啊，嗱你係一名中學生啦，升中三，
2: 係升中三，
0: 升中三，你同學裡面有冇人係彈古典吉他嘅？
2: 其實係冇嘅，不過咧係有一位老師，佢係彈嗰啲西班牙嗰啲
0: flamenco
2: 嗰啲嘢。啊！佢其實好，即係佢咧平時上堂咧，即係一啲自修嗰陣時啦，佢可能會即係同我傾一啲吉他嗰啲嘢。其實同佢傾偈係可以學到好多嗰啲吉他嗰啲嘢，都可以了解到嗰啲 flamenco 嗰啲特色啊嗰啲嘢。跟住其實學校邊其實係有一個學吉他嘅，不過咧唔係古典吉他，係佢係彈嗰啲現代噶啦。
0: 流行
2: 不過咧，佢咧平時佢就去揾我，跟住即係我打吉他嗰陣時咧，佢就會叫我彈一啲古典，又唔知點解佢又好中意聽我彈古典吉他，即係都可以傾下咁樣，都幾得意，即係幾有趣咁。
0: 哦，都識到朋友啊，係彈吉他係嘛？相信你會遇到越嚟越多彈吉他朋友嘅，即係當你讀落去嘅時候。
2: 嗯，
0: 依家升中三，好年輕啫。
1: 好幸福啊！我以前中三都未開。

0: 似學吉他，
1: 係啊，我都未啊，我都
0: 跟住仲有啲彈吉他嘅同學係嘛？
1: 係啊，
0: 係啊，咁已經好好啊。
1: 好啦，嗱，呢三位年輕嘅吉他手啦，即將又會即係有佢哋自己嘅演出啦，緊唔緊張啊？
2: 緊張，我覺得唔多唔少都會有嘅，不過我會覺得多啲嘅係即係期待呢個表演嘅嚟臨咯，因為每一次表演我都覺得係好。即係 mix feeling 啊，即係有兩樣嘢都有齊到，但係其實當你真係完成咗即係一個表演嘅時候，那個成功感我覺得係好大嘅，對於我嚟講。其實我自己點解可以其中一個點解可以彈到咁耐吉他呢嘅原因呢，就係每次可能完成一首歌個成功感，而完成一個表演嘅成功感係再大啲，再開心啲。
1: 嗯，阿 Kevin 呢？
3: 其實一定係會有唔少份量嘅緊張同埋忐忑，因為畢竟呢次都係我哋叫做組成呢個組合嘅一次，第一次正式咁樣以呢個組合形式去見人啦，咁樣咁都希望俾到大家觀眾一個最好嘅狀態，同埋一個最好嘅演繹俾大家啦。同埋其實所有嘢我都即係由 book 場啊，跟住同嗰邊工作聯絡啊，跟住 design 海報啊，好多月由頭到尾嗰啲嘢都係我哋一齊自己冚自己去做。我哋又暫時冇經理人咁樣嘅情況之下，其實都係鍛鍊到好多嘢。跟住係令到自己各方面都成熟咗、成長咗咁樣啦，所以都好幸運、好感恩有呢次咁嘅機會咯。
1: 細佬咧，Ivan，
4: 其實我都係緊張嘅，
1: 係
4: 跟住其實我係咧，即、就、係、是、想帶俾大家一啲關於古典吉他啲唔同風格嘅一啲歌啦。就唔一定係一定係嗰啲巴克嗰啲嘢，跟住就即係嗰啲嘢啦，就可以俾嗰啲觀眾咧瞭解到其實古典吉他都係有唔同風格，都幾好聽喎、咁樣。都了解多啲啦。
1: 係了解多啲。
0: 唔係呢個你我幫你澄清一下先。你講嗰啲嘢其實佢意思係即係好傳統嘅古典吉他。
4: 傳統
0: 嘅。都有另一個面向嘅。但係唔容易嘅，因為古典吉他呢係有深度嘅。你記住大部分人都唔係有深度。所以呢係。
1: 未到啫，未到啫，唔係
0: 未有深度。
1: 未到啫咁樣。咁喺度即係預祝咁多位演出成功啦。咁喺最尾即係我哋節目嘅尾聲啦，都為大家帶嚟另外一首就二重奏，就係Kevin 同埋 Ivan 兩兄弟一起弹的一首管理吉他的作品，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
3: 这首 Libertango 是跟我们刚刚夹的三重奏是一个很明显对比，这首呢就是我们叫做新派的 Tango Music， 是 Piazzolla 他自己是改革创新的，他的拍子都很不同，都是一个Tango Music 里面应该是被演绎得最多次、被改编得最多次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咁样咯。咁系咯，都系我哋两个叫做提升我哋自己合奏嘅演绎嘅一个标志性嘅一首我哋嘅 work 咁样咯。咁都系好希望俾大家欣赏到啦。
1: 好啊，咁就将呢首歌送俾各位听众啦。咁啊，继续加油啊，继续喺古典吉他呢条路坚持落去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及的长远用地发展，本周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园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5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3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个别发展或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六成，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說，自2021年修改私隱條例後，網上起底的投訴大幅減少，形容問題已經受控。加拿大和美國之間的關稅談判據報陷入僵局。加拿大傳媒報導，隨著美國對加拿大加徵關稅的最後期限臨近，由於在核心利益訴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談判處於僵局。加方訴求是美國不徵收新關稅，同時降低已經對加拿大的鋼鋁、汽車及木材行業徵收的關稅，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對美國乳製品的進口限制，取消各省對美國酒類的銷售禁令，並廢除優先採購加拿大產品的地方規定。報導指，兩國負責貿易事務的高級官員連日來在華盛頓展開多輪密集磋商，但是雙方的立場相距甚遠，目前沒有達成協議的跡象。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炎熱的天氣。此外，現時影響廣東西部的雷雨區正逐漸向東移動。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聽朝早最低氣溫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最輕微至和緩的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下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咧有交通意外嘅，目前一带咧都较为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目前一带啦较为挤塞。而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咧有坏车，而同时咧后少少近住深井东村啦都有交通意外噶，车龙咧就排到去丁九。重复多次坏车和意外的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有坏车，而同时后少少近住深井东村有交通意外，目前龙尾就排到去丁九。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富山道游泳池，目前 一带都是较为车多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我们听日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8: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欢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9: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10: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欢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9: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运与你关爱共融。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我知道我们很喜欢的作家黄良和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新的散文选，叫做《李从雨中来》。我们会在开卷落邀请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和我们谈下这本最新的作品。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今个礼拜的开卷落。
13: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Hit it DJ。
15: Hi, this is Sam Smith.
16: Hi, it's David Guetta.
17: Hey, this is Dua Lipa.
18: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19: This is Justin Bieber.
20: Hey, it's Billie Eilish.
21: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22: Hi, this is Kearn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ck.
4: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3: 八月十五号星期六啊，哇！人同埋月咧两团圆就系起呢一个农历咧，就系八月十五啊。但系西历今天嘅八月十五，我哋都团圆，我哋同好多精彩嘅外语作品啦，好多国际巨星咧一齐团圆去享受呢两小时啊！尽管将呢啲120分钟交俾我，由李志刚为你带嚟环球榜。

当年咧就系凭住《Call Me Maybe》咧而走红全世界，嚟自加拿大嘅创作女歌手啦 ，Carly Rae Jepsen 啊，而家咧已经成为人哋嘅太太咧，拥有自己嘅家庭啊。

完全拒絕呢行返呢一個 Call Me Maybe 嗰一種呢即係舊有嘅曲風啊，每次都有一個創新嘅感覺俾大家。Carly Rae Jepsen 嘅新作啊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我完全有呢一個感受，即係同人哋跳跳下舞突然間佢走去搵第二個人呢，我覺得一個人好孤單喺個 Dance Floor 嗰度呢係幾慘㗎。如果近排呢即係可以出去呢夜店嗰度玩下嘅話呢，如果聽到 DJ 播以下呢一隻歌呢，我第一時間呢衝出去呢去呢個舞池嗰度跳舞啊，因為好正啊。

網上面嘅短片啦，又或者出去啲夜店啊，見到個 DJ 播啦，呢一隻歌都係大紅特紅啊！熟悉嘅調子，好正嘅 groove 啊！Diamond Butler 有呢一首 Dracula， 近排都有个 Jenny 同佢合唱嘅版本啊！提醒你啊，黄色暑热警告咧现正生效，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啦。

一隻歌嗰個 hook 咧，你有冇諗起好耐之前有一隻歌就係 Stardust 嘅 Music Sounds Better With You 啊？好嘅音樂咧，自己聽咧，其實都幾悶噶。要大家一齊分享，要話俾你聽呢一隻歌好正啊！大家一齊啊，播爆佢。David Guetta 加埋 Milky， 唔需要改變太多，做翻你自己咧，其實人生先至最開心啊！唔需要跟風，唔需要追趕潮流，最緊要忠於自己內心嘅聲音啊！

0: 好 chill 啊 ，Just the way you are， 系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我哋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最新走势。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這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有兩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的，換言之有兩首在榜內的歌就是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曾經試過連續兩星期冠軍 Shakira 加上 Burna Boy 世界盃2026的作品 Die Die 跌出十大以外，還有都試過冠軍的年輕男歌手 Benson Boone 的新歌 The Time of My Life 跌出十大以外，換來兩首的新歌分別佔第十和第九位。新入榜佔第十位，他的名字叫做 Alex Warren。

新嘅唱片叫做 Wild Child， 嚟自美国加州嘅一位创作男歌手，今年只得25岁咋。佢名叫做 Alex Warren。两年前咧，啱啱结婚啦，结咗婚之后咧，个人咧更加定好多啊，同埋咧嚟紧佢都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就系举行佢嘅巡回演出啊。呢个礼拜去到咧亚洲，佢去新加坡啊，甚至之后会去咧 New Zealand 咧就系表演嘅。Alex Warren 呢个礼拜四日榜占第10位，嚟自佢嘅新大碟啊 Wild Child， 有呢一首 Rescuer。佢都系一位新星嚟嘅噃。把聲咧就好有個人特色啦，但系年紀都好輕，只得20歲。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超高質素的流行曲啊。佢 debut album The Visitor 已經係出版咗啦，有黑膠有 CD 啦，亦都上咗英國榜啊！嚟自英倫嘅女歌手 Sienna Sparrow 先係榜佔第九位 ，Great Expectation。佢都係嚟自英倫嘅 Sam Smith。

0: Lonely Hours 呢一张嘅爆棚唱片咧，喺旧年尾咧单手立晒所有奖之后咧，佢就似乎对自己嘅音乐或者自己嘅形象咧更加有掌控啊！咁啊，虽然咧佢嘅外形啊比较即系 genderless 啦，即系有唔分性别嘅打扮啦，但系我觉得歌曲当中咧，佢涉猎嘅类型都有好多啊，譬如好多 dance 嘅作品啊，甚至呢啲好 soulful 嘅作品都好啱佢唱啊！上星期占第三位，呢个礼拜下降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八位，好中意佢。把声啊 ，Sam Smith。My guy，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女团食咁多嘢得唔得噶？
3: 奇迹一般的恋情何会发生？留一颗孤单心灵，却有毒品，让你很感应这灵魂共振。
4: 我想同你讲好耐噶。

0: 滿住香港地道美食嘅。不過呢一首唔係單純嘅美食歌，而係 IDG 新地嘅成員藉住 share 最好味嘅嘢食，去表達甜蜜蜜嘅愛。鍾意食嘢嘅你，接唔接收到啊？祖國電視米亞編曲米亞金美，監製 Bird 744。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IDG Sunday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智欣报道一次新闻。明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说，国家国土辽阔，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与国家安全的大事，作出好多部署，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文章又说，当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及问题，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巩固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以及认真找好实任责任落实。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本周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于2027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园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个别发展或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分别获颁本年度的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代表时任房屋局副秘书长黄明慧表示，团队自2022年起由零开始推进30000个单位目标，目标不单是提供居所，更要全方位照顾居民入伙后的需要，在建筑营运管理上都要不断创新。警务处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行动需要赶在台风抵达前完成，时间极为紧急，但在各部门专业协助下顺利化解危机，增强他对跨部门合作的信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我去到那個時間，我覺得我要過另外一種生活。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的，但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下來。其實我是一個極度怕婚姻的人，我覺得為什麼你怕到試都不敢試。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她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4: 星期日下午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5: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6: Hey, this is Emily.
7: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8: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9: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10: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 星期六黄昏6點到晚上8點，香港电台第二。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黄昏时间六点踏七啊，继续李志刚嘅环球榜为倒数紧本周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势，嚟到呢一个礼拜第七位，同上星期嘅第七位系一模一样，停留不动冇喐过。佢嘅名叫做 Malcolm Todd。

嚟自美国洛杉矶嘅呢一位创作男歌手，今年22岁 ，Malcolm Todd。新嘅唱片叫做 Do That Again， 里面有呢一只好正嘅作品啊 ，I Just Got Mad 停留不动，占第7位。

2011年啊，喺丹麦组成嘅呢一对组合 Lucas Graham 啊，佢第一首歌 Drunk in the Morning 咧，其实系全部喺屋企拍嘅一个 home video 咧，就系推出嘅。签咗唱片公司走红之后咧，不断咁样开 concert。

0: times, good times.
1: 2011咧至到2012咧，短短两年间咧，佢一共咧就系做咗107个演出啊，卖出咧超过40,000张嘅门票啊。希望他们的成绩越来越理想，因为我很喜欢这一队乐队。虽然现今他们的核心成员只剩下两位，因为有很多成员都离了队，但是这一只新歌我觉得都挺开扬和很啱听。上升三级票第六位 Lucas Graham Good Times。 不讲真的不知道这一只是一个旧友的录音，也再一次证明现今的 Beyonce 和以前的唱腔真的变化很大。 Morning Duke

呢首歌咧就系当年 Beyonce 咧作个人发展咧，冠录咧 Crazy in Love 嗰一只唱片冠录完啊，谂住就系准备 BJ 第二只大碟，录咗之后咧就摆低咗，从来冇出版过。2023年咧喺 TikTok 咧就漏咗呢一个录音啦，咁既然系咁，不如出版啦。

2013年嘅录音，即系13年前，原来都好犀利啊！而今年咧就系、呢一张 B Day 嘅唱片咧20周年纪念，所以特登咧收录呢一个歌曲咧喺呢一个纪念版当中啊，上升多一级，排到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Oh my favorite， 超中意佢哋啊，因为陪伴我成长啊，嚟自爱尔兰嘅四人组 U2 Street of Dreams。

之后听开 U2 嘅作品咧，你会发觉呢一首新歌咧，其实有少少 U2 旧有嘅歌曲嘅嗰一种影子啊。毕竟咧，就系 Joshua Tree 啊，或者 Pride 等等嘅唱片咧，真系陪伴我哋成长啊。2026年嘅 U2 啊。

同一時間6:48啊！你聽緊就係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嘅環球榜，為倒數緊本週 Hong Kong Top Ten 嘅最新走勢。要注意本週頭三甲嘅作品啊！

我覺得呢一種嘅 concept 咧，其實都幾自私啊。More than friend, but less than lover。即係朋友又真係好好啦咁樣，但係要去到戀人嗰步，好似仲爭啲喎。如果係咁嘅話咧，我諗我連朋友都冇得做，係即係走人費事理你。上个榜三个礼拜，上星期占第四，呢个礼拜跳升多一级去到季军宝座。超人呢一首新歌咧，好啱 Jenny 唱啊！有阵时咧，流行作品咧真系唔需要咁复杂噶，简单嘅 message 咧，反而更加令到人哋引起共鸣啊！好有机会咧，问鼎冠军啊 ！Jenny Less Than Lover。這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勢，佔位十位新打上榜， Alex Warren 的 Rescuer， 第九位都是新上榜， Sienna Sparrow 的 Great Expectation， 佔第八位有 Sam Smith My Guy， 第七位停留不動年紀輕輕的 Malcolm Todd I Just Got Mad， 佔第六位 Lucas Graham Good Times， 而本周佔第五位 Beyonce 13年前的作品 Morning Dew Donk， 電軍寶座第四位我喜歡的 U2Street of Dreams， 佔第三位，頭先聽咗啦，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啊，呢首歌真係好啱好啱佢唱啊 ，Less Than a Lover， 佔第二位，上星期嘅冠軍啊，明天明天八月十六號啊，係啦，就係佢生日啦，冇錯，我上個禮拜好似噏大咗佢一歲啊，話係生埋日咧，其實應該生完日就係六十八歲先至啱啊，而家仲係六十七啊嚇 ，Madonna。今次加埋佢嘅 best friend 啊，嚟自澳洲嘅 Kylie Minogue。今次呢一張 Confessions 2嘅唱片咧，樂評界就大讚特讚，亦都好多人咧即係大聲疾呼講一句話啊 ，Madonna 真係寶刀未老啊 ，Dance floor 呢個跳舞嘅舞池咧，絕對係佢嘅主場啊！上一榜五個禮拜，上星期冠軍呢個禮拜佔第二位 ，Kylie and Madonna Love Sensation。

上次嘅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咧，其实除咗 Madonna 监制之外，亦都有另外一位著名嘅监制 Stuart Price 咧，其实同 Madonna 合作无间噶啦。今次 Confessions 2咧都系揾嚟 Stuart Price 咧同佢合作啦。其实成只碟咧系超好 flow 啊！如果你买咗嘅话咧，系要由 track one 咧就一路听到最后嗰一个 track 啊。今次呢一个 remix 版本咧，揾嚟 Kylie 一齐合作啦。上一榜五个礼拜，呢个礼拜下降一级去到第二位啊！明天会生日嘅 Madonna。有呢一首 Love Sensation 都冠军了吧。他的英语唱片叫做 Another Shade of Blue， 里面的英语歌曲我们都听过很多首了，最新这一只打上本周 Hong Kong Top 10冠军宝座，冯允谦 Close to You。

咁听歌咧，我谂觉得即系同冯允谦拍拖一定系好浪漫噶吓。今次呢一只歌嘅歌词部分咧，就同佢细佬一齐合作撰写噶噃。嚟自佢嘅英语唱片《Another Shade of Blue》

0: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同埋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万事达卡据报出现服务中断情况，影响部分澳洲客户的银行卡支付。澳洲联邦银行在当地星期六指出，事件是由万事达卡全球问题所引发。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多个州都有消费者反映在进行银行卡支付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包括手机钱包、信用卡支付、现金提款和使用万事达旅行卡。报道引述一个网络服务监测平台，截至澳洲时间今日下午3点，平台收到超过1700宗涉及万事达卡故障的报告，最常见是转账和流动银行服务问题。听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说，国家国土辽阔、地理复杂、气候多变、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作出很多部署，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税谈判据报陷入僵局。加拿大传媒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处于僵局。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而一个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西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9%，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40取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 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Jenny，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咧？
5: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4: 有啲 Hannah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5: 真系。
6: 如果你想認識更多關於巴基斯坦裔的傳統文化，
7: 可以去到香港電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專頁。
8: 香港電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與你關愛共融。
9: 他對眼睇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運屈服，還是要跟因果作對呢？
10: 萬般帶不走，唯有要隨身。
9: 港台电视三十日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2: This is The Weeknd.
13: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14: Hey, I'm Bruno Mars.
15: And I'm Anderson Paak.
14: And we're Silksonic.
16: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7: This is Shawn Mendes.
18: What's up, we are
19: Weeknd.
16: Hey, it's Halsey.
20: Hey, what's up, it's Tyler.
21: I'm Josh.
20: From 21 Pilots.
22: Hey guys, this is Lord.
23: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24: 星期六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時啲歌咧，一聽嘅時候覺得哇好中意啊！你會唔會衝過去咧？要扭大聲少少嘅咧？我有呢一個習慣啊，好中意呢一隻歌。Until I Found You, Steven Sanchez。

0: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1: UK Top 10 Albums Chart。
2: 晚上时间7:02啊，继续李志刚嘅环球榜，要睇呢一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嘅最新走势。UK Top 10 Albums Chart 啊，签尾十位即将会嚟香港嘅 The Weeknd The Highlights， 第九位20岁嘅 Sienna Sparrow Visitor， 签第8位 Phil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第7位红到爆厂嘅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签第6位新入榜嘅 New Entry Role Model Chuck Timely and The Hourglass。占第5位 New Entry 新入榜啊 ，Flow Therapy at the Club。占第4位啊，有 Ariana Grande Paddle。占第3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第2位 Michael Jackson 啊 ，The Essential。而本周嘅冠军啊，新入榜啊 ，Returns A Love Letter to a Broken Town 成为呢一个礼拜英国榜嘅冠军唱片，恭喜晒！简直我近排我是不识手的唱片，他们都是来自英国的吧，来自英国英伦的老牌摇摆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 新的唱片叫做 The Foreign Tongues， 里面翻唱了 Amy Winehouse 的这首经典 You Know I'm No Good。

0: soulful 啊，好加个 hip hop beat 嘅Amy Winehouse 嘅 You Know I'm No Good， 摆到去 The Rolling Stones 嘅手上啦，成为佢哋自己嘅版本咧，不谋而合咧，非常之正啊，好啱 Mick Jagger。好似呢一隻歌就係為 The Rolling Stones 呢度身訂做一樣囉。由上世紀紅到今時今日仍然永不言倦，繼續呢就是推出新唱片。Foreign Tongues 呢隻大碟呢我都有驚喜，因為呢除了保持一貫 The Rolling Stones 的水準之外呢，是有些即作品呢是估不到呢他們會這樣玩法，譬如這一首啦。You know I'm no good, The Rolling Stones， 是時候看完這個禮拜英國實力榜的最新走勢。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s。
0: 這個禮拜頭十張最受歡迎的細碟作品，佔第十位 Silver Bumper On Tonight， 佔第九位 Stella Lefty Boston， 而本週佔第八位 Madonna 加上 Kylie Minogue Love Sensation New Entry 新入榜的，第七位 Gia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佔第六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佔第五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佔第四位有這一首新歌 Moving to the Sun， 頭三甲作品第三位這一位的香搖歌手 Adeline Yee Choosing Texas， 第二位 Shakira 加上 Burner Boy 的 Die Die， 冠軍這一首歌是破紀錄的冠軍來的，因為斷斷續續在冠軍位置是停留了20個星期，是破了任何歷史的紀錄，這個禮拜是第61個星期上榜，亦都是再一次臨莊成為冠軍。 Sam Fender 加上 Olivia Dean Ring Me In。

0: 破纪录嘅英国 number one 啊！呢个礼拜再一次临撞 number one， 欲罢不能啊 ！Sam Fender 呢一位嘅朋友咧，其实我觉得佢外形咧都几 OK 嘅。咁呢只歌系原本咧佢自己唱嘅，不过今次咧揾嚟咧即系 Olivia Dean 一齐合作啦，咁啊推出 single 啦，估唔到咧大爆特爆啊 ！UK number one， Ring Me In 啊！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晚上时间7:21啊，睇睇呢个礼拜 Billboard 嘅大碟榜，占第十位 Noah Kahan Six Season 啊，第九位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占第八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七位 Morgan Wallen One Thing at a Time， 占第六位有 Drake Iceman， 占第五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de， 占第四位 Ella Linge Dandelion。占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二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冠军一上榜就占冠军位置，好似话佢要暂别呢一个幕前，咁都希望佢咧即系保重身体啊。Ariana Grande 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冠军 Paddle。

0: 嚟自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大碟榜嘅冠军唱片 Ariana Grande 同名歌曲 Battle。仲五分零钟就会到晚上嘅七点半，出面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嘅。你听紧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可以咧用传统嘅收音机 Tune 正 FM 94.8至到96.9 Radio 2，你都可以用我哋嘅网上程式，我哋最新有呢个 RTHK On The Go 啊，咁可以咧系听晒我哋电台所有电台节目啦，同埋我哋电视部啊吓，即系港台电视3-1嘅精彩电视节目噶吓。啱啱听过 Ariana Grande 有呢一个冠军唱片嘅点题制作 Paddle。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睇埋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Hot 100嘅走势啊，本周占第十位 Adelinki Be Her， 占第九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八位头先播咗啦 Dracula， 占第七位 Adelinki 加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而本周啊占第六位啊 Stella Lapsy Boston， 占第五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啊，占第四位头先听咗 New Entry 新入榜 Ariana Grande。Paddle 头三甲作品第三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占第二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冠军又是他的香遥女歌手 Adelinki 林庄 Choosing Texas， 成为这个礼拜就是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恭喜晒。讲开香遥歌手，他都曾经是占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Shania Twain 又 Come Back 了 Stranger Things。

又記得當年咧，佢啊即係有一個好紅好紅嘅嘴唇，再加埋一身豹皮嘅裝束啦。以鄉謠歌手嚟講咧，即係當年係一個超大嘅突破啊！今時今日寶刀未老啊 ，Shania Twain 引一首新歌《Stranger Things》。

0: Euro Top 10。
1: 轮到今日环球榜咧，最后嘅一个榜啦，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10啊。本周占第十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占第九位 Temper City Self Aware， 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而本周占第七位啊，有呢一首新歌 Talk to You by 54 Ultra， 占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而本周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四位 Tampala 嘅 Dracula， 头三甲第三。三位 Ultranati Hugo 的 Moving to the Sun， 占第二位有这首 Jamaican Bam Bam。 这个礼拜欧洲榜的冠军又是这个世界杯的作品， Shakira 加上 Burna Boy 2026世界杯 Die Di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与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和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和旅客亦都可以乘搭的系车队的士、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九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大约 12.7 公顷的用地，亦都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大约7公顷就属第三和第是属第二和第三期。据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和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财务计划。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和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子弟即将和妈妈莹莹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话，伊朗无意延长和美方的停火协议，亦都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强调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现，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齐又话，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且和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好喜欢听英文歌，
8: 但又不知道哪首歌。
9: 一个礼拜有这么多新歌怎么听啊？
10: 有人说帮我听哪首歌最好，
11: 星期六晚我没家去，
12: 星期六晚我没家去，
13: 但你家里听三遍啦。
14: 星期六黄昏六点
15: 到晚上8点，
16: 但你家里听三遍。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但又不知道哪首歌。
19: 李志刚环球王。

0: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1: 我都是算几幸运的乐迷的其中一个群，因为我有很大量的新歌可以听到，但有很多经典的作品又可以追回来听。上世纪的歌到今世纪的歌，经典的 Golden Oldies 到比较New Romantic 的80年代的一些电子音乐，或者到现在的最流行的，我都可以涉猎到，是一个非常之幸运的乐迷，什么类型的歌呢都可以听到。所以今天呢，经典重现真的很想带一些真正旧有的歌曲呢，就是给大家跟大家重回一下那些经典金曲 Golden Oldies 的经典岁月。

0: 這個歌呢當紅的時候呢我就未認識啊。其實我第一次聽的時候呢是聽本地的一位歌手啊。大 L 哥張武孝在舞台上面唱呢我一聽的時候哇咁好聽嘅歌同埋有少少熟悉喎咁樣跟住專登抄返出嚟呢原來揾到呢原裝正版呢就係 Classic Four 再加埋呢一位朋友呢 Dennis Yours 啦一齊嘅合作啦。愛情嘅痕跡呢有陣時一消失冇咗嗰種愛嘅感覺呢就咩痕跡都揾唔到㗎啦。Traces
1: Laura and Tommy were lovers

以前细个咧学玩吉他咧，有一本嘅歌集叫做《知音集》啦，里面有好多经典嘅旧歌，其中睇到呢一只歌嘅歌词咧，成只睇完之后，我觉得哇，使唔使咁惨啊？咁样故事咧，其实就系一个嗰阵时咧港产片周润发咪阿郎的故事嘅，就系、是、类似咁样咯吓，有一个嘅男士 Tommy。佢見到有一個嘅即係賽車嘅 poster 嚇，有獎金，於是佢為咗同佢嘅愛人 Laura 未來有一個更好嘅日子過，於是就去參加咗呢一個賽車，但係可惜到最後反車失去咗性命。而臨終嘅一句就係話 ：Tell Laura I love her， 慘絕人寰啊！但係絕對係一隻好經典、好感人嘅情歌。

Golden Oldies 呢啲經典金曲嘅情懷有一個好處咧，就係絕對唔會拖泥帶水。每一隻歌佢哋嘅意思咧，好直接話俾你聽。目標咧超級明確噶嚇 ，Let's live for today and don't worry about tomorrow。咁香港人好多時都係會咁樣啊，即係積谷防饑啊嘛。有陣時你諗下啊，不如好天就斬埋落雨柴，或者今日啊即係形勢好嘅就盡力去揾多啲錢，儲多啲錢咧就第時咧留翻即係攞用啊咁樣。但係將來嘅嘢未必人人都可以預測到嘅，係咪？經典嘅一對組合，佢哋名叫做 Grassroots 啊，有呢一隻 Let's live for today。晚上时间7:09，环球榜好多时都播一啲流行榜嘅一啲上榜力作啦，到最后半小时就会播放一啲咧旧友嘅歌曲。其实呢啲旧友嘅作品咧，当年咧都系上咗流行榜咧一啲非常之高嘅位置，譬如呢一对嘅摇摆组合 The Marmalade。

当年呢一对摇摆乐队咧，佢嘅歌曲咧，其实都被冠以摆喺呢一个咧，即系 Golden Oldies 嘅集锦碟嘅系列嘅。所以当初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我都系喺一只咧，即系 Golden Oldies 嘅集锦唱片咧，听到呢一只咁精彩嘅。

即有人讲过话咧，你若果开始怀旧嘅话咧，证明你已经年事已高，年华老去啊。但如果系年华老去咁又点咧？应该要庆幸咧，自己可以活到今时今日，仍然长命，唔知几多岁咁样。啱啱听过都系一首经典嘅作品《Fairy Cross the Mersey》，Jerry and the Pacemaker。

聽呢一類嘅 Golden Oldies 有一個好處，就係咧佢哋嘅音樂或者佢哋嘅唱歌嘅方法都係好統一嘅，唔會突然間咧有一啲好坑啊，或者有一啲飆高音嘅情況出現，全部都係經典中嘅經典，好易接受嘅歌聲啊！而家喺呢一個城市生活咧，周圍都係噪音啦，有陣時寧靜咧都真係好難找到啊！Silence is golden.

1967年嘅作品，我肯定未出世啦。但好正咯，即系将咧对嘅爱人离开佢呢一个嘅情况咧，唔系好直白咁话俾你听。佢话今日冇奶饮啊，因为咧佢嘅爱人一路咧早餐都系帮佢预备啊。今日早餐咧就 no meal today， 即系代表佢嘅爱人已经离开咗佢啦。Herman Hermit, no meal today。

结束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有呢一只经典嘅 Save Your Heart For Me， 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everybody.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及供奉祭祀徽，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及的挑衅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万事达卡据报出现服务中断情况，影响部分澳洲客户的银行卡付款。澳洲联邦银行指事件是由万事达卡全球问题所引发。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多个州都有消费者反映在进行银行卡支付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包括手机钱包、信用卡支付、现金提款及使用万事达旅行卡。报道引述一个网络服务监测平台，直至澳洲时间今日下午3点，平台收到超过1700宗涉及万事达卡故障的报告，最常见是转账及流动银行服务问题。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关税谈判据报陷入僵局。加拿大传媒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处于僵局。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器材、汽车及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报道指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是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冲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4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有冇谂过对于一班南亚裔同学翻学最常遇到嘅困难会系啲乜嘢呢？
5: 唔知道对佢哋嚟讲，究竟讲中文、读中文定还是写中文系最难嘅呢？
6: 我啊比较想知佢哋觉得边一个中文字系最难写嘅。
5: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融。
8: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9: 而家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8: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0: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1: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9: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Everything is wrong。
14: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15: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节目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者。
16: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14: 非常道，我有睇喎、
17: 啊。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8: Why not both？
19: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20: 哲学上映中
21: ，Philosophy in Reels。
22: 主持黄淑仪。
23: 黄木欣，
14: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的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24: Hello， Jacko 你好。
14: 是啦，上个星期呢我们讨论了一套波兰好经典的电影呢，就是盲打误撞这个 Blind Chance， 又译为是机遇之歌的这一套电影。相当厉害的，它是1987年的时候呢波兰影展的银狮奖的得奖作品呢，亦都是攞埋这个最佳男主角的。咁除了这套电影好经典同埋好厉害之外呢，其实亦都是可以透过这套电影呢探讨一个叫做道德运气的哲学议题。上星期我哋讲咗少少咧，今个星期我哋会继续讲落去嘅。
24: 系啊，我哋上星期讲到咧，男主角咧，佢基于一个纯粹偶然嘅因素，就系赶到火车同埋赶唔到火车咧，就影响咗佢个命运。喺第一个故事，佢成为咗政府中人；第二个故事咧，佢就成为咗地下反对党嘅人，两个系互相对抗嘅一个组织啦，咁样。咁我哋会睇得到，似乎呢个命运就决定咗佢嘅道德立场，似乎佢喺。有一個方面他成為了一個很道德的人，另一方面成為了一個不道德的人。但是有時候我們可以去反思一個問題，就是咦，是不是這樣呢？我們的道德是不是純粹受我們的境遇決定呢？會不會有一些不變的東西，無論我們處於在什麼境遇當中，我們都是不變的呢？從而我們能夠對抗這個所謂的道德運氣呢？
14: 咁其實係有冇呢？
24: 係有嘅，至少有啲講法佢話性格決定命運嘅意思，就係話唔緊要㗎，到底你活喺一個富裕嘅年代啊，定係一個貧困嘅年代，係一個好境啊，定係一個逆境啊，只要你有咁嘅性格，譬如你有一個堅強嘅性格， 咁你都會堅強咁去做人，善良咁去做人。但如果你嘅性格係好惡劣嘅，你係鍾意貪小便宜嘅，無論你係喺富足嘅國家定係喺好貧困嘅國家，其實你都會係一個會貪小便宜，可能你會去做賊咁樣嘅人。
14: 即係其實喺呢套電影就好似木欣你上一集都有講過，呢個男主角係好鍾意幫人嘅嘛，即係佢性格就係咁樣，同埋好有義氣㗎嘛，即係只要嗰個係佢嘅盟友嘅話，佢就唔會背叛佢㗎嘛。咁所以無論佢係做緊啲乜嘢崗位都好啦，即係三個古仔佢唔同啦，一個係政府中人，一個就地下組織嘅成員，一個就係做醫生嘅，即係完全同政治冇關㗎啦。咁其實佢都係本住我要幫人，同埋係唔會背叛自己盟友，喺呢一度其實都透視咗，可能真係有性格注定咗佢哋個命運呢一回事。而家呢個時間呢，我哋首先聽聽一分鐘嘅朋友啦，去了解一下究竟呢位男主角佢嘅性格係點樣嘅呢，喺呢一套戲入面。
0: 由而家開始，我哋將會係一分鐘嘅朋友。
1: 要針艾針，一齊針針，要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詞說起。
18: 我从来都唔鍾意嗰啲所谓嘅人生赢家，连你读书啊，我都係抱住呢种态度。
14: 呢句对白係出自波兰电影盲打误撞入面，男主角维特克嘅爸爸临终前同佢讲嘅最后一番说话。父亲嘅教诲一直深深影响住男主角维特克嘅性格塑造。而爸爸的离世更加直接触发了他要追火车赶往华沙的重要一幕，因为赶到赶不到，命运将会彻底改写。讽刺的是，在电影里面男主角的三段人生，他的本性始终如一，但政治立场、社会地位甚至最终结局都截然不同，似乎一切都不过是随机的际遇，全凭命运盲打误撞的摆布。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但性格的形成又这么大程度上受他人影响，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的道德抉择负责呢？而即使性格不变，只要随机际遇有别，结局已经有天渊之别。咁唔通我哋之所以做到好人，都只係因为够好运？ 好啦，咁啊，听过一分钟嘅朋友啦，咁我哋了解到咧，呢一位男主角其实佢嘅性格咧都好深受佢爸爸嘅影响，即係爸爸讲嘅一句说话都影响咗佢嘅人生好多。
24: 冇錯啦，呢個正正係想回應我哋頭先嘅問題，就係、是、咦，係咪境遇唔同呢就會決定我哋嘅道德地位呢？只要我哋有相同嘅性格，無論我哋處於咩嘅情況當中，我哋都會做個好人或者做個壞人呢？咁呢個其實喺好多中國哲學裏面都有成日探討所謂嘅義命分流，即係義即係我哋應該做嘅嘢啦，命即係命運啦，我哋嘅命運係唔會影響我哋應該做啲咩嘅。即使咧你嘅命运好坎坷，咁但系如果你决定，假如啦，你想做一个孝子嘅，咁无论你父母系一个对你好好，定系对你好差，但呢样嘢唔会影响你尝试去做一个孝顺嘅人嘅心噶。咁于是乎，你依然系可以做到一个孝顺嘅人。但系喺 Thomas Nagel 嘅道德运气里边，佢就会进一步问：咁点解你想做一个孝子呢？又或者喺呢个电影入边 ，OK， 你话佢系一个好好帮助他人嘅人，正直嘅人。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性格呢？这个性格又是不是他自己选择回来的呢？
14: 在这套电影就似乎是他爸爸讲的说话是很有力量的，就经常都影响了他做很多的决定的。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讲，其实说他的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都很大呢？对于他的性格怎样构造？
24: 冇错啊，佢爸爸咧曾经同佢讲过话，我唔中意读书好叻嘅人，你做啲功课好叻，但我都唔会特别开心。我唯一一次特别开心咧，就系你六年班嘅时候咧，打咗一个咧对你即系唔系好公道嘅老师啊，我嗰下我就好开心啦咁样样。咁呢啲咁样嘅讲法咧，其实咧就令到佢个仔咧养成咗一个习惯，就系佢要去对于一啲不正义嘅事咧，佢会挑战佢，佢甚至乎会坚持做一啲正直嘅事。咁呢個性格可能就係慢慢從呢個角度去養成出嚟。咁於是乎我哋話啊，呢個男主角佢之所以能夠維持正直嘅心，所以佢就係一個道德嘅人。咁但係呢樣嘢講唔成唔成立呢？ 我哋可能会反思呢个历史嘅时候，就会发觉，咦，佢之所以咁做，其实系佢爸爸一路以嚟对佢教养，从而让佢培养佢成为一个正直嘅人。于是乎咧，佢先至会成为咗一个咁样嘅人。咁即系话咧，佢嘅命运虽然系受佢嘅性格所决定，但佢嘅性格咧又系受住一啲外在嘅条件所养成。
14: 即系又唔系佢自己嘅选择啦。
24: 甚至乎去到再夸张嘅一点，就系佢有讲佢嘅出生同埋佢嘅历史。佢嘅出生系一个双胞胎嚟嘅，其实。咁但系佢双胞胎咧，佢系大嗰个啦。咁佢有一个细嘅，咁佢出世之后咧就死咗啦。咁于是乎，而佢就生存咗落嚟。而佢之所以能够生存落嚟咧，系根据个电影嘅讲法，就系纯粹系因为佢先出生，所以咧佢就能够生存啦。咁即系话咧，佢嘅生存同死亡本身就好似杂色仔嘅一个，纯粹系随机嘅一样嘢嚟嘅，预示咗佢成个人生嘅命运咧，都系受住呢啲随机嘅因素所决定。无论佢嘅出生啦，佢嘅性格啦，以至于佢追唔追到火车啦，都会受住一啲外在因素决定，所以到最后佢到底成为咗一个政府嘅中坚分子啊，定系成为咗一个有力嘅反对党嘅人咧？呢样嘢看似有好大嘅道德差异，但系构成呢个道德差异背后嘅一啲境遇啦、性格啦，甚至乎佢出生呢样嘢都系随机，
14: 即系构成咗最后尾个结果咁唔同。但系原来最后尾讲到底，哦，都系一个运气嚟嘅啫，就睇下佢好唔好彩，有冇赶到上班火车，有冇好唔好彩出唔出到世，好唔好彩佢爸爸讲嘅某一句嘢，佢记唔记得，有冇影响到佢嘅性格？咁讲到好似佢好不由自主咁。
24: 我谂有趣嘅地方就系、是、Thomas Nagel 透过一层一层咁将呢一啲影响我哋道德行为嘅因素去分析，譬如我哋身处嘅情景啦。我哋嘅性格啦，甚至乎系我之为我嘅一啲嘢，一路一步去剥落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冇啦，好似个洋葱咁啊！你咧将最外边嗰层我哋身处嘅情景剥落咗，我哋身处嘅历史剥落咗，我哋嘅性格剥落咗，当你所有嘢都剥落晒嘅时候，咁剩翻啲咩咧？对佢嚟讲，佢就好似系一个消失咗嘅一点咁样。咁然后如果呢一点消失咗嘅话，你点样再去讲道德责任咧？因为无论你点样讲道德责任法，你中用任何一套道德理论，都一定要有个我噶，即系你做咗啲嘢啱，你做咗嘅嘢错。咁但系呢个我背后有一个定义、就是，就系哦呢、这个系你自己拣翻嚟嘅一啲嘢嚟嘅，咁先系你嘅。如果系外在嘅人整出嚟咧，就唔系啦。咁但系剥下剥下就发觉冇噶，冇一啲系你自己之为你嘅嘢。咁于是乎咧，就使得我哋去反省，要作出一种道德判断嘅时候咧，原来未必我哋想象之中咁简单。

0: 如果我早零五秒就
1: Action 哲學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黃淑儀
4: 黃木欣。
5: 上一節呢我們就講到這個男主角他有很喜歡幫人很仗義的性格呢，其實都深受他爸爸的影響，或者甚至乎他出不出到世都深受著一些運氣的影響。那這些運氣其實基本上就影響著他選了兩條很不同的路，這個就是頭兩個故事講的東西。但其實第三個故事呢他又選了另外一條路，是完全跟這個政治無相干的，他就選了做醫生。
6: 是啊，第三个故事其实是相当特别的。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没有赶上到个火车，但是也没有撞到那个警卫，那就没有被人拉啦。那于是乎呢他就若无其事回去，他本来是医学生来的嘛，那就回去继续读书，然后最后真的成为了医生啦这样。那似乎呢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个男主角呢终于都找回他之为他的东西。因为头嗰两个故事呢似乎是有一个带有一个好强烈嘅政治成分，就係话喔，如果你置身于一个政府嘅官场当中，或者个班人当中，你好自然就会接受咗政府嗰一派嘅讲法，咁你就会成为咗政府中人啦，佢相信进入咗政府呢就可以为国家做啲嘢。咁而第二个故事就係佢进入咗呢个反对党里面呢，呢个环境呢个氛围下呢，佢就好自然会接受咗嗰一派嘅一种意识形态，咁从而做呢样嘢。咁但係第三個故事就係去思考，咁如果佢冇接受呢啲境遇呢，咁係咪佢就勉卻咗呢一種外家嘅境遇嘅運氣，從而佢能夠尋找到自我呢？咁喺呢個故事入面呢似乎都真係喎，因為佢都最後就決定去做醫生啦，咁亦都搵到佢嘅太太啦咁樣。甚至乎呢當時有一個情節就係話有一個學生呢就俾人拉咗，咁叫佢簽一啲請願書咁樣，咁佢係唔肯簽嘅。佢唔肯簽唔係因為佢唔支持個學生，亦都唔係佢好支持邊啲政治派系。佢當時嘅講法就係話每個人都有權利去做或者唔做，我唔係驚去做呢樣嘢，不過我係一個醫生，我咁樣做就係要為自己交代，我要成為我之為我就係一個醫生啦咁樣。咁於是乎呢似乎喺第三個故事佢都真係揾到佢個自我出嚟啦。
5: 啊，佢呢一個編排都好有心思，因為醫生就係無論你係邊一個派系佢都要救人㗎嘛，即係都要救你啊。無論你係一個所謂嘅壞人，就算流晒血咁樣送入醫院，佢唔會因為你係一個壞人所以唔救你㗎嘛。咁所以變咗醫生呢個角色係好中立㗎喎，無論佢喺政治取態定還是喺佢救人嘅立場上面，佢都應該係咁樣。而且喺第三個故事呢，其實呢個男主角嘅成個生活都好美滿㗎喎，即係佢又結咗婚啦，有事業有成啦，跟住又有個仔仔，將會有個女女啦，但係個結局就好似收尾收得唔係太理想㗎喎。
6: 係啊，呢個亦都係導演嘅刻意安排啦。當然我哋頭先講嘅就係話啊，佢搵到佢嘅自我啦，生活都好美滿啦，咁佢做呢個決定似乎係啱啦，即係我哋好容易會有一個結論就係話喔，所以佢咪唔應該去做政府囉，佢咪唔應該去做地下黨員，佢咪應該做醫生囉，做醫生咪好囉，你家生活幾美滿啦咁樣。咁故事的而且確係咁樣安排落去，咁然後慢慢呢佢就去到一個情況，就係話講到佢要去幫佢個院長去另一個國家利比亞去到講幾堂書咁樣，咁都冇乜特別嘅，因為佢做完之後可能佢就會有得升職啊，會做到好多佢想做嘅嘢，咁要飛啦咁樣，咁本來某一日飛嘅，咁因為佢太太呢就生日，咁所以佢就改遲咗幾日先至出發，咁因為佢想陪太太咁樣。咁佢太太去之前呢都有台講話佢哋之後就會有一個女咁樣啦。好容易就會問一個問題，喔咁啊咁佢應唔應該幫佢呢個對佢有恩嘅院長去教幾堂書呢，幫下佢手呢，咁又佢應唔應該要為咗同個太太一齊就改遲個機票遲佢幾日呢？咁我哋好容易得出一個答案就咁，梗係應該啦。咁個人有恩於你，你而家去幫返佢一個正確決定啦。呢個太太係你好重要嘅人，你留低去陪佢係一個好 正確決定啦。咁導演就喺度就玩咗一個幾特別嘅手法嘅，咁佢就於是乎佢就改咗日期，咁就搭飛機去啦，咁飛機升到上去中途嘅時候呢就爆咗啦，咁就空難啦咁樣，
5: 然後就完咗啦，
6: 然後套戲就完咗啦，係啦，就然後就沒有然後啦。咁呢個其實就亦都印證咗 Thomas Nagel 講嘅另一種更加單純嘅我哋叫做結果嘅一種境遇，就係冇啊，純粹個結果就係不如理想，冇原因嘅，即係一空難飛機有原因啦，但對於嗰個人嚟講唔關佢事㗎嘛，其實唔係會受住佢邊日飛影響個飛機爆唔爆㗎嘛。 或者唔会受住佢去唔去呢个国家嘅影响。咁于是乎，如果我哋从个事后嚟讲，我哋就觉得，哎呀，如果佢唔好改机票就冇事啦，佢唔应该帮佢个院长啦，即系话知佢啦。咁但系你留意呢啲咁嘅讲法，其实系冇意思。
5: 嗯。
6: 但系我哋又好难免有一种直觉，就系觉得，唉，我哋做一个决定嘅对与错，似乎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个结果所影响，尤其是嗰个结果系咁极端，系讲紧生与死嘅时候。于是乎咧，做一个行为，就算一啲非关道德嘅行为，都可能会受到呢一种嘅境遇影响。而我哋头先讲嘅，其实亦都同道德有关啦，帮唔帮人，陪唔陪你嘅太太，呢啲行为，我哋觉得应该啦，做啦咁样。于是乎咧，就 Thomas Nagel 就将呢一种嘅道德运气理解为一种境遇嘅运气啦，一种构成我哋性格嘅运气啦，甚至乎最后一种结果嘅运气，呢啲咧都系我哋无办法掌握嘅嘢。
5: 我记得我上一集有问过你，咦，其实提出呢一个哲学概念，最主要系想做到啲乜嘢？咁我记得穆恩你就有讲过话啊，其实就最主要系想话俾大家知，其实做判断咧真系好不容易噶。咁其实就系咪讲到尾啦？即係呢一個嘅 moral luck 呢一個道德運氣呢一個概念，其實係可以叫我哋做判斷嘅時候三思，或者係諗嘢諗得有邏輯啲，係咪可以咁講呢？
6: 我覺得可以咁講嘅，至少佢唔應該去到一個結論就話，哦，所以咧道德係唔成立嘅咁樣。即係如果你要話道德係唔成立，你一定要話啊道德咧就一定要係所有嘢都係我自我掌握嘅。咁但係發覺唔係喎，咁所以道德唔成立啦，冇嘢道德，冇嘢唔道德咁樣。我相信 Thomas Nagel 都唔會去到一個咁極端嘅立場。咁但係佢依然有意義嘅地方，就係佢可以幫我哋反思，當我哋有譬如認為某啲人做咗啲好唔道德嘅事，佢值得去判死刑咁樣，佢值得去罰佢乜乜乜咁樣，我哋可能可以反思一下構成佢呢個不道德行為嘅理由裏面會唔會有啲因素係佢所不能夠控制嘅呢？会唔会系哦？原来佢原生家庭对佢有好大嘅影响，从而令佢咧有一种心理嘅毛病，佢先至做咗呢个行为。到最后，我哋唔需要话哦，因此佢咁样做系冇问题。但至少你会唔会对佢嘅理解多咗一啲，知道佢点解要咁做，从而未必认为佢应该要受到咁严重嘅一种惩罚或者报复咁样。
5: 嗯，咁所以都系无咗我哋去落一啲道德判断啦，但系透过即系认识呢一个 moral luck 道德运气底下咧，我哋都会了解到，咦，其实每一个人去做一啲抉择嘅时候咧，背后都会有一啲运气嘅成分嘅。咁啊，多咗呢一份嘅理解底下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喺作出道德判断嘅时候咧，唔会倾咗向一个仇恨嘅极致面咧，而系可以繼續都是一個理性的討論，亦都當我們可能遇到一些課題的時候，命運未必能夠選擇，天氣亦都未必似預期的時候，仍然能夠好像以下下來這首歌的歌名一樣，做到一位比較有趣的大人。咁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咧，我哋会继续讲下道德运气 moral luck 呢一个嘅哲学议题，但系咧就会同大家拣嚟另外一套电影去讲下嘅，究竟系乜嘢电影呢？下个星期自有分晓，拜拜。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印尼救援部门表示，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今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38人死亡、11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新华社引述中国驻登班萨总领馆，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经为他们提供必要领事协助。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指出，主震震央位于管辖弗洛勒斯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记录到多次6级以上的强烈余震，海啸预警虽已经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9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的 12.7 公顷用地，亦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约7公顷则属于第二及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及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的财务计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他对眼看透因果，到底是要向命运屈服，定是要同因果作对呢？
8: 万官带不走，唯有叶随身。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大只佬》，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角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啊。今晚开卷乐呢，我们又可以来到香港文学追星现场，因为今晚呢有一位名家跟我们倾偈，还有一位呢在文学街、教育界很多地方呢朋友都会认识的另外一位嘉宾，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卷乐呢就非常热闹了。我们今天的香港作家就是黄亮和老师。黄亮和老师你好。
1: 你好，周老师。
0: 另外呢，我哋仲请到鲍国雄老师。鲍老师你好啊。
2: 你好啊，大家好。
0: 咁今日呢，我哋呢一个追星现场要同大家倾啲咩书呢？就係黄亮和老师嘅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所以呢本作品呢亦都係经过精心嘅編选嘅。咁我哋呢就係、有鲍国雄老师呢就係、作为呢一本书嘅一个編辑啦。咁鲍老师呢亦都係有好多編选嘅作品㗎喎，好似钟灵庙小说等等各种嘅唔同嘅作品啦。另外鲍老师呢亦都係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嘅得主。鲍老师呢係香港嘅一位资深嘅语文同埋文学科嘅老师嚟㗎。想请教两位老师，点解会有呢个出版嘅计划呢？可以请教黄老师先嘛。
1: 好，唔該。咁呢个出版计划呢係嚟自汇智出版社嘅创办人罗国雄先生嘅建议。咁罗先生呢就之前呢就由鲍国雄老师啦帮佢呢係編咗一啲好受欢迎嘅书嘅，例如黎子书、小小说同埋胡燕青老师嘅散文选，咁就好受中学生欢迎。咁罗生有一日就问我都有兴趣喺你嘅散文里面揀一啲出嚟編，会唔会你再加啲新作落去呢？咁样咁我就话好啊。咁但係好咗好耐呢，结果都係寫唔到新作，因为我自己好忙碌，结果都係冇新作嘅。咁但係罗生都话喺旧作里面再揀啦。咁话鲍国雄老师可能有兴趣編嘅，睇下佢肯唔肯先。我如果鲍老师肯，咁梗係求之不得啦。咁样咁先就有呢一本书出咗嚟啦。
0: 哦，咁就太好啦，就係、出版社呢就係、牵线两位老师呢就育成呢一件好事啦。咁鲍老师点解你又会接手去編呢一本黄亮和老师嘅作品嘅呢？
2: 其实好多谢黄亮和俾个机会我哋去做呢样嘢。咁做呢本书嘅时候呢，其实都唔单止係我嘅，仲有下我邀请咗黄亮和老师，一个学生叫黄杰华老师啦，都系中文科老师，咁我哋一齐去做呢本书咁样嘅。近年我自己都系有一个目标，我好希望就系为中学生呢、中学老师編选一啲呢系作家嘅选择。咁希望就系话喺嗰个阅读方面呢系做得系更加系精进一啲。我哋怎样用一个中学老师的一个视角去到編选一些是适合老师适合学生去看的书。咁呢个是我自己个人近年呢是做的方向。咁当然啦，在市面上其实都有多时都会有一些中学生的咩导读或者精读咁样，但好多时呢啲嘅作品呢都未必是由中学老师去选嘅。咁我哋呢个方向就是咁。咁加上呢就是我都知道呢黄亮和老师的作品呢其实好受欢迎，好多老师都会找啦。但是出版咗冇几耐啲书就会断咗版。咁由佢以前嘅秋水啊、山水之间啊一路。咁而家基本上你除咗二能司机比较新嘅版系仲有得卖，所以其他作品基本上你都好难买到。因此我自己都会諗，就係当黄亮和佢好信任我哋去編呢本，我哋梗係求之不得去做呢样嘢啦，希望做得系好嘅咁样。咁不过我哋喺編嘅时候呢，有一点就同我編另一啲作家嘅选择同样方向，就係话我哋喺呢啲选择里面呢唔系要将呢作家嘅最高艺术成就嘅作品系編咗落去，亦都唔一定系揀咗佢呢位作家，譬如黄亮和佢最终嘅編作品可能未必喺呢度都唔定嘅。后佢提过波仔记，佢话如果俾我选我会选波仔记嘅咁样。咁但我哋都冇选嘅。咁我哋就系因为呢个我哋就系从一个尝试作为中学老师嘅视角去筛选，咦边一啲系会最适合学生睇呢，而又譬如篇幅又会恰当啊，佢哋会容易明啊，又会有一个共鸣感啊，诸如此类。咁我哋考虑好多因素啦。
0: 哦，原来系咁嘅。咁头先呢白老师亦都为我哋介绍咗呢一本书呢，仲有一位编者就系黄杰华老师啦。黄杰华老师呢 都有提到佢編呢一本書嘅感受啦，一啲嘅說明啦，同埋咧賣個關子嚇，黃傑華老師咧同黃良和老師嘅淵源咧亦都非常深嘅喎。咁所以咧，我哋如果有興趣睇呢本書嘅聽眾朋友咧，你可以喺選擇裏面咧揾到啊鮑老師同埋黃傑華老師嘅一啲自己嘅編輯嘅感受，都喺書入邊噶啦。

0: 咁我今日又想請教下兩位老師啦，這個書的編撰的過程或者是編選的過程啦，兩位老師是有沒有一些分工的呢？咁加上黃傑華老師，三位老師有沒有中間有一個分工，淨係啊黃良武老師就交曬俾佢哋自己選，所以選唔到波仔記咁樣呢？
1: 哇，真係呢，一講到編選呢，我係充滿咗感激之心嘅，因為呢兩位編者可以話係做曬所有嘅工作，咁我呢只係提供咗白老師可能想揀一啲嘅作品嘅遠檔，有嗰啲有一啲呢係可能早期都係手寫嗰啲呢，我係冇遠檔嘅，咁我自己呢係嗰啲電腦能力比較差，白老師就話佢有個方法可以，總之係咪影咗用手機已經搞得掂，咁又係白老師做嘅，咁佢哋係做得好認真好仔細，到我睇到本書嘅時候呢，校對嘅時候呢，我都有幫手校對㗎，臨尾我係吃咗一驚嘅，因為連嗰啲注釋都哇咁樣嘅注釋都俾白老師同埋黃老師揾到出嚟，我就覺得好認真，認真到呢某隻字，然之後可能我原本喺嗰本書裏面呢都係別字嚟嘅，咁又俾白老師佢哋揾到出嚟喎，咁白老師話可唔可以我寫篇後記呀、咁我其實一路都好想寫，但係呢我真係好多嘢做，我諗白老師都知道我真係好多嘢做，做到我其實呢就係、都已經係扯得好緊，分到好緊，咁亦都就嚟要離開香港去外遊，有啲計劃，即係買曬機票啊，想有啲體驗啦。咁結果呢就我都同阿白老師話好協議，我真係冇時間寫，我仲俾人催嘢要交嘢。咁所以佢係好體諒我，最後呢就係、其實真係兩位編者呢係勞苦功高。
0: 但是黃老師雖然剛才提到他想欠交功課啦，但是最後作品集裡面呢其實都有附帶了黃良武老師的一篇我與文學的姻緣的，我們第一陣都找機會談談這篇作品。那我剛才聽到呢原來編輯的過程呢都有些艱苦的，其實不是只是選作品那麼簡單，裡面那些的校訂啦或者很多的修訂啦都是由鮑國雄老師和黃傑華老師呢去處理的。鮑老師這一方面有沒有補充啊？
2: 我哋係做呢本書嘅時候呢，其實唔單止睇咗黃良和老師佢已經出版嘅散文集，咁甚至喺網上面有啲佢冇結集過嘅，譬如例如有啲部分呢係中學時代作品，其實我哋喺能力範圍裏面揾到嘅，我哋全部都執曬出嚟嘅，即係我哋希望係喺已有嘅裏面選嘅時候呢，就希望唔會有啲滄海遺珠咁樣。咁成個過程裏面，我哋編選嘅過程裏面，其實我哋會做曬筆記嘅，即係每一篇大概講乜我哋都會做曬筆記，同埋我哋有啲分數啊咁樣，我哋就佢去做啲嘅記錄咁樣。咁一路編選成個過程裏面，我哋會傾啦，即係同阿黃傑華老師大家傾。咁傾咗之後大家有一個共識啦，咁我哋就要做主題啦，即係嗰啲嘅作品點樣分類呢，點樣分類先至會合理呢，其實就如果大家睇返個目錄裏面呢，會見到成個部分希望係呈現到黃良和老師佢本身嗰個喺散文裏面見到嗰個形象啊，作者嗰個形象，咁另外都會見到佢有啲唔同嘅風格或者唔同面向嘅作品咁樣，咁定主題啦、分類啦，咁、那個主題嘅名稱啦，另外就係每一個嘅主題前面都有一句黃良和詩歌做一個開頭啦，我哋翻閱曬佢詩歌再揾邊一句係適合啲咧咁樣。另外有啲嘅每一篇裏面如果有可能，我就會延伸閱讀，延伸閱讀裏面有啲係散文嚟嘅，有啲係可能係詩歌嚟嘅，總之能夠讓嗰個讀者佢睇緊你篇，咦佢覺得好咁樣，佢會唔會可以有啲再睇落去呢，我哋就俾個延伸閱讀出嚟，諸如此類啦。咁剛才黃亮和講到呢，因為我哋有啲注釋呀或者校對，因為裏面佢引用過嘅文章或者一啲嘅詩文等等，我哋都會搵返原來一本書，譬如先講葉山嗰個詩歌咁樣，咁佢當年喺你從雨中來裏面呢，其實嗰個葉山嗰首詩歌嗰個分段呢係就有少少唔同嘅，咁我都純粹去搵返究竟喺邊度呀咁樣。咁我哋就另外因為係俾中學生睇，所以我哋喺裏面呢就要做一啲必要嘅注釋，例如佢提到某個人物咁樣，其實係咩嚟㗎，咁我哋有必要嘅注釋啦，希望又唔好咁複雜，咁就最後就係、當然就係每一篇就做校對啦，因為以前有啲可能喺前手印嘅時候可能已經有啲係 有錯別字或者甩咗一啲地方，咁我哋發覺有問題，我哋都會再請教翻黃龍老師。咁好希望就係呢度呢個版本咧，就係做到就係中學生嚟講，如果要閱讀黃龍嘅作品，呢個我哋希望會係一個最好嘅版本。
0: 哦，多謝鮑老師啊！就是你哋嘅團隊咧，非常之專業同埋認真，所以我哋今日聽眾朋友咧就可以睇到呢一個咁好嘅選本啊！
3: 桂花紅魚，市場沒有黃花魚，我買了紅衫魚。忠心的姑娘問：你參賽的佳肴叫什麼名字？桂花紅魚。哦，名字也帶香氣。比賽前我買了一個紅蘿蔔，練習如何雕出兔子或者花朵的形狀。碟子的兩端各放一隻小兔子，再飾以一片一片星形的花朵。三尾的紅魚躺在碟子的中央，滿身散發桂花的香氣，想想也覺得快樂。比賽的地點是某名牌小學後山的空地，空地很大，反衬下就觉得现场人很少。几位忠心的职员、一位评判，还有既是参赛者也是观众的家庭主妇。全场最年轻的参赛者是我和诗。我们有两年烹饪的经验，制作过虾饺、香蕉饼、海鲜咖喱、红菜头印尼甜姜饭。但这一次我是主事者，什么都由我设计，诗反而像我的助手。空地放了三张长桌、三个石油气炉，炉上各有一只锅。另一张长桌端端正正站着闪闪生辉的奖杯，还有许多奖品。已经是午后了，柔和的阳光照亮山边的绿树，微凉的风吹得人有点轻，掀开碟上的保鲜纸，风里有阵阵的桂花香。咔咔咔，三个炉头的火旺起来了，现场的气氛也活起来，人声像沸油炸开，滚滚激荡。
0: 剛才鮑國雄老師跟我們提到這個作品呢是需要在內容上可能做一些分類啦，那我們知道呢這一本散文選是分成七個部分的，那我知道第一個部分呢就是跟華富街、廟街這些地方可能的關係比較多一點，或者是一些生活的記憶的關係比較多一點。我又聽聞這本書在這個部分裡面呢有一篇作品呢是很得意的，就是叫做桂花紅魚啦，我哋可唔可以傾下呢個作品啊？
1: 呢篇我都想同同學啊老師分享，因為係比較有趣，嗰啲魚嘅嘢，可能啲中學生可能睇得比較開心。我自己頭先嚟之前咧，就重新再睇一次，我都一路睇，一路自己都微微嘴笑。當時點解會有啲咁醜嘅嘢嘅咧？咁呢篇文講咩？就係講我同埋另一位同學。是參加一個烹飪比賽，是全場都是那些很有烹飪經驗的太太參加，是得我們兩個是中四的男學生去參加，主辦單位就是華富救世軍中心，問我那個菜叫什麼名字，我說很漂亮的名字叫桂花紅魚。

0: 是能够令到条鱼煎得靓。咁结果呢现场即係咪突然间戚起条筋就想打芡，可能就係咁样，结果就係攞咗豆粉呢就咁倒落去嗰啲油嗰度呢，结果就係结咗。咁结果就两个呢就见到现场嗰条鱼呢突然间又大火得滞啦，结果嗰个鱼尾就炸窿咗啦，个鱼头又生嘅，打芡呢豆粉就结一嚿嚿。咁结果就当众呢就现场好多啲参赛者啦，现场观众啦喺度笑啦。咁最后当然係输咗啦。咁我就好巧妙地啦，我而家觉得係就係、是、一路隐藏住我同埋另一个同学呢其实唔係真係好有经验嘅烹饪嘅参赛者嚟嘅。我哋本来係一个施舍嘅成员，因为那个机构唔够人参加，於是就搵咗我哋两个落水啫。咁结果就拿出呢个笑话出嚟囉。
1: 哇，而家听起嚟都好奇妙喎，个场景就係两位男中学生就係同一班妇女一起参加烹饪比赛。呢个本身已经係一个小说好好嘅情景嚟㗎。白老师你自己点样睇呢个作品，你鍾唔鍾意
2: 呢篇作品？其实係我觉得喺黄良和咁多散文作品里面呢係比较係受忽略嘅。我哋特别揀呢篇呢，其实因为佢呢篇係记载中学时期。咁佢第一輯裏面呢其實都係講緊佢由求學到到結婚呀嗰個過程裏面嘅嗰個情況啦。咁呢篇文章裏面我哋點解會揀咗落去呢？其實第一佢就係一個喺現實生活裏面取材。我哋學生裏面其實你喺學生生活裏面比賽呀或者係啲比賽裏面嘅輸贏嘅過程就係一個我哋生活上嘅嘢。咁點樣能夠將一個生活上裏面嘅一個事情呢寫得有趣，點樣有啲可能係心理嘅描述啦，點樣有啲係時空嘅轉換，因為佢都唔係順序咁落㗎嘛，佢一路呢又見返舊朋友啊嗰樣嘢。咁佢點樣將一件事情係重新砌過去，將嗰個事情係寫出嚟係有趣而又唔係好平板咁樣。咁呢個其實就係我覺得喺學生裏面呢就係他應該是學習到這些地方。
1: 嗯，裡面不單只是寫了生活那麼簡單，而是我們可以從裡面看到黃良和老師取材的方法。那我知道寫散文呢除了取材之外跟個作者的個性也都很有關係啦，以至到他怎樣用一些散文的筆法去表達這個個性啦。黃老師還有沒有一些寫作的 tips 可以跟我們的有興趣寫作的朋友分享一下，這一篇《桂花紅魚》你覺得寫作的手法最精彩的地方在哪裡呢？
0: 我不敢說精彩，不過呢剛才呢白老師提到就是個取材的問題，我們時時都遇到好多中學生話我哋其實呢人生嗰個經歷好少㗎咋喎，而文學創作感覺上好似要寫啲好有深刻歷練嘅嘢呀，我哋冇咁都唔知點可以寫到呢啲作品係比較上係深入啲呀，有思想層次啲。咁我成日都提學生唔使嘅，你日常生活裏面好多係發生喺你哋身邊嘅小事情就是最好取材、最真切、最能够反映你自己的个性，你在人的互动里面你自己的反应对人的感觉情感最真切，凡是取材自你真切的题材呢很容易写得是有真实感具体同埋我们叫有质感，即是感觉上那样东西就是个生活面就是这样很真的、很立体的。那这篇文呢取材自搞笑的参赛的过程，但在我编辑的过程里面其实我隐隐约约有一条线我希望同学看到或者老师带着同学看到，包括前文就是讲这个我就是将那个参加比赛前的准备就摆在雕琢那个红萝卜，想着怎样雕琢可能是兔仔啊或者是雕星星啊，咁就係、是、似乎冇乜點樣講條魚點樣煮啊，反而就係點樣係喺旁邊點樣能夠整靚啲嘢。咁跟住一路呢發展到後面呢，我想引一大條線就係、是、好啦，你唔重視最根本嘅嘢而係重視門面靚嘅嘢，結果好多時你就係做得唔好。一路到後面呢甚至我係反省埋包括就係文學創作。我用咗個叫花瓷為祖，即係如果我哋就係將文學創作擺一啲修辭好靚而嗰個

0: 本質唔夠豐厚，咁可能唔係一個好好嘅創作嘅路向。甚至喺後面呢，點解再寫埋嗰個剛才白老師講，就係再遇返嗰個中學嘅同學，後來大家結咗婚啦，點就係、是然之後咧，臨尾呢個我咧就懶叻啦。咁人哋問你個飛熊煮餸點啊？咁嗰個我就，哎呀，我教佢點會煮得唔好啊？於是我嘅太太就話：嗱，你又認叻啦。咁於是就係輕輕帶出，就係、是、包括對自己少少嘅諷刺咯。都係個人唔夠另一位朋友咁踏實。咁所以隱隱有條線嘅。咁希望咧就話，其實有啲作品讓讀者睇嘅時候咧就笑，笑完之後慢慢再睇。其實可能背後呢，佢都有啲嚴肅嘅或者少些上面嘅嘢想帶出嚟，讓大家一起去思考嘅。
1: 哦，原來呢個作品《桂花紅魚》係可以用呢個方法去閱讀㗎喎，真係非常多謝呢黃老師同埋白老師呢同我哋仔細咁樣分享。咁雖然呢我哋今日嘅時間差唔多，但我仲有好多問題呢想請教兩位老師㗎。不如約定兩位老師下個禮拜開卷落，我哋再同各位聽眾朋友傾下黃良黃老師嘅作品啦，好冇呢？
2: 好。
1: 咁下個禮拜各位約定你啦，拜拜。
3: 關於閱讀，關於文學，开卷后记。
1: 刚才我们在开卷落跟黄良和老师、鲍国雄老师谈到，黄良和老师有很多作品都是来自他的生活的。有兴趣翻阅这一本散文选的朋友还可以留意黄良和老师在作品里面提到有很多香港的足迹，例如是华富村、庙街、大埔尾村、吐露港等等。这本作品都是有很多地质文学可以给我们赏识、阅读，边行边看文学的。
3: 开卷落，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均为国家的法定货币。港队羽毛球混双组合邓谢佩因为邓俊文的伤势缺席下个月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邓俊文在社交专页公布，早前在练习时受伤，前十字韧带几乎完全断裂，无法参与亚运会，他要退出下星期的世锦赛。他说受伤后起初感到晴天霹雳，至今心情已经慢慢平复，未来一段长时间将与拍档谢影雪暂别球场，手术后会好好休养和治疗，希望休息后健康重返球场作赛，继续向未完成的目标进发。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无意延长同美方的停火协议，亦都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强调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齐又说，卡塔尔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伊在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日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美军在上个月的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咩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啲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是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啊。查詢2891-1001。
5: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东西要准备。
6: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四日的？
5: 四日不是有这么多东西要准备？
7: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传统文化，
8: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0: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出版，
11: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
1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2: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打开艺术杂志，率先为大家带来一则艺术消息。位于意大利佛罗伦斯的乌菲兹美术馆是全球最古老、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馆之一，而这里以收藏大量文艺复兴珍贵作品而闻名。藏品包括有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以及《春》，还有达文西的《圣母领布》等等。有这么多珍品，当然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啦。单是在2024年，乌菲兹美术馆的参观人次就高达530万，长年累月大量人流，这一座有400多年历史的建筑都需要修复维护了。早前美术馆公布5000万欧元，即是大约4亿5000万港元的翻新工程，当中包括全面修复雕塑与绘画馆、比提宫以及波波里花园里面几十项工程。而翻新的一大重点是升级美术馆内的温湿度控制系统，部分项目已经动工，而修复期间美术馆会保持对外开放的。参观乌菲兹美术馆的朋友要留意了。现在我们由意大利回来香港，去了解一位本地艺术家自己策动的展览。
13: 艺文天地，
12: 今晚的艺文天地好开心啊！邀请到这位嘉宾介绍他的个人展览，欢迎我今晚的嘉宾，有画家梁家威。阿梁，
14: 你好，你好。
12: 阿梁你好，
14: 你好。
12: 首先第一样嘢啦，要问你，点解你叫阿梁，唔系叫阿威？你自己谂出嚟，定系平时啲人咁样叫你啊？
14: 平時啲人都係咁叫我嘅，
12: 叫你阿梁嘅。
14: 咁、因為呢個係我筆名啦，用咗都好多年啦。
12: 係。
14: 咁點解有呢個筆名呢？因為係以前做嘢嗰陣時候，我用英文名嘅，我叫阿 Ken 嗰陣時。因為我就啲工作表現就覺得自己都覺得麻麻地啊，咁所以咧就好似想重新開始過一個新嘅開始咁樣，所以就改咗呢個筆名阿梁，咁就開始咗畫畫咁樣。
12: 係新嘅阿梁，歡迎你。
14: 好，新
12: 咁啊，阿梁咧以畫家嘅身份上嚟接受訪問啦。咁因為咧佢舉辦咗一個個人嘅展覽，叫做《原路男男》。男男咧就係男男自語，自己口噏噏咁樣嘅狀態。阿梁喺我面前咧，佢係一個畫家啦。咁但係原來聽翻佢嘅故事咧，背後都有一段路，有8年嘅時間，即係做過唔同類型嘅工作，最後都係選擇咗去從事喜歡嘅嘢，即係畫畫。我哋簡單講少少你嘅背景啦，好唔好？咁阿梁係一個好特別嘅存在，因為佢係非科班出身，唔係讀藝術科，冇受過正式嘅藝術嘅培訓底下，而變成一位畫家。所以是新生之厲害的。
14: 多謝。
12: 好有趣，我聽說大學你是讀科學的科目的。
14: 生物科技 Biotechnology。
12: 但是就沒有從事這個行業出來。
14: 沒有，我畢業之後從事賣東西，賣這個鋼材，做 Sales。
12: 是。那我當初聽到你的第一份職業的時候呢，是有些
13: 有啲驚訝，因為咧我接觸嘅阿梁啦，我感覺你係一個 I 人嚟噶，內向嘅人嚟噶，
14: 絕對係一個內向。
13: 係啦，做 sales 咧會有啲蝕底嘅，我自己覺得。
14: 係噶。不過我嗰陣時都未去到話真係好 sales 嘅 sales 啦，即係我都係幫啲 sales 去做某啲
13: 後勤嘅
14: 支援啦咁樣，但係已經唔係好得㗎啦。
13: 即係唔係去叩門話，你要唔要嘢啊，買唔買啊咁。
14: 幫佢手叩下門都有，不過都係跟班嗰類咯。
13: 嗯，咁呢個工作就。唔算太順利啦，咁就做咗幾個月啦，咁然後就思考啊自己適合啲咩。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係第一個工作同呢一個美術相關嘅，就係去一間公司嗰度用一個 Flash 嘅軟件嚟去畫啲賀卡啊。係啊，呢個工作都相當之重要喎，對你嚟講。
14: 係啊，嗰陣時我就係啱啱鋼材嗰度走咗出嚟啦，即係失業啦，簡單講。咁就我家姐俾咗個機會我嘅，佢間公司係一啲 IT 公司，會有好多咁嘅 fresh 做賀卡嘅機會咁樣，咁佢就話啊細佬，不如你試下做啦咁樣，咁我就有咗呢幾個履歷之後，我再去揾一啲平面設計嘅工作咁樣。
13: 之後嘅幾年咧，就喺唔同嘅工作裏面跳嚟跳去啦，咁啊做過廣告界啦，係咪？
14: 係。
13: 有做過證券公司的 Graphic Developer，
14: 證券公司的 IT 部的 Graphic Developer。
13: 在這裡即由畢業至到你真的正式決定自立門戶，以阿梁的身份去接 job， 就是有八年的時間，是不是？
14: 都有啊，有八年之後我就開始說想建立自己品牌，所以就創作了一個畫畫的風格出來，就叫做不誠實記錄。
13: 是關於不誠實記錄的一些詳細內容呢，我們一陣間再問。剛才大家聽到我覺得哇，你小個開始就喜歡畫畫啦，很小個的時候了，但是大學呢就去揀了一些理科的科目，那麼有趣的，為什麼你有沒有想過大學都去讀一些跟藝術相關的科目的？
14: 其實可能冇，因為我就個性格可能比較隨意咯。咁就算我讀中學嗰陣時，都係因為唔讀文科，咪揀理科咯。咁讀理科唔想計數，唔係中意計數，所以咪讀生物科咯。
13: 原來係咁噶，
14: 即係咁樣條路就咁樣行咗出嚟，跟住去到
13: 排除法嘅喎，你係
14: 接近中學畢業嘅時候，又係排除法咯。咁如果讀到大學，咁好似將來生活可能會好啲啊咁樣，咁又真係有啲運氣地入到大學，咁咪入囉。即係咁樣一步一步咁樣好隨心咁樣行咗出嚟。
15: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13: 繼續回來藝文谷，今晚藝文天地很開心邀請到畫家梁家威阿梁上來跟我們介紹他的最新展覽，叫做原路南南，是南南自語的南南。上半部分大家認識了阿梁，他的人是怎樣，是一種我覺得是叫做隨遇而安，Go with the flow 的一種狀態，咁啊就慢慢喺條路上面咧遊下遊下，最終遊到去佢自己喜歡嘅一個職業，就係以畫畫為生嘅一個職業。已經畫咗畫幾多年啊？如果以一個職業嚟去計算嘅話，
14: 如果真係全職畫畫嚟講，應該就係2008年開始嘅。
13: 嗯，
14: 咁2008年可能
13: 未到20年嘅，
14: 18年到啦，18年全職嘅畫畫啦，
13: 係。今次呢個展覽叫做《原路南南》，係你嘅個人展覽啦，係你自己策動嘅喎。
14: 係啊，今次
13: 點解會有咁大嘅決心話我要策動一個個人展覽？
14: 係展覽都做過幾次啦，之前就係人哋策動咧。點解今次要自己策動呢？因為本命年啊，今年今年我48歲，
13: 係睇唔出啦。
14: 多謝，因為咁樣。人好得意咁啊，有啲总会好似又想有少少总结咁样噶嘛，即系对某啲数字好似有啲敏感。 咁我係有啲敏感嘅本命年，咁覺得啊，都自己冲咗一段路啦，不如為自己做少少交代總結咁樣，之後再立定心志冲多12年啦，下一個馬年就可能有再一個總結呢咁樣，所以就今年會搞個展覽咁樣。
13: 嗯，今次的展览其实如果听你这样说会是一种小小的回顾，
14: 是
13: 不是？
14: 是
13: 就是一种回顾加上一个小的总结，就是说里面的作品我们可以见到你的一种成长的过程里面的转变。最久的幅画是几时？
14: 最久的幅画应该是我5岁到啦，
13: 5岁都有，
14: 系啊，系个亲戚俾翻我嘅，佢帮我储咗好多年之后俾翻我，喺呢个展览我都会展现出嚟嘅，咁所以个时期应该系横跨咗43年，成个展览前前后后嘅图画。
13: 系你望住呢一幅5岁左右嘅时候画嘅话，你有咩感受或者你系谂翻啲乜嘢？
14: 我谂翻起佢屋企嗰张台仔画紧嗰个情况嘅，其实我好记得清楚嘅，同埋我画紧嘅时候，嗰个亲戚同我讲啲咩我都记得。我嗰阵时画紧架吉普车，咁佢好似系同我一齐画嘅，佢仲话我画得靓过你啦，咁样即系类似咁样吓，咁样大家喺度嬉戏咁样喺度玩，我都记得嘅呢啲。
13: 系，仲记唔记得点解会幅画送咗俾佢？
14: 我唔記得點解送俾佢啦，不過咧，原來幅畫後邊咧係寫咗字嘅。
13: 你寫㗎啲字？
14: 係我寫嘅。
13: 嗯，
14: 其中一張係佢嘅生日快樂啦，其中一張就係話你的好朋友相咁樣咯。咁、我自己寫咗我的名字上去。
13: 嗯，好有趣喎、
14: 啊！
13: 明明佢係你親戚，但係而家你好朋友啊？
14: 唔係佢。其實冇親戚關係嘅，
13: 係、哦
14: 不過即係個關係係熟到親友咯。
13: 明白明白，非常之好啊！而家諗翻，好似所有回憶都翻曬嚟啊！咁可能咧，聽眾會好好奇，究竟阿梁佢嘅畫風係點㗎？其實上半部分嘅時候咧，阿梁都有講話啊，自己大概喺2008年嘅時候咧，就形成一個畫風啦，一個系列啦，叫做《不誠實記錄》。阿梁，不如同大家講下，其實你43年嘅繪畫生涯咧，你嘅畫風係點㗎？
14: 我最開頭咧係冇畫風嘅，我去到2008年先創立不誠實記錄嘛。之前咧我可以話我係冇畫風嘅，基本上咧我係接工作啊，乜都畫啊，畫啲自己中意嘅嘢啊，係冇風格嘅，簡單講。咁去到話我自己創立不誠實記錄啦，就係因為我自己想做翻自己個品牌，咁等人哋觀眾記得我，記得我呢隻畫法咁樣。咁佢最大特別嘅地方就係坊間有個講法啦，就叫做畫中畫啦，好易明㗎啦，大家都咁就係外邊望過去呢就好似有一個輪廓咁樣，你行近啲睇呢就有好多嘅小故事喺度，觀眾可以行入去駐足喺張畫前面耐啲啦，咁可以尋覓佢哋嘅自己喜歡嘅小故事，跟住我希望就係勾起佢哋自己嘅回憶感受咁樣，好似有個好個人化嘅感覺咁樣。
13: 係呢一個不誠實記錄，你嘅畫法係用 A4 紙，跟住上面就用你嗰支叫做
14: 袋
13: 針筆，係啦，袋即係放喺個袋嗰度。
14: 哦，唔係，代替個袋。
13: 代替個袋，哦。
14: 其實即係針筆啦，不過
13: 好幼嘅筆。
14: 好幼嘅筆，代針筆係一啲科技啦，做到唔使染墨啦。一拍開，一拍開個蓋就畫，好似原子筆咁樣嘅，
13: 好方便嘅，
14: 即係針筆咁樣。
13: 係，我有睇過你啲作品啦，可能有機會咧，如果咁樣講，聽眾都會諗翻起，可能有睇過嘅，譬如曾經畫過哥哥啦，張國榮啦，咁跟住喺佢嘅頭像。就是用呢一啲 A4 紙，跟住就用代針筆嚟去畫啦。咁係啲好幼嘅線條，即、就、係、是、一個哥哥嘅頭像。嗰、那個頭像裏面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影像，裏面結集咗係好多哥哥嘅一啲作品啊，電影嘅作品啦，係咪啊？喺裏邊咧，嗰啲角色啊、場景啊咁樣，係咪啊？
14: 嗯，有電影作品啦，有 CD 封套啦，我記得有《風繼續吹》嘅佢嗰條飄逸嘅頸巾，
13: 係
14: 啊，又有《霸王別姬》嘅虞姬嘅造型啦。有去演唱会的造型，有去音乐特辑里面的一些造型都有。
13: 对于听众来说就会觉得很好奇，那 呢種畫法點解會叫做不誠實記錄嘅？咁、當然啦，哥哥呢個只係其中一個例子，因為阿梁呢一個風格咧已經建立咗一段時間啦，已經講咗話2008年開始嘛。其實佢畫過好多嘢，包括之前曾經我睇過啦，《星球大戰》嘅人物圖。咁嗰個人物圖又係嗰個頭像嘅裏邊咧，就係、是、有好多唔同嘅組件構成啦，有一啲香港嘅街景啦、店鋪啦融入其中啦。咁啊，即係我只係舉其中一啲例子，因為佢實在畫過太多嘢啦。咁可以講下點解叫做不誠實記錄咧？
14: 不誠實記錄嘅開始咧就係2008年嗰陣時咧嘅數碼科技技術咧真係好犀利，基本上咧人人都有部數碼相機噶啦。我嗰陣時就係話想建立自己嘅品牌啦，自己嘅形象啦，自己嘅風格啦。我作為一個畫家咧，其實我喺度諗緊。如果我要記錄香港嘅風景面貌嘅話，其實我揸部數碼相機落街行個圈已經記錄得清楚過我畫畫好多好多好多，咁我咪其實係做緊啲冇乜意思嘅嘢。但係我轉頭諗下，其實畫畫本身就係有一啲好特別嘅效果喺裡面嘅，就係、是、可以跨越咗一個時空，同埋我可以自己做一啲過濾啊、篩選啊，同埋強化嗰種感情喺裏面，咁就唔似話好似快門咁樣，一定要固定喺嗰個當下，影咗就影咗，真實就真實咁樣。畫畫可以跨越咗呢啲咁嘅障礙啦，咁所以咧我就係定義呢個咁嘅記錄。就唔係一個好誠實嘅記錄，所以就叫咗做不誠實記錄。
13: 其實
14: 好似有啲複雜。
13: 在我嚟講咧，個名都好科學化。
14: 係
13: 聽得出就係加入咗藝術家，即係阿梁你嘅創意啦，你嘅感受啦，喺嗰個畫作裏面。咁我諗大家最關注嘅咧就係點畫出嚟㗎，即、就、係、是、我會好好奇咯。係咪？在個過程我覺得其實整件事很科學化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我相信你想了一個大的 picture， 就可能譬如哥哥那個樣子先，你都要想想究竟怎麼畫，側面啦、正面啦，還是怎麼樣，是不是？然後就要再想究竟裡面有什麼組件、有什麼元素，其實那個規劃都是非常之仔細，有很多計算在背後，即是計數，究竟這樣放不放得下去呢？我如果放了下去會不會影響了個大的構圖的呢？是不是這樣？
14: 會的，會的。其實我畫好多 draft 㗎，草稿，我做咗好多草稿先落真正嘅畫紙嗰度畫嘅。好似你舉例話張國榮嗰張圖畫啦，咁其實我仲要留意佢嘅高光位啦、陰影位啦，有啲面合嗰啲弧度啊，嗰啲耳朵嘅弧度啊嗰啲，咁我都係要計算得好清楚先。咁同埋我每張畫裡面都有好多小故事㗎嘛，好多元素喺裡面，其實係會做一個揾資料嘅流程。嗰、那個揾資料嘅流程通常都佔咗我成張畫嘅一半以上嘅時間，即係我畫嘅時間反而係短過揾資料嘅時間。揾完資料，當如我可能找到10個好重要的資料，我想放在裡面做小故事啦。咁但係有時候又會發覺畫畫下係放唔到，咁我又要重新再睇一次有冇新嘅資料，再行多一個圈，跟住畫畫下又覺得唔啱，查咗佢，又要再轉多一個圈。咁所以咧呢、這個學你話啦，係幾科學嘅呢樣嘢，咁就咁樣做咯。
13: 同埋可能畫嘅過程會有機會會畫錯，因為你係即直畫落去噶嘛，唔係真係話用鉛筆起咗稿先，跟住咧再用嗰個代針筆咧喺上面加啲線。
14: 都有鉛筆稿嘅，都有鉛筆稿嘅，
13: 有嘅嚇，
14: 但係有時候都會錯嘅，嚇，因為草稿就係草稿啦。其實草稿一撩起上嚟，其實可能有啲比例唔係好啱嘅，咁以為啱啦，咁但係一畫到落去，咦？隻手好似長咗啲，隻腳又短咗啲，咁樣咁就要即刻執生，即刻改啦。因為嗰隻手長咗，所以成個身體啊、頭部啊、腳啊又要即刻拉長翻，咁所以啲位就會歪咗。咁所以又要即刻執生去做翻其他嘢去補救咁樣。
13: 係，當大家望到阿梁嘅作品嘅時候咧，會相當之驚訝。我諗咧，如果再了解埋，原來佢冇學過㗎，佢係咧習 百家之大成，自己譬如以前一路以嚟成长以嚟睇住唔同嘅作品去临摹啊，又或者可能上网好似大家咁啦，都会睇下人哋啲嘢，然之后自己又学下，自己画下，全部系自学嘅情况底下去做出嚟咧，系更加惊讶。今次嘅展览咧，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好有趣，点解会叫做沿路喃喃？沿住呢条自己生命嘅轨迹嘅路线嘅时候，喺度喃喃自语，点解会叫呢一个名嘅咧？
14: 因为头先所讲啦，系一个小小嘅总结啦。我想做翻个向观众讲下我呢几十年嘅创作路上边，其实我收埋咗好多说话咧，系自己同自己讲嘅啫。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睇好多展览咧，我未必得到好多资讯。咁我就唔係咁鍾意嘅，我份人比较唔係好鍾意 open ending 嘅嘢，即係我好鍾意放个信息俾人，即係就算人哋受唔受都好，我都想将我自己想讲嘅嘢讲咗出嚟先，希望大家受啦咁样。所以我喃喃自语里面呢，就包括咗好多係我创作路上面呢每一张图画佢点样形成啦，画完之后呢我点样批判佢啊，或者检讨啊咁样，再引发下一张图画个背景啊咁样。咁我都想将呢啲讲晒出嚟俾观众听，咁我觉得大家可能个感受会强啲。
13: 非常之好啊！其实阿梁就系一个好希望大家有共鸣嘅，入到嚟嘅展览睇到佢作品，同埋希望多啲同观众交流嘅，
14: 即
13: 系一个好贴地嘅中艺术家嚟嘅。咁所以佢嘅作品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入场去欣赏啦。呢、這、一个展览咧叫沿路喃喃，其实佢嘅展期唔长噶，由8月13号至到8月16号，仲有听日一日，咁希望大家咧抽时间可以去到香港中区坚尼地道7A香港视觉艺术中心嘅五楼嘅展览厅度去睇下，由阿梁亲自策展嘅呢个展览。
14: 系我喺度嘅，我在场，
13: 佢会喺度等紧大家嘅。今晚非常之多谢阿梁，预祝展览顺利成功，同埋多啲观众可以认识到你。Thank you，
14: 好啊，多谢晒
13: ，Thank you。唔该晒阿梁，九点半钟过后，我会带大家去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参观佢哋嘅最新展览《锦墨铸程》，益利汉征教授，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分别获颁本年度的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代表时任房屋局副秘书长黄明慧表示，团队自2022年起由零开始推进30000个单位目标，目标不单只是提供居所，更加是要全方位照顾居民入伙后的需要，在建筑营运管理上都要不断创新。警务处爆炸品处理课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行动需要赶在台风抵达前完成，时间极为紧急，但在各部门专业协助下顺利化解危机，增强他们对跨部门合作的信心。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喜欢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的。
6: 想不想知道他们最熟悉的广东歌是哪一首呢？
7: 他们还会分享最喜欢的港式地道小食究竟是什么？
6: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群，与你关爱共用。
9: 我去到那個時間，我覺得我要過另外一種生活。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的，但是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下來。其實我是一個極度怕婚姻的人，我覺得為什麼你怕到試都不敢試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她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10: 星期日下午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11: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2: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13: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14: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12: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15: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14: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15: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14: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3: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你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12: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14: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带大家了解中大文物馆策动嘅展览《锦墨铸程》，益利汉征教授。
2: 艺文天地。
1: 今晚好开心，邀请到中大文物馆嘅副馆长邓文亮博士 Raymond 上嚟嘅。Hello Raymond。
3: Hello。
1: 你系呢个展览嘅策展人系咪啊？
3: 系啊，冇错。
1: 咁所以咧问你就最啱啦。咁可能咧听众咧未必太熟悉利汉征教授嘅，咁所以咧我哋咧上集咧就会主力咧去讲下利汉征教授啦，同埋佢同中大嘅渊源嘅。咁首先咧可能要讲少少啊利教授嘅背景啦。咁如果大家上网去搜寻咧，都会知道啊，其实利教授佢本身都有做创作噶，其实佢自己都好擅长雕塑啦，同埋版画嘅。咁但系今次呢个展览，锦墨铸程其实就集中是看李教授他本人的收藏，他对于中大文物馆的一些捐赠的。那我们不如首先请 Raymond 跟我们讲一下李教授他的背景，我们知道少少了，但是还有很多我们都应该要知道的，是不是？
3: 其实我们今次这个展览为什么会用益利汉征教授呢？其实去年呢李教授就离开了我们了。李教授其实跟我们中大和中大文物馆呢都有二十几年的交情的。李教授在香港出世，然后在香港读小学、中学，中学毕业之后1960年呢他就去了美国那边读书了。咁佢係喺俄勒冈大学嗰度咧攞到佢嘅艺术硕士，咁佢嘅专长咧係雕塑同埋版画嘅。毕业之后咧就喺美国嗰边咧喺一间叫洛福克学院嗰度咧教书，一直到佢退休咧佢都係教雕塑、版画同埋咧东方艺术嘅。我咁讲咧，其实就带出个契机啦。李教授捐赠俾我哋中文大学文物馆嘅一批作品咧，其实主要都系中国书画嚟嘅。咁呢批中国书画点嚟嘅咧？李教授唔系谂住要做收藏家嘅，其实喺咁多年嚟，佢因为搞展览啦，或者系同啲艺术家有交往啦，咁佢都认识咗唔少中国嘅水墨画家或者系其他方面嘅艺术家，譬如书法家咁样样。咁所以咧，有啲咧系朋友之间嘅一啲互相送赠嘅作品啦。另外咧，亦都系有一啲咧，就系佢咁多年嚟咧自己去搜集翻嚟嘅，有时系即系买翻翻嚟啦。咁佢目的系乜嘢？头先我都讲过，佢喺美国嗰边系教艺术嘅，佢好想将中国艺术嘅精神，将中国艺术嘅特色教俾佢好多都系外国人嘅学生啦。咁所以咧，佢最直接嘅方法就系能够可以攞到一啲真实嘅作品俾佢哋睇啦，即系喺以前网络未有咁发达嘅时代，咁能够睇到真实嘅作品，好多嘢都能够可以更加亲身、更加细致咁去体会。呢、這个亦都系佢觉得佢作为一个喺美国嗰边教艺术嘅一位华人，自己有一个文化嘅一个责任喺度嘅。咁当然佢教嘅其实係西方艺术嚟㗎，係做现代嘅雕塑，做现代嘅版画，但係佢觉得中国嘅艺术其实係好能够俾到一种新嘅灵感。咁呢个其实我哋回顾返成个二十世纪，唔少嘅中国艺术家佢哋寻求中国艺术嘅改变嘅路线都係中西结合。反过嚟好多係传统的水墨画家或者中国艺术的媒介艺术家去吸收西方艺术然后摆下去，李教授是调转了。因为他的成长他是在西方那里，他是学雕塑和学版画出身的，他学的都是西方式的雕塑和版画，不过他想可以调回头将中国的元素摆落去呢啲西洋风格嘅创作里边嘅，咁所以其实系一个有趣嘅实验咯。佢自己嘅作品其实都系充满咗呢种嘅趣味喺度嘅，亦都系一个对佢学生一个好好嘅示范嚟嘅。咁如果你嚟到我哋嘅展览厅咧，你一行嘅展览厅咧，你可能最大嘅印象见到咧就我哋一幅好大嘅一个挂画喺前边，一张大嘅 banner 喺前边啦。咁呢张 banner 上面咧，我哋就用咗其中一件李教授系帮我哋联合书院做嘅一件户外雕塑 由呢度我又想岔开少少讲翻李教授过去咗20年同我哋中大嘅一啲嘅关系啦。从2005年开始咧，李教授其实佢都差唔多到退休年龄啦，比较多时间咧可以翻嚟香港。佢每年翻嚟香港嘅时候咧，同我哋中大咧都有啲合作嘅。咁佢会带一啲外国嘅艺术家啦，或者邀请一啲外国嘅馆长啦，或者系其他方面嘅专家咧嚟到中大做一啲嘅讲座啦、艺术示范啦，或者系工作坊啦，咁亦都会做一啲小型嘅展览咧，让中大里边嘅师生都可以感受到更加丰富嘅一个艺术生活。咁呢个亦都系李教授好希望可以作为即系一个中西嘅一个桥梁。然后每一年佢就会翻嚟，然后同我哋分享一啲佢自己嘅创作啦，或者系佢带嚟嘅其他人嘅创作嘅。如是者咧，20年有多嘅时间，直至到过身之前咧，系冇停过嘅。所以我哋好怀念李教授对于我哋中文大学同埋我哋文物馆嘅厚爱同眷顾啦。
1: 我知道李教授在2013年捐赠了大约160件的收藏品给中大文物馆，当年举办过一次展览。相隔了10几年之后 ，Raymond 啊，拆展的方向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3: 上一次咧就是一个好像叫做洋洋大观咁，尽量将它展示出嚟。今次咧，我哋系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我哋系贯彻咗李教授佢一生对于艺术教育嗰个睇法同埋佢一啲嘅宏愿嘅。所以咧，这个展览我哋分咗4个主题咧，呢四个主题其实我都系引用翻李教授自己曾经讲过一句说话，就系佢呢啲作品其实唔系一定系名家啊，或者系一啲天价作品，反过嚟系佢觉得呢啲作品能够带俾佢嘅学生。带俾一啲喜爱艺术嘅朋友，点样睇到中国艺术里边嘅物同色嘅关系、线条嘅力量、里边空间嘅运用，同埋一啲中国艺术嘅意象。除此之外咧，其实我哋喺个展览里边，点解我要用李教授嘅一件户外雕塑作为一个展览厅里边最抢眼嘅位置？我将佢放大咗做一张挂布咧，我系想话俾大家知，李教授嘅作品其实亦都散落咗喺我哋中大嘅校园嘅唔同嘅角落嘅。既然你入得到嚟中大校园，我一定要行下我哋嘅校园，然后去睇翻佢其他嘅雕塑嘅创作，去感受一下。佢嘅創作點樣可以將中國元素、將自然環境、將我哋中大環境融入去？呢、這個亦都回應翻我哋展覽個名《感物住情》兩件事。第一，物係我哋中國藝術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喺裏邊我哋點樣可以攞到靈感？點樣可以透過水墨去表達我哋嘅感情？住情。李教授是一个雕塑家来的，他的作品有时是要铸造。铸造的过程里面不单只是铸造一个形，其实也都是铸造了那个艺术家和那个作品和那个作品周围的世界和观众之间一个感情和联系的。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同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嘅展览《感物住情》。益利汉贞教授好开心请到策展人，就系中大文物馆嘅副馆长邓文亮博士嘅 Raymond 上嚟嘅。咁上半部分咧，我哋讲咗好多背景噶啦。咁我另外想问一下，就系关于一啲策展背后嘅嘢。Raymond， 其实你做咗几多功课，研究咗几多嘢？李教授佢捐赠俾中大嘅一啲收藏品以外，会唔会都有啲笔记去话俾你听？佢每一件作品其实佢背后有啲咩谂法？佢嘅教学方面，其实会唔会都有啲书籍留翻啲笔记俾你去作为一种线索去做呢一个展览咧？
3: 其实咧喺呢个展览里边咧。在剛才我說的那張巨型掛布的前面，我是特登抽了3個展覽櫃出來，然後我將李教授在20年來跟我們中大合作的大大小小的展覽那本的圖錄是展示了出來的。我不是展示裡面的那些作品，我是將每一個展覽裡面李教授自己都會好好會寫一段小小的文字。那當你看到這個展櫃一段一段的文字细读的时候，你就好像20年来你在跟着李教授一起走， 喺个校园里面慢慢漫步，细细去諗下思索唔同嘅艺术嘅问题，人生嘅问题。咁因为20年嚟，从沙士到 COVID， 其实李教授都经历过，当中佢有好多人生嘅体会，咁当然亦都有佢自己对艺术嘅一啲嘅睇法。咁我喺呢啲文字里面，其实都揾得翻李教授佢自己本身创作点样面对人生，点样去睇艺术种种嘅问题。咁当然啦，呢三个展柜里面咧，我仲放咗一啲咧李教授嘅小型嘅作品。头先我讲李教授佢系做好多大型嘅户外嘅雕塑啊，咁但系更加有趣嘅咧就系呢啲。你唔觉唔觉你好似见到好多粒石仔放咗喺一嚿细嘅木片上面咁样，但你睇真啲似系一件雕塑，佢事实上是一件微型嘅雕塑作品嚟嘅，好生活化。其实李教授就想话俾大家知，我哋嘅自然就系我哋最大嘅一个老师。当我哋每日去行过，或者我哋每日去吸下新鲜空气，我哋出去享受下大自然嘅时候，当我哋耷低头细细睇下地下嘅石仔，地下一啲碎嘅木片，可能你自己思考一下，将佢摆设一下，佢已经系一件好好嘅艺术作品。艺术就喺我哋周边。我特登要做呢个展柜出嚟，就系想大家好似系从一个好学理啊，或者系好艺术理论以外嘅方式去睇艺术。咁呢个亦都系贯彻翻我哋好想文物馆佢里面做嘅展览，佢唔系净系想俾专家睇嘅，佢更加系希望可以做到一个艺术普及嘅作用嘅。咁所以嗰四个单元主题我係喺李教授嘅文字里面揾到出嚟嘅。咁亦都係因为李教授呢批作品其实喺2013年嘅时候已经捐赠咗啦。咁当年我都有幸已经睇过一次，我已经觉得啊好有潜力可以做一啲嘢，因为我自己一直都好想用一啲深入浅出嘅方法去解释去介绍中国艺术嘅。当然啦，李教授冇好准确话呢一张就係讲呢样嘢，嗰张就係讲呢样。其实反过嚟细心去諗下，中国的绘画每一张绘画都包含晒呢啲元素喺度，不过有啲可能水墨嘅效果明显啲，有啲可能系线条嘅效果明显啲，我就将佢用咁样嘅方法嚟归类。而当你学完一个单元，睇完嗰个单元之后，其实你去到另一个单元咧，你睇到张画嘅时候咧，你可以将前面嗰单元嘅嘢又套用落去睇埋下一个单元嘅，如此类推。汉山是山，汉山不是山，汉山不再是山。
1: 非常之好啊，我都非常之认同咧，即系呢一种深入浅出嘅方法嚟去解释中国嘅艺术，因为我觉得中国艺术咧真系博大精深，对于我哋呢啲门外汉嚟讲咧系相当之重要，有呢一啲类型嘅展览去令我哋可以进入呢一个咁精深嘅部分。喺上半部分嘅时候咧，其实阿 Raymond 咧都有讲过啦，阿利教授咧佢系受呢个西方艺术嘅熏陶，然之后咧就喺中国嘅艺术里边咧去攞灵感，一啲新嘅刺激创作嘅方法。咁其实李教授佢系比较擅长喺雕塑同埋版画里边，喺版画里边有啲中国艺术嘅元素喺里边系比较容易理解，但系喺雕塑嘅方面咧，中国嘅艺术又点样影响啊李教授佢嘅雕塑创作咧？
3: 不如我由个展厅开始咧，我哋其实我头先讲我有四个单元，第一个单元系墨与色嘅概念，即系话水墨同埋颜色嘅概念点样放喺中国嘅绘画里边啦。第二个单元咧就系线条嘅力量，因为其实我哋中国人几千年嚟都用毛笔写字又好，绘画又好，其实已经系喺我哋嘅 DNA 里边咧形成咗一个好重要嘅中国艺术嘅，无论佢系平面或者立体，线条系一个不能滑缺嘅元素嚟嘅。第三个咧，我哋讲空间嘅使用，其实用翻一个中国画嘅词汇，其实我哋讲嘅就系留白啦。嗱，最开心噶啦，画画要画好多嘢，其实可以唔画嘅，唔画嘅部分都系画嘅部分嚟嘅。其实唔画嘅部分仲更加考你嘅心思，呢个就系我哋中国画留白嘅一个好重要嘅特色。第四个就系我哋中国画里边其实包含咗好多意象嘅，简单去讲乜嘢叫意象咧？我哋会用好多文学嘅题材，我哋会用好多诗词，或者我哋会用一啲比喻。简单讲，梅兰菊竹四君子，四种嘅植物，佢有君子之德，佢代表咗中国人对一个君子嘅理念嘅投射。咁其实里面嘅题材仲可以系有好多唔同嘅含义或者寓意，咁呢个就系第四个部分。咁 其實如果我翻翻轉頭先放落去頭回答翻你嘅問題，就係雕塑作品。李教授嘅作品咧，好中意用自然嘅元素嘅，咁所以咧，佢喺中大嗰度，你會見到佢用嘅係以石為主嘅。咁石佢可以存在喺個地球上面，可以係 last long 嘅，即係話佢可以保存好長、好長、好長嘅時間。

0: 佢嘅做工，佢唔一定要係做到好現代感或者係好西方，反而佢係想佢好自然咁同我哋中大周邊嘅建築物、人同埋周邊嘅山山水水係互相配合。有趣嘅係佢嘅作品好多時咧都會加咗水呢個元素落去嘅，石頭好硬，但係水係好軟嘅，一光一油。其實一陰一陽這個不就已經是很典型我們中國的一個哲學的道理在裡面咯。
1: 嗯，
0: 很多時候他都會用了圓形作為一個基本的元素的。圓形你會想起什麼呢？中國的很多時候我們說一個和諧的一個狀態，
1: 陰陽
0: 圓形來做一個比喻的。但是圓形不單止是一個靜態來的，它也都帶了一些動態在裡面的。當你想像一下，你是一個周圍樹木很葱郁的環境，有風聲，有天光水影，每一刻其實那件作品都跟周圍環境繼續變化的。所以你會看到，即李教授的作品雖然他做的是由西方的靈感環境雕塑用來做一個起始，但是實際上他加了很多中國人的想法下去。這些中國人的想法往往他都在中國的藝術裡面拿過來，而他的版畫就更加明顯了。我剛才說第一個單元裡面我們講色和物的關係，我第一張擺的作品其實是李教授自己一張版畫來的。這張版畫叫做形，即是一個形狀的形。其實你在上面看到什麼呢？其實是一個抽象的一個造型來的。很多人會誤會以為這張都是水墨畫的作品來的，但是這張是版畫。大家可能有些印象呢，中國水墨很多時候那種滲化的效果呢，其實有少少是要追求一種呢不完全控制到一種天然的趣味的。但是版畫不同，版畫要我們印象中是要很精準地一個版套一個版然後做出來。但是這張作品呢正正是結合了兩方面的特色。你第一印象看下去呢，它好像一張水墨畫，但是你細心看它中間用的那些白色的線條，那些很硬邊的一些白色的空間，然後滲透在那些黑色的那個好像水墨雲化效果裡面的時候呢，如果你是做藝術的，你就會發現到其實它是將兩個藝術的特點呢融合在一起的。他另一張的作品呢，我將他跟他一個老友，以前我們中大中文系的常中雄教授的書法作品擺在一起，是一張小型的銅版畫，用很多很幼的線條對比回常教授的那個書法，他是用很粗的線條，線條兩者拼在一起其實都可以很和諧的。所以我們會去看到中西藝術其實是可以很平等好和諧咁去溝通，並唔係水火不容。咁所以我哋會從呢個展覽裏面睇到李教授佢想佢嘅學生，佢想其他做藝術嘅朋友點樣去睇中西藝術兩者之間點樣可以溝通落去。咁其實呢個展覽呢，我哋取嘅方向都係一個教育性，所以我哋嘅解說都盡量係淺達。咁同埋我哋今次亦都出咗一本幫大家可以閱讀呢個展覽嘅圖錄，嗰個圖錄個名叫做點讀畫，點樣去讀一張畫。因為我哋好多時講中國藝術呢，我哋唔係講睇畫，我哋係講讀畫嘅。咩叫讀畫呢？其實即係話我哋好似去閱讀一本書咁樣，我哋希望透過張畫可以睇到一個更廣闊嘅世界，唔係淨係話哦紅色靚唔靚，我哋希望可以睇到創作人嘅精神啦，佢嘅諗法啦，佢背後反映嘅時代啦，嗰、那個地方嘅文化特色啦，我哋點樣去睇呢係一樣嘢。咁當然啦，我個點就唔係淨係點樣去睇，係四個點，呢四個點亦都回應翻我四個單元咯。點樣從呢四個點去睇到中國藝術或者中國書畫嘅特色喺邊？
1: 講得好好啊，我好中意聽阿 Raymond 講嘢，佢講得好詳盡啊。咁啊，再一次多謝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嘅副館長鄧文亮博士阿 Raymond 同我哋介紹咗《感物駐情：益李漢徵教授》呢一個展覽。咁呢個展覽咧，由即日起至到明年嘅1月12日喺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嘅展廳3度舉行嘅。咁啊 ，Raymond 唔好走住，因為咧下個星期咧翻嚟咧，仲要繼續同我哋去講呢個展覽深入展場裏邊嘅部分同埋介。介绍里面的展品，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好，下个礼拜见，
1: 拜拜，
0: 拜拜。
2: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练，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及需要即时疏散。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均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印尼东部海域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2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六合彩方面，头奖无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86万几，六个搞出的号码是4、16、25、27、28、33，特别号码是14。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曾几何时，我都试过听歌学英文。原来一班南亚裔小学生都会中意靠听广东歌去学中文噶。
6: 想唔想知佢哋最熟悉嘅广东歌系边一首呢？
7: 佢哋仲会分享最中意嘅港式地道小食究竟系乜嘢？
6: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三成运，与你关爱共融。
9: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10: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11: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9: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啊！
11: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12: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11: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12: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10: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你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9: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12: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13: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0: 阿郎头先听到个宣传声带，有个男子，一个男孩子正在尖叫一声。
1: 喂，
0: 但系咁，我而家要请多啲嘅男孩子出嚟。而家出现嘅男孩子咧，三个人嘅，三个人里边咧，包括咗一个咧，你自己好熟悉嘅，肯定你有睇过佢做戏嘅，易烊千玺。

啱啱介绍嘅呢班朋友咧，叫做 The Fighting Boys， 系属于内地嗰队 boy band， 大概系十零年前组成噶啦，里边包括咗黄俊海啦、黄源啦，同埋易烊千玺。哇！呢位朋友咧，最近喺个颁奖礼里边亦都得到即系喺影艺上面嘅最佳嘅角色嘅主角啦。三位男孩子出现之后咧，我哋见到一个游水的女子，亦都系来自内地嘅歌手，佢系。

唱歌朋友叫做曼尼蛋，这首歌曲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其实海底的意思就是说潜到入你的深度，想理解多一点你的。因为就是 rapper 也是 hip hop 手曼达尼，一首很新的歌，罗美波的咁新的歌，上个月出版的碟里面的歌曲来的，犀利的。接着而来的这一首歌曲就很耐历史的了，都是一个女子来的，都是喜欢玩 hip hop 的，又喜欢唱歌跳舞。她的名字叫做恩月，曾经播过她的歌，不过很啱衬住头先一首 rapper 的歌。

欣如所唱嘅叫做 Hey, I love you。 所以呢，你如果有完全要比較呢首歌曲同黃妮達嗰首歌曲呢，有啲真係唔同啦。因為呢時間上你已經爭咗20年啦。仲有呢就係、是、一個呢就係、是、內地嘅 Group Rapper 嘅歌，喜歡唱 hip hop 嘅歌手嘅歌。另外一個呢就係、是、來自美國嘅，咁但係呢就浸淫過台灣嗰種比較現代啲嘅表現方法嘅歌曲呢嘅歌手呢係完全唔同嘅。啱啱聽過兩首女孩子嘅歌曲，要聽返啲男孩子出現啦。同樣呢都係美國貨。聽講話呢就呢個監製人呢就喺 LA 呢地方呢就發掘呢三個朋友，佢叫洛城三兄弟，講英文可能你會知道多啲嘅 LA Boys。 喺某一個年代裏面呢佢都幾熱嘅，90年代帶起某一啲嘅潮流，街舞嘅潮流啊，夏天

唱歌的朋友是来自洛城 LA 的 LA Boys， 所唱的一首歌叫做夏天，这个夏天哇，你看立秋了，都仍然是湿啊热啊，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犀利了。请来两位朋友都是喜欢玩 hip hop 的，潘维柏同埋张元子啊，两个所唱呢首歌曲咧，都系嗱有嗰种味道咧，所以啱啱好啦，喺这个夏天中写歌，必俾你。

歌名叫做《不得不爱》的，这首歌就是潘玮柏和张元子所合唱的一首歌，是属于情歌一首的。讲到潘玮柏来自美国，现在出现的这位朋友你熟悉的，有做戏都曾经唱过歌的。

大概是十多年前他出版的唱片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叫做我记得我爱过，也是大碟的标题歌曲，他就是你熟悉的何润东，在看电影或者电视里面就会见到他。听歌呢，唯有好像是今次我才是第一次听到他的歌曲的。好了，新闻之后呢，我们先再见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与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来高效及方便的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及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市区的士直达口岸。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六成，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說，自2021年修改私隱條例後，網上起底的投訴大幅減少，形容問題已經受控。港隊羽毛球隊混雙組合鄧謝佩因為鄧俊文的傷勢缺席下個月在日本舉行的亞運會。鄧俊文在社交專頁公布，早前在練習時受傷，前十字韌帶幾乎完全斷裂，無法參與亞運會，亦都要退出下周的世錦賽。他說，受傷之後起初感到晴天霹靂，至今心情已經慢慢平復，未來一段長時間將與拍檔謝影雪暫別球場，手術後會好好休養和治療，希望休息後健康重返球場作賽，繼續向未完成的目標進發。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溫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溫約33度，最輕微至和緩的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 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上个礼拜六晚上嘅阿郎恋歌咧，我播咗三首咧国兰姐姐嘅歌曲啦，咁啊亦都系纪念咗佢即系去世嘅消息，系传到嚟我哋嘅耳边。咁然之后咧，我今日咧所播嘅呢半个钟头里面嘅歌曲咧，都系播黎彼得嘅作品嘅。咁佢嘅作品咧，的确咧唔少嘅，超过300首佢嘅作品，但系好多都系我哋印象犹深嘅。我希望咧就系即系喺唔同嘅歌手唱佢嘅歌曲。

露露卢冠廷的《浪子心声》。不同的人去演绎一首歌曲的时候，可能是即是你会联想起原装的作品，但是你看到不同的人，他们对于这首歌的理解、歌词的理解或者是润色是不同的。

当然呢首歌曲咧都系阿 Sam 嘅一首名曲之一嚟嘅。关淑怡嘅佢嘅演绎又唔同啊，编排方面咧亦都系唔同嘅印象。对于大人，对于细路仔，演绎都系唔同。

一听到呢首歌曲咧，就觉得咧系学生歌男儿当自强嘅感觉啦。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 Lam 嘅首学生歌，而家出现呢首歌咧比较正路啲啦。正路啲嘅意思就系话啦，好似近以前咧原本演绎呢首歌嘅许冠杰。

半輕絲語、啊、你會發覺到醒目啲嘅，你會知道我哋播嘅盧冠廷嘅歌曲啊、關淑怡嘅歌曲、林子祥嘅歌同埋李芳嘅歌曲，全部都係 Sam 嘅歌曲嚟嘅，係咪？係嗱，咁其他嘅歌手咧都有即係唱過黎彼得嘅歌曲嘅，包括咗我哋所熟悉嘅張國榮啦，同埋 Alan Tam 啦，仲有梅艷芳。不過佢兩個我唔揀，我揀妹姐呢首我自己好中意嘅黎彼得填詞嘅歌曲。

呢半个小时嘅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有大部分嘅歌曲咧都系许冠杰所写嘅，而全部嘅歌词咧都系黎彼得写嘅。点都唔可以唔播呢一首 Sam 嘅歌曲，亦都系黎彼得嘅杰作之一。

总系发觉呢个世界咧有人来来去去嘅，不过咧忽然间谂翻起佢哋嘅时候咧，你又会发觉到咧，总系某啲人嚟过嘅时候咧做过一啲嘢，总系会感动过某啲人。我哋要多谢嗰班嘅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无遇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无疑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及需要即时疏散。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AI 的兴趣。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印尼东部海域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敦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的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的风险。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至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annah 呢？
6: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5: 有啲 Hannah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6: 真系？
7: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8: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10: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倪炳郎。
11: 一个立秋过后的晚上，仍然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9%， 湿热的晚上，继续阿郎恋曲，剩下一个小时，播放两首电影主题歌来听一下。这首歌呢，就是一套 Beauty and the Beast 的歌曲，不过他们是翻唱的，都可以听一下他们的演绎的。

来自英国嘅二人组 H and Claire Beauty and the Beast。二人组又跟住有 Phil Collins 同埋 Merlin。

80年代一部电影我自己都有睇过嘅，叫做《白夜逃亡》啦，里边有应该系两首嘅主题歌曲嘅，咁其中一首咧就啱啱听过呢首歌曲咧，就系《Separate Lives》，咁咧就由 Phil Collins 咧同 Marilyn Martin 咧一齐合唱嘅，咁啊两位咧都系唱歌嘅好手嚟噶啦，不过咧就讲述到两个前恋人嘅一种留恋嘅感觉咧，就系刻画得相当深入嘅，有时讲到呢个情爱嘅问题嘅时咧，的确好难解决嘅，有啲咧就为情所困，为情所困嘅人咧就好多嘅，有啲系认嘅，我只系个人啫，所以有呢首歌，歌名叫做 Human，Christina Perry 嘅一首歌。

算是一首相当特别的歌曲，不过呢就即是唱起来的时候呢、這个感觉呢真是同你看那个 music video 呢完全不同了。music video 呢如果你不听声的话，你会觉得它不是很激动的。咁但是听头先 Christina 的歌声的时候呢，发觉到我只是个人，只是一个好大好大的控诉。近期听过的歌曲呢好喜欢这首。其实希望能够安慰失去爱的人。

Linkin Park 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One More Light， 咁咧就自己相当中中意嘅近期一首歌曲嚟嘅。咁虽然咧你知道咧，即系唱出嚟嘅时候咧，那个感觉咧令到系有少少唔舒服嘅感觉，系唔紧要嘅。我哋捉住嗰种唔舒服咧，再思考一下佢里边所讲嘅问题。咁讲到咧问题嘅歌曲咧，就的确好多嘅。有啲歌曲咧系你偶然间会发现，然之后发觉到哇！真係好正嘅一首歌，最近期又發現呢一首 Matthew Kiani 所唱嘅呢首歌叫做 I'll You Be Always The One。

0: You'll always be the one.
1: 都好啊，喺做呢个节目之前呢，永远都系有一个过程嘅。个过程呢就揾歌。慢慢有啲歌曲呢，发觉自己系唔识嘅。慢慢听下听下，然之后发觉唔系真系好难写起首歌曲嘅。所以呢就会将不容易写起嘅歌呢嚟到呢度同你一齐分享。希望你鍾意呢首歌曲啦。稍后仲有半个小时一齐听返啲经典嘅歌曲嘅。再继续有这个节目叫做《阿郎恋曲》，新闻之后我们先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嚟近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一共有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韩国政府和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表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以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表态，展现真正反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我初初在主持这个阿罗领曲节目的时候，通常有个习惯就是将一首歌就是自己认为是最正的，就在节目最尾的时候播的。但是这个习惯有时会改变的，改变的原因就是视乎情况而定。

有啲歌曲咧，譬如话好似呢首歌曲咁啊，我净系播 Paul Simon 同埋 Art Funk 嘅版本咧，就唔系话太多嘅。但系我播好多唔同嘅朋友唱翻呢一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最主要系嗰首歌值得再次推介，再次系等我哋听下啲不同版本嘅演绎都好啊。只要拣到一首心水嘅歌曲，就算佢唔系原唱，你都觉得你值得欣赏佢哋嗰种敬畏嘅精神。他们战战兢兢地去演绎一首经典歌。

啱啱唱歌的歌手叫做 Albert West， 其实他是一位荷兰裔的歌手来的，专唱 pop， 又或者唱其他朋友的歌曲。有时他发觉到为什么一些歌曲会流传到不同的世界各地，被不同的歌手去演绎，都肯定那首歌呢有他一定的分量在这里。这些歌曲都很多人翻唱过的，譬如说现在出现的这首歌曲，我听过 Sam Hui 的版本，听过就是 Gene Carter 的版本，和 Bobby Goldsberg 的版本，是属于70年代一首我哋叫做 folk pop 嘅歌曲，呢一首咧就系 Me and the Elephant。咁而家唱歌嘅咧就系一位来自英国嘅歌手，佢嘅名字叫做 Cilla Black。

Silly Black 呢个版本呢就有啲心事重重嘅感觉嘅。咁讲起一段往事啦，一齐呢就去过动物园啦，然之后就发觉到啦，哦，今次嚟到呢个动物园发觉只係冇咗个人。於是乎呢就动物就諗起你啦。而家嚟到嗰个人又諗起你啦。於是乎呢喺啲古仔嘅画面可以喺一首歌曲里面出现嘅。即係好嘅歌曲呢的确係有古仔啊，又或者系旋律佢愣住，又或者佢嘅歌曲都好有意思，又或者唱嗰啲人咧就好劲。而家出现嘅呢班朋友咧系四个人啫，咁咧又包括咗 Johnny Cash 啦、Christopherson 啦、Willie Nelson 啦，同埋 Waylon 啦、Waylon Jennings 啦，佢哋一齐咧曾经组过一队咧就叫做 High Women， 咁咧就唱翻啲好熟耳鬼嘅歌曲，包括咗呢一首，我要放埋个前奏嘅，你听下你就知啊。

除咗佢飞欧啫，佢咗飞欧，我先能够搭嗰个声音啦，落佢哋嘅歌曲里边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啱啱我哋听过叫做 Michael 嘅，啊，系一首咧即系相当经典嘅歌曲。经典嘅歌曲咧都有好多嘅，有一啲咧就系刘子娜嗰啲经典嘅，譬如话而家出现呢首歌曲 Golden Life， 讲翻佢失败嘅婚姻，讲翻佢一种内心嘅检讨，叫做 If You Could Read My Mind。

要他们三个呢站在一起一起合唱一首歌曲就很难得了，当然是有些特别日子啦。 Dolly Parton、 Linda Ronstadt、 Emmylou Harris 三位都是、美国香谣乐里面的高人啦，讲女性歌手来讲。所以呢刚才这首歌呢就是我们节目里面的最烂的一首歌曲了，就是阿郎认为最正的一首歌。再见的时间是下个礼拜六晚上10点钟了。稍后有周国锋的节目，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歌听。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和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个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会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以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印尼东部海域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时未造成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余震和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联合国宣布将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万美元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五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一人丧生。弗莱切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当中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用于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亦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强调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随着西南气流缓和，今明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道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6: 你信唔信听快歌跳舞可以提升咧脑内嘅血清素分泌咧，有效咧减轻压力同埋焦虑咧？嗱，每个礼拜六深夜嘅周末万岁，只系需要你闻歌起舞，你唔使识跳噶，唔使记动作，跟住拍子摇下摇下，血压咧都可能低两度啊！一个钟头 non stop 嘅快歌，由80年代跳到千禧年，由广东歌跳到去英文歌，总之就帮你放低手机，放低烦恼，放低所有你唔想带到去听朝嘅嘢。嗱，今晚咧唔讲大道理，净系讲节奏啊。OK， 准备好未啊？

1987年啊，罗文嘅一首奇歌啊，乜都拗噶。诶，点解话奇咧？因为作曲嘅咧，唔系当时嘅一线大师啊，而系乐坛新人咧 ，Anthony 伦永亮噶。佢系啱啱咧从美国学成归来。曲风咧融合咗好强烈嘅敲击，同埋咧非主流嘅旋律噶，摆脱咗咧当时啊香港流行乐坛咧日本改编歌嘅风格，咁啊加埋啦阿林振强好搞嘢嘅歌词，啊算系咧广东歌嘅奇特品种啦。咁当然啦，直歌咁多人记得，咁啊棒哥卢海鹏啊以罗人身份扮魔记唱呢一首歌，吓系应记一功噶。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呢一首歌咧，眨下眼咧，哇，接近20年啊，属于咧2008年啊，韩国女团啊 Wonder Girls 嘅 Nobody 噶，系当年咧横扫全球，仲打入咗咧美国 Billboard 嘅第76位噶，系史上咧第一对韩国组合咧做到呢一个成绩嘅。只歌咧就系呢一对女团啦，复古三部曲嘅最后一部非常洗脑嘅副歌 Nobody But You， 当年人人跟住跳，你可能记得咧嗰排公司 Annual Dinner 成班。女同事夾埋一齊跳，哈哈 ，Nobody 啊嘛。情上情人，如令你極難過，見你遠去，卻要先。

0: 最狠。郭小林咧系我一位好欣赏嘅音乐人，非常全能噶。不过呢一首咁抢耳嘅歌咧，唔系佢创作，系改编自日本偶像啦近藤真彦嘅 Sneaker Blues 噶。咁由林振强填上广东词，咁啊将斯斯文文嘅郭小林变成咗情场当中嘅大英雄。而当中最重要嘅一句歌词啦 ，I am the Batman of Love， 即系林振强原创噶。日文原版咧系冇呢一句嘅。今晚听呢首歌，你会唔会谂起自己后生嗰阵咧？嗰段你喺情场上啊，天下无敌嘅日子，唉，岁月催人，依家系咪已经变成中老啦？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0: 音乐从来就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游走，有个性的歌手当然不甘心只是做 K 歌，他初出道一首难得有情人的爆红，令他的音乐心没有迷失，一直希望就是创造属于自己的音乐版图，甚至是摆脱了香港流行乐坛的一贯作风。好了，90年他的第四张粤语大碟的同名主打歌就改了慢歌主打的市场策略，以快歌夜迷宫做主打，刻意用上深夜、漆黑、迷宮這些黑暗詞彙去增添神秘感，關淑怡的演繹又帶些迷離的性感，在這個凌晨時分聽特別有味道。喂，歡迎進入周末萬歲的夜迷宮。

夜迷宮。每位歌手都会有一两张特别重要的唱片的。1995年这一位女歌手第三张个人大碟秘密就非常重要了。是她在乐坛位置大跃进的一年，就是这一张大碟的一首你没有好结果。是啊，令她一炮而红的。应该估到是谁。歌词血淋淋地描写被旧情人抛弃的怨恨，奠定了他怨妇的形象。其实在这一张专辑我情有独钟的是这一首快歌秘密，李慧敏低沉带一些冷的声音，完美咬住个节奏，好鬼有型的。

住出現嘅呢首歌咧，創作靈感咧就係嚟自呢一位加拿大男歌手八歲嘅仔啊 Noah 嘅。話說有晚咧 ，Bumble 咧幫仔仔沖涼啦 ，Noah 咧突然之間喊咗兩句 ，When you go low and I go high， 哈哈。幾星期之後咧 ，Bumble 入錄音室啦，喺短短35分鐘之內咧，就將八歲小朋友嘅靈感咧譜寫成呢一首充滿拉丁風情同埋歡樂節奏嘅 High 啦。最正嘅係創作人名單見到 Bumble 嘅仔仔 Noah 個名。Michael Bumble 嘅 Higher。

啊，唔知你有冇睇过1983年嘅一部科幻嘅喜劇电影呢，仲要系本地制作。电影名呢系星际轮胎。冇啊，唔紧要嘅。可以上网呢搵返个 MV 嚟睇㗎。除咗可以听到陈洁玲呢充满力量嘅声音，更加意外惊喜嘅系见到红姑啦、钟楚红嘅狂野跳舞演出。陈洁玲嘅经典快歌白金升降机、当年仲获得提名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

0: 陈洁玲白金升降机。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一首歌曲可以长青不老，很多时是牵涉二次创作的，或者新一代的人再将首歌循环再用。1985年德国的二人组合 Modern Talking 的 Cherry Cherry Lady 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当年直歌推出之后，除了在欧洲亚洲红到爆之外，2017年之后在一部印度电影，在一套美国的卡通片系列，在很多社交媒体都用了这首歌，令它翻丁又翻丁的。Modern Talking 的歌曲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基本上听过一两次大概记得怎样唱，旋律可以这么好记，不是俗套啊，其实是一种很高的商业价值。

西德呢一个名词啊，既熟悉又陌生啊。刘美君嘅最后一夜啊，原曲咧就系西德流行跳舞组合啊 Bad Boys Blue 嘅 You Are a Woman， 属于当时盛行嘅河东 Eurobeat 啊舞曲系列。林振强嘅词啊厉害啦，将一段咧雾水情缘写到咧充满都市感，难写难离，直白咁讲一夜情啊，系当时唱片公司咧唔会触及，歌星唔会唱嘅题材，而刘美君咧够吉屎啊，唱红呢一首歌。

1986年啊，吸烟的女人除了是 Radius 入行作品之外，亦都见证了填词人林夕的音乐事业起点，是他第一次以林夕这个笔名发表的作品。

当时林夕仲在香港大学准备研究生论文，他说自己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当现代诗来写，透过烟、太阳、眼镜、路上的景物等等意象，描写都市女性寂寞的心态。

0: 从来呢做歌手呢係要追赶啦流行文化嘅浪潮，个市场轻咩要紧贴囉，甚至呢要俾个市场行得更前㗎。天禧年代嘅前后，香港掀起呢电子舞曲热潮啊，陈慧琳呢就係呢一股热潮嘅代表人物啦。呢一首歌原名呢係叫做花花世界。后来他和制作人阿 Mark 雷雷仲得商量了，两个人都觉得花花宇宙更加贴切，花花宇宙有无限的可能嘛。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法國歌手 F.R. David 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只懂音樂的人，當他面對自己心愛的人的時候，他說的東西總是不啱數的，他只是懂透過簡單的音樂去傳遞真心的。創作完這首歌之後，這歌就是被擺在一邊一段日子的，因為 David 覺得這首歌不會紅，誰知1982年推出之後是徹底引爆了歐洲和世界各地的排行榜。F.R. David 的 Words 歌曲提及 Words don't come easy but music does， 音樂力量真是勁㗎。

林永亮 Anthony 的音乐咧向来有水准，啊呢一首歌正正咧展现咗佢嘅音乐视野，一只歌啊 dance beat 啦，结合咗古筝嘅，咁啊将西方舞曲节奏同中国民族乐器融合，系中西合璧嘅实验，因你极难代替呢句说话可以对一个人讲，可以对一个时代讲，啊甚至可以对音乐节目讲。嗱、啊，今晚嘅歌单每首都系极难代替嘅经典。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海洋公园表示大熊猫之旅延长开放时间，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下午5:30。园方指出，嘉嘉和德德的体重都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单止可以辨认自己的名字，听到呼唤的时候迅速回应并走向护理员，懂得自主进入并坐在训练笼内，更加以掌握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日后在放松和互相配合的状态下进行健康检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祖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的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最少5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较重。案发是当地星期六凌晨，警方接报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其中一座宿舍外怀疑有人开枪，警员到场之后发现5人中枪。枪击案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封锁校园，解封后仍然有大批警力部署，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更多细节。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昨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预料随着西南气流缓和，今明两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但仍然有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啊 ，Gabriel， 炎炎夏日有阳光同海滩，仲有一杯冰凉嘅 Orchata di Trufa，
7: 饮住呢杯西班牙坚果特饮，学西班牙语，够晒 chill 啦！好似我咁中意同阳光玩游戏，就一定要识讲。
6: Me gusta el sol， 我中意阳光啊！
7: 想了解西班牙语系国家文化同埋生活态度咧，记得要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8: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10: 雨妙天下。
11: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11: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11: 陈俊轩音乐关系。
13: 大家咧平时听音乐咧，好多数咧可能都系听住个耳机咁样啦，但系听现场嘅演出咧，我就觉得是好像一场集体的恋爱咁样嘅，嗰种感动咧系永远冇办法俾就咁听串流平台嘅嗰种方法嚟取代嘅。嗱，你谂下，即系当舞台啊将个灯暗咗之后咧，然之后每一粒音符啊喺现场佢哋演奏出嚟咧，你都会感受到哇个地板喺度震啦。呢个并唔系咩音响效果啊。我反而覺得是全場的觀眾的心臟同一時候在共振的那種頻率。在現場我做得多了，經常會彈錯東西，唱歌可能都會有瑕疵，即是可能會grit咗個聲或者唱錯歌詞。鼓手呢亦都可能會打錯東西，不過你聽不出，因為他很有自信地打錯他嘛。就是這些這樣的不完美呢，令到整個演出呢是有返個體溫嘅。你睇住表演者啦，額頭啊全部都流晒汗咁樣啦，睇住佢哋同樂手眼神交流嘅嗰種默契呢，你就會突然之間明白呢，佢哋並唔係咩在高在上嘅明星，而係佢哋同我哋一樣嘅啫，用盡全力將最好嘅一面展現俾大家一齊睇，大家都係普通人嚟嘅啫。我相信大家应该会去过一些或者小型的live house 咁样啦。哇，你想想台上高只有一个拎住木吉他的演唱者，唱住个 chorus 的时候，突然之间呢他又都拎咗咪啦，跟住转向观众一起全场一起去唱出那句歌词，咁样的一个瞬间，你就会发觉啊，他并不是不认识的隔离的陌生人，而是大家同一时候在现场的那种魔法，将孤单的自己变成一个很热闹的我地。所以下次有机会的话呢，无必要去听一场你自己真正喜欢的一个现场演出。不用买最靓的位置，亦都不是说要去最大的场馆。即只要你能够感受到那种音量和音浪扑向你的时候，这样就已经足够了，这样你就已经是在音乐发生当下成为最真实的一位见证人。

0: 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来到音乐关系元宇宙的环节，有我陈俊轩 Phoebus 推介一些音乐给大家听。今次推介的音乐好得意，因为临近而家暑假尾准备开学了，就同个女儿去执齐她新学期的书本。其中一本我细女她就拿了一本叫做 Oliver Twist， 即是一个很出名的一本的故事小说。於是她就突然拿了之后就很沉迷，是这样用即日咧就睇曬呢一本書啦，睇曬嘅時候，佢當然又同我分享個故事啦。咁就令我諗起啲音樂，因為 Oliver Twist 咧，其實咧亦都有一個音樂劇嘅，即係根據呢個故事而做出嚟嘅一套音樂劇咧。嗰套劇叫 Oliver， 裡面嘅音樂非常之得意嘅。於是我就不如聽住音樂，同佢一齊繼續去分享佢睇完呢個故事裡面嘅感受啦，同埋。个画面会系点样啦？用音乐嚟到去伴住佢对呢一个内容嘅认识嘅。介绍呢首啊，好得意嘅，讲食物嘅 ，Food, Glorious Food。

有激昂的音乐啦，里面当然亦都有啲好令人感动煽情嘅音乐嘅，都系嚟自 Oliver 呢一套嘅音乐剧，呢一首叫做 Where Is Love。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嘅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嘅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3: 嚟到音乐关系嘉宾访问嘅环节啦。点样介绍呢一位嘉宾呢？先令我諗起另一個故事嘅，係應承咗呢位老人家，佢呢係邊位呢？佢係呢一個極地女探險家李洛斯博士。咁呢佢就話要推廣呢一個環保，佢話既然 Phoebus， 喂你都咁鍾意編曲啦，不如咁樣啦，你去到北極嗰度，跟住呢就喺度錄音，就錄低啲冰呢，即係融嘅時候呢嘅聲啦，錄咗佢，跟住咧錄曬啦，攞曬咁多個音，咁多個 pitch 之後咧，就翻嚟砌翻一首歌出嚟，咁樣咧嚟到去推廣呢一個環保啦 ，create awareness 咁樣啦。咁當然啦，北極又冇乜機會去，咁啊自己喺屋企啦整啲冰咯，咁啊融下佢去錄咯，咁啊錄出嚟都係啪啪聲嘅，即係冇音嘅。於是我就覺得呢個係冇乜可能會發生嘅一個計劃啦。咁基本上我已經放棄噶啦。就喺嗰一刻嘅時候呢，啊又睇到另外一個 MV， 喺冰天雪地好靚㗎，咁於是就睇下點解佢又做得到㗎呢，點解可以付諸實行㗎喎，跟住就見得到佢呢一位嘉賓呢，佢點樣可以利用嗰個環境啦，利用嗰個情景啦，嚟到去靈感無限啦，點樣可以將佢嘅音頻治療呢個使命啦，呢個興趣呢係推到更高一層。点样由 longing 去到 belonging， 佢系我哋今日音乐关系嘅嘉宾，佢系 Jocelyn 陈明希。
4: Hello， 大家好 ，Hello Phoebe，
3: 你好啊，
4: 你好啊，好有缘分啊，我哋
3: 系啦，就系啊，即系上一次见过你啦，亦都系见到你唱呢首音乐啦，又系播紧头先我讲嘅嗰一个嘅 music video 啦。哇，靚到七彩，因為我首先好鍾意滑雪嘅人嚟㗎、
4: 哦。
3: 所以見到個環境係好舒適啦，同埋見到你點樣用嗰個環境去創造個音樂，非常之獨特。但係真係好，即係先單刀直入問咗你先，話即係呢個係咩 ?The Arctic Circle Art Residency 嘅呢個計劃啦。
4: 係一個藝術主流。
3: 你去咗嗰度最正係乜嘢？我即刻好想知啦。
4: 最正係乜嘢？我覺得係真係有種心靈上去到世界盡頭呢一個感覺係最正囉。同埋嗰種大自然嘅宏偉係我覺得日常真係冇乜機會接觸到。
3: 但你見到之後個心情係點？即係會有冇係好啊？定係見到、哎呀真係我哋地球暖化，即係啲咩感覺㗎？
4: 係呀，呢個好有趣，其實係好複雜喎，我覺得嗰時嘅心情。我以為呢去到即刻就會好開心，就係、是、哇好靚咁樣啦，但係其實係真係會有啲百感交集，因為的確會見到好多呢、這個氣候變化嘅一啲效果啦，頭先你講個冰川融化個聲咧，好有趣，我唔知道原來你都有呢一個咁樣嘅試過嘅。
3: 係就全靠李洛斯博士，佢話：喂，你應該咁樣做，咁係即係呢一啲好有創意嘅嘢，但係然後好難實行。
4: 係好難嘅，咁其實我喺北極呢個現場咧，我係真係咁啱捕捉到呢個冰川融化裂開嗰一刻嘅。咁我嗰時就係將個錄音機擺咗喺度五個鐘，咁就離開咗，就由佢照錄。咁我聽翻先知，咁嗰時都聽到呢個聲音咧，我同埋現場都見過一次，其實係好心碎嘅，係你真係見到個環境破壞嘅感覺。
3: 會唔會真係覺得自己即係好渺小？我點解個感覺係點？
4: 係真係會覺得好渺小啦，但係同時呢種渺小又唔係唔開心嘅咧，覺得所有問題其實都真係唔係咁重要，會過去，好似大自然咁，其實會有一啲嘅周期咁樣啦。另外咧，其實我都好想講話，一去到已經好正好開心啊，但其實唔係嘅，一去到係好辛苦嘅。係首先我冇意識到原來係會咁光啊。即係嗰日
3: 係啊，反光好犀利
4: 嘅。係啦，跟住個雪地全部白色反光。
3: 你夏天去定係冬天啊？
4: 我係四月，係啦，咁又未係太凍啦。咁但係嗰個陽光咧，係真係曬到頭痛。係我第一兩日係真係長期戴住太陽眼鏡，如果唔係頭痛。第二就真係好凍啦，凍到係啲器材壞曬。
3: 系
4: 啦，可能五分钟
3: 咯，系啊，啲系玩一阵就冇噶啦，
4: 冇晒电唔着啦，咁呢个都系问题啦。第三就系，譬如你想拎只手指出嚟，即系揿下啲电话啲咧，我谂一分钟两分钟内已经痛到唔可以喐。咁好多呢啲真系唔舒服嘅嘢，就有少少影响。咁但系慢慢适应咗之后，就会开始习惯嗰度嘅一种平静啊，同埋好得意噶。我去嗰时系四月啦，咁系永昼啊。 即系冇日落啦。咁所以我系两个礼拜咧去咗，系两个礼拜冇见过夜晚咯。
2: 系咯，所以行到真系头痛。
4: 系啊，同埋对时间嘅观念有啲改变咯。
2: 嗯，
4: 即系原来一日好似可以咁样好充足，个时间系唔同。
2: 系难得有呢种眼光啊，有呢个观察嘅机会啦。即系呢个咁对所有艺术家嚟讲系我谂好重要嘅一个体验嚟嘅。
4: 系
2: 啊，呢个咧层层明起咧，阵间咧一路会倾落去呢样嘢啦。咁同埋下一集亦都会讲更加多关于你音频治疗呢一样嘢啦。即系我相信呢一个旅程都令你启发好大嘅。
4: 系
2: 咁，但系咧翻去陈明起嘅还原基本步啦。
4: 系
2: 音乐。
4: 音乐，
2: 你系点样接触？会唔会系即系嗱？我见你一细细个系咪已经读 international school？
4: 系我其实我最细个系有一段时间住咗喺温哥华嘅。
2: 嗯
4: 嗯，咁跟住翻嚟咧，我中文就唔够好啦。
2: 系
4: 咁就读 international school 嗰时。
2: 即系两个环境好似都唔系我哋香港传统家长式嘅嗰种教育法，就系学琴，
4: 系
2: 考级。考 theory 吓。
4: 嗱，我都有做过呢啲嘢嘅，
2: 都有做嘅，
4: 都有被逼考。
2: 一开始系边个逼咧？系爸爸逼啦，定妈妈逼咧？我已经用个逼字啦。
4: 系啦，逼字。但系咧，其实都真系多谢佢哋嘅，因为讲真，佢哋从来冇逼过我嘅。
2: 系
4: 啦，譬如我记得我第一次学琴系喺温哥华啦，咁跟住系嗰啲妈咪一齐坐喺度叮叮叮嗰啲琴行嗰啲班嚟。
2: 哦，
4: 系啊，所以其实一路都系一种培养兴趣，一齐
2: 音乐班啦，嗰啲就
4: 系啦系啦，咁就从来真系冇嗰种逼嘅感觉。
2: 但
4: 系
2: 有兴趣嘅嗰阵时，
4: 系我真系中意嘅，其实系啊。咁譬如一路，譬如我妹就唔中意，咁佢哋又由佢唔学，可能学下第二啲乐器咁样咯。咁我有考嘅，但我
2: 系
4: 考唔到八级嘅。
2: 系，但你一开始学音乐班，你听嘅时候，你听嗰啲音，有噶啦，记唔记得你当时听嘅时候，你谂系谂咩嘅咧？啲音系咩嚟？
4: 我记得我只。我喺度谂我只脚唔够长踩 pad 度咁。
2: 哦，嗰阵时未有一个台仔啊嘛，而家就有啦。
4: 哦，系啊，而家小朋友踩到啦。
2: 而家小朋友可以垫你噶啦。
4: 系咯，嗰时好沮丧，好似踩唔到。
2: 即系你都系对个脚踏有兴趣过上高嗰啲黑白琴键。
4: 系啊，唔知点解细个系咁。但系咧，其实讲到音乐嗰个初心，点解咁中意，系完全唔关爹哋妈咪屋企事嘅。
2: 嗯。
4: 其实系因为我中意睇动画。跟住就鍾意唱嗰啲动画嘅主题曲放學，跟住睇电视就会播动画㗎嘛。咁就係有哈姆太郎啦，至呢唔係呢个八变小樱啦。係啦，跟住咩婚纱咩唔记得啦个名。係啦，好多呢啲囉。跟住我就咁啱嗰时小學啦，咁我个 best friend 呢都系日本同學嚟嘅。咁我哋就睇完呢，我哋就会學嗰啲歌一齐唱。
2: 唱嘅。
4: 係啦，咁呢每一个 quarter 度呢我就会安排一个演唱会嘅。
2: 系啦，边度学举行？
4: 喺屋企，但
2: 系
4: 好认真噶，有晒换衫环节啦，中间有我逼我妹做 MC 啦，同埋过场嘉宾佢要弹琴啦，跟住排晒舞啦咁样嘅，系啦，咁就有一年有三四个呢啲咁嘅演唱。
2: 咁你爹哋妈咪系反晒眼啦，定系阿女，你买件靓衫俾你啫，边一类嘅咧？
4: 佢哋就喺度睇咯，冇
2: 咁睇啊，即
4: 系有拍下片咯，
2: 都拍片，
4: 系都拍片嘅，都觉得应该觉得我哋搞笑嘅。咁跟住每年暑假咧就会翻温哥华啦，即系嗰时已经翻咗嚟香港住，咁啊暑假先翻去探亲。咁咧我喺温哥华就有两个表，即系一个表妹一个表弟，好 close 嘅我哋。咁一样啦，每个暑假咧我都会逼大家一齐同我开演唱会嘅。
2: 系
4: 啦，咁就又系排晒，
2: 又系玩晒呢啲动漫。
4: 呢个就会有一啲外国 band 啊，其他嘢咁，系啦，但都系要换晒衫排晒舞咁嘅。
2: 但你嗰阵时，就算你喺家庭嘅音乐会啦，
4: 嗯，
2: 我见你都几认真嘅。咁嗰啲音乐咧，
4: 系
2: 都有伴奏噶。个伴奏你点搞噶？陈明喜，
4: 好劲噶，清唱
2: 噶
4: 咋？
2: 清唱嘅，
4: 系啊，有节奏噶嗰时都。咁跟住我记得去到温哥华咧，系真系好劲，攞住嗰啲 boombox 啊，嗰啲好细个嗰啲碟 radio 仔，跟住就播 CD 咯。
2: 嗯。
4: 跟住一齐唱咯，冇伴奏噶，系啊。
2: 我通常有呢一种嘅心态咧，我觉得系好正，即系佢系好想表演。你最正，我以前都系咁样，
4: 啊、
2: 即系我，但系我冇你咁落力去叫埋人嚟睇，我系冇人睇嘅。但系我自己用练琴嘅时间，我担好晒啲凳咧，做咗个观众席啦、
4: 啊，好得意、啊。
2: 有座位表，跟住我就要鞠晒躬啊，跟住就真系开大个喇叭，播住个 orchestra 占住我个琴咁样弹只协奏曲啊，咁样玩呢啲嘢嘅。
4: 哇，好可爱喎、啊！呢件事系几多岁啊？
2: 由小学去到中学都系咁样。
4: 哇！
2: 即系原来我唔系得我一个咁系咁样，
4: 我估唔到有共鸣。
2: 即系正常系咁，同埋动漫就真系影响深远，因为我哋嗰阵时都系咁睇啊嘛，放学四点钟就播
4: 啊，系啊，真系会冲翻屋企去睇嗰个 嗰時間段噶嘛。
2: 雖然我睇嗰啲可能老啲啦，咩橙露啊，
4: 哦呢、這個
2: 相聚一刻啊，
4: 真係唔。
2: 但係佢身邊咩咩智咩嗰啲高智能方程式啊嗰啲，
4: 波、okay、
2: 動王我都彈曬嘅。
4: 哇！
2: 但我就唔係唱啦，即係淨係去彈啦。
4: 哦，所以其實係咪某程度動畫歌都係令你好中意彈琴嘅一樣嘢咧？
2: 我諗呢個可能係香港好幸運嘅一樣嘢咯。電視肯買呢啲咁樣嘅動畫翻嚟，跟、住我哋就係咁聽呢啲、
4: 嗯。
2: 其實對我哋嚟講喺創作上高都有幫助。
4: 嗯，
2: 對你陳明喜就一定係音樂嘅興趣呢一個係有幫助。對你音樂上高嘅技巧上高咧，
4: 呢啲
2: 係啦，咁樣聽法。
4: 嗯，我覺得係好早就，因為真係嗰時冇得睇歌詞又唔識日文啦，咁好早靠聽去背一啲嘢咁樣囉。係呀，咁我覺得對一啲字呀、pitch 呀、melody 嘅一啲敏鋭可能係有訓練到嘅嗰時。係呀係呀。
2: 但學校冇㗎，一般就傳統學校有 choir 呀，有 orchestra， 咁、於是呢就嘩好多音樂分途喺嗰度舉進行嘅。咁、但係你讀緊嘅係嗰時國際學校啦。
4: 嗯，
2: 是不是完全沒有這件事，即是回學校沒有音樂可言還是怎樣呢、
4: 雖
2: 然我去過 Island School 講過 talk 的。
4: 是嗎？
2: 講過 music 的。
4: 啊、我在哪裡讀的那時
2: 不知道，即是整班圍著我琴就知道，我都很新奇、原來是這樣上
4: 堂。哪年呢？我是10年畢業的。
2: 我啊咁早啲添啊！我仲、
4: oh，
2: 我仲要早啲嘅時候，零幾啊！
4: 咁可能我喺度噶喎，
2: 可能
4: 哇，好正啊啲緣分。
2: 但係學校嘅音樂分途係咪真係好少嘅？定係
4: 其實唔係㗎，呢個我覺得係國際學校都係一個好幸運嘅位置，就係都幾中意培養我哋呢啲課外活動。即係我記得嗰時係一個禮拜五日翻學啦，每日都有唔同課外活動，包括打籃球、打其他嘅運動，跟住之後 choir 同埋夾 band 咁樣咯。咁我嗰時係有參與 choir 嘅，跟住我自己都有夾 band， 係啊，所以係都幾多機會㗎。佢哋又會搞一年一度嘅一啲 battle of the bands 比賽啦。
2: 哦，都有呢啲喎。
4: 有啊有啊，咁
2: 其實仲放過 local school 添。
4: 係咪啊？我就唔知冇。
2: 我哋得就咁唱歌比賽嘅啫嘛，即係夾 band 都少。你係玩邊 part 咧？淨係主唱啊，定係玩樂器咧？
4: 嗰時就主唱多，咁但係都開始自己彈琴、吉他伴奏咁咯，係啊，都係自學嘅，即係冇乜特別去鑽研呢啲樂器，都係伴唱咁樣咯。
2: 咁但係一路玩啊，玩到中學，跟住到大學。的時候你又不是揀音樂這件事，就是這個興趣是去到哪裡，就是我想看濃烈到去一個什麼地步呢、
4: 我大學呢不揀音樂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如果真的要做音樂，我未必要讀個學位回來，就是表演上、寫歌上，那我就寧願保險一點讀第二個學位。
2: 但你讀歷史啊。
4: 是不是很怪呢？是不是覺得為什麼有人類要讀歷史？
2: 我都要讀的，不過即是即是如果音樂就是，哎呀，不要浪費時間讀四年，那時候我都可以聽很多這些說話。你是音樂不用讀的，你自己玩都已經可以了，那歷史是又可以自己看書都可以
4: 的。可能我真的喜歡的，是我覺得是看故事這樣。
2: 是什麼歷史啊，那時候
4: 是？其實哪裡都要讀，但是最尾那一年你就要選一個去 focus 啦，那我就選了中世紀歐洲。但普遍我都是喜歡讀中世紀，我覺得那些世界的不同，中世紀很夢幻、即是很不同、即是可能在日本就還是有那些 samurai 這樣，跟住去到歐洲又有些騎士，即是很神奇的那個感覺。是跟住我那時就覺得如果真的做不到音樂，那我起碼有第二個學位是可以找到其他的工作、是有些商業考量的其實。
2: 但是就算你讀歷史之前或者之後，我怕你創作的陳明喜，你作曲啦，即係會做，係幾時開始萌芽嘅呢樣嘢？
4: 創作，我記得第一次真係寫一樣嘢就係大概九歲到啦，咁就喺個琴度嘅。
2: 九歲，
4: 但係冇歌詞，冇唱歌，怎彈琴？我嗰時純粹係覺得，哇！如果我用曬黑鍵弦會點咧？我就寫咗隻歌，咁我有寫埋譜出嚟嘅。
2: 即係，係
4: 啊，
2: 嗰幾粒音啊，
4: 我記得係。咁样嘅，
2: 系攞个拳头弹嘅，
4: 都系九岁啫嘛，咁样。咁跟住第一次真系完成一只流行曲，有埋歌词，自己弹自己唱咧，就系15岁到啦。咁就系写俾我中意嘅人嘅，
2: 系
4: 通常都系呢啲咁嘅嘢噶啦。
2: 但系中文嘅。
4: 英文嗰
2: 英文嘅，但系流行曲接觸呢一樣嘢，嗱你動漫音樂就接觸咗流行曲啦，即系呢一類咁樣嘅情歌啦。是怎樣接觸呢？
4: 那時呢是即是那個年代就真的很流行，即 早期啲嘅 Coldplay 啊，或者外國呢啲咁樣嘅即係 band 仔。
2: 慘啊！早期啲嘅 Coldplay， 我 Bon Jovi，
4: 差唔多啦，都有嘅嗰時係啦。咁開始興呢啲少少，係咪叫做另類少少嘅 band 啦？嗰時係啊，咁就會嗰種曲風啲咯，少少英倫嘅嘢咁樣。係啊，咁都係我諗呢樣嘢都幾影響我之後寫歌，即係我都係會中意寫俾人咁樣嘅感覺咯。係啊。
2: 幾得意嘅，即係見到陳明喜，即係個成個音樂路就好，我覺得好唔傳統，同埋你真係有喺早幾即係之前訪問過另外一位音樂人啦，馮詠琪，佢都講咗一樣嘢，音樂係應該玩嘅，所以我就好 feel 到陳明喜係完全由細喺細細個已經係音樂玩音樂，你係爐火純青得好緊要，即係點樣我作情歌啦、啊，我用黑字咧玩一下啦，我中意聽動漫，咪自己搞家庭音樂會，即係你。玩音乐呢一样嘢，你系完完全全咁样去成就到出嚟。
4: 哇！多谢你呢一个 observation， 我之前冇谂过。
2: 系因为好多音乐人都系话，冇、哦、啊，我都系中意呢个 library 睇嗰啲谱啊。
4: 吓，边个会咁讲？
2: 都 Johnny Im 佢就话我中意咁样玩嘅，都一个几大嘅唔同嘅成音乐成长路啦。
4: 嗯。
2: 嗱，讲到呢一度啊，陈明喜听翻首音乐，如果系啊呢一刻，你会想俾只咩音乐？听众去听，
4: 我想如果讲到玩，其实可以分享一首我都好中意嘅自己唱嘅 cover 嘅歌啦，我成日都会 cover。而今晚咧，因为我都中意唱唔同语言啦，咁呢只歌系有三种唔同嘅版本嘅，系啦，有广东话，有国语，都有英文，咁就分享呢一首《遇见》。
2: 咁啊，即场同你夹咯，
4: 好啊，
2: 好好好，即刻嚟。

0: 多谢你同我玩咗呢一隻音乐啦，陈明希。
1: 好好 feel， 我要即刻上架。
0: 好多人就话，即系我同你有啲嘢都几得意嘅，有啲一两有啲相似就系、是，首先啦，讲开陈明希就好难讲你爸爸嘅。
1: 嗯，
0: 我亦都认识你爸爸，因为你爸爸同我爸爸就熟啲嘅。
1: 你真系好得意啊！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再？
0: 因为佢哋两个都系啦，即系我爸爸生前啦，即系都系呢个香港作曲家作词家协会嘅理事啦，同、你爸爸一样啦。咁我爸爸就系正统正统音乐噶啦，那个范畴。咁所以。好多人都会以为，首先认为我啊，哇 ，Phoebus 你弹琴咁叻，梗系啦，音乐世家。我心谂我阿爸都唔系做音乐，即系佢系做大学行政，不过唔应该业余做咁多呢啲。于是就第二样嘢就话，哇 ，Phoebus 你赢在起跑线。
1: 嗯，
0: 陈明喜喺呢一件事喺爸爸陈少琪带领下，有冇赢在起跑线？
1: 哇！你即系你听过嘅呢啲说话，我实在太有共鸣啦。我觉得系做音乐嚟讲，咁当然有啦。即系我亦都好感恩，我都好荣幸做佢嘅创意代咁样啦。系一啲好多嘅机会或者接触到嘅嘢，一啲嘅认知，一啲嘅开始咯。我觉得系，但系其实呢样嘢之后，其他嘅一切其实。冇大家想象中咁大嘅一个力去继续推动咯，系啊，咁但系佢即系好多谢爸爸好早都教我系要用作品说话，所以我从来都冇谂住系要靠呢样嘢一路推动我行落去咁样咯。
0: 所以你爸爸教得好咯，用作品说话，我觉得呢一个可以长远好多，即系个作品就可以流芳百世
1: 啊。系啊，
0: 我爸就教错咗我
1: 啦。
0: 吓，哎呀，佢话你唔想做边个边个个仔，你咪自己有个咩？躲出嚟吓，我咪变咗系边个边个个老豆咯。
1: 嗱，类都其实系类似嘅嘢啊。
0: 咁于是咪整个钢琴王子出嚟咯。嗱，佢系钢琴王子嘅老豆，咁即系咁样。但系呢个嘢我冇作品啊，就流芳唔到百世。即系其实呢啲名系好容易好快就盖过咗、或者好多个钢琴王子。你觉得成功咧？
1: 都系一个独特嘅即系频率啦。我就系识用呢啲咁嘅字眼啦。系啊，即系都系属于你一个频率咁。我又觉得唔系咁容易取代噶，其实
0: 系，但系作品先系最好嘅。你觉得自己而家系咪做得到呢样嘢？即系人哋认识你嘅作品，系咪会多过认识陈少琪嘅作品？
1: 一定唔系，冇可能。呢、這个我谂佢3000多首经典华语歌，但系我好多谢佢就系、是，即、就、系、是、我记得佢好早都有教我就系、是，即系创作先系一个无限嘅事情。可能有啲似头先讲，即系可能有啲名字或者咩系会容易啲冇咗啦。咁所以我好早都意识到，其实要忍耐，即、就、系、是、一定会有呢啲嘅声音，一定会有觉得你。点赢在起跑线，但系慢慢其实你做一啲永恒嘅作品摆喺度嘅话，佢自己会有佢自己嘅生命，会去做到一啲嘢。咁我觉得忍耐，跟住慢慢去砌自己一条路出嚟咯。咁我觉得过去呢4-5年，特别系我开始咗做音频治疗呢样嘢之后，将佢结入去我嘅广东歌咧，我觉得系行咗一个特别嘅自己嘅路出嚟。而终于呢2年开始咧，系有人讲话哦，陈少琪佢系陈明希嘅老豆啊嘛，咁样
0: 系啊，
1: 终于有呢啲声音啦。
0: 即系个喜字又讲得好啦。
1: 哦，系
0: 大家见到咧，好代表性嘅，亦都好少人用呢个字，一讲就一定系谂起你嘅，唔知大家见到呢个字就，呢个就真系要多谢你爸爸帮你改呢个号。
1: 嗱，呢个系好搞笑嘅事情，全世界都以为系佢改嘅。其实唔系，系一个 uncle 改嘅，系啦，咁有少少意思嘅，即系好似嗰时系话关于我性格，佢睇到啲咩咁啦，跟住就话想用个喜去压住个心。希望我可以有喜咁样咯，
0: 系
1: 系啊，
0: 咦有喜，希望啊，尽快有喜。但系嗱，头先咧听到啦，即系阿陈明喜，我觉得已经我感受到有两个阶段先，唔系或者三个阶段啦。我见到受到你细个嘅一个玩音乐嘅阶段，跟住读完历史啊，但系跟住你亦都去到第二个阶段，唔系跳咗第三个阶段先，就系、是、你音频治疗呢一个部分啦。
1: 系
0: 呢、這个一开始个推动力系咩？因为你读 history 嘅，你对嗰样嘢好有中世纪。嗰樣嘢好嘅歷史好有興趣，點解會跳入去樂壇呢？當然喺你嘅細個見得到啦，鍾意自己開家庭音樂會呢啲人都犀利㗎啦，即係企出個台都應該唔怯場
1: 嘅。係都唔怕嘅。
0: 點樣去行，點解會揀呢條路？
1: 係我想即係講起企出個台唔怯場呢，即係睇返細個嘅自己都真係好離譜㗎。即係我記得中學第一次上台夾 band 表演啦，我係踢拖上去。 踢人字拖，
0: 冇问题噶、
1: 啊，系咪冇问题、啊？
0: 学校系 OK 啊，系啊，
1: 我系觉得点解我要特登着啲咩鞋？我中意踢
0: 自我啊嘛，即系真我啊嘛，
1: 系咯、啊，真系好黐线嘅细个。咁但系之后点解会去到大系啦、啊？大学读历史，跟住又跳翻转头想做音乐咧？其实咧，我一直都系想做音乐嘅，但系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系迷茫，我想幕前定幕后。咁所以我都用咗好多个暑假、暑期工去试下唔同音乐嘅工作。
0: 呢啲暑期工喺香港定温哥华？
1: 喺香港翻嚟嘅，系啦。譬如试过去一啲唱片公司做 A&R 啦，试过去一啲大嘅娱乐公司去做一啲部门感受下啦，试过去啊金汇达 Uncle Peter 嘅录音室做录音嘅一啲 intern 啦。跟住全部我都发现我最中意其实都系自己唱同埋写同埋表演。
0: 你嘅经验都好多、啊。
1: 因为我就系觉得唔清楚嘅时候，又未必即刻拣到，咁唯有去排除咯，即系去睇下唔想做啲乜嘢，去帮自己决定咯。系啊，甚至我因为读历史都系中意写作啦，谂住如果唔做音乐就做啲写作类似嘅工，咁我都试过去杂志度做嘅。咁我又发现我好唔中意杂志嘅世界。系、
0: 哦、
1: 啊，咁慢慢去咁样发现，其实都真系最爱系音乐。
0: 系唔中意杂志嘅世界，定系唔中意文字工作？
1: 系杂志嘅世界。系啊，有啲复杂，我觉得。
0: 咁多样嘢喺嗰一刻咧，你记唔记得起啊？作创作啊，定系演即系演艺啊？
1: 嗯，
0: 唱歌啦，边样系咪真系唱歌盖过咗创作嘅？
1: 咁又从来冇一刻系咁样，系啊，即系到而家，如果你问我，如果我冇得创作，我未必真系咁想继续唱歌添，系啊，咁所以系一种都几可能都系嗰啲夹 band 心态咯，都始终都系中意自己写自己唱咁样。咁跟住之后，慢慢我就意识到，其实都避唔开，我真系想试下做音乐，做幕前。咁跟住就我记得系大学嘅第二年度咧，就同屋企人讲，咁佢哋其实好惊喜咧，佢哋完全系。唔係驚喜，係驚訝，係完全反對我咯。咁、我同佢哋鬧咗交，都冷戰咗成兩年嘅之後，係啊，估唔到會被反對。知、你自己都係創作人，你反對我創作咁樣，
0: 唔想個女辛苦啫。
1: 其實即係之後意識到咯，同埋我覺得佢係想挑戰我，睇下係咪真係咁有意志、咁堅持想做呢樣嘢。因為佢一嚟就話：咁啊，你真係想做啊？我覺得你唔夠好喎，咁樣噶，佢好打擊噶。
0: 嗰兩年做咗啲乜啊？
1: 咁我就繼續，咁我就繼續喺大學，咁我就逼曬自己咧，一個學期就讀多一兩科，跟住就早咗一年畢業大學。咁我就講數啦，我話嗱，我而家早咗一年畢業，我可唔可以去進修音樂？你話我唔夠好，咁我可唔可以試下？咁佢就同意，咁佢話咁呢一年內咧，你進修你揾唔到渠道自己去入行或者點咧，你就要教書噶啦，出嚟你讀歷史噶嘛，咁佢話係啦，咁所以嗰年就去咗一個進修嘅課程，咁就喺倫敦嘅其實，咁之後就不斷寫歌，跟住就。其實都幾迷茫，點樣無端端揾個入行嘅渠道呢？咁跟住其實去到1年，我都開始報工㗎喇，我開始報緊啲又係啲記者定唔知雜誌嘅工咁樣啦。跟住咁啱呢，我寫咗其中一隻歌呢，就 send 咗俾一啲監製朋友聽。咁咁啱佢就監製緊一部文藝片，叫做《陪安東尼度過漫長歲月》。咁之後佢就用咗嚟做插曲。跟住就真係僅僅一年前就有呢一個契機，咁就叫做一個認可，咁就可以拎去再傾唱片公司，咁就有得入行啦。
0: 就全部都有得傾啦，屋企人都有得傾。
1: 係啦，打開曬對門。
0: 講到呢一度啊，陳明喜又我哋聽一隻音樂，喺呢刻你覺得應該？俾只咩音乐大家听？
1: 咁可能会唔会听翻我呢一个启蒙嘅作品呢？叫做 October Snow。

0: October snow， 哇，系靓定系惨咧？定系？
1: 我觉得两样都系。我记得我嗰时就系觉得，哦，就嚟一年啦，都搵唔到方法，咁我就望住个夕阳，跟住好 emo 咁样写咗呢只歌，就觉得十月嘅雪系冇乜可能发生，就好似我呢个追梦咁样，咁估唔到就系呢只歌令我有得真系启蒙咁样咯。
0: 但系阿陈明希入咗，真系加入咗呢一个乐坛啦，系咪同你所谂嘅一样，定系同你爸爸妈妈所谂嘅一样？
1: 我觉得两样都唔系，因为佢哋嘅时代又唔同啦，跟住对我。学你话斋，我中意玩音乐嗰个心态，其实有几年我觉得系粉碎咗嘅，系好难过嘅有几年。
0: 粉碎系因为个行业嘅规则啊，定系嘅冇自由度喺某啲嘢，即系可以创作上啊，定系乜嘢咧？
1: 我觉得系冇，即系冇咗一啲嘅纯粹，或者我系啦，冇咗嗰个真系创作或者玩嗰个心态。咁当然系一个行业系要做嘢，但系多咗好多声音啊。系啊，咁我自己都好乱啊，有一段时间
0: 系都系做嘢嘅时候嘅，
1: 系
0: 身边嘅人
1: 系啊，即系、就是、你应该点，你行咩路，你咁样得，你咁样唔得。咁当你多咗好多声音，你听唔到自己嘅声音啦。我自己嗰时系咁，咁我就开始好严重焦虑同埋失眠。
0: 嗯，系咁，系咪觉得好唔忠于自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

0: 模擬口岸新年接路發生嚴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傷等待救援，有傷者受驚。消防員到場救出傷者，設立檢傷分類站為傷者包扎，並送上擔架離開。跨部門亦都進行反恐演習，模擬有極端分子過關時被發現管有槍械和彈藥，隨後發動槍擊，引致大量傷亡。警方到場將極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場視察，在演練之後和參與部門檢視流程，又了解參與人士的意見。消防處形容演練過程順利，將會持續總結經驗，優化應變部署。WTT 瑞典乒乓大滿貫，港隊代表杜海琴和吳詠琳在女雙決賽奪得亞軍，是港隊今屆賽事第二面銀牌。杜海琴和吳詠琳面對日本組合早田希娜和張本美和，第一局輸6-11之下，第二局以11-9勝出。但是日本組合之後連贏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張本美和最終以局數3-1奪得女雙冠軍，杜海琴和吳詠琳就獲得亞軍。印尼東部海域昨日清晨發生的 7.7 級地震以及多次強烈餘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傷，大約2000名居民緊急撤離。印尼外交部領事司通報，今次地震暫時未導致外國公民死亡。中國駐登巴薩總領館表示，暫時未收到中國公民死亡的報告，地震造成兩名中國公民輕傷。英國劍橋大學一名教授早前捲入論文抄襲風波之後辭職，其後被發現在屋企身亡。劍橋大學回應說對事件深感悲痛。上月下旬有學者發文指控劍橋大學社會學教授奧爾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大篇幅抄襲以及捏造研究資料。多間英國傳媒報導事件之後，揭發奧爾道伊懷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懷疑俄稱自己患有自閉症。奧爾道伊否認造假或者抄襲，但是表示自己曾經犯錯，今個月5號向劍橋大學請辭。倫敦警方過去的星期五接報，說一名男子被發現倒閉在倫敦南部一處住宅，死因無可疑。多間傳媒引述消息證實，死者是41歲的奧爾道伊。英國首相貝安德形容今次事件是一場悲劇，又認為現時不應該妄下定論。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同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同有雷暴，本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5: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开始第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星儿同大家主持。听过有李国祥的《摘星的晚上》。

听众对这一把声音有点陌生，但都很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刚刚关正杰的这首歌曲记住我的名字。大家好，我是星儿，天上面的星星的星。在接下来的三个多小时里面，去到清晨的六点钟，希望大家都会享受我带来的音乐作品。

之前在社交媒体都收到不少听众留言，好想知道这一首用在我节目 Jingle 的歌曲名称。它就是 Don McLean 的代表作品 Vincent 梵高之歌，就用到梵高的画作星夜 Starry Starry Night 作为歌词的第一句。同大家一起用视觉，再用埋听觉去回味当年情。

添上两新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香港电台全新随身版 RTJ on the go app，
4: 你唔系仲未下载啊？
3: 想要最贴心嘅个人化体验，免费登记做会员啦、
4: 啊！入到 app 即刻揿右上角我的账户，用电邮或者手机号码注册，
3: 就可以随时重温节目，自订专属播放清单，同埋订阅最爱节目。
5: 即刻加入港台之友，解锁精彩音乐会、优先放映会同精美纪念品等等，仲谂？即刻下载啦！
6: 一次意外，两个灵魂共处一身。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7: 冠军车手比赛途中冲出赛道，身受重伤，灵魂以外飞跃到5年前，附身日后劲敌，誓要阻止悲剧上演。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食完呢粒感冒药，你就会陷入沉睡。
9: 食完呢只药好眼瞓噶、哦，但我仲要揸车去城堡参加舞会啊！
8: 食咗有睡意嘅药仲揸车，因住去城堡变咗去医院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唔少药物容易引起睡意，记得食咗药就千祈唔好揸车，安全至上啊！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14: 8月23日星期日下午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用笑声同爱心打通文化隔膜。
2: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5: IBG Sunday，
16: 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17: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样讲，就话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令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性就 OK 啦。
18: 逢星期六下午3:00到5: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Gen Z
13: 去跟。

在鋼片琴敲起小星星的樂曲之前呢，都有哥哥的當年情，再加上蔡琴姐姐的被遺忘的時光，之後就有這一首來自電影《發愛情》的主題曲，由蘇瑞演唱的《親愛的小孩》。不知道有沒有一些收聽節目的朋友現在都是在外地生活，還探索自己的人生，都很渴望前面有光可以指引你的路向呢？

城里的月光广东话的版本月光光，同样都是由许美静去唱出那一份很想传达温暖但是又无奈的心情。

每一份真挚的感情都是源自对方的存在以及他对你的意义，就好像彭玲这样说，只因有着你。时间好快来到这一节的尾声，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星儿都会继续带来更多大家和同安格一样都忘不了的经典歌曲。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嚟近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币。纪念币一共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

0: 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其后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剑桥大学回应说，对事件深感悲痛。上月下旬有学者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报道事件之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讹称自己患有自闭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大学请辞。伦敦警方过去的星期五接报，说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一场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联合国宣布将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000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一人丧生。弗莱切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当中追加$3,050,000拨款用于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亦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强调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翻了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2: 对脚咁攰，是因为长时间企在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1: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2: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3: 啊 ，Gavin， 炎炎夏日有阳光同海滩，仲有一杯冰凉嘅 Orchata de Chufa，
4: 饮住呢杯西班牙坚果特饮，学西班牙语，够晒 chill 啦！好似我咁鍾意同阳光玩游戏，就一定要识讲。
3: Me gusta el sol， 我鍾意阳光啊！
4: 想了解西班牙语系国家文化同埋生活态度呢，记得要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5: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雨妙天下。
7: 我去到嗰个时间啦，我觉得我要过另外一种生活。咁我跟住当然都有周游列国下嘅，但系当时我觉得我应该停落嚟。其实我有一个极度惊婚姻嘅人，我觉得点解你惊到试都唔敢试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咁我就可以喺度俾个答案大家，你并唔系一无所有，因为咧仲有呢两个多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咁多首嘅好歌陪住你。

黎明的感应加上陈晓东的了解你的所有。大家觉得你对自己啦、身边的人有几深入的了解呢？有什么时间会觉得自己有所成长呢？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累，或者人生就是这样。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已经很幸运了。Jonathan， 看回以前，你曾经有没有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们一生对生命都

会唔会数字都带嚟咗一啲嘅意义，就好似啦每一年嘅新年啦、生日、一啲嘅纪念日，随住一啲数字嘅转变都提醒住你，时间就好似风一样流逝紧啦。

一连两首的合唱歌曲，有卢冠廷和李宗盛合唱的《如风往事》，亦都有何婉莹、邓建明带来的《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有时成长是不是很容易察觉得到的，因为是跟住你每一日少少少少咁样嘅改变。当你去到发现嗰一刻咧，可能已经行咗咧唔止一步嘅距离，过程亦都五味交杂，有甜、酸、苦、辣，你仲品尝到咩味道咧？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0: 噔噔噔红绿灯，噔噔噔噔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弹密导弹，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导弹，出门专心行。
2: Hello， 我哋系 IBG Sunday。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3: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里边嘅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4: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Gen Z 去跟风。
6: 我去到嗰個時間啦，我覺得我要過另外一種生活。咁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嘅，但係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落嚟。其實我係一個極度驚婚姻嘅人嚟。我覺得點解你驚到試都唔敢試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關秀薇，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7: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8: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四位的女歌手包括有林忆莲、齐豫、杜丽莎、刘美君，带来他们的誓言 I swear。 在执事的时候就找到过去写的一张字条，正正就是今天都很想带来的这个主题成长。那张字条其实估计啦，就应该是我入嚟电台做嘢大约四年左右，咁啊喺嗰阵时写嘅，咁啊充满住当时一啲嘅感受，同埋啦对自身嘅提醒。约定大家喺王菲嘅歌曲之后，同你哋分享到底喺呢一张字条上面写咗啲咩。

在这张字条的第一行就写住成长两只字，中间有一个的间隔号，即是一点来到分隔，写住呢13项当时的我对于成长的看法啦、反思啦，当然啦都不少得一些提醒自己要注意的工作态度。咁例如啦，犯错的时候千祈不要去逃避责任，要勇于认错啦，同埋避免重蹈覆辙。咁另外啦，亦都要喺自己嘅岗位上面尽力去做，要不断嘅进步，不断嘅增值自己。

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由吴宗盛去演唱，亦都有来夜方长，咁啊系由陈洁仪啦同埋苏永康合唱。再之前亦都有李克勤带嚟当找到你。

恩的心。新闻翻嚟会有第三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同大家分享成长点样塑造出不一样的我。张柏芝。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接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最少五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案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警方接报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其中一座宿舍外怀疑有人开枪，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五人中枪。枪击案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封锁校园，解封后仍然有大批警力部

0: 署，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更多细节。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空袭南部最少两处地点，造成11人丧生，包括3名儿童。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星期六对内拜提耶地区一条村庄同一个镇先后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袭击，批评是违反黎尔美三方框架协议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亦都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话袭击正是破坏稳定局势的努力，强调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是谈判筹码之一。黎巴嫩真主党就呼吁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实际行动维护黎巴嫩主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5: 水晶甲你就整过啊，有冇兴趣试下画 henna 呢？
6: 好啊 Kitty， 但系我冇咁多时间、啊。
5: 有啲 henna 可以好似贴纸咁贴上去噶，
6: 真系。
7: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裔嘅传统文化，
8: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啊。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年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

欢迎翻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呢个小时啦，继续同大家分享一啲成长嘅点滴，可能啦未必好似 Kelly 陈慧琳嘅故事咁前所未见，只系咧因为你真正活过。呢一首啦系由黎姿演绎，嚟自电视剧《烈火狂奔》嘅歌曲。

好多時我哋都會覺得好難找到一個人去完全理解自己所有嘅行為、情緒同埋諗法，特別係女士啦，可能心思比較細密，咁啊好容易都收埋好多嘅苦，咁啊講唔出口。你又理唔理解到呢一份女人之苦咧？

有宗教信仰的朋友啦，或者都会透过祈祷来到表达自己啦，收埋在很内在的想法，借着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啦，去尽情倾诉。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发现你的眼角忍不住有些泪水开始流下来了？

范晓萱的眼泪有没有勾起你回忆当中原来成长过程里面一些片段在其他人身上都有很相似的经历当中那些辛酸眼泪的背后原来不只是得自己一个原来我们和郑秀文都是一样这样长大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听过有孙燕姿的天黑黑和 Eason 陈奕迅的幸福摩天轮。在上一个小时都跟大家讲到执嘢的时候找到刚刚出来做嘢冇耐的一张字条，写着当年我对于成长的一些理解。咁啊，掀到去字条背面嘅第一句咧，咁啊，我系用英文嚟写嘅。First say to yourself what you would be, and then do what you have to do。就系出自咧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嘅。咁啊，讲到喺行动之前要先明确咧自己嘅定位同埋原则，之后咧你嘅行动咧都应该跟住呢啲嘅原则保持一致。我自己就成日都觉得，如果当我冇同人哋分享过我一啲行为嘅出发点本身系咩，但系咧佢又观察得到，我嘅行为亦都指出得到咧，喺我心入面坚守紧嘅原则系咩嘅时候，即系代表，我都成功守护到自己嘅信念。坚持其实都是一种的成长，磨练的是意志和克服环境的能力。

0: 过有张崇基、张崇德的终身美丽，亦都有张智霖的岁月如歌，同埋林峰带来的如果时间来到。随着年纪越大啦，自己都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一样嘅感觉啦，就係觉得呢身边好多嘢原来都捉唔实啦，青春都唔会常驻。
1: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性似可

0: 長大咗嘅我哋啦，或者學識唔去捉緊所有嘅事同物。
1: 嗰啲最美好嘅嘢會一直喺我心入面，
0: 而係珍惜呢一刻依然留喺我哋身邊嘅人同事。在五点钟新闻报道之前，都带来有光良和梁静茹的《只能抱着你》。新闻回来，继续会有最后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抄袭，但他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百名试图前往优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优达边境几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几百名警员进

0: 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较早时网上流传不明来历信息，号召偷渡者当地星期六再次大规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休达。摩洛哥政府表示正监控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并表明会拘捕参与非法入境行动的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明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追加药价系刑事。
5: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6: 乐活文化大湾区。
7: 以前呢，香港画家就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呢越来越方便啦，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到很多地方了。所以呢，好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啦、做展览啊、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嘅。
8: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學友的擁抱陽光，以及古巨基他演繹的這個版本愛變了這世界襯衣。在網上都出現了三個標籤，就是初級大人、中級大人和高級大人。如果就這樣從字面去聽，本身完全不知道這三個標籤代表什麼的朋友，大家會覺得自己屬於哪個級別呢？

认为恋爱大过天的 Twins， 不知道啦，拍拖的时候会是一个初级定是中级定是高级大人呢？咁啊，初级大人咧，其实就系指啦，年龄上面已经成年噶啦，但系咧每一件事咧都好依赖长辈，特别系咧喺生活上面嘅小事，例如交水费啊、买下生果、去银行等等咧，都会咧可能要揾到佢哋嘅父母啦，或者长辈嚟到求助。而中级大人咧就有一定嘅自理能力噶啦，不过咧好多事都会好渴望高级大人俾一啲嘅引导啦，又或者同佢哋去确认咧，行紧嘅方向、做紧嘅事咧系正确嘅。咁啊，高级大人就好明显啦，最高级系佢啦。咁啊，有好高嘅解难能力啦，亦都系被依赖嘅对象。喺现阶段嘅你啦，属于边一个级别嘅大人呢？你又有冇勇气向住成为更高级大人嘅方向迈进咧？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在节目 Jingle 之前啦，听过有陈柏宇和卫兰的生涯规划。其实要走上一条神奇之路都需要规划之余，有时都未必好像大家眼中那么不平凡。其实在每一天的跌跌碰碰当中，再加上用心规划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掌声，开启属于自己的神奇之路。而跟住落嚟呢，都好想借住阿 Phil 林奕康呢一首嘅颂赞诗，赞赏一下从来都冇放弃成长嘅自己。

吴国敬的《我说过要你快乐》和云浩影的《最好的解药》。跟住呢一句说话啦，应该成日都会听到，要记得及时行乐，活在当下。冯允谦啦、何佩加埋 Mark Chan 都想提醒大家，幸福同埋浪漫亦都要及时。

听过有冯允谦的给你幸福所以幸福，以及啦就是何佩加上 Mark Chang 的不如浪漫一次。转眼间就很快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星儿今晚带来的歌曲，亦都祝听紧节目的每一位有愉快的一日。最后揀嚟 Dear Jane 的快乐不知时日，期待下次再在大戏之中同大家见面，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同弹药，随后发动枪击，导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演练之后同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意见。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港产大熊猫嘉嘉同德德两岁生日，海洋公园表示大熊猫之旅延长开放时间，每日闭馆时间延长至下午5:30。园方话嘉嘉同德德的体重都超过60公斤，日常基础护理训练方面表现理想，不单止可以辨认自己个名，听到呼唤时迅速回应并走向护理员，识得自主进入并坐在训练笼内，更加已经掌握目标训练的基础技巧，有助日后在放松和互相配合的状态下进行健康检查。印尼昨日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增加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接近5点，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地震造成3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丧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未有提及協議的內容或者細節，只是表示美國從中阻撓，但伊朗和阿曼的會談仍然積極推進。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0

0: 三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点啊 ？OK 吗？今个星期呢，我哋就未能够接听电话，不过呢，接住落嚟亦都准备咗一啲好听嘅歌曲啦，同埋一啲好想同你分享嘅话题，咁希望你会喜欢啦。而今日第一首呢带俾你嘅歌曲就係久不久呢都听到有听众朋友想听嘅。

张伟健，身体健康。咁因为今个月生日啦，所以就见多咗朋友同埋多啲活动。嗱，首先祝各位八月之星咧生日快乐。讲到生日嘅会面啦，大家讲嘅话题通常系啲咩呢？咁除咗近况啦，我谂咧身体咧绝对系会恒常会慰问啦，或者系会一齐倾谈嘅内容。去到而家呢一个岁数咧，我就感受到咩叫做啊，真系身体健康最紧要啊！咁所以咧，而家都开始喺一啲生活习惯上边啦，有少少嘅改变，希望可以延缓下个衰老同埋身体嘅退化啦。咁或者有时咧，都会喺啲长辈身上边咧，都会见到啊，有一啲原来再大啲会遇到嘅情况噶、哦，咁都提醒自己有一啲嘅事情啦，可能。会少啲做啦，或者有啲冇咁健康嘅食物可以少啲食啦，冇话完全要戒嘅，不过呢食少啲囉，多啲食一啲原食物啦，咪最紧要系即系恒常有一啲做运动。

晨，每一个明天。最近执屋啦，就揾翻一本咧中学时期写嘅一本簿仔啊，里边咧有50件人生必须要完成嘅事情啦。咁系就系我自己嘅，即系想做嘅事啦。其中有一项咧都几搞笑嘅，就系、要食尽香港所有好食嘅叉烧。咁呢就當然去到而家啦，當然就未食盡啦，不過亦都係向住呢個方向發展，就係、好食嘅叉燒呢我都會去試一下嘅。咁然後呢亦都有最近睇咗一條短片啦，又講到呢就話嗱嗰個女士啦有兩位嘅，一位呢就40歲，一位就50歲。嗰條影片呢嘅話題就係人生下半場正式開始，50歲仲有啲咩遺憾呢？講講下原來人生呢好快呢就已經去到可能一半或者一大半，然後你究竟有啲咩嘅活動或者咩嘅項目係自己好想做，一直都想做但係又未做嘅呢？一首歌嘅時間俾你諗一諗啊。

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写嘅五十样一定要做嘅事情咧，去到而家已经有一啲觉得冇咁重要啦。去到我而家呢一个岁数啦，或者年龄啦，反而系有一啲觉得必须要做嘅嘢，就系同屋企人去多啲旅行，或者系用多啲时间去关心自己重要嘅人。然后减少一啲无效嘅社交，究竟系咩系无效嘅社交呢？因为咧，可能我哋而家都仲系翻紧工啦，咁所以咧，真系翻工以外嘅时间咧就唔系好多。咁除咗陪屋企人之外啦，咁当然仲有啲朋友都好想维系下关系，都会好挂住佢哋噶嘛。咁所以咧，梗系好期望可以见啦。但系有时咧出得太多街咧，我真系开始觉得有啲攰啊。细个嘅时候咧，一个朋友问我。喂，去唔去行山啊？去唔去游水啊？去唔去游船河啊？等等呢，一有人邀请我呢，我大部分如果得闲嘅话呢，咁我通常都会去嘅。咁但去到而家啦，就开始真係减省一啲嘅活动啦，因为都想俾啲时间自己休息啦，同埋都好想用自己唔係好多嘅时间呢，就去陪下自己觉得最重要嘅人。或者去到四五十岁嘅时间，或者再大啲啦，可能大家会有感受多啲嘅，可以回顾下自己过去嘅一啲经历，重新审视下，然后放低我哋嘅一啲过去嘅遗憾，将重点放翻喺爱自己同埋拥抱健康上边咧，咁我觉得咧就更加适合人生嘅下半场嘅朋友仔。大家又可以思索一下，你哋又想点咧？

而家咧冇同屋企人住，先发现原来我真系好需要佢哋，同埋好爱佢哋，所以咧更加觉得一有时间啦，就要同佢哋去旅行啦、去玩啦，或者最起码都要多啲关心、多啲分享下自己嘅生活。人生实在有太多嘢要做啦，所以中意嘅嘢系真系应该要集中多啲，放多啲时间落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至于港队今届第三面银牌来自男双赛事，王振廷和陈浩华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西班牙北非非地优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百名试图前往优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优达边境几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几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较早时网上流传不明来历信息，号召偷渡者当地星期六再次大规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优达。摩洛哥政府表示，正是监控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并表明会拘捕参与非法入境行动的人。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空袭南部最少两处地点，造成11人丧生，包括3名儿童。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星期六对内拜提耶地区一条村庄和一个镇先后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袭击，批评是违反黎尔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亦都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说袭击正是破坏稳定局势的努力，强调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是谈判筹码之一。黎巴嫩真主党就呼吁政府停止和以色列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实际行动维护黎巴嫩主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將軍澳 FM99.4 天水圍 FM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0: 聯合廣播。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8: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7: 仲有咩要留意的？
8: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
9: 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听我讲，佢出新歌啦。

0: 劲似真。
1: Aaron 今次歌曲嘅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嘅，就系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MV 方面更加融入咗马匹奔腾嘅力量同优雅，人马合一。

0: 中間制譚國正填詞小美。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郭富城衝衝衝。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很多嘢要准备。
3: 你知不知道在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是会举行四日的？
2: 四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4: 如果你想認識更多關於巴基斯坦的傳統文化，
5: 可以去到香港電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專頁啦。
6: 香港電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與你關愛共融。
7: 早上六至八，師培 Beautiful Sunday。

欢迎继续回到 Beautiful Sunday。 刚刚听过的有赵传的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这首歌呢其实就是赵传呢走过38年的音乐人生之后的一些深刻的一些感悟。在时代和 AI 快速的变迁之下，他都对于自己的音乐的热情、身体的状况和歌迷之间的情谊的连结，他觉得是永远都难走的。所以呢他歌词里面也都围绕着连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默契了。

有缘聚散定有时，惜缘寄梦里。呢首歌咧就系张德兰希望咧透过呢一首歌曲啦，同佢嘅歌迷去分享相识嘅喜悦，亦都提醒大家啦，记住要珍惜身边人，珍惜彼此嘅缘分。听完刚刚对上嘅第一首赵传嘅歌曲，接住谂到嘅咧，觉得呢两首歌系非常之衬嘅，所以就接连播放俾大家听啦。而刚刚听过嘅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张德兰咧入行60周年嘅企划里边嘅歌曲之一啦。接住送俾你有谭咏麟谭校长嘅《我在此》。

刚刚听过呢首歌曲咧，就系谭校长啦，连同两位嘅天王合体，有刘德华啦，同埋李克勤啦，一齐去填词啦。而作曲咧系谭校长自己去作曲嘅一首歌曲《我在意》，就系咧希望向歌迷致谢啊。咁呢首歌曲咧，亦都系佢嘅演唱会嘅谢幕曲嚟嘅。当中大家又感唔感受到校长嘅嗰份嘅在意咧？如果有时可能，說話上面好難講出口會怕醜嘅話，不妨唱返首歌，而家有多一首歌嘅選擇啦。近年都好多朋友去到唔同嘅地方住呀，但縱使係咁都好啦，好想透過社交平台啦，或者係一啲嘅溝通軟件呢，都可以成日保持住聯絡。

刚刚一年听了两首，首先是梁咏琪的《远距离》，然后就是《放弃的界限》，张敬轩、梁伟的新歌。放弃有时未必是一种弱者的行为，有时可能是认清事实，然后真正的放下。选择对于自己最适合的关系，可能都是一个人生的学习。因为你，世界又多一份光亮。为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地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死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当中大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他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是抄袭，但就话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口。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印尼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增至47人死亡，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法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救援人员仍然未能够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法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昨日清晨近5点之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说，地震造成三个中国游客轻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丧生。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电台全新
6: 为咗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

0: 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 啱啱又话饱，而家又再食多个甜品。
2: 女仔不嬲都有甜品胃噶啦。
3: 女仔有甜品胃真系有科学根据噶。
1: 边有啊？咪喺度嘥时间啦。
4: 咩嘥时间啊？系嘥人时间啊！
3: 由微小认识科学定理，
4: 用科学眼光睇世界。
3: 主持冯杰、林欣雄、李启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2: 我唔会再嘥时间喺呢啲男人身上啊！分手啦！
1: 我到底输咗啲咩啊？
3: 就系输喺你冇听嘥时间咯。
5: 我去到嗰個時間啦，我覺得我要過另外一種生活。咁我跟住當然都有周遊列國下嘅，但係當時我覺得我應該停落嚟。其實我係一個極度驚婚姻嘅人，我覺得點解你驚到試都唔敢試啦。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關秀薇，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6: 星期日下午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7: 我最近帮朋友搞婚礼，虽然只是一晚，但是都有好多嘢要准备。
8: 你知唔知喺巴基斯坦一场传统婚礼系会举行4日噶？
7: 4日咪有咁多嘢要准备？
6: 如果你想认识更多关于巴基斯坦嘅传统文化，
9: 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与你关爱共融。So stand up,
11: let's get up, shake your body with the beat。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李佳、黄渤，一位音色成熟浑厚，另一位清澈空灵，两位唱得之人会尽 show 独特个人风格。
11: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3: 师培3分钟讲得通。
14: 早晨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请来有印尼血统但广东话非常流利的 Harris， 他呢也是一位的摄影师，欢迎欢迎。
15: Hello， 什么玩意？
14: 我想呢很多时候呢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呢都可以问一下大师的。那么呢
15: 好不够。
14: 不是真的要问一下的，因为呢成日最容易影到一些不好的相呢，我想是烈日当空很难影啦，不够光很难影啦。因为你烈日当空呢，你那一日就见到个美景，咁但係影完出嚟呢个样子就爆晒光，好核突嘅通常係。咁点算呢？
15: 要靠后期功夫。
14: 我係后期。
15: 要執一執啊。盡量呢這个，因为呢个都其实都係一个难题嚟嘅。
14: 係啊。
15: 即係好似我头先讲呢，要就嗰啲小朋友嘛，係咪先。即係其中一样嘢。或者就可能佢哋游客嚟嘅。可能咁啱呢影到相嗰日係佢要上机嗰日。
14: 咁紧张啊。
15: 试过嘅好多次都係咁嘅。例如因为有时我哋啲旗就唔到呢，可能只係就到个位。咁佢可能我今日要12点，可能2点钟机嘅，2点钟下昼。咁佢哋呢朝头早呢就得返个时间影啫。咁咁啱嗰陣时全部即係天气好差嘅。未去到落雨啦，我讲。咁都要照影㗎啦。
14: 哇，其实。
15: 係呀。
14: 咁樣攝影師嚟講都幾大壓力㗎喎，一嚟你要同時間競賽啦，第二就係你要同天氣去競賽啦。
15: 同埋我真係有時裝天文台嗰個 Apps 呢，我要報住嗰啲雨雲。
14: 吓
15: 咦，這個時候我雨雲去到呢個位，跟住同個客講OK， 我哋高下 head 去嗰度影。因為如果即係有時你見呢 ,let's say 我哋去西九影。西九你知冇眼遮頭
14: 㗎。係呀。
15: 係啦，咁嗱我會睇返嘅，朝頭早嚟佢哋10点钟影相。咁可能朝头早嗰个6-7点呢，我见到咦旧雨云可能9点10点差唔多到西九嗰边喎。跟住我同佢讲，唔好意思，不如我哋转去尖沙咀，即係天星码头，天星码头嗰边啦。咁因为天星码头都有啲嘢係有眼遮头㗎嘛，咁都影到啲即係Victoria Harbour 嗰啲相嘅。
14: 係维多利亚港。
15: 係维多利亚港嗰啲相嘅。咁我哋咪同佢讲转 location 啦我哋。即係有时都会做啲咁嘅嘢嘅。
14: 嘩，即係突发性即时转地点嗰边好啲。
15: 都唔 唔算係經常，不過都間唔中會撞到呢啲咁嘅情況。
14: 夏天可能都有機會，真係。
15: 夏天會，你知啦，成日打風仲要。
14: 係啊，又突然之間嗰度 bang bang 咁樣，突然間落大雨。
15: 會㗎會㗎，所以有時即係攝影師執生好緊要。
14: 係啊，同埋你真係要對嗰個地方熟悉咯。
15: 嗯。
14: 咁就會好好多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亦都有好多攝影師而家要去外地拍攝啦。咁、可能就要又係啲時間去預先自己要睇定啊咁樣咯。
15: 系啊，
14: 真系唔容易。
15: 所以我即系例如你话出去影相咧，我有时我都会专登咧有一程 trip 咧，我系唔接 job 嘅。
14: 吓、啊，
15: 我走过去我自己去啲场景走一转。
14: 哦，
15: 即系用手机啦，我唔会用啲大机先，用手机拍。哦，呢、這个位 OK， 呢、這个位 OK 咁。或者咧，我会请我都有嗰边有啲朋友嘅，咁叫佢做 model。我其实咧我。如果我自己 portfolio 咧，我唔会太中意叫真系 model 嗰啲人同，即系叫佢做 model 影嘅。我会揾啲例如做护士嘅朋友啊，或者有时可能佢哋做 office 嗰啲啊，咁我见佢中意俾人影嘅咧，我叫佢做 model， 自然啲，我中意啲比较自然。
14: 哦，
15: 如果你叫 model 影咧，你系睇得出啊呢个人做 model 嘅。
14: 系，因为惯咗，可能爱呢个角度，或者举止投足咧，好细致嘅，咁就反而冇咗嗰种自然感觉。
15: 系啦系啦，所以你有时睇我Instagram 咧，你会见即系、你睇唔出佢哋系 model， 即系好似
14: 睇唔出啊。
15: 系啊系，
14: 我完全唔知边一个系真实客户照片，边一啲系 model， 张张都咁靓。
15: 多谢。
14: 去到呢一度啦，不如有请 Harris 教下我哋一啲嘅印尼文啦。咁啊，如果影相啦，其实好多时候都系想留念啦。咁、啊。留念或者纪念咧，回忆呢啲系点讲咧？
15: 其实我哋有一个字咧，佢借咗英文 nostalgia，
14: 一齐听多次
15: nostalgia，
14: 就系讲回忆。
15: 系啦，咁其实你英文都系呢个字嘅，系啦，回忆或者可以讲话跟冷恩，
14: 一齐听多次
15: 跟冷恩，
14: 系
15: 跟冷恩呢个系一个回忆。
14: 咁如果系真系啊纪念啦，有时候纪念日啊，去纪念啲嘢啊，
15: 哦，你可以叫做夏念跟冷。一啲嘢咁样，例如夏利文恩恩，
14: 纪念日咧，
15: 夏利布里厄登
14: 啊，
15: 系啦，即系例如夏利布里厄登 national， 即系佢可能系嗰啲例如佢一个国家嘅纪念日，咁样样咯，
14: 明白。咁啊，去到呢一 part 嘅最后啦，问多个先。咁啊，有时我哋都希望关系和谐一啲啦，友善一啲啦。咁又系点样讲咧？印尼文
15: harmony
14: 系一齐听多次
15: harmony。
14: 点啊？今集多谢晒 Harris 咁实用嘅分享，等我翻屋企都练习多啲先。多谢晒 Harris 嘅分享 ，thank you。

0: 培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先生
2: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早晨，早晨。嗱，呢个话题咧，我谂真系好多人嘅脑里边咧，都成日有谂起啦，或者系一路行街嘅时候咧，都一路咧喺度嗌紧噶啦，就系好热啊！哇，因为咧真系由八月开始啦，七月都开始热啦，八月咧就真系实在，我谂世界各地咧都听到有好多即系太热嘅情况啦，咁甚至有啲有热浪啦，咁啊香港咧亦都，你觉得就算未有热浪，但系已经觉得自己系过热嘅情况啊，即系出街咧其实真系好辛苦啊，都三十几度啊，成日都
2: 系。同埋個有時又曬啦，又濕啦咁樣，所以呢如果帶出街呢一定要帶遮，同埋防曬嗰啲遮呢，你如果係唔係擋太陽呢，你都可以擋雨囉。
1: 嗯，
2: 總之係一定要帶啦而家。
1: 係呀，嗱我已經即刻呢喺咁熱嘅天氣底下呢，跟住我就已經有一啲嘅預防措施啦，或者呢想有一啲產品想買嘅。因為呢我都成日呢會想買一啲嘅小東西㗎嘛。咁然後而家其實科技又咁先進啦，成日都有好多新嘢啦，成日都會令到我好想買。例如係乜嘢呢，就係帽啦。嗱咁帽呢，平時我哋可能都係 cap 帽啦，或者係漁夫帽啦。咁而最近呢我見到呢係有啲平時外套呢咪有頂帽嘅。咁嗰頂帽呢就抽出嚟淨係得嗰頂帽。咁然後呢佢就係、是、即係淨係外套嗰頂帽啊，就當係配置好似頸巾咁樣，你 anytime 都可以淨係戴頂帽出街。咁當然啦，佢嘅下面嘅位置啦就會有一條綁繩，即係好似平時啲絲帶咁樣，特別長啲嘅。咁就等你啦，好似小紅帽咁樣，可以即係打個結呢，就會有一個好似一個有穿咗衫嘅帽，但係冇嗰件冇個袖嘅，冇亦都冇衫身嘅。
2: 係、
1: 哦。咁所以呢一頂就係我最近有少少興趣想添置，但係又可以防曬嘅嘢啦。
2: 哦，佢係保護埋個頸同埋個背係咪呀？
1: 淨係頸同埋個頭囉，最緊要係。因為你知太曬呢個樣都唔可以曬得太勁㗎嘛。即係如果人個面呢曬得太勁呢，你就會好快衰老。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其中好想買嘅一樣嘢，亦都係我見到可以有關於防曬最新嘅一啲產品可以得意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2: 你話係啲有啲女士係怕曬呢，我真係見過人就係包到個面呢係淨係得個眼嘅啫。
1: 哦，係呀，面堅尼呢一出嘅時候呢其實有好多人都笑佢嘅。呢個就係我俾格宣查睇一睇呢個咩叫做淨係得頂帽嘅冇外套嘅上半橛。
2: 但係阿格斯培俾我睇呢個呢，我係靚過我想象中嘅。因為佢起碼佢係長少少，係遮到係你個叫做咩
1: 眉啦，或者係去到眉㗎啦，佢嗰個長度。
2: 同埋佢係比較鬆嘅，所以你見到係比較大嘅。所以就真係係有少少得意嘅個感覺上，係少女啲啦，我覺得就
1: 係啦，冇咁核突嘅，即係冇咁似就咁一個膠袋擺喺頭度嘅，但係佢都係布質地，
2: 布嘅係輕身嘅。但係阿格斯培中意戴帽咧，你唔覺得如果戴帽咁熱嘅時候咧，你個頭頂都好熱嘅咩？
1: 哦，其實係噶，咁但係我頭先睇嗰頂帽，佢冇理由個頭頂再穿窿㗎嘛。咁有啲人就咁戴個 cap 帽，係個頭頂通空嗰啲嘅。你會鍾意嗰啲多啲？
2: 我淨係可以戴嗰啲，因為如果唔係，我覺得係成個頭係好興、好熱、好辛苦。
1: 哦，所以個人嘅喜好啦。但係我又覺得嗰啲嘅話呢，有時要襯唔同嘅造型呢，嗰、那個就係比較 sporty 一啲啦。咁所以唔同嘅種類嘅帽都可以買定囉。
2: 我是通常擔遮嗰啲恩賜嚟嘅，因為我覺得係擔遮起碼咧即刻喺嗰度即刻涼爽啲嘅感覺上咧冇咁曬擋住。當然啦，如果係可以遮下，你開擔點啊擔咗遮，又再吹個細細個風扇咧，就會更加好啲咯。
1: 嗯，會啊，所以而家咧亦都有一啲嘅風扇咧係可以黐住把遮噶。我真係成日睇呢啲嘢，所以我就覺得嘩好多新發明，好開心啊。咁你有冇見過啊？就係咧可以扣住把遮嘅一啲風扇仔。
2: 我見過有人哋用過。
1: 係啦，甚至而家啲風扇仔咧係個尾嗰度咧有個勾嘅，咁就俾你勾住唔同嘅嘢，譬如勾落個袋度啊，或者你可以勾住落個心口。咁所以已經係去到無所不用其極去幫助大家日常生活度冇咁熱啊。咁如果講到風扇嘅話咧，我其實去到夏天真係熱到咧，我而家係每一個屋企嘅角落咧，我都係加咗把風扇，即係譬如話我個廳有一個屋企有五個風扇係長擺喺度嘅，一個咧就係喺廳嘅右邊啦，即係偏廳啦，咁有一個企坐落嘅風扇啦，架先生喺度數緊自己屋企有幾個咧，但我都仲有啲角落未加嘅。咁大家自己都喺呢個時候喺心裏面數下有幾多個下，可能有其實大家冇我哋咁誇張。跟住我喺食飯台亦都係有時做嘢台嗰度有一個座台嘅風扇啦。跟住另外咧就房有一個風扇啦，跟住房嘅床頭有個風扇啦，係啦。咁然後咧就再有個風扇燈啦。咁所以我屋企就係有五個風扇嘅，係梗擺咗喺度咯，即係唔係變攜式，係真係拎唔到出街嘅。
2: 嗯，我剛才都啱啱數我屋企都係有五個風扇嘅，隔支培都係五個嘅。最新嗰個風扇呢就係、是、座台嘅。然後呢我之前嘅時候諗住呢係嗰個座台嗰個呢我係要賣海插電嘅。咁插咗呢，咁如果係要擺去廚房呀、你突然間要拎去廁所呀、譬如話你要擺喺邊度你自己鍾意啦，但係原來我賣錯咗呢係要插電嘅。
1: 哦，咁就會冇咁即係變攜式囉。
2: 所以呢我而家又諗住仲使唔使買多一個第六個啦。
1: 哦，再加多個。
2: 有機會需唔需要呢再睇返情況囉。但而家呢我五個就應該夠用嘅，但係格斯培都講得啱嘅。冷氣有時開呢風扇都要仍然開嘅。
1: 嗯，一嚟即係環保啲啦，唔使話真係要開到好大嘅冷氣啦，同埋呢其實都真係有幫助嘅，個風扇你開咗冷氣然後再加風扇呢，你個屋企會涼得快啲，即係佢嗰個嘅空氣嘅循環啦，喺屋企會循環得好啲囉。
2: 嗯，
1: 因為其實我好怕呢全部一啲冷風呢全部焗住晒喺一個位置呢，我寧願係可能開一部冷氣，跟住之後就開晒啲房門但閂晒窗嘅，咁跟住我就加個風扇就令到成間屋都好涼快，但又唔需要每一間房都開冷氣咯。
2: 嗯，如果咧之前咧我哋屋企嘅時候咧，如果唔係好怕熱嗰啲咧，都唔係話特別開冷氣嘅，咁就開風扇就得噶啦。但係咧，因為之前嘅時候咧，我屋企啊，即係我媽咪啦，就成日覺得係我哋要開窗。因為要出面的空氣咁就流通，但我就話你都要睇翻出面同埋我哋個屋企裏面係點樣個温度。如果出面個温度真係好熱嘅話，係熱過屋企嘅話咧，係唔應該開窗嘅，係要閂窗嘅。
1: 嗯，冇錯啊，呢個都係格先生有提醒咗我嘅，因為我而家住嘅屋企咧係真係好熱嘅，但原因原來係我一路好中意陽光，所以我好熱嘅情況下，我專登打開個窗簾，我係直接曬入屋企，跟住咧我係坐喺度都流汗喺屋企，開咗風扇都流汗，所以其實如果格先生嘅說法就係應該係閂窗簾啦，同埋。要閂窗是很熱的時候，但是怎樣流通一點就是透過風扇。
2: 是啦，同埋你如果是個窗簾分鐘，如果是真的很大很猛太陽的話，個窗簾分鐘你要想一想是不是是真的有兩層那些，令到那些太陽不是一次過海通過窗簾進來咯。
1: 嗯，
2: 因為實在真的太熱的時候呢，個屋企如果已經是很熱的話呢，你要令到它涼呢是很辛苦才會令到它涼返的。
1: 嗯，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消暑降温的話呢，剛才講的幾點呢，你會不會考慮一下用哪一點呢，讓大家聽一首歌想一想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同吴咏琳喺女双决赛夺得亚军，系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同双本美和，第一局输6-11，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同第四局，早田希娜、双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赢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收获亚军。至于港队第三面银牌嚟自男双赛事，王振廷同陈浩华在决赛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收获亚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同亚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未有提及协议内容或者是细节，只是表示美国从中阻挠，但伊朗同亚曼的会谈仍然积极推展。央视新闻报道，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清晨抵达北京，展开8日的访华行程。今次是诺沃亚首次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早前介绍诺沃亚此行时表示，今年是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透过今次访问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会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剛才我們講到，我覺得在這個夏天真的很需要留意的東西，就是怎樣可以消暑降溫，因為今個夏天真的特別熱。剛才講到就是室內我們有什麼的方法，計先生都在咪後又提供了一個方法給我，其實都是我沒有想過的，就是你剛才講的那個擋
2: 太陽的布啊，或者是那個工具，
1: 是啦，沒錯，那個太陽擋。因為呢其實我確實我都有買到太陽擋的，但是呢我就拿來擋住啲燈因為呢有時睡覺的時候啦，那我家裡呢媽媽那邊呢就是有神台的，那但神台的光呢有時候我放在這裡呢就太殘眼了，所以我就買了個太陽擋擋住了它啦。那但原來呢計算時候都有另外的用途，就是太陽擋可以拿來擋一擋那個窗，直接照射到太多的陽光或者熱氣進入屋，是嗎？
2: 是幫到很多的，你是差很遠的，你擋了的話。
1: 你的用法是會放在哪一個度，哪一度呢？
2: 我是看回個太陽是什麼位置，我去那裡搬咯。如果是過去一個位置是有太陽的時候，我通常是現在的太陽擋呢，我是放在個飯台隔離的窗。
1: 哦，
2: 系啦，
1: 就真系专登挡开啲太阳，等佢唔好直接照射入屋咧，咁就会冇咁热。
2: 系真系系好晒，好辛苦噶。如果系唔系嘅话，你坐喺度咧，你而家因为你朝早大概六点几七点已经光噶啦，
1: 系咁已经查眼啦。
2: 所以今朝嘅时候出嚟嘅时候咧，第一时间咧，我都系掹个窗帘先，遮一大半先，同埋咧分钟睇翻出边嗰啲风系咪热过屋企。如果系嘅话，就闩一闩个窗先咯。如果唔系，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已经热噶啦，成间屋企咧已经系好似焗炉咁样噶啦。
1: 系啊，好辛苦噶。除咗室内啦，或者车，其实我谂成日都会面对啦，就系、是、即系可能你泊完喺停车场或者喺室外一啲地方，跟住已经系焗到成架车咧系热辣辣嘅，系好辛苦嘅，所以就要散一散热，然后先可以坐入去咯。
2: 系啊，同埋车仲更加惨，因为你会觉得闻到嗰阵味咧，分钟系个车嘅凳啊，个椅啊，系有嗰、那个嗰啲叫做咩啲皮嗰啲味咧。好大陣味啊！我覺得就
1: 係
2: 係啦，
1: 即係有啲人可能中意聞嘅，但係熱咗個皮嘅味好似都奇怪，係咪？咁啊，另外啦，就係咧，亦都會建議大家出門之前咧，就真係關燈同埋關曬所有嘅電源啦。我覺得都會有幫助嘅，因為其實室內嘅熱能嘅來源咧，有時係嚟自電器嘅嘛。咁你出門口之前咧，如果你關曬嘅話咧，都有機會屋企會冇咁熱嘅。但係當然即係都唔預佢其實不停發熱發得好勁啦，但都可以留意一下咯。或者是呢其实拖地都得过有时呢好懒拖地呢，可能真的一个礼拜，或者有些人可能日日拖，我不知道一个礼拜是不是已经太耐，有时候我超过一个礼拜才拖地，但我日日都吸尘的。跟住呢咁所以如果真的太热的话呢，咁拖一拖呢都可以令到个地板的降温的效用咯。
2: 你令到我記得咧，印尼嗰度咧，通常人哋好中意咧，係射啲水喺個地上邊啊。
1: 哦，喺屋企裏邊啊？
2: 喺屋企出邊啊？喺、
1: 哦、
2: 個有時喺路嗰度，人哋都中意射啦。但係有時咧，我覺得咧，係咪我自己覺得，如果係已經係好曬，你咁樣射啲水蒸氣咁樣上嚟，咪仲更加熱？但係唔知啊。但是人們很喜歡這樣做咯，
1: 即灑水。
2: 我
1: 自己覺得呢，如果你灑水的話， at least 你雖然可能你真的會蒸發多了咯，但是好 at least 好過乾蒸蒸這樣曬住熱住的。我覺得個人 feeling 個感覺上面好像會好一點。或者是現在呢我在辦公室，尤其是其實呢太多的冷氣呢都會令到皮膚很乾的，即除了熱之外啦，那我都喜歡呢噴一下一些的保水的產品這樣啦，那就令到自己的面都有降溫，或者多些洗面洗手啊，這樣都有一些幫助的。
2: 人家說如果洗手你洗到洗埋這個位置的格斯培叫做什
1: 麼、
2: 手踭、
1: 手踭在這
2: 裡、這個是叫什麼、
1: 可能是我哋嘅手腕嘅位置啦，去到可能平时系我哋前臂嘅中前半橛咁样啦，即系接近手掌嘅位置。
2: 洗到呢一个位咧，你会觉得自己系舒服啲
1: 嘅。即系手腕啦，脉搏嗰个位。
2: 嗯，
1: 系啦，咁就大约可能系有三寸嘅位置。洗得，但系有趣、哦。你咁样讲完之后，我真系摸一摸，好似真系热、哦。 平時唔覺唔覺，而家摸摸都幾熱喎，真係。咁所以降温我覺得好緊要，或者甚至真係你出到去户外太熱啦，啲濕紙巾啊，或者可能帶毛巾濕少少水，真係令到自己降一降温咯。如果唔係，其實咧而家都真係幾容易中暑嘅，因為熱得滯咧，尤其是如果你 weekend 可能你出去一啲户外活動啦，可能家庭活動啦，咁可能諗住去陽光。海滩或者同阳光玩游戏咁样，咁但系真系要预翻一个冇咁晒嘅情况先出去咯。
2: 嗯，因为有时都话啦，如果系咁晒嘅时候，你都尽量一系一早早啲出去，一系就下昼咁样先出去。但系有时如果譬如话格格买餸嗰啲，有时冇得拣嘅。我以前啲格格都系买餸时间咧系带咗阿仔翻学，送咗喺学校，然后先开始买餸。嗰一段時間係嗰一段嘅啫，你冇得喐嘅。
1: 哦，
2: 咁嗰一段咁啱就真係嗰而家真係九點幾十點咁樣都熱嘅話，都係熱嘅喎，你冇得再早啲嘅咯。
1: 嗯，
2: 同埋你係下晝買唔切嘅喎。
1: 即係辛苦，其實你都一定係焗住有啲時間，
2: 就一定嗰個時間咁就要自己留意啦。好似格斯培話或者係戴帽，我都見到好多啲格格係戴帽嘅。
1: 嗯，
2: 你見唔見到啊？
1: 我見到、
2: 啊。因為你如果係買嘢買餸擔遮，分鐘就唔係咁方便啦。過兩邊手又冇得去嗰度揀嘢，你戴帽分鐘好啲啦嚇。飲水啊，或者係洗手啦，又洗面啊、抹面啊咁樣都有幫到嘅。
1: 嗯，但係真係要留意一下咯，即係你用咩方法？其實我哋頭先都介紹咗好多啦。咁但係你自己揀一個你比較方便啲嘅使用方法咯，同埋補水咯。即係除咗真係身體會。洗下手啊，或者是洗下面啊咁样，饮水啦，真系定时或者每一个钟头就饮少少水，即系唔系话我哋平时话一日最好最少饮八杯咁样嘅，就唔系一次过饮晒八杯，或者我可能一次过饮四杯，夜晚再饮四杯咪够咯咁样。其实最好嘅饮水嘅方法，我哋系分开啲饮，慢慢饮。系啊，咁介川就都有之前分享过啦。即係飲水嘅時候，我哋可能唔係一次過灌曬落去，逐啖逐啖，會都會解渴得好啲咯。嗯，
2: 格斯培係咪買咗有個嗰啲令到個頸凍冰冰嗰啲叫做乜嘢啊？
1: 一降温嘅一個頸帶咁樣啦。但其實我就係買俾我嘅寵物嘅，即係買俾小月亮或者小狗啦。咁佢其實咧係一條圍巾咁樣嘅，但係而家咧就已經係有一啲嘅循環再用嘅一啲嘅。冰袋是可以摄落嗰个围巾度嘅，咁你就戴嘅时候咧，就会 keep 住都有冻嘅感觉咯。有少少似系我觉得人类嘅一啲冰嘅毛巾嘅进化，咁而家直情系有一啲可以成条雪住变咗做冰啦，或者系可能加一啲外置嘅冰袋循环再用，即系融晒之后咪再雪咁样咯。咁就我都见身边都有啲朋友买下嘅，咁就戴落去嘅时候就唔使咁热，好似 keep 住可以降温一啲咁样咯。
2: 嗯，咁真係讲真句係啱嘅，係令到自己冇咁辛苦啦。但係真係如果係觉得自己已经係流晒汗啊，好辛苦啊，气促啊，嗰啲真係要留意啦。
1: 嗯，
2: jadi kita juga mengatakan kalau di cuaca-cuaca panas begitu, kita harus memperhatikan gimana supaya diri kita sendiri nggak kepanasan dan rumah tempat kediaman kita juga bisa agak adem ya. Jadi intinya harus perhatikan kalau jendela di luar itu kalau kita buka pun apakah cuaca di luar itu lebih panas atau dalam rumah kita itu lebih panas. Kalau di luar lebih panas, tutup jendela. Dan juga boleh di korden biar kalau mataharinya nggak langsung terik masuk ke rumah. Dan juga kalau merasa panas, cuci tangan, cuci muka, minum air. Jadi jaga kesehatan diri ya. Kalau memang merasa sudah terlalu panas, sudah agak-agak pusing, coba istirahat, duduk. Dan juga jangan sampai terlalu tinggi temperaturnya. Kalau memang ngerasa pusing atau yang lain-lain, harus udah minta saran medis tuh.
1: 咁今集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继续倾过。拜拜，格斯萨。
2: 拜，格斯培。
1: 拜拜。